0: 是真的，这不是真的。
1: 你是对方的卧底吧？这都踢不进，教练换人。
0: 你们能不能安静点儿？
1: 你要是不会踢就下去啊！你是对方的卧底吧？这都踢不进，教练换人，
2: 换人，换人，换人。
3: 季风。
4: 我从现在开始要认真的，
5: 太差了，
6: 换人，
7: 下去，太好玩了，
8: 你带就加油，
9: 我踢，
10: 你踢的还能不能？

0: 适合踢球吗？我真的喜欢足球吗？
1: 季风，你怎么一个人坐在这儿啊？谢小雨呢？
2: 和你有什么关系？

0: 何教练非常看好你呢，他跟爷爷说你的进步很大。
1: 进步有什么用？那么近的球门我都踢不进去。
0: 泄气了。我可记得某人说过自己是天才呢，还说作为球队的王牌一定会带领盐湖夺得冬季联赛的冠军。

西风，你看这萤火虫生命虽然很短，但是也会尽量展现它的光芒，因为那是它的价值。

0: 跟我来，带你去个地方。不去。来嘛。哎，到底去哪儿啊？去了你就知道了。请进。啊，王默。
1: 教练。
0: 进来坐吧。
1: 王默，这么晚了，有什么事吗？
2: 教练，季风他今天没有参加训练，而且您一直让他在下半场担当严虎的主攻手，真的合适吗？何况他踢的位置是燕翎啊。
0: 王默，作为队长，你对球队的人员安排有什么想法吗？我。
2: 我觉得应该继续让燕翎踢前锋的位置。继续，季风可以顶替边锋的位置，在不那么重要的比赛中上场积累经验，然后由我来组织中场的进攻和防守。那后场呢？后场，暂时还没有合适的人选。是吗？我倒是有一个特别合适的人选。啊，是谁？
1: 你，我，可是你跟我来。每支成熟的球队都会有一个共同的特征，那就是在他们的前中后场的位置上，都有一个绝对的战术核心。首先是防守核心，它一般出现在后腰的位置上，是禁区正前方的最后一道屏障。防守时，他们是雨刷器。 需要有出众的体力和位置感，敢在对方进攻危险形成之前破坏对手的进攻企图，在反攻时他们是发动机，宽阔的视野能够帮助他们，第一时间洞悉对手防守时的漏洞，然后用精准的长传球帮助队友获得最快的反击机会，怎么样？是不是似曾相识啊？
2: 难道
1: 你的性格、你的技术特点，在严虎队中你是最适合踢这个位置的人？ 其次就是中场核心，他们一般出现在前腰的位置，是球场的中场指挥官、攻防的节拍器。这个位置的球员应该拥有极快的突破速度和大局观，必须具有出色的脚法、开阔的视野以及冷静的判断力。燕翎的个人能力和技术都毋庸置疑，可是他过于相信自己了。 中场的这个位置会培养他的大局观和团队的意识。当他真正学会信任队友的时候，天空才是他的极限。作为前场核心，总的来说只有三点，那就是摆脱、突破、射门得分。不过要想完美的做到这三点，就要求他无论是身体素质、速度、弹跳能力。 还是强点意识、脚法等等，都要是最顶尖的。季风所欠缺的只是经验和机会，他是一柄未出鞘的尖刀，现在只是在磨刀而已。有朝一日，利刃出鞘，必定是石破天惊。可是现在季风和燕翎都很消极，我担心。放心吧，王默，山人自有妙计。会有人搞定他们俩的。
3: 哎呀，你快点儿！
0: 你拉我到这里来干嘛呀？
3: 少废话，来了你就知道了。哎，
0: 不说清楚。

0: 难道他？
1: 是的，他就是故意的。
0: 是燕玲？
1: 这么拼命，还会有谁啊？
0: 哦，倒挂金钩。好厉害啊。
1: 怎么样，厉害吧？
0: 哼，也就一般般吧。
1: 嘴硬，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球场上一瞬间的辉煌，可少不了背地里的苦练。何教练要我告诉你，你接触足球的时间还不长，把握不住机会也很正常。不过想在接下来的比赛中破门得分，就要像燕玲一样付出比别人多两倍、三倍，甚至十倍的努力。
0: 十倍的努力？
1: 怎么怕了？某人不是说还要带我去马德里圆我一个梦想吗？我看那都是吹牛的吧，这么快就怂了。
0: 谁怂了？
1: 啊，是吗？
2: 男子汉大丈夫，一口唾沫一个钉，不就是区区一个联盟杯冠军吗？哼，包在我身上。特训特训，我要马上进行射门特训。下一场对凤凰队的比赛，我一定要破门得分。射门射门，练习射门。
3: 季风，我不知道何教练为什么让你替我踢前锋的位置，也不知道为什么教练这么信任你，但我希望你能对得起教练的这份信任。
0: 可恶，我不会输给你的。
4: 各位观众，各位听众，成绩联盟杯冬季联赛的 A 组最后一场小组赛即将开始，对阵双方的是来自花城的盐湖队和连城的凤凰队。谁能获得本场比赛的胜利呢？谁就以四战全胜的战绩小组头名出现。
0: 又是替补，
4: 让我们期待盐湖队和凤凰队的精彩表现。盐湖队获得了球权，王墨队长站在了中心发球线上，准备发球。好的，
3: 走，
4: 掌声响起，比赛开始。首先发动进攻的是盐湖队的最佳射手燕玲，在赛场上一道闪电的。足球传给了队长王墨，现在是王墨在带球进攻。邯郸过人，哇！使出了彩虹过人，太精彩了！
5: 王墨，上次的热身赛是我们大意，让你们侥幸赢了一个球。不过这次的正式比赛，你们的好运气就到此为止了。足球是用脚踢的，不是用嘴吹的。休想过去！
0: 带球啊！
3: 哎呦，简直就是马拉多纳附体！
1: 对对对！
5: 他突得太深，孤军深入，应该会传球。

0: 队的攻势相当凌厉，前锋燕翎第一脚射门被守门员扑了出去，让凤凰队惊出了一身冷汗。
1: 这家伙真厉害，
2: 不过呢，还是比我差那么一点点。
3: 一过二的射门啊，太可惜了，燕翎。
4: 这脚射门真的不错，可惜他吐得太深了，没有注意到队友的位置。
5: 燕翎，传球，传球！
4: 什么时候才能学会相信队友？
6: 这小子脚法技巧都是一流的，
5: 比起上次热身赛的时候又进步了。
6: 不过这一次跟热身赛的时候不一样了，
5: 我们的防守王牌复出了。
6: 是时候出场了。
5: 藤杰，看你的了。
2: 哼，听说小组赛你进了很多球。
6: 哼，不过也就到此为止了。这场比赛你休想再进一球。
0: 好的，我们的掩护队获得了发角球的机会，现在是队长王默走到了角旗的边上，准备发出角球。
3: 起来了，这个人是藤杰。
1: 藤杰，哪来的无名小卒？没听说过。
3: 他可不是什么无名小卒。
1: 那是什么？
3: 他是夏季联赛最佳防守队员，在最后一场比赛因伤退赛，外号藤蛇。
1: 藤蛇？好傻的外号啊！
3: 藤蛇是传说中的一种飞蛇，藤杰就像这种飞蛇一样。速度非常非常快，更可怕的是他的防守就像蛇一样紧紧地把对手缠住，如影随形，完全没有任何破绽。
1: 原来他这么强。
4: 藤杰的防守确实很强，不过他的防守更像是陷阱。
3: 陷阱？
4: 不错，就看场上的球员能不能识破。
6: 你过不了我的，哼！你废话太多了。
7: 燕翎，赶快传球！嗯，
5: 好。
6: 就这点本事，太让我失望了。
3: 又开始了，
6: 来呀，拿出点本事来让我看看。
5: 成功的激起了我的斗志。
7: 燕翎，回传。
6: 这就对了，一对一决出胜负吧。
3: 燕翎加油啊。

如此。

0: 是吧？
1: 红队十二号进攻犯规。
2: 哎，程杰，程杰防得好。这根本就是假摔。
3: 对啊，
4: 假摔。
0: 明明是他先找身体对抗的，这
5: 阴险的家伙。
6: 阴险吗？我不觉得。球场上你们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对手，也会遇到各种各样的策略和陷阱。
1: 红队十二号进攻犯规。
6: 与其抱怨对手阴险，不如动动脑子。
0: 动动脑子。
6: 对，多动动脑，看怎么破解对方的陷阱。

0: 始了。银虎队陷入了苦战，他们的王牌射手燕翎遇到了夏季联赛最佳防守队员藤井，
1: 一
0: 次射门都攻而不满，而凤凰队却趁势展开攻击。好的，凤凰队现在开始进攻，我们的双胞胎射手何必文何必书配合的那是天衣无缝，正在进行撞墙式配合。

0: 前锋用力扳动球，射门！
1: 关键文，
2: 大家踢得不错，希望我们下半场再接再厉。现在我来制定下半场的战术策略。
3: 现在形势不利啊，还和以前一样。
4: 嘿，看来我又有机会上场了。
2: 王默，你撤到后场担当防守核心。
5: 是。
2: 季风和谢小雨替补上场。谢小雨替后卫。
1: 我上场。
2: 嗯。
1: 太好了，终于又可以上场了。
2: 季风，你担当尖刀前锋的位置。
6: 是。
2: 叶玲，你踢中场，

0: 负责疏导进攻，叶灵。
1: 教练，我不服。啊？不服？
0: 不服什么？
1: 为什么要把我撤回到中场？为什么把最重要的前锋位置让给季风？我不明白。然后呢？
2: 叶灵，
1: 我承认季风是有很好的天分，之前的小组赛我们大比分领先，是可以给他机会锻炼。可是他毕竟是个新手，这场比赛是小组赛出现的关键，我们没有时间给他来胡闹。
2: 谁胡闹了？谢小雨，放开我！
1: 我要跟他单挑。能力我打一点比季风差。凭什么要把前锋的位置让给他？
3: 谢谢，放开我！我不服！各位观众，各位听众，欢迎大家再次来到我们的小组赛最后一场的下半场比赛。上半场，盐湖队和凤凰队给大家带来了精彩的表现。盐湖队的前锋叶灵和队长王默解除了一波又一波的危机。那么下半场，盐湖队和凤凰队会擦出什么样的火花？好的，双方队员开始登场了。令人瞩目的是。
4: 盐湖队再度换上了他们的9号季风，担任尖刀前锋位置。换上来了，
1: 怎么搞的？又把季风换上来了。
5: 他能射门得分，实现零的突破吗？
4: 季风，加油！
6: 这次一定要破门得分。
1: 嘿，嘿。
3: 好的，凤凰队现在发球。
1: 一开场，燕翎就来了一个十分精彩的铲球，放过了球权。他现在不停的奔跑，放过。
4: 下半场很有气势。
1: 一对一，来吧。
4: 记得教练的话。
1: 我不服。论个人能力，你的确是燕翎最强。但是，足球不是一个人踢的。
3: 一对一，你觉得你能赢藤杰吗？
4: 我可以，一定可以。
3: 我相信你可以赢的。可是，就算你赢了藤杰，盐湖就一定能赢凤凰队吗？藤杰是夏季联赛最佳防守队员，他优秀的防守能力是给你们设下一个陷阱。
4: 如果你们太执着于跟他一对一的胜负，就会错过我们球队其他的优势。
1: 您指的是？你要学会信任队友。上场吧，去享受比赛。我相信你会知道怎么做。
4: 来吧！嘿！啊！按教练说的去做吧。冲吧，
6: 季风！传给3秒后的自己吧。嘿！看我的！
4: 谁呢？球呢？糟糕，冲得太快，球都落井靠后了。
7: 季风，停不下来就去食堂捡鸡蛋吧。啊，
4: 捡鸡蛋？看我的！哎。
6: 这小子。

0: 好不好？我抢劫呢，你还说点好不好？
1: 老板，一个人玩不嗨是吧？啊，是不是？还雇一个人是吧？
0: 衣服都是一样的，但是人换了，好有新鲜感呢。让我来，下一步，与歹徒搏斗，
1: 搏斗呀！
0: 枪响了，
2: 老板，这不是演戏呀！
0: 我告诉你们，我在这踩点已经一周了。你是老板对吧？每天你们在演习对吧？今天我让你们感受一下什么叫实战，把包给我装满了。
2: 说难听。
0: 告诉你们，我抢劫的规律，不但把包装满，明天必须上新闻。一位江洋大盗把小宝金店洗劫一空，你们仨其中有一个必须被我干掉。至于明天你们仨谁上新闻，出来。有魄力，
3: 不是我把他推出来的。
0: 不愧是老板啊！既然这样，哥们儿就成全你。明天晚上新闻见。
3: 别！
0: 谁电话？
3: 谁电话？
0: 报警了是吧？谁电话？我让你们全上新闻。
4: 谁电话？
5: 我没有电话。
0: 我的。接电话，不许吱声，配合一下。亲爱的，么么哒！啊，我在外边呢，我没惹祸，我能惹啥祸呀？你老公你还不放心呢？
2: 别出声！
0: 你说啥？你听见哭声了？哎呀，不是，咋回事呢？那个。我二叔啊死了，对，我说我二叔死了，
6: 二叔啊，你怎么二叔想你，你怎么说走就走了？
0: 啊，你说二叔咋死的？哎呀，我二叔不爱打麻将吗？昨天晚上打麻将累死了。
1: 亲爱的老爸爸，你怎么倒下了？昨天眼睛瞪得像二饼，今天变二条了。也不知道种的东西南北哪路风，奶宝牌没糊让给你气的。明天就要到火化场火化去了，实现你一生的目标，往里一推，糊了。
0: 啊，这回信了吗？放心吧，媳妇，再见。你怎么还唱上了？
1: 大哥，过去我就是唱哭活的。我刚才没发挥好，紧张。你把电话打上去，我再重新哭一下子。
0: 你刚才唱的太好了，太感人了。不但我媳妇信了，连我都信了。我真以为我二叔没了呢。我告诉你，现在你安全了。今天你将毫发无损，回去。
1: 我压根儿也没头发呀。
0: 别废话，回去。
1: 好。
6: 别指我！
0: 我告诉你，你哭得特别真实，你现在也安全了。

0: 你，我刚才来电话，他俩都配合我，你为什么不配合我？
1: 我这不一直配合呢吗？
0: 你配合我，为什么躺着一动不动？
1: 我这不演你二叔呢吗？
0: 我告诉你，我刚才是在打电话，我没发视频。你躺着谁能看见你啊？
1: 我这店里有 WiFi， 我以为你连接视频呢。
2: 你别干，
0: 过来，过来，
2: 干嘛呀？
0: 过来，我告诉你，明天晚上上新闻的就是你了，准备好了吗？
1: 别，万一来电话呢？万一来电话呢？
0: 算你命大啊！不许说话啊！继续配合。
3: 亲爱的，么么哒，我不说了吗？二叔死了。
0: 二叔啊，啊，不是，我没说你，我一个朋友的二叔死了。对，你打麻将呢？是不是输钱血压又高了？
3: 我在外边给你买药呢，我现在在医院呢。
0: 你咋还不信呢？我在医院呢。
4: 霍思淼医生，霍思淼医生，请到妇产科急诊室来一趟。
5: 媳妇儿要生了，大夫，
3: 大夫，
5: 媳妇儿，
3: 救我！
5: 媳妇儿，听着，听着，生了！
0: 二叔，你听见了吗？这回相信了吗？好嘞，
1: 刮，刮，刮！
0: 你刮啥？啊？人家俩一个演孕妇。一个演孩子，孩子已经生出来，已经哭完了，你为什么还哭一遍？
1: 双胞胎生俩，
0: 你为什么总比别人晚半拍？
1: 不是，我想演那个寺庙来着，结果呢他俩在走廊就生了，我先接生没来得及。哎呀，
0: 借口挺多呀，你想演啥？演医生啊？啊，来，我给你次机会来演。
1: 不是我，哎，别喊我
0: 演完了
1: 啊。别我求你再来个电话吧，就给我再来个电话。
0: 算你小命大啊，别废话啊，啊，配合啊。
3: 亲爱的，么么哒
0: 啊，我还在二叔这葬礼上呢。
3: 对呀，
0: 你说咋这么近啊，没有哀乐？有，
1: 干啥呀？能给我一次机会不？
5: 我也想活啊。
0: 媳妇儿啊，你说啥？你让我给你发一张现场的照片？有，你等着，我马上给你发。哎呀妈呀，先撂了。
3: 没有啊，这可怎么办？你现
5: 在二叔
0: 我二叔是财神爷啊。
3: 我二叔要是他，我还用干这行吗？
0: 非常好，别动啊！好，你们仨呀，配合的都不错。既然这样呢，我的原则还不能变，你们仨必须得有一个被我干掉。咱们这样，做个游戏好不好？
5: 哪有意思？
0: 我把眼睛蒙上。
1: 打哪了？
0: 打那儿了。
1: 把身包给你抠出来呀！臭不要脸的，
4: 真歹！
1: 别动，别动！哎呀，来，你给我演个我二叔，来，起来，演我二叔，
3: 德行，
1: 德行，这次别动，来。

0: 你就没事找事儿吗？你
1: 不要打我，不要打我，不要打我，不要打我，别打我！
2: 一个带着两个孩子的寡妇，这一进门多了三张嘴。
0: 我喜欢他，
1: 到底为啥要非他不可呀？
2: 踏实，放松，有依靠，有意思。
3: 姐，你怎么管阿姨叫妈？
4: 爸，
0: 哎，
3: 妈，
2: 哎，
5: 妈，
2: 妈听见了，
3: 爸，
0: 哎，祝咱家每个人啊
1: 越来越好，
0: 越来越好。
6: 东北超好吃露营特辑。白小白、梁烈维终极对决，胜负与美食一起揭晓。
7: 哎呀，阿香，尝尝尝，
8: 非常好吃，
9: 这小黄瓜，哎呀，
8: 味儿真好，
7: 它很甜，
8: 比较真实这个味道。
10: 小鸡炖蘑菇大拉皮儿，铁锅大鹅最招人儿啊！
11: 东北超好吃，真的能吃到超级好多好吃的东西。
12: 海棠果这是。
6: 8月8号21:06锁定吉林卫视。

0: 报告，这是你要看的资料。另外，这是新的城防布局图，您过目。
1: 我感觉最近城里有点太安静了，我总感觉这不是一个好的现象。
0: 大佐的意思是安静不好？
1: 不，我是说反常。自从我们对八路的根据地扫荡以来，我们的后方就不断的被骚扰。我们这个地方就在与敌人接壤的最前端，反倒如此安静。我担心是八路又在酝酿什么新的阴谋，而且我刚得到的消息说，池上那边也被苍狼突击队袭击了。池上军已经为帝国捐躯。
0: 池上军他……
1: 所以我们不得不防。八路的每一次袭击都极其突然，我们必须做好准备。
0: 哎，
1: 现在我们的主力部队都在进山围剿，剩下的城防部队兵力不多。从今天开始，所有的城防部队都要进行24小时巡查。以前以班为单位的巡逻队，现在要改成小队。另外，稽查队要24小时不停地盘查可疑人员，千万不能懈怠。
0: 嗨、哎。

0: 快去快去！哎，等一下，走走走走，快去，走吧。哎，你来来，过来，过来，走。你，哎，你过来过来。哎，今天干嘛去？
1: 陪媳妇回娘家。
0: 快快快快快快快！行，进去吧，下一个，下一个，
2: 来下一个，
0: 哎。

0: 报告大总，一切安排妥当。
1: 好，你先下去吧，如果有什么事情的话，我会叫你。
0: 嗨。

0: 队长，刚刚药铺那边有情况。
1: 什么情况？
0: 有人在打探奎宁。
1: 奎宁？那不是禁药吗？
0: 对啊，我现在已经派人去找打探药的人了。

0: 记得你说一共有三家，怎么想不起来了？
1: 确实还有一家，但是
0: 怎么了？
1: 那家离兵营比较近呢。
0: 咱们都已经进城了，兵营在哪都一样。走。
2: 你们几个把城里所有的药铺监视起来，我马上去向鬼冢大佐报告。
3: 是。

0: 我们的行踪可能暴露了，这是最后一家药店了，也是唯一的希望了。现在不能去，万一被盯上了，药肯定就买不到了。
1: 那怎么办？
0: 等天黑再来。
1: 大佐，大佐阁下，金队长，有什么事情吗？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就是卑职发现有人在城内的药店打探奎宁，所以赶紧向您来汇报一下。有人打听奎宁？
0: 是的，卑职以为奎宁属于禁药，有胆量打探他的人一定是有问题。
1: 很好，你的警惕性很高。
2: 那你采取措施了吗？
0: 卑职已经安排手下将城内所有的药店全都监控起来。如果有人再敢打探，当场缉拿。
2: 你对帝国的忠诚，我会记住的。
0: 谢谢大佐，这是卑职应该做的。
1: 不过我提醒你，如果我是八路的话，你们这么盯着药店，我白天是不会去买药的，明白？
0: 明白。那卑职准备晚上好好的招呼我的客人。聪明人是一定会步步高升的。
1: 金队长，你就是我看见的聪明人。谢谢大佐阁下。那卑职就准备晚上去招呼我的客人了，就不多打搅你了。去吧。是。 奎宁。

0: 四五把枪指着你呢，不想变成筛子，你就放老实点。
1: 你怎么知道我晚上会来？
0: 少他妈废话，乖乖的跟我们走，我可不想开枪打死你，断了我的前程啊。好了，你告诉外边弟兄收队。
2: 是。

0: 今天晚上收获不小啊，回头我请大伙喝酒。
1: 抓到一个！嘿，今儿晚上好事成双啊！你们看好了他，我去看看。人呢？在哪儿呢？
2: 里面几个人？射！四，多想，就两个人出来，快点！
1: 里边出了两个人，帮我个忙，留下两个人看着他就可以了。

0: 之前的机制哪去了？
1: 不开玩笑了，赶紧拆。
0: 谢了。
2: 应该的。
0: 为了方便我们出城，你只能先睡会儿。
1: 在这儿睡，得着凉。

0: 他们这是要从鬼冢的日军医院去抢盘尼西林啊！他们真是把鬼冢当摆设了。
1: 可是，他们不去的话，疯子的命就保不住了。

0: 我进去摸一下情况。
1: 我跟你一起去。
0: 你还是别去了。
1: 为什么？
0: 我能扮成护士，你能吗？
1: 不能。
0: 我会说日语，你会吗？
1: 不会。
0: 你摸清周边情况，然后找条撤退路线。
1: 那你小心点啊。

0: 你们看，这是陆安日军军管库的位置。一连二连要以最快的速度赶往陆安，并以最大的火力向距离军火库最近的城门发动佯攻。
1: 明白，
2: 明白。
3: 报告，苍狼突击队集合完毕。
4: 出发。

0: 処方を見せて。
1: あ、先生からは直接取りに行くでって言われました。
0: ここでちょっと待ってて。

0: 你进来干什么？
1: 巡逻队进来之前我就进来了，赶紧跟我走吧。
0: 已经出不去了，走。

0: 各大总，没有发现那个女的。
1: 那个女人已经跑了？
0: 应该不会，医院周围一直有人把守，没有发现有人出去过。医院一层二层已经搜查过，没有任何发现，现在正在搜查每个角落，应该很快就会抓住那个女特务。
1: 从事情发生到现在已经过了很长时间，为什么还没有抓到那个女人？
2: 相信很快就可以抓到，然后就知道她的目的了。
1: 恐怕已经是晚了。
2: 仔细搜查每一个角落。
0: 嘿，
3: 听着，阿格里，我刚才叫最近来。

0: 怎么等这也不是办法，还是冲出去吧。这样，我先冲出去，你找机会从后面走。
1: 要引起注意力也是我去，根本没人知道你进来。咱们别这也不是办法呀，迟早会被抓住的。你是要痛快了，万一咱们俩都没出去，秦风怎么办？
0: 一会儿打起来，你一定要藏好。我冲出去以后，找机会逃走。
1: 什么？要打也是我上吗？他们找的是我，又不是你。
0: 我一大老爷们儿，你让我藏着？
1: 为了疯子，咱们俩必须有一个活着出去。拿着。

0: 这个火力突然增大，好啊！命令部队，注意营地，从现在开始向东行到换机，半个小时之后，部队有序撤退。
1: 是我们部队在攻城吗？
2: 肯定是参谋长派部队在佯攻配合我们。

大佐阁下及时赶到，不然的话，城南门很有可能会被攻破。大佐阁下神算。

0: 최강.
1: 陆军少将申谷连剑向冈村司令报告。申谷君，您来了，请坐。
2: 沈谷君，身体好些了吧？属下的身体早已经无所谓好坏，只盼着有生之年能有机会。
1: 为国捐躯，沈谷君心怀坦荡，看破生死，就连我也自愧不如啊！司令过誉了，在下是将死之人，只盼着能够血染沙场，再无其他奢求。我想，司令今天召我至此，也不只是为了跟我聊天吧？哈哈哈哈。
3: 沈谷君，豁达，战事繁忙，那我就不啰嗦了。我今天请沈谷君出山，确实有要事相托。
4: 司令，请讲。
3: 太平洋战争爆发以来，我军四面捷报频传，但是与此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的麻烦。沈谷君应该知道，我军的短板。 在哪里？军力，正是。四面开花的结果，就是我军兵力越发分散，尤其是在中国战场，我们的战线确实拖得太长了。我军不仅要应付正面的敌人，隐藏在我们身后的八路，更是让我们不堪其扰。八路。 是我们控制中国战场最大的麻烦，
1: 属下也深有其感呢。是啊，尤其让人困扰的是，
3: 八路军神出鬼没，很难让人掌握。

0: 他们的准确行踪。正因为他们行踪不定，所以我们更无法形成与敌人成建制部队正面交锋的机会。
1: 司令打算怎么做？
0: 擒贼先擒王。
1: 我想这应该就是我的任务。
0: 我决定把这次任务叫做斩首行动。开。

0: 参谋长，我回来了。
1: 疯子，怎么样，一切都顺利吗？
0: 顺利，解决了鬼子的一个情报站。这是从鬼子那儿得到的。上面写的啥呀？
1: 神骨连剑，你还记得吗？
0: 当然记得。
1: 这是他几天前发给日军华北派遣军司令冈村宁次的一封密电，说他将即日启程，愿为日军后方之患效犬马之力。
0: 后方之患什么意思啊？

0: 天后。
1: 西北角，快快，
2: 是我在
3: 小哥，多少钱？
2: 参谋长，
4: 真呆。
5: 参谋长，
6: 参谋长，
5: 参谋长，
6: 参谋长，
5: 参谋长，
6: 参谋长，
5: 参谋长，
2: 快进去。
1: 快救治伤员！
3: 哎，首长，
4: 天法，你怎么知道敌人来行刺的？
0: 我也不知道，猜的。
4: 什么？猜的？
0: 疯子弄到了一份神谷连剑发给冈村宁次的密电，说他将即日启程，抵达五部区域。
4: 神谷连剑是什么人？
0: 极度狡猾且身手极好的日军少将，之前在为满洲国屡立战功，在日军当中被称为帝国之剑。
4: 看来他的目标是我。

将军，应该吃药了。

0: 将军，情况怎么样？
1: 可惜呀，只差一点。
0: 将军计划一向周密，怎么会失手？
1: 是啊，因为遇到了老朋友。
0: 老朋友？将军说的是那个禅天放？
2: 藤原，
0: 哎，
2: 给我倒杯酒。
0: 将军，您的身体。
2: 我说给我倒杯酒。
0: 嗨。

0: 将军。
1: 将军。

0: 将军，此次义气失败，已经打草惊蛇，恐怕我们以后很难再有机会了。
1: 百密一疏，从来就没有万无一失的防备。只是，正如你所说，下一次。
2: 没这么简单了。很显然，这是鬼子为了挽回被动局面，采取了高级跳墙之举，
3: 妄图通过刺杀我军中高级将领，来打扰我们对敌作战的步骤。现在汉水一战，关系日军未来在中国的战略布局。
2: 所以我部就成了他们的袭击目标，我们也首当其冲的成了他们的靶子。
4: 首长，
3: 鬼子的这支暗杀队行踪诡异，且破坏力极大，
2: 如果不及时消灭他们，带来严重的后果，我们总不能坐案板上的鱼肉，任人宰割，坐以待毙吧？
3: 绝不可能。
5: 要说指挥千军万马，我们都在行；要想短兵相接，谁也不如你。这个神谷，你准备怎么对付他？目前的局面是敌暗我明。如果我们只是单纯的加强防卫，这并不是长久之计。所以，我认为目前。
6: 唯一的办法，就是转守为攻。
7: 这一带地形复杂，山林茂密，要想从里面找到一小队的鬼子，就像大海捞针。我说的不是这个意思，我的意思是，既然现在神谷的刺杀目标是我们的师首长，那我们为什么不能将计就计？
3: 将计就计，你是说用我来当诱饵，吸引敌人？
5: 首长，我认为目前这样做，我们才可以占据主动。 光守不是办法，不除掉神谷。

0: 他永远就是埋在我们眼皮子下边的一颗炸弹，所以组织上决定将计就计，从根上拔掉这根毒刺。
1: 参谋长，你说吧，怎么干？
0: 你马上从苍狼突击队抽调一批好手进入师部。
1: 是。然后呢？
0: 然后

0: 将军，冈村司令官来电，询问我们进展情况。
1: 回电，我会今晚行动。
0: 今晚？
1: 冈村司令一向冷静睿智，他发来电报询问，说明前方战事已经非常不乐观了，我们的确没有太多时间可以等待了。
0: 可是经过上次之事，八路的防范异常严密，这几日斥候回电来说，他们的长官一直深居简出，恐怕以后很难再找到机会。
1: 所以这一次只能我们自己创造时机了。
0: 嗨，
2: 李正。
3: 秦队长，有劳了。
4: 一家人说两家话，跟我客气什么？
3: 那我可不客气了。等你们抓了鬼子，请你喝酒。
4: 说话算话。
3: 那当然。
5: 老方。

0: 进来，首长，苍狼突击的已经就位。
1: 天放，我觉得咱们是不是有点小题大做呀？
2: 绝对不是。让你陈天放这么谨慎的对手，我还是第一次看见。行。
3: 我倒想见识见识这个神骨，它是不是真的长了三头六臂？
4: 三头六臂倒谈不上，不过跟神骨这个人交手，不能有一丝一毫的懈怠，否则很有可能会出现严重的后果。
3: 全体散开，莽撞警戒，别放过一个死角。行动！
5: 是。
6: 疯子，这回总万无一失了吧？
7: 不知道啊。
6: 不知道。
7: 咱们跟神谷交了几次手，他的套路你能摸清吗？所以啊，咱们现在该做的就是竭尽全力，别出岔子。
5: 疯子，准备的怎么样了？
7: 都准备好了，所有的位置都安排了人手。只要他敢进来，就别想出去。
5: 这恐怕不行吧？
7: 怎么了？
5: 既然我们是请君入瓮，总得给他们留条道吧？

0: 一个警卫排的手背，每2个小时换一班岗。最近的警卫连营地离指挥部大概有2000公尺的地方，也就是说，我们大概有10分钟的时间。
1: 可是，将军，这只是我们所能看到的敌人，也许还有更多的八路躲在暗处。
0: 正如你所说，这些门口的守卫可能只是幌子，真正的威胁在我们看不见的地方。
1: 如果真的是这样，我们这样贸然行动无异于自杀。
0: 你说的没错。
1: 那将军为何还要这样做？
0: 这一次很有可能全军覆没，不过不是我们，是你们。
1: 对不起，
0: 这一次你们的任务只是诱饵，我需要你们吸引火力，替我创造出刺杀敌人将领的机会和时间。
1: 拜托，属下明白了，请将军放心，我们愿意为效忠天皇杀身成仁。
0: 你们都是我大日本帝国真正的勇士，希望天皇也能记得你们。都准备好了吗？
1: 嗨，
0: 出发。

0: 有情况吗？
1: 一切正常，
0: 小心点。
1: 放心吧，排长。
2: 准备。

0: 到朋友，是你吗？
1: 没错，是我。

0: 鬼子是来偷袭的，可照这样看，倒像是在自杀。
1: 坏了，这些鬼子是故意的。

0: 你在干什么？快去叫医生啊！柱子，你给我听着！
1: 柱子，听着，听着。
0: 少爷，
1: 你说的话，我记住了。
0: 这次，我没有犯傻。
1: 别说了，柱子。

0: 从现在起，你和强子各带一支小队，对师首长进行24小时贴身警卫。
1: 是。
0: 参谋长，咱们就这么等啊？现在的神武就像惊弓之鸟，不会再轻易出手。到了现在这个时候啊，我们只能和敌人比拼耐力。如果谁先沉不住气， 就意味着谁会输，
2: 狗日的，
3: 头儿，可是到底要等到什么时候啊？

等到敌人没有耐心的时候，现在日军的主力在我战区腹背受敌。相信我，山谷目前没有太多的时间和精力等下去了，都振作点！

笑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

0: 进来。坐下，田芳。
1: 几天没睡了？
2: 不多，三天。
0: 哼，三天没睡，你还能坚持几个三天啊？再这样下去，鬼子没来，我们自己倒先垮了。
1: 田芳，
3: 首长
1: 说的对，这可不是办法。俗话说，好钢要用在刀刃上面。啊，你们苍狼突击队不去打鬼子，天天盯着我们两个，算怎么回事？
2: 是啊，我也觉得这不是办法。
0: 哼，你还知道这不是办法？我命令，坐下，坐下。

0: 苍狼突击队，从今天开始停止保卫任务。
1: 不行。
0: 什么？不行？为什么？
1: 首长，我刚才说这确实不是办法，但我没有说对首长解除保护。哎，
0: 别卖关子了，你说这也不行那也不行，那怎么才行啊？
1: 首长，您这两天是不是要去第五战区司令部见李宗仁将军啊？
2: 什么时候？我怎么不知道啊？
1: 您现在知道了。
0: 你是想让国军那边配合咱们唱一出双簧？
1: 啊。
0: 你小子鬼点子真多呀。
3: 将军，这是冈村司令官刚刚发来的重要密电。
4: 念。
3: 神谷君，根据情报人员密报，敌人第五战区为阻挡我军进攻，不日内将组织秘密会议，八路鄂豫皖地区长官也将出席此次会议，特告知希望能为你之行动创造时机。
4: 八路军方面也会参加？
3: 嗨。
4: 冈村司令说的没错，这次可能就是我们最好的时机。
0: 鬼子真的会上钩吗？
1: 这目前是他们最好的机会。
4: 小鬼子真他娘的有耐心呢，
5: 赶紧睡吧。

0: 七，
1: 如兰姐，
0: 疯子他们呢？
1: 他们实在太累了，
0: 那我一会儿过来。你这是要去干什么？
1: 其他忙我也帮不上，我去帮他们把衣服洗了。
0: 走吧，一起去。青青，在胜利了，你有什么打算？
1: 我没有想过。
0: 没有想过？怎么会呢？
1: 等胜利了，你们还会要我吗？
0: 傻丫头，当然会啊。虽然你是日本人，但你更是我们的同志，是我们的妹妹啊。
1: 天放哥也这么想吗？
0: 当然。
1: 那就好，我一个亲人都没了，也没有地方可去。如兰姐，等胜利了，我哪儿都不去，就跟着你们一辈子。你们是我唯一的亲人，
0: 我们谁都不会离开你，你是我们最好的妹妹。
2: 太好了。
3: 政委，
0: 什么事儿啊？
3: 政委想跟您汇报一下下个月我们的服装补给情况。
0: 青青，你先去，我一会儿就到。
1: 嗯，
0: 说吧，

1: 沈谷这么做，他是早就有预谋。
0: 预谋？
1: 如果他仅仅只是想杀你们，恐怕咱们早就已经阴阳两隔了。他费这么大的周折，这说明他只有一个目的。
0: 你是说战区会议？
1: 沈谷是想用青青换一个刺杀师首长的机会，
2: 拿青青交换首长，亏他想得出来。
1: 不是交换，他是想让我在解救青青和护送师首长之间做一个选择。
0: 可他应该知道，这个时候对你来说，没有比护送首长更重要的事情。
1: 他知道。不过他更清楚，只要青青在他手里，这就已经足够了。
0: 至少在心理上，他已经占了优势。
1: 这场较量还没开始呢，我们就已经处于下风。
2: 有本事真刀真枪的干，拿个女孩子做诱饵算什么本事？
3: 兵无厌诈，我们之前跟沈谷都打过交道，你们应该都知道他的心机有多深。
4: 那咱们怎么办？就这样被他一直牵着鼻子走了。
1: 咱们得牵着他的鼻子走。
4: 可是现在他占上风啊。
1: 他绑架青青的目的是为了给咱们造成干扰，然后找机会刺杀首长。
4: 那又怎么样？
1: 那就意味着师部首长的行程安排将决定沈谷接下来所有的计划安排。
0: 你是说，我们同样可以左右他的行动？

0: 我记得陈天放的女人不是你。
1: 你想拿我威胁天放哥，可惜你的算盘打错了。
0: 不见得，你喜欢他。那么你应该了解陈天放这个人，他是个重情义的人，不是吗？所以只要陈天放知道你在我手里，不管付出什么代价，他都会来救你。

0: 将军，明哥，别动。开始吧，京口军，这里就拜托你了。
1: 将军放心，立即开始布阵。

0: 我们现在就要出发，
1: 是的，前面马上就到了。这么快？战事繁忙，不敢耽误首长们太多时间。
2: 田芳，一切小心，一定要把青青安全的解救出来。
0: 是，首长放心。
3: 警戒！参谋长，首长，
0: 警方一定要多加小心，
3: 请首长放心。
0: 小车。

0: 你们上车，开车过去，我负责掩护你们。
1: 明白。强子，
2: 上车。

何？

0: 元君，
1: 将军，
0: 很高兴，很高兴再见到你。

0: 你醒了，没事了吧？
1: 对不起，让大家担心了。哎，
0: 没事就好了。
1: 傻丫头，我说过你是我们的妹妹，就算再难，我们也会把你救出来的。
0: 行了，什么也别想了，好好休息啊。

0: 沈谷这个人实在危险，就像一个炸弹一样。沈谷现在孤立无援，最近应该不会有什么大动作了吧？越是这种时候，越是危险。之前我说过，在没有彻底除掉他之前，我们都不能有丝毫的懈怠。那咱们继续24小时严密防范。不止如此。
1: 沈谷目前是身负重伤，行动不便，很可能会露出什么蛛丝马迹来，所以我认为，现在是围捕他最好的时机。
0: 明白，我马上去通知附近的部队和老乡，一旦发现什么可疑的踪迹，立即汇报。

0: 大爷，要是有什么情况啊，您就跟我们说一声啊。
1: 好，
2: 大金同志，你就放心吧，你日本鬼子要敢打仗。

0: 金光，我饶不了他们。
1: 行，大爷，这件事儿就拜托您了。
0: 哎呀，说什么拜托呀，都是咱们一家人的事儿嘛。
1: 行，大爷，快回去吧，我就先走了。
0: 哎，

0: 陈天放矢打算转守为攻了。
1: 将军睿智，
0: 黄昏之后我们就将计就计。
1: 嗨，

0: 将你打呀喝，打死你这个小子。
1: 看，北国云起，是长白的千里圣境。
2: 听，南海潮声，是平潭的碧海万顷。
3: 海岛风情，邂逅林海壮阔。
1: 跨越山河，遇见即是中国。
4: 云雾越尽，万千人间悲喜。
1: 不如亲身搬赴山海彼岸的万般故事。
5: 台网共创短剧《生态户外真人秀》，
6: 吉林卫视、抖音、优酷、爱奇艺、腾讯视频同步上线。
7: 太爽了吧，这个地方！
8: 吉林卫视的朋友们，大家好！
9: 暂别角色，让我们携手奔向山川远方，
10: 放下剧本，在天地之间美好相逢。
1: 从平潭蓝海到长白秘境，
8: 以新锐力量赋能南北文旅，
11: 以初心同行，传递松弛生活主张。
1: 台网之力，跨界破圈，
3: 找答案，见自我。

0: 我们现在发现了神谷的踪迹，怎么发现的？他去一位老仙家里找吃的，然后行凶。老乡怎么样？伤势严重，不过可能因为神谷受了伤，所以捡回一条命。老乡在哪儿？现在？卫生站。
1: 你记一下，心跳正常。哎，
2: 老乡的情况怎么样？还好，托你危险了。幸好鬼子的刀是侧向砍下来的，老乡用手里的锄头挡了一下，看起来外伤挺重的，不过不致命。哦，辛苦。
3: 老乡，受伤。
2: 哎，不动，不动，不动，大伙好好休息啊。
3: 老乡，
2: 跟您动手的是日本人。
3: 是。
2: 日本人，狗日的，姓鬼子儿！老乡，跟您动手的这个日本人，您还记得长什么样吗？老乡，还有没有一些其他的特征？
3: 有，咳嗽。

0: 还真厉害。
1: 老乡，谢谢你啊，您说的这些啊对我们很重要，好好休息啊。
2: 啊，叔叔慢走啊，

0: 将军，藤原，都准备好了吗？
1: 嘿，将军，您的身体
0: 不要紧，那么我们就开始吧。
1: 嘿，将军，那我走了。

0: 将军，多多保重。很快就再见面了，拖住他们，越久越好。
1: 拜托了，明白了。
2: 从神谷的伤势来看，他已是强弩之末，所以现在正好是围捕他的最好时机。你们三个人各带一个小队，以斗村为中心，在方圆30里的区域内进行密集搜索。
3: 是是是。
2: 我再强调一遍，这个神谷极度危险，一旦发现他的行踪，立即歼灭。
1: 明白。

0: 封锁这一带，全力搜索，快！
1: 是，
2: 跟我来。
3: 是，
4: 回过去。
5: 你们注意警戒，其他人跟我走。

0: 换岗，
1: 换岗。
2: 参谋长，
3: 首长呢？
2: 忙着呢。

0: 首长，时间不早了，该休息了。
1: 不急，时间还早呢，你回去休息吧。小刘呢？

0: 报告。
1: 鬼正君，你来了。
0: 陆安驻屯军鬼冢大夫前来报告。
1: 鬼正君，你知道我为什么叫你到这儿来吗？
0: 请司令官放心，我一定会抓紧筹集军需物资，尽快运到我军前线。
1: 很好，可是你知道我这次找你来是为了另外一件事情。
0: 请司令官明示。
1: 沈国军殉国了。
0: 不可能，绝对不可能。沈国军他一直在养病，而且除了他自己没有人能打败他。
1: 我也是这样认为的，所以我才千里迢迢把他召到这里来。
0: 沈国军来了我的战区，那他为什么没有来找我？
1: 因为我让他负责一个秘密行动的斩首计划。
0: 斩首计划？
1: 鬼将军，你知道
2: 太平洋战争爆发以来，
1: 我军的军事实力是捉襟见肘，八路在我的背后如芒刺背，让我寝食不安。秘密计划的目的就是要杀掉所有八路军的将领，剪除后患。可是现在
0: 是谁杀了他？
1: 你的老对手。

0: 我最好的朋友和我的弟弟都死在了陈廷芳的手上，我一定要将他碎尸万段。
1: 报告，
0: 你的性格急躁冲动，因此屡屡受挫。我把你留在陆文，就是希望你能磨去你的脾气，不是让情绪左右你的行动。 没想到这么长的时间，你还是没有改变。
2: 属下知错，请司令官责罚。
0: 我要的不是只知道认错的属下。

0: 我需要看到你的改变。记住，情绪可以化为战斗力，但绝对不能被情绪所左右。
1: 属下明白。
0: 你现在面对的敌人不光是陈天放一个人，而是盘踞在身后的所有的八路，不惜一切代价消灭他们。
1: 请司令官放心，属下一定会竭尽全力。
2: 哥哥，那对个赛。

0: 军前线战事焦灼，与敌人交战数月，却依然难有建树。现在八路又在我军后方不断侵扰，大肆偷袭我军岗哨，阻截我军物资，破坏通讯设施。现在八路之患已大于重庆方面，所以我军眼前最大的要务是剿灭八路，不管付出什么样的代价，都要给八路致命一击，彻底剪除我军后方威胁。怎么，你们都没有信心吗？
1: 报告大佐，我军已经对八路展开过数次大规模的扫荡，可是结果一直不好。
0: 全都是借口。你们是不是以为我们在太平洋战场上的实力是失败的前兆？全都错了。
2: 嗨，
0: 给我打起精神来，打起精神来，给我打起精神。身为一名帝国军人，胆怯是最大的耻辱。难道你们连一群连饭都吃不饱的乌合之众都会惧怕吗？
3: 不会，
4: 大佐。

0: 说的没错，八路行踪不定，导致我军扫荡很难奏效，所以我们要改变策略。
1: 大佐的意思是？
0: 传我命令，马上封锁进山的所有道路，哪怕是一粒米都不许流出路岸。
1: 嘿，我会立即派传令兵去下属各据点传达大佐的命令。
0: 我倒要看看连果腹的食物都没有，八路还怎么与我军抗衡。
2: 报告。
3: 进来。
2: 参谋长，您看谁来了？
3: 哟，别忘
4: 老钱。
3: 老钱，好久不见了啊！
4: 是啊，时间过得真快呀。
3: 明亮，天王老师，好久不见了啊！来来来。

0: 请坐，快请坐，请坐，叶总。哎，谢谢。
1: 老钱啊，你可是无事不来我这儿啊？说说看，这回又给我带来什么坏消息了？
0: 哎，真被你猜着了，这次来确实带来的不是好消息。我们得到情报。 鬼子准备对我部展开大规模围剿。刚刚来的路上，我们也发现，进出陆安的各个要道都被封锁了，各个村庄也都住进了日军小队，禁止任何粮食和物资运出陆安。看来这是想坚壁清野，把咱们饿死，困死在这荒山野岭上。
1: 哎，这饿是饿我们。
0: 跟你这个陆安来的大老板可没任何关系啊！你还有心思开玩笑啊？这回鬼子可是来者不善呐！
1: 小鬼子是想把我们困死在这儿，恐怕没那么简单。疯子，马上带人去探探鬼子的底儿。
2: 是。

0: 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粮食？
1: 是，是一点粮食。我儿子在乡下，日子过得苦，儿媳妇生孩子，我攒了点小米儿，这是给他们带过去的。
2: 马叔，
1: 米，我的米啊！
2: 滚！
1: 我的米！
2: 八哥，
1: 我的米！
3: どんな些細な穀物でも陸岸から持ち出させるな。
2: はい。はい、
3: 処理しろ。
2: はい。はい。
0: 嘿，刀子，今儿收成咋样啊？孝敬太君呢？

0: 太君，太君，这是刀子孝敬您的。
1: 有喜，
2: 你弟大大的好。哎，
0: 谢太君，谢太君。
3: 走。哎
0: 哎哎，走吧。
4: 老爷回来了。

0: 鬼子的枪，
1: 小点声。
2: 哎，干啥呀？你要打死我呀？
0: 哎，导演，你是怎么知道小鬼子要走那条路的？
1: 我这两天就看这小鬼子老在村子里面转悠，我就知道他迟早得落单。
0: 导演厉害，不愧是咱蜗牛山大当家的。
1: 啥大当家的呀？哎呀，咱是窝也让鬼子占了，弟兄也死的死，逃的逃。我们现在是让人撵得没处躲的丧家犬呐。
0: 导演，你不能这么说呀。虽然你现在是虎落平阳，但是总有一天，咱们的账得跟小鬼子一笔一笔的都算清楚。
1: 行了，别扯那没用的了。刚才隔壁的乔老爷被鬼子杀了。
0: 啊？小鬼子，欺人太甚！
1: 喊啥呀？我算是想明白了。再这么当缩头乌龟，咱们早晚是鬼子案板上的肉。既然开了杀戒，咱就多杀他几个。
0: 导演，你说怎么干？我听你的。
3: 全面进入羊奶时代。
4: 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5: 我们啊！
3: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6: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7: 一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
8: 羊奶粉好，健康身体。
9: 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3: 贝利优，好配方。贝利优好工艺，在德国、瑞士等世界先进设备工艺基础上再升级。
10: 贝利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
11: 我喜欢，真棒！
12: 干杯！
3: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是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著名演员庞国强携手著名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13: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贝利优羊奶粉从挤奶到成品只需要24个小时，就像家里有一只奶山羊一样，现挤现喝，保证每一滴都是新鲜的奶。
13: 一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贝利优羊奶粉就是好喝。
3: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地

0: 常理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三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一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这要说品质更高，而且营养更全面，更加安全放心的好羊奶啊，当属贝利优羊奶粉。那2017年的时候呢，我们范老师啊首次来参观我们贝利优工厂，他参观了整个羊奶粉啊生产的全过程。那么今天呢，也非常的荣幸再一次邀请到范老师。
2: 谢谢你好。贝利优的羊奶粉，哎，我都喝了6年了。
1: 哇，6年了。
2: 我这次啊都是第5次来到我们的工厂了。
1: 第5次啊。
2: 是啊，我眼看着他们品质不停的升级，为消费者提供最好的奶粉。
0: 方清卓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其工厂位于关中最优质的奶山羊基地陕西阎良，是亚洲最大的羊奶粉万吨级的国际示范工厂，采用世界先进工艺，38年来始终坚持好奶源、好工艺、好配方、好品质，让更多人喝上营养安全的好羊奶，喝出健康好身体。
2: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1: 喂，那个车上的叔叔阿姨们，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3: 我喝过，我喝过，我已经喝了6年了。方老师，我今天见着你，我太激动了，哇哈哈，我今天终于来了。
2: 哇，太好了，太好了，谢谢您，
4: 太好了，看到贝利优奶粉广告。所以哈，一直我就喝了2年多。
5: 我也是，
6: 认识在卫视上看的电视广告，都有7年了，一直喝这个贝利优羊奶粉。就一点啊，价格要是能再优惠一点，不就更好了吗？
1: 对，
2: 我们就去厂里来个大团购，让大家以最优惠的价格喝上最好的羊奶粉。
1: 好，
0: 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一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7: 又见面了，方老师。
8: 又见面了，
7: 欢迎欢迎。方老师好，这是您第5次进厂了吧？
8: 是的，
7: 每次见您都是越来越年轻啊。哈哈，
8: 那是我每天都在喝贝利优羊奶粉。确实，我们遇到一个好的羊奶粉很难得，品质好啊，让人放心，这是最难得的。不过今天呢，我很想代表大家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鲜的奶？
9: 就是啊，
7: 没错，我们数年如一日，始终坚持好奶，当天奶当天用，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取的生鲜羊乳来加工，最大程度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让每位消费者都好比现挤现喝，喝到新鲜奶。在这里教大家一招，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像贝利优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这才是真正的鲜羊奶、纯羊奶，而不是存放了好几年的僵尸奶。贝利优做羊奶粉38年来啊，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
2: 那确实啊，那确实啊，你要花钱肯定要喝新鲜的、安全的、营养好的羊奶粉。
10: 没错，
11: 来，范老师这边请。这个呢是我们的生产车间，在营养方面呢，我们采用瑞士单效蒸发器来浓缩羊奶，60摄氏度恒温加工，保持了羊奶的低温生产，实现了羊奶的营养成分完全不被破坏和流失。哇，
1: 太棒了。
11: 从口感方面来说呢，我们和瑞典的利乐公司合作研发的超高温灭菌器 VTS 可以在0.33秒瞬间达到143摄氏度，同时呢闪蒸脱膻，带走羊奶中的一切膻味和异味，让我们贝利优羊奶粉没膻味更醇香。很多喝不惯牛奶的人都很爱喝我们贝利优羊奶粉。
2: 是的，是的，
11: 对。前面呢问到我们一个生产车间，我们还采用了硫化糖低温喷粉，让羊奶粉的颗粒更加均匀，让咱们贝利优羊奶粉的

0: 专业的质检部门，这个设备的级别是相当高的，所以说在企业中呢，我们是有质检的资质的。我们这里呢，也是陕西省的一个省级羊乳研发中心。
1: 做羊奶粉呢，就是做良心奶，被利用这么多年，始终坚持着这么严格的检验标准，大家才能喝到放心的好羊奶了。
2: 没错，
0: 之前省乳协对我们所有的羊奶粉都进行了品鉴，结果全部都是特优级的。哦，再往前走到我们的全自动化的包装车间，自动化和科技化两化合一，没有人为的污染，人员越少产生的污染是越少的，没有人为和微生物的一个交叉感染，确保了我们贝利优的产品品质是更加放心的，是更加优质的。
1: 贝利优羊奶粉的好奶源好工艺我们都见证了，那我们也知道贝利优的羊奶粉配方呢是唯一的，是独特的。
0: 是的，我们特别根据少年人的营养需求研发了这款贝利优高钙富硒羊奶粉，特别添加了钙和硒等多种营养元素。
1: 哎呦，太好了，太好了！虽然我这是第五次来到咱们这个工厂，但是每次来都不一样，每次都非常感动，非常震撼。您看看这个变化有多大，你说是不是啊？
2: 是
1: 啊。贝利优啊，确实是值得信赖的，可以放心喝的好羊奶、健康奶。作为代言人呢，我非常的高兴，我可以挺着腰板往外走。没错。也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们来了呢，不能白来，我们要打折，
3: 打折，
1: 打折，
3: 打折，
1: 打折。
4: 郭老师啊，您每次来都给消费者讲价，
1: 那必须的。
4: 咱们老规矩，嗯，就给大家厂家直供价五折吧。
1: 哦，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你看这么多朋友啊，来都来了，不容易啊，对不对啊？
2: 是
1: 啊。所以啊，怎么能要改成这样？三折，
2: 对，三折，
4: 三折，范老师，您听我说，范老师，
1: 你说，
4: 现在这三折可真是不行了，因为过去这几年，羊奶的成本价格是年年都在涨，而且我们设备工艺升级，成本也是涨了很多呀。从配方来说，为了营养吸收更好，我们把贝利优里面的硒升级成了有机硒，哦，成本也是增加了很多，还有钙的含量，也从500涨到了800多，哦，更能满足上年纪人的身体需求，所以方方面面来说，我们的成本涨得不是一点半点呀，三折真的连成本都够不上了。
1: 哦，你说的这个呢，我也能够理解，品质各个方面升级肯定是为了给大家提供更多更好的羊奶粉，但是我们来了这么多次了，今天来了这么多的人不容易啊。
2: 是啊，
1: 你呀就给个三折，全当咱们做宣传了，行不行啊？
2: 没事。
1: 今年呢，我跳了挤奶舞，所以今天呢，不是我一个人跳，姐妹们跟我一块儿跳，好不好？
2: 好，
1: 咱们挤起来，跳跳舞。
4: 是给方老师面子，就三折吧。但是只能限量500箱。
1: 500箱
2: 啊！
1: 好，好，大家听我说一句啊，谢谢李总，大家听好了。现在呀，各种成本猛涨的前提下，我们拿到三折，确实是很不容易。
2: 没错。哎呀，
1: 限量500箱，拼手速啦！
2: 拼手速！拼手速！
1: 大家一起。
5: 真是太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3盒，说啥我也得来1箱。
6: 对，来一箱。
7: 要是不嫌够啊，我必须要多买它几箱。
5: 对呀，一箱也行啊，
7: 一箱要省3000多块呢。
5: 是啊。
8: 方金朵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方老师的诚意推荐，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老两口喝能喝4个多月，每天才要7块钱。进厂团购全面启动，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多年来，贝利优凭借过硬品质

0: 与良好口碑，收获了广泛认可与信赖。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一个好产品必然是方方面面的精心和用心。贝利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记住我们的名字，贝利优羊奶粉，坚持喝下去。
0: 多年来，在贝利优羊奶粉的忠实消费者中，不乏有身体健康的百岁老人。眼前这位腿脚灵活、步伐矫健的老人，今年85岁，喝贝利优羊奶粉5年了。
3: 这是我的生日，
4: 我叫刘明，今年85岁。
3: 我喝这个贝利优啊4、5年了，这个羊奶很好喝，我很爱喝。

0: 我每天都出来锻炼，我身体很好。
1: 贝爷爷今年95岁高龄，喝贝利优羊奶粉6年，精神矍铄，满面红光，说话底气十足。
0: 我叫费宗文，今年95，我喝这羊奶粉喝几年了，我每天都喝，一天喝2袋。
2: 贝利优我们家常年喝，这不又备了2箱，
3: 好不好喝老爷？
0: 好喝，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4: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5: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6: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7: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卓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了，我这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
5: 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
8: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喝贝利优啊已经6年多了，
9: 我喝了几年贝利优羊奶粉以后啊，那就不一样了。你看现在我的精神面貌，从现在来看我哪像70多岁的人呢。
10: 我喝了3年了，这贝利优羊奶粉啊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正宗，营养丰富。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着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新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1天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新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1天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这不又备了2箱，
3: 好不好喝老爷？
0: 好喝，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0: 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1: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2: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3: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4: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卓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了，我这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
2: 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
5: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喝贝利优啊已经6年多了，
6: 我喝了几年贝利优羊奶粉以后啊，那就不一样了。你看现在我的精神面貌，从现在来看我哪像70多岁的人呢。
7: 我喝了3年了，这贝利优羊奶粉啊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正宗，营养丰富。
0: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8: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王，不负韶华。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我清楚了吧？我清楚了。东田村进山的路都给封了，不过人不多，就一个小队。我这边也差不多。看来这次鬼子的重点就是切断我们的补给线，把我们活活困死。
1: 想得美啊！
0: 小鬼子确实有备而来，他们采用点面结合的部署模式，一旦这边出现了任何问题，用不了15分钟，鬼子一个中队就会前来增援。
1: 小日本学狡猾了。

0: 先回去看看头怎么说吧。
1: 做好了，我亲手做的。
2: 呀西，
1: キミだ、飯行こう。
2: 哎，太君，
1: 我们呢？在这儿盯着。
2: 嗨，太君。
1: 喂，キミも飯だ。
2: 哎。

0: 梅西的，
1: 吃饱了就杀厨子，真他娘的不是东西。
2: 是啊，过河拆桥，忙了半天一口没吃上，这他娘的小日本。
3: 在这等着，听我招呼啊。
2: 这么晚了你还出来干啥？
4: 这不来跟你俩喝两盅吗？
2: 喝个屁，喝西北风去。
4: 咋的了？
2: 这小日本真他娘的不是东西啊。哥俩给他做了一下午饭，饭做好了把我们哥俩赶出来了。
4: 这也太不是东西了。

0: 你们打鬼的厉害，今天一见确实厉害。你也不赖啊！哎，哪有哪有！兄弟，愿不愿意跟我们一块打鬼子？这入伙呗。
1: 对，入伙。
0: 导演，入吧，能打鬼子。如果当家他们不嫌弃，我们就跟你们上山落草了。
1: 行，走。
2: 情况怎么样？这两位是？
0: 这二位兄弟想跟着咱们入伙。
2: 什么？入伙？哎，
3: 我叫沈刀，您是这儿大当家的吧？
2: 算不上。
3: 那你也是个头目不是？你们打鬼子有一套，我们准备跟着你们干。
2: 哪儿来的？
0: 一起端了一个鬼子据点。胆儿挺肥，敢拼命，不错。
2: 真想加入我们八路啊？
3: 那是，要不来干嘛来了？
2: 那行，只要是想打鬼子的中国人，我们八路军都欢迎。
3: 爽快！
2: 但是我丑话说在前面啊，你想入我们的伙，我们可是有规矩的。
3: 没问题，您说，在哪儿杀鸡摆酒？笑话什么呀？啊，入伙要有见面礼的，这规矩我懂。你看，这是我从小鬼子那儿弄来的，看看有没有用。

0: 您看，我不认字儿。有用吗？
1: 有用，非常有用。兄弟啊，你这是给我们准备了一份大礼啊。
0: 哎呀，那您的意思，这礼您就收下了呗？
1: 收了。
0: 那我们呢？
1: 欢迎你们加入我们八路军。
0: 哎呀，哎，过来呀、啊！谢过大，
2: 谢。
0: 对，叫参谋长是吧？谢过参谋长，
2: 谢谢参谋长。
1: 我要谢谢你们才是啊！
0: 哪儿的话呀？
3: 参谋长，情报上写的是什么？
4: 看来老钱说的没错啊，这小鬼子现在封锁道路，坚壁清野，目的是为了下一轮大扫荡在做准备。如果按照他们的如意算盘，一旦掐住我们的喉咙，我们将不战而败。
1: 既然这样，那咱们就累死他。
5: 参谋长，你的意思是咱们各个击破，让鬼子的机动部队疲于奔命？
4: 没错，趁着小鬼子还没有完全反应过来之前，咱们各个击破。
6: 什么？
7: 报告大佐，夏庄附近发现我们通讯兵的尸体，而且夏庄的据点遭到八路军的偷袭，驻扎在那里的小队全军覆没。嗯啊，
6: 我军打劫了大半个中国，现在却对一群犹如草寇的八路束手无策吗？
7: 大佐息怒，八路的实力当然无法和我大日本帝国皇军相比，可是
6: 什么？
7: 可是我们的兵力本就捉襟见肘，而且现在处于分散驻扎，反而给了八路偷袭我们的可趁之机。
6: 那依你之见呢？
7: 大佐，我们的目的无非就是掐断八路军的供给，那不如直接把粮食和供给收上来，集中我们的优势兵力加以防守。
6: 说下去，
7: 这样不但可以解决我们兵力部署过于分散的问题，而且这些粮食可以成为一个上好的诱饵。
6: 很好，那你马上去安排。
7: 嗨，
8: 小日本来了，快跑！快跑！
0: 前头就是冬天村儿。
7: 睛都给我放亮点，行动。

0: 劲儿啊，小鬼子又玩心眼儿，要不我去探探吧。
1: 老规矩，你掩护，我过去。
0: 别呀，你现在是队长，不能老让你去。
2: 废什么话，
3: 不都别了，
0: 哪儿那么多狗屁命令啊。
2: 非你送我去。
4: 行，
1: 老板，刀子对这一带的环境比较熟悉，他配合你，你们俩速去速回，注意安全。
0: 那就对了。

0: 刀哥，
1: 小飞，
2: 哦，小飞，自己人。
1: 这小子长时间没见，咋跑这儿看见了？
2: 走。
1: 哎，没事，自己人。你仨上这儿干啥来了？
3: 扛不住了，回来把村里粮食都抢光了，哥几个实在饿得不行了，就想趁黑出来找点吃的。
4: 那原来在这儿的鬼子呢？
3: 鬼子走了，据点就剩了几个黄狗子。
5: 走了，狗日的！
4: 吃一堑长一智啊！小鬼子也学聪明了。
1: 队长，你说这是啥意思啊？
4: 鬼子已经意识到这种分散的兵力部署得不偿失，把粮食集中在一块儿，既可以实现对我部坚壁清野的目的，又可以集中兵力应对我们的偷袭。跟你说你也不知道，
5: 怎么说又白来了？
4: 没白来。咱们现在最重要的，尽快查清楚鬼子把粮食运到哪儿了。走。

0: 不行啊，喝了多少成这德行了？
1: 不多不多，喝了半斤多。
0: 敢出师打爆你的头？

0: 里面一共多少人？
1: 废话呢？你怎么到处话放屁呢？
2: 还不让我说？
1: 你咋不让他出声呢？
2: 小点声！
1: 你咋不让他出声呢？说，
2: 五个，不，六个，
1: 到底几个？
2: 叫六个。
1: 走。
3: 这耿六说出去撒泡尿就回来，怎么走了这么半天还没回来呀、啊？
4: 这不会是去哪撒尿溜了吧？
1: 管他娘的，喝酒喝酒！
3: 现在局势很紧张啊！你看我看看这火上的啊！你们一个个都没长心。大林子，你去看看去。
1: 不至于这么寸。
3: 我他妈跟你说话没听见呀、啊！
1: 我去还不行吗？哎，去吧去吧。哎，这个老六到哪儿去了？真是扫兴！
5: 亮子，喝酒。

0: 那个是这个台。哎，你俩去看看他俩怎么回事啊？把他俩给我拽回来。
1: 没事，去吧去吧。

0: 好吃。点儿就这么背。今天晚上八路要是来了，咱们都得当炮灰，知道吗？嗯。
1: 南哥，不会吧？这里是咱们的地盘啊！
0: 行了，跟我出去看看去。

0: 说把舌头割了。
1: 豆子，把他嘴给我弄开。嗯。
2: 坑伟爷，坑伟爷，不是我们不说，是真的不知道啊，真的不知道。
3: 那谁知道？

0: 房是在罗家屯。
1: 对对对，罗家屯，罗家屯。
2: 罗家屯，
3: 没错。卢湾的老百姓已经好几天没有吃东西了，再这样下去，不光咱们挨饿，老百姓一定会受不了的。
4: 看来鬼子为了困死咱们，连大东亚共荣的假面具也撕了下来。
5: 目前小鬼子集中清剿粮食，除了可以弥补日军军力不足的问题之外，更是给咱们下了一个明知是陷阱却又不得不去的诱饵。这个鬼招行啊，给我们下了一招妙棋。
3: 那咱们也不能看着老百姓挨饿坐视不理啊，
5: 想办法把粮食给抢回来。
4: 怎么抢？罗家屯可是陆安鬼子大本营啊，贸然前去那真的就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了。
1: 这不等于去送死吗？
6: 喝水。
5: 哎，疯子，现在陆安周围所有村镇的粮食都被小鬼子收缴完了吗？
3: 还没有，我们打探过，大多半的粮食都已经运到罗家屯的日军粮库，只有相对偏远的沈村、大石楼等村庄的粮食还在清剿。
5: 好，那我们还有机会。
7: 阿路，都问你什么了？
0: 他们问粮食都运到哪去了？

0: 是怎么回答的？
1: 说实话，撒谎，就是对大日本皇军的不忠。说，
2: 我说都运到罗家屯去了。太君，我真是被逼无奈呀！太君饶命啊，太君。
0: 很好，你回答的完全正确。

0: 我军全部主力进入罗家屯，做好战斗准备，准备迎敌。
1: 嗨。
2: 来了辆军用卡车，
3: 放吧，按计划行事。
4: 明白。
2: 记着啊，我不是让你们去炸炮楼，我要的是那辆车。
3: 放心吧，
2: 行动吧。
3: 干活了。

0: 边什么人？
1: 东田村的。
0: 这袋子里赚的是什么？
1: 没啥。
0: 没什么。你知道这边环村大厦上吗？
2: 粮食，粮食。
0: 天明博士，
3: 太君，太君，太君，粮食不能拿，这都是我们辛辛苦苦种的粮食。太君，哎呀，
2: 太君，太君，
3: 不要了，不要了，
2: 不要了，我啥不要，
3: 不要了，不要了，
0: 不要
3: 了，
0: 不要。全部運んで戻るぞ。

0: 我去拿。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美丽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了。大家看我这里牛羊成群的，是不是特别的漂亮？那么我们今天啊，不远千里的来到这里，就是为了追根溯源，让大家可以吃到真正高品质、吃得放心的好牛肉。那前面就是我们的牧民朋友了，巴特大哥你好！
2: 你好，欢迎来到草原做客。
1: 巴特大哥，您每天和牛打交道，肯定知道这牛身上哪个部位最适合我们的叔叔阿姨了。
2: 你要是这样说的话，那当然是牛身上的筋头巴脑。吃牛肉只能吃到牛肉的营养，但是吃到筋头巴脑的话，它是筋连着肉，肉连着筋，既有蛋白质又有胶原蛋白，
1: 可以说是专门为叔叔阿姨们量身定制的。
2: 我们这儿的小黄牛吃的都是天然的牧草，喝的都是天然的矿泉水，牛身上没有一点腥膻味，连筋都是香的。第二个，运动量足，三万亩草场随便跑，运动的多，肉自然嫩。我养牛，我知道一头牛身上边就那么几斤筋头巴脑，珍贵的很。
1: 那看来我们今天啊，真的是来对地方了。
2: 我们的筋头巴脑都是新鲜制作，香得很。走，我现在就带你去尝尝。

0: 都知道吃牛肉好，但是吃牛肉可能塞牙不好咬，营养单一。而草原筋头巴脑，肉连着筋，筋连着肉，不仅软糯好咬不塞牙，满满的全是胶原蛋白。
1: 来，咱们筋头巴脑出锅了，你快来尝一下。
2: 这经过漫长的等待，咱们的筋头巴脑啊，终于是出锅了，真的是特别的香，特别的诱人，我忍不住了。嗯，这一口咬下去真的是太过瘾，太满足了，满满的全都是胶原蛋白，肉特别的嫩，而且这筋呢炖的是烂烂糊糊的。如果说啊，这吃肉只能让您吃到一种口感和营养，那么这筋头巴脑啊，可以让您吃到多重的口感和营养。
1: 普通牛肉只能管饱，像咱们的筋头巴脑有筋有肉，而且特别有营养。
2: 那这么好的筋头巴脑，如果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1: 原来大家没有机会，不来到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筋头巴脑。现在条件好了，刚做好的筋头巴脑直接真空锁鲜送分发货，无论你在哪里打开就能吃。
2: 我现在呀，给大家打开看看品质怎么样。这一罐的分量怎么这么大呀，真的是满满的一大盘，这才有一斤吧。这和刚刚做出来的是一个味儿，那这么高的品质不会很贵吧？
1: 筋头巴脑是牛身上最珍贵的部分，你要说不贵，那就不是真正的筋头巴脑。这一罐就是一斤，没有配菜，全都是肉，我们都是卖80块钱。
2: 80块钱一罐，也就是一斤。虽然说啊品质很高，但是我觉得呢，这个价格啊还是有点贵了，可能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还是接受不了。
1: 这个可以放心，我刚才说的是售价。既然大家来到了草原，我给大家一个成本价，一罐肯定不够吃，5罐一箱，售价400块钱。今天我给大家199块钱，整整5大罐，你看怎么样？
2: 199块钱，整整的5罐，也就是足足的5斤做熟的筋头巴脑，这个价格真的是很划算了。而且呢，您回家啊，打开就可以直接吃了，或者是炖个菜也特别的好。但是我觉得还是不够，您就再多送大家几罐吧。
1: 今天我上电视，我也很高兴。那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就免费再送大家3斤，也就是足足3罐筋头巴脑。这3罐拿给身边的亲戚朋友们尝一尝，这可是我们草原的特产，帮我们做做宣传，谢谢了。
2: 好的，没有问题。那现在啊是199块钱，到手整整8大罐，也就是足足的8斤，每一罐啊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真的是特别的划算。已经有很多的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送点福利？
1: 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赔钱了。这一罐就是1斤，没有配菜，全都是肉。筋头巴脑的价格大家都知道，真的不能再送了。
2: 确实是，咱们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呀也不为难您，您再拿2罐上来。
1: 再拿2罐干嘛？
2: 因为呢，这筋头巴脑啊，口感鲜嫩，营养丰富，满满的全都是胶原蛋白。那很多观众朋友们呢，想吃但是不舍得买。今天我们来到了草原，找到了这么好的筋头巴脑，我不想让想吃的观众朋友们因为价格的问题而有遗憾。那今天啊，既然您已经是在赔钱做福利了，那么这2罐我们栏目组掏钱来做补贴。大家听好了，今天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在199块钱整整8大罐的基础之上，再免费送大家2大罐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每一罐里面啊没有配菜，满满的全都是肉，但是呢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0: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筋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罐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5罐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5罐，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罐，足足10斤，做好筋头巴脑，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

0: 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吃牛肉，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筋头巴脑，让您补充多种营养，呵护您的全身，真正让您吃了浑身暖和，筋骨强壮。最关键的是价格实惠，一罐就是足足一斤，就是这么高的品质。砍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施工，特价优惠。原价400块钱五罐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五罐，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罐，足足10斤，做好筋头巴脑，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1: 巴特大哥，您的筋头巴脑真材实料，品质摆在这里，相信大家看到呢也都馋坏了，都想尝一尝。那么我想替观众朋友们问一下您，您能保证大家买回家的和我在这看到的品尝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2: 当然可以保证了，我们现在就在草原，每一罐筋头巴脑都是足足一斤，没有配菜，全都是肉。我打开倒出来给大家看一下，请认准咱们的品质。
1: 大家看一下，这一罐倒出来就是这满满的一大盘，没有配菜，全都是肉，炖得鲜嫩好咬。
2: 我保证大家看到的和买到的是一模一样，如果不像我说的这么好的话，给我退回来，我一分钱不要大家的。
0: 只有在牧民这里才有这样的底气，真材实料看得见，肉连着筋，筋连着肉，牛肉软嫩好咬，牛筋入口即化，一罐就是一斤。今天我们在草原除了保证品质，更能给您带来前所未有的性价比。
1: 如果您呢平时总是对付一口，身子弱缺营养，如果说您也馋肉，但是又怕身体有负担，如果您也辛苦了一辈子就想吃点好东西，那么这么热的天，咱要吃啊就吃点有营养的，要吃就吃省事儿的。今天呢我们来到了草原，找到了草原上的筋头巴脑，这就是大家的好选择。
2: 叔叔阿姨们，今天你们愿意看我上电视，我真的很激动。咱们的筋头巴脑别的不说，都是用我身后的小黄牛制作而成的，而且都是为长辈们专门定制的。
1: 确实是真材实料，我们大家都能看得到，但是就是不知道这个价格大家能不能接受。
2: 我们是牧民不是商人，我嘴笨也不会什么套路，既然你们来到了草原，给我一次上电视的机会，我不会辜负大家对我的期望，直接给大家一个成本价199块钱整整五罐，也就是足足5斤，大家看怎么样？
1: 这一斤这么高品质的筋头巴脑啊，还不到50块钱，真的是特别的划算了。但是呢，像这么高品质的筋头巴脑，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肯定都想天天吃，您就再多送大家几罐吧。而且呀，我们很多的电视观众朋友们呢都是长辈，那大家身体吃好了，肯定都会给你做宣传的。
2: 我知道电视机前的长辈跟我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年龄差不多，以前我们草原条件不好，我听我爷爷说，都是上海的大夫过来给我们看病，山东的师傅过来给我们修路，东北的工人过来给我们盖房子，对我们的帮助特别大。现在轮到我来感恩和孝顺大家了，既然大家想吃，我就赔钱给大家做个福利，这免费送大家3罐，做到199块钱，整整8罐，免费送这3罐，不为别的，只为大家能够吃点真正的好东西，
1: 让平时啊牙口不好的长辈们可以吃上鲜嫩好咬的筋头巴脑，让平时节俭惯了的长辈们可以没有负担的吃到高品质的筋头巴脑，更是让平时追求高品质健康生活的叔叔阿姨们可以吃到真正安全放心的筋头巴脑。今天啊199块钱整整8罐，足足8斤的价格，更是让平时俭俭习惯舍不得吃舍不得穿的叔叔阿姨们都可以吃得起，也都可以吃得上。那么今天我们栏目组啊也想借助巴特大哥这一罐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筋头巴脑，为我们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表达一下我们栏目组的孝心。巴特大哥，您今天再拿2罐上来，这2罐啊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免费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吃。那今天啊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送大家2罐，也就是199块钱整整的10罐，足足10斤的筋头巴脑。 每一罐里面啊没有配菜，满满的全都是肉，不为别的，就是为了能够让您在家就可以吃到真正的营养美味。但是呢，名额有限，现在就请您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0: 好休息，好休息。草原秘制金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罐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五罐的草原特产金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五罐，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罐，足足10斤，做好金头巴脑，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吃牛肉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金头巴脑让您补充多种营养，呵护您的全身，真正让您吃了浑身暖和，筋骨强壮。最关键的是价格实惠，一罐就是足足1斤，就是这么高的品质，砍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直供，特价优惠。原价400块钱五罐的草原特产金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5罐，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罐，足足10斤，做好金头巴脑，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1: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美丽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了。大家看我这里牛羊成群的，是不是特别的漂亮？那么我们今天啊，不远千里的来到这里，就是为了追根溯源，让大家可以吃到真正高品质、吃得放心的好牛肉。那前面就是我们的牧民朋友了，巴特大哥你好。
2: 你好，欢迎来到草原做客。
1: 巴特大哥，您每天和牛打交道，肯定知道这牛身上哪个部位最适合我们的叔叔阿姨了。
2: 你要是这样说的话，那当然是牛身上的筋头巴脑。吃牛肉只能吃到牛肉的营养，但是吃到筋头巴脑的话，它是筋连着肉，肉连着筋，既有蛋白质又有胶原蛋白，
1: 可以说是专门为叔叔阿姨们量身定制的。
2: 我们这儿的小黄牛吃的都是天然的牧草，喝的都是天然的矿泉水，牛身上没有一点腥膻味，连筋都是香的。第二个，运动量足，3万亩草场随便跑，运动的多，肉自然嫩。我养牛，我知道一头牛身上边就那么几斤筋头巴脑，珍贵的很。
1: 那看来我们今天啊，真的是来对地方了。
2: 我们的筋头巴脑都是新鲜制作，香得很。走，我现在就带你去尝尝。
0: 都知道吃牛肉好，但是吃牛肉可能塞牙，不好咬，营养单一。而草原筋头巴脑，肉连着筋，筋连着肉，不仅软糯好咬，不塞牙，满满的全是胶原蛋白。今天我们来到草原，让这样的珍馐美味能够直接送到您的餐桌。
2: 来，咱们筋头巴脑出锅了，你快来尝一下。
1: 这经过漫长的等待，咱们的筋头巴脑啊，终于是出锅了，真的是特别的香，特别的诱人，我忍不住了。这一口咬下去真的是太过瘾，太满足了，满满的全都是胶原蛋白，肉特别的嫩，而且这筋呢炖的是烂烂糊糊的。如果说啊，这吃肉只能让您吃到一种口感和营养，那么这筋头巴脑啊，可以让您吃到多重的口感和营养。
2: 普通牛肉只能管饱，像咱们的筋头巴脑有筋有肉，而且特别有营养。
1: 那这么好的筋头巴脑，如果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2: 原来大家没有机会，不来到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筋头巴脑。现在条件好了，刚做好的筋头巴脑直接真空锁鲜送分发货，无论你在哪里打开就能吃。
1: 我现在呀，给大家打开看看品质怎么样。这一罐的分量怎么这么大呀？真的是满满的一大盘，这得有一斤吧？
3: 这回刚刚做出来的是鱼的味儿，那这么高的品质不会很贵吧？
2: 金头巴脑是牛身上最珍贵的部分，你要说不贵，那就不是真正的金头巴脑。这一罐就是一斤，没有配菜，全都是肉，我们都是卖80块钱。
1: 80块钱一罐，也就是一斤。虽然说啊品质很高，但是我觉

0: 这个可以放心，我刚才说的是售价，既然大家来到了草原，我给大家一个成本价，一罐肯定不够吃，五罐一箱，售价400块钱，今天我给大家199块钱，整整五大罐，你看怎么样？
1: 199块钱整整的五罐，也就是足足的5斤做熟的筋头巴脑，这个价格真的是很划算了。而且呢，您回家啊打开就可以直接吃了，或者是炖个菜也特别的好。但是我觉得还是不够，您就再多送大家几罐吧。
0: 今天我上电视我也很高兴，那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就免费再送大家3斤，也就是足足3罐筋头巴脑。这3罐拿给身边的亲戚朋友们尝一尝，这可是我们草原的特产，帮我们做做宣传，谢谢了。
1: 好的，没有问题。那现在啊是199块钱，到手整整8大罐，也就是足足的8斤，每一罐啊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真的是特别的划算。已经有很多的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送点福利？
0: 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赔钱了，这一罐就是1斤，没有配菜，全都是肉。筋头巴脑的价格大家都知道，真的不能再送了。
1: 确实是咱们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呀也不为难您，您再拿2罐上来。
0: 再拿2罐干嘛？
1: 因为呢，这筋头巴脑啊，口感鲜嫩，营养丰富，满满的全都是胶原蛋白。那很多观众朋友们呢，想吃但是不舍得买。今天我们来到了草原，找到了这么好的筋头巴脑，我不想让想吃的观众朋友们因为价格的问题而有遗憾。那今天啊，既然您已经是在赔钱做福利了，那么这2罐我们栏目组掏钱来做补贴。大家听好了，今天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在199块钱整整8大罐的基础之上，再免费送大家2大罐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每一罐里面啊没有配菜，满满的全都是肉，但是呢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2: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筋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罐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5罐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5罐，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罐，足足10斤，做好筋头巴脑，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3: 这是我一台制造于20世纪20年代的辛格牌手摇脚踏两用缝纫机，我已经100岁了。东北抗日游击战争期间，我和我的小伙伴为战士们缝制军装。被服厂的女战士们既要做服装，又担负着医治、掩护和转移伤员的任务。你就是其中一位，你是我的战友安顺花。1931年，你加入中国共产党。1934年，你率缝纫队跟随东北人民革命军2军独立师4团转战各处，你的生命就定格在了28岁。1937年3月26日清晨，日伪军的讨伐队突袭你所在的密营，你想用引开敌人的方式保护战友和物资。可是没跑多远，你的双腿就被子弹击中了。敌人对你进行了惨无人道的审讯，恶狠狠地砍断了你的双手，终究没能让你屈服。他们把削尖的木楔子钉向你的身体，一根、2根、3根，直到你没了气息。1982年，一位林业工人发现了我，当压在我身上的土被拨开。

天际，那血红色的黎明定是用你们的鲜血染红的。破晓之后便是朝阳，旭日东升，天下安澜。

0: 新闻有料，午时播报，欢迎收看吉林卫视午间新闻节目《正午吉林》，我是刘坏，
1: 我是一方。今天是2026年8月3号，星期一。
0: 节目开始，进入今天的正午早知道。由中共吉林省委宣传部、吉林省广播电视局、中共长春市委宣传部指导，长春广播电视台出品的三集纪录片《人民大街》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频道黄金时段播出后，于8月2号21点06分在吉林卫视开播。
1: 该片以拥有119年历史的长春人民大街为线索，串联城市百年变迁与时代发展，通过起点、征程、新时代三个篇章，回望先辈报国征程，展示城市科创发展新貌。
0: 8月起，有一批新规将开始施行，这些新规与你我的生活相关。生态环境法典将于8月15号起正式施行。法典强化了保障公众健康、完善了生态环境标准制定、实施、监督、管理等各方面规定。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自8月1号起施行，条例明确总体要求，鼓励和扶持退役军人就业创业。
1: 从8月1号起，社会组织评比表彰活动管理办法将实行，新规明确社会组织评比表彰活动边界，实施评比表彰项目的行为规范和禁止情形等。新修订的军队选拔飞行学员体检标准于8月1号起实行，新标准主要对标航空装备新发展，适应潜在新发病的情况，跟进青年体制新变化，完善体检组织新手段等方面进行了修订。
0: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30亿元，暑期档票房已突破72亿，连续23天单日票房过亿。
1: 吉林省教育考试院发布公告，2026年下半年全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将于10月24日至25日期间进行，报名报考时间为2026年8月25日至9月14日，每日开网时间为9点至16点。
0: 考生可在吉林省自学考试网上报名系统中进行报名报考。
1: 眼下正值盛夏施工黄金期，全省各地交通基建、工业制造、医疗健康、民生文化重点项目多点突破，全速攻坚。
0: 一批关键节点任务顺利完成，为全省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
2: 日前，松长高速石门湖特大桥完成全部钢混组合梁架设，这一全线重点控制性工程取得重大进展，大桥正式转入桥面系及附属结构施工。石门湖特大桥地处长白山区峡谷，高寒高海拔，大件运输难度大，施工团队攻坚克难，连续奋战360天，提前完成架梁任务。
3: 截止目前，项目总体形象进度完成91%，其中桥梁下部结构全部完成，全体参选人员正开足马力，抢抓工期，全力冲刺项目通车目标。
2: 松长高速起点在抚松县东岗镇果松村，终点位于长白朝鲜族自治县马路沟镇沿江村，线路全长114.5公里，投资169.5亿元。建成通车后，将结束长白县不通高速的历史，实现长白山区互联互通。工业项目同步提速，在四平新型工业化经济开发区投资10亿元的顶岩精细化工项目正抓紧工期有序建设，项目建成后将进一步完善当地的精细化工产业链，有效提升区域工业经济体量。
4: 预计到2028年3月份吧，一期项目主要的生产设备设施厂房仓库

0: 投入完工，在2028年投入使用。
1: 在通化，总投资35亿元的人身医药健康产业园项目主体工程及收尾施工基本结束，即将交工投用。项目将构建人身全产业链体系，探索产业化发展新模式。
2: 这个项目建成后，将集科技研发、检验检测、金融服务、智慧生产等功能于一体，形成人身从种植到高附加值精深加工、品牌营销的全产业链，推动长白山人身产业高质量发展。
1: 产业项目夯实发展根基，民生文化工程持续提质。在延吉市，投资1.95亿元的城市书会中心项目稳步推进，计划今年10月完成主体工程。项目建成后，将完善城市公共文化配套设施，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
3: 目前地下室封闭完成，主体工程分段流水施工。
1: 当前全省各地重点项目抢工期提进度，持续夯实经济发展根基。
4: 近年来，延吉市深耕特色咖啡产业，持续擦亮延吉咖啡师国家级劳务品牌。
5: 通过技能培训，拓展群众就业创业渠道，实现文旅产业提质与百姓增收双向赋能。
1: 一大早，彭贝职业培训学校的教室里就十分热闹。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咖啡文化交流发展协会会长崔逢花正在授课，从基础萃取到延边特色饮品调配，他耐心为学员拆解每一项实操技巧。
6: 我就是对这个咖啡行业有兴趣，然后我在抖音上搜了以后，发现延吉有这家好的培训学校，考完证以后自己再开个小咖啡店。
1: 从早年边贸手艺萌芽，到如今千余家咖啡馆集聚，年消费超7亿元，延吉咖啡产业蓬勃兴起。依托人社部门培育扶持，延吉咖啡师2025年成功入选国家级劳务品牌。当地创新理论加实操加创业培育模式，精准面向重点就业群体开展系统化培训，配套创业帮扶，有效破解行业发展痛点。
7: 在技能培训上，品牌聚焦高校毕业生重点群体，开展系统化教学，累计培养各类咖啡专业人才6万余人。
1: 成熟的产业平台留住了本土青春力量。延边大学毕业生陈佳涵参加咖啡制作技能培训后，选择留乡任教。
8: 我是去年从延边大学毕业之后学习了咖啡，最后在彭贝学校任教，成为了一名咖啡老师。
1: 立足本地人参、苹果梨等特色物产，延边创新打造多款特色咖啡，带动农产品增收，激活文旅新业态。立足长远，当地还持续完善行业标准，拓宽人才输出渠道，深化对外交流合作。
7: 深化与国内咖啡产区及俄罗斯、韩国等国的交流合作，上线延吉咖啡地图小程序，以线上营销赋能线下消费，持续提升品牌影响力。
1: 一杯小小咖啡，托起万千就业岗位。如今，延吉咖啡师已形成技能培育、产业赋能、文旅融合的完整生态，持续擦亮延边特色劳务富民名片。
5: 吉林省锚定以文塑旅、以旅张文路径，通过文博市集、沉浸式演绎、数字文旅平台等业态，把文化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不断丰富文旅产品供给。
1: 伪满皇宫博物院打造的潮集万象2026文博生活市集，近来颇受市民游客喜爱。市集坐落在伪满皇宫博物院 M 加文化创意街区，打破了历史场馆静谧氛围，让历史文脉与市井烟火、新潮业态相融。30余家特色展位错落分布，以创意赋能文化表达。
9: 就我们刚进来就寻思慢慢走，慢慢看一看，挺喜欢这边的，就是吃的呀，还有玩的呀，都挺好的。
10: 那么本次的这个市集呢，我们一直持续到今年的10月7号，那么在每天的上午9点到下午的5点半是对公众进行免费的开放。那我们可以在整个街区当中看到有非常有代表性的一些非遗作品，同时也能看到有很多精美的文创产品。我们也融合了很多我们地方的一些特色美食，从而呢能够吸引更多的游人能够走进博物馆来体验这种可观可玩可感的这么一个文化的一个场所。
1: 日前，通化老城龙兴里文旅街区成功入选中国旅游产 业影响力案例，成为吉林东南部文旅融合发展的标杆项目。这条特色街区以文化为内核，打造多元消费场景，今年以来累计接待游客突破50万人次，带动周边餐饮住宿等业态营收同比增长80%。
11: 感觉非常有意思，能找到童年的快乐，今天玩得挺开心的。
12: 感觉这里的文化气息非常的浓厚，然后每个文艺演出都很多，然后文创的展位也非常的多，就

0: 像松花石，然后还有一些非遗的记忆。
1: 敦化市六顶山文化旅游区全新打造休闲观光打卡点位，兼顾生态观景与民族烟火气。商业街沿街布设特色美食摊位、非遗文创展区、本地农特产品商铺，既填补了景区休闲消费空白，也补齐了游玩配套短板。
2: 我觉得真是来对了，觉得特别舒服，我们大家玩的都不想走了。
3: 在中国一汽博物馆7497平方米的文旅配套服务区，研学课堂、车标展览、魔玩俱乐部等配套区域融为一体。汽车文化不是陈列在展台上的金属外壳，更是一种可以动手拆解、可以品读的生活方式。
4: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一汽博物馆，体验这座可玩、可学、可品的汽车文化综合体。
5: 谁说汽车博物馆只能看车？在中国一汽博物馆，这个答案被彻底改写。走进汽车科技研学体验区，这里呢不是只看不动的传统展区，而是主打动手实操的亲子研学基地。大家看这个区域，不仅是可以通过互动屏观察发动机的工作原理，还可以亲身体验实景赛车等设备。
6: 我刚才玩了汽车组装，感觉很好玩。
5: 现在呀，我就坐在了这个六轴驾驶模拟器里，接下来呢就让我们系好安全带出发。这种方向盘的回馈以及座椅的这种震动感啊，真的是还原了真实开赛车的一个驾驶的感受。
7: 我们汽车研学区里边有九地影院，也有汽车模拟试驾，同时呢还有汽车知识，可以让爱好汽车的大人小朋友都来到我们汽车研学的体验区来体验车的构造、车的架构，同时呢也可以驾驶车的乐趣。
5: 这里是世界车标文化博物馆，这里集中呈现了900余个汽车品牌的3000余件实物标识，系统梳理汽车标识演变历程，是国内稀缺的汽车标识主机空间。大家看这些车标就能感受百年车标变迁，但最让我惊喜的是旁边的 3D 打印区，这里直接把看标识变为了坐标识，多台设备正在运转，打印着个性化工艺品，不少孩子围坐在操作台前亲手参与体验互动乐趣。
6: 我在这里看到了很多车型和很多车标，这里还有很多好玩的，还可以自己动手玩。
5: 从拆解汽车模型到坐进赛车模拟器感受速度激情，从3000余件车标中读懂百年设计演变，再到 3D 打印一份属于自己的个性化车标，中国一汽博物馆的研学体验馆与魔玩空间让汽车文化从看变为玩，知识与趣味融合，汽车工业的记忆便不再是冰冷的钢铁，而是可以亲手触碰的生动课堂。
4: 近期，省委宣传部、省妇联组织开展巾帼向善、美德润家、家庭文明建设行动，以榜样力量涵养优良家风，厚植向善力量。
3: 今天让我们一同走进全国文明家庭获得者艾碧。
8: 长白山边防线上，戍边军人守护家国安宁，军嫂默默坚守，稳固后方。艾碧的丈夫蒋德红是一名戍边军人，8年异地相恋，跨越山海的相守，让艾碧坚定了相伴一生的信念。婚后常年聚少离多，她独自扛起生活重担，早产待产，照料伤病公婆，再多艰难困苦，她都选择独自承受，从不打扰边关执勤的丈夫。
9: 嫁给军人，就扛起了一份特殊的责任。我在家里守好我们自己的小家，不让他有半点的后顾之忧。
8: 2013年，艾碧随军落户临江，她悉心照料家人，用心经营家庭，热心帮扶随军家属，邻里乡亲。在她的全力支持下，蒋德红扎根边防一线，获得一等功、二等功等多项荣誉。安顿小家之余，艾碧还积极投身公益事业。她资助贫困学子圆梦求学，常年看望慰问驻地抗战老兵，筹集善款3万余元。
9: 老兵们用青春热血守护山河，才有了今天我们的安稳生活。我力所能及的多帮一点，就是对英雄最好的致敬。
8: 近年来，艾碧先后荣获吉林好人、中国好人、吉林省最美军嫂等称号，家庭获评全国最美家庭、全国文明家庭。身为一名军嫂，艾碧以柔肩担使命，用大爱传家风，在白山松水间传递着温暖向上的正能量。
3: 剩下时间。

0: 繁花遍野，白山松水间铺展出一幅幅唯美的多彩画卷。节目最后，一起来欣赏。
1: 今天的内容就是这些，感谢您的收看，观众朋友们，再见。
0: 再见。

0: 计划行事。
1: 哎，哥。

0: 報告します。準備が終わりました。
1: よし、出発だ。
0: はい、出発だ。はい。

0: しもし、鬼塚だけど。
1: カカ、申し訳ございません。ラカトンの国蔵はぶち壊されてしまいました。
0: なんだと？

0: 左佐木君，你认为这件事情我们该如何善后？属下，你知道吗？如今我军前线处境异常艰苦，多条补给线都被敌人掐断，陆安已是我军唯一的一条运输通道，可惜。 陆安也成了一个摆设，再也无力支持前线作战了。
1: 属下，罪该万死！
2: 我们都罪该万死！

0: 报告大佐，军部急电。大佐，又是前线在催要补给吗？如果是单纯的补给问题，倒还好说。我命令，马上集结在陆安的所有部队，准备开赴豫中。大佐，全部集结。军部有令，命我部全力参与。 一号作战计划，配合主力部队攻打中国军队的汤恩伯伯，然后必须打通，平汉铁布南段。
1: 那陆安怎么办？
0: 前线的主力部队会全力直扑衡阳、陆安，对于我们来说，已经毫无意义了。
1: 要听，全军之令。
0: 我军在太平洋战场持续被动。
2: 炊事一线，在华战场有毫无建树。再这样下去，等待我们的那只有失败。好了，你马上去准备吧。能不能成功，就看这一次了。
3: 报告，
4: 进来。
5: 参谋长，这是上级刚刚发来的急电。
6: 马上通知团以上的指挥员召开紧急会议。

0: 目前，日军在太平洋战场上已成溃败之势。盟军轰炸机编队在中国军队的全力配合之下，对日军运输补给通道实施了猛烈攻击。现在已经被完全切断。为了打通运输补给线，日军集结了几乎所有兵力，准备展开大规模反扑，妄图摧毁位于华南区域的盟军空军基地，并彻底破坏我军补给线。 日军把这次行动称之为“一号作战计划”。根据我们所获得的情报，日军一号作战计划的核心战略是打通平汉铁路，歼灭我中国军队在河南的主力，并由驻武汉的日本第十一军直攻位于衡阳的我第九军战区主力后南下，对中美空军基地展开全面攻击。为实施这个计划，
1: 日军几乎集结了所有的陆军战力，准备孤注一掷。这就是我们目前所面临的形势。
2: 孤注一掷只会加快他们灭亡的速度。
3: 说得不错，但他们会更加穷凶极恶。
0: 参谋长，你下命令吧。卢湾是日军抢夺平汉铁路，北上豫南的必经之路，因此， 上级指示我们要不惜一切代价阻击来犯日军，减轻正面战场的压力。这一次，我们要充分利用对地形熟悉的优势，诱敌深入，进而出其不意，对敌人展开全面的反击。一团长、二团长，
4: 到。
0: 老龙口是日军的必经之路，你们在老龙口设伏，待日军的前锋部队到达之后，你们要进行全力阻击。
4: 全力阻击，你不是说要诱敌深入吗？
0: 我们只有做到全力阻击，日军才会以为碰到的是我们的主力，进而紧追不舍，明白吗？
4: 明白。
0: 我们需要坚持多久？至少要阻挡敌人的两次进攻。
4: 是。
0: 诱敌成功之后，你们迅速向红石谷后撤，三团四团。
4: 你们提前在红石谷设好埋伏，待一团二团将日军引入山谷之后，立即借助地形的掩护，从两翼对日军进行全面攻击。明白。
5: 苍狼突击队就配合我和直属营的行动。
4: 是。谁动？哎，哥，快点，快点，走，快点，走。 快点走！快点，你快点！走，快点，走！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大佐。
6: 前面可就是八路出没的区域，
7: 无妨。八路装备落后，只适合游击作战。干些鸡鸣狗盗的事情还行，他们是绝对不敢与我军主力交锋的。我倒真希望他们像个真正的武士那样，和我较量一下。

0: 急，等小鬼子靠近一点。
1: 是。

出せ。火力は強いだ。

0: 我们团长让我来问你，可不可以撤了？
1: 再坚持一段。

0: します。八郎軍は我が軍の猛攻に耐えず前線から撤退しています。
1: 総攻撃だ。
0: はい。
2: 我要让八路知道螳臂当车的下场。

0: 奇报告单，我们遭遇八路的伏击，损失惨重，请求指示。嘿，
1: 报告大佐，我军前锋部队遭到八路阻击，损失惨重。
2: 看来到了屠兄底线的时候了，传我命令，把那些平民百姓押到前线，以他们做盾牌向前突进，我看八路如何应对。
1: 嗨，
3: 老百姓，
4: 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戊狗、亥猪，12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12生肖古酿珍藏。
6: 天下美酒千千万，都比不过这一瓶白水杜康。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7: 这白水杜康12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入口绵柔净爽，好酒。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圈套，酒质好，寓意呀，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啊。
8: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懂酒的人呢，都知道这是高端人士的专用酒，也是商务接待的高端酒，从不降价，只会涨价。即使有钱呢，也得靠抢。普通人呢，更只能是望酒兴叹，动不动啊就要2-3千块钱一瓶。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别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9: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12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12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只要19.9元，只要1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8: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9: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十二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珍藏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T10781.1/2021，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8: 十二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老熟陈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十二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8: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十二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呢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9: 这款十二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纯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喝了以后不口干，不上头，不宿醉，白水杜康，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8: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杜康，还是十二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年根底下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4: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7: 实打实的纯粮食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喝了以后啊浑身上下都舒服。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3: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啊，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杜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十二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你喝些好酒。
7: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
10: 越放越好喝，越放越值钱。
11: 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12: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口感细腻，空杯留香，浓香馥郁。这一箱啊，12瓶，十二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12生肖纪念酒，好酒。
4: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

0: 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紫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戊狗、亥猪，12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12生肖古酿珍藏。
2: 天下美酒千千万，都比不过这一瓶白水杜康。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3: 这白水杜康12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入口绵柔净爽，好酒。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分套，酒质好，寓意呀，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啊。
4: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懂酒的人呢都知道，这是高端人士的专用酒，也是商务接待的高端酒，从不降价，只会涨价。即使有钱呢也得靠抢，普通人呢更只能是望酒兴叹，动不动啊就要2-3千块钱一瓶。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别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5: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12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12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只要19.9元，只要1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4: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5: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12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珍藏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1078-1.1/2021，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4: 12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老熟沉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

0: 十二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十二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呢，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2: 这款十二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醇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喝了以后，不口干，不上头，不宿醉，白水杜康，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0: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杜康，还是十二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年根底下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1: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实打实的纯粮食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喝了以后啊，浑身上下都舒服。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4: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啊，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杜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十二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你喝些好酒。
3: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越放越值钱。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5: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口感细腻，空杯留香，浓香馥郁。这一箱啊，12瓶，十二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十二生肖纪念酒，好酒。
1: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

0: 设法营救这些百姓，不然再拖下去，他们全都会被鬼子杀死。
1: 报告大佐，八路龟缩不出。
2: 龟缩？传我命令，压着那些老百姓向他们埋伏的地方突进。如果他们还不出来的话，就每隔15分钟杀掉一批。我看他们到底能坚持多久。
1: 嗨，
3: 报告大佐有令，每15分钟杀一批。
4: 呀西，
3: 嘿，你们听，我跟你压着就得干活。
5: 八路军，你们出来投降吧！如果不投降，他们将统统死掉。
0: 参谋长，
5: 八路军，
6: 跟我来，
5: 出来投降吧！如果不投降，他们将统统死掉。

0: 咱们该怎么打？你说咱们该怎么打？
1: 不打，先救老百姓。
2: 全部前行せろ。行け。止まるな。早くしろ。
0: 怎么救？老百姓就捏在鬼子手里，咱们除了拼还能干什么？八路军听着，我给你们一分钟时间考虑，如果你们不投降，这些老百姓要统统的杀掉。
1: 就换？
3: 拿什么换？
1: 拿我鬼冢的弟弟。

0: 和他最好的朋友都死在我的手里，我相信拿我跟他们交换的话，鬼冢一定会非常感兴趣。
1: 我不同意。
2: 我也不同意。
3: 你这跟去送死有什么区别啊？
0: 陈年放同志，你是这次行动的宗旨，你这样孤身犯险，是对大祸和你自己的不负责。
1: 是啊，这些我都明白。 可是现在怎么办？我们别无选择。你们放心，我会见机行事的。记住，一旦交换成功之后，你们马上对这波鬼子展开攻击，一定要吃掉这伙鬼子。

0: 陈天放，去告诉鬼冢，说拿我来交换这些百姓，怎么样？
1: 你去报告大佐，陈天放出现了。嘿，
0: 报告大佐，陈天放出现。
1: 陈天放在什么地方？
0: 就在对面。
1: 他说愿意用他来交换这些平民。交换？
0: 走！
2: 报告大佐，陈天放出现了。他说他要用自己来交换这些人质。陈天放，我同意交换。大佐。
3: 如果交换掉人质，我们就没有筹码了。
4: 混蛋，少废话，马上交换。
5: 嘿，交换。
4: 疯子、强子和刀子，一会儿你们三个人跟我一块过去，要护送那些老百姓安全回来。
5: 参谋长，
3: 头儿，没时间再犹豫了，服从命令。
5: 卢兰，
4: 从现在开始，由你代替我全权指挥。
5: 不行。
4: 服从命令。 你们把枪放下，
5: 大家戒备，
6: 全体戒备。

行都站住！陈天放，一定

0: 现在我们可以交换了吗？
1: よし。走。

0: 陈天放，我们终于又见面了。
1: 是啊，久违了。
0: 你知道吗？等这一天，我等得太久了。今天，我终于等到了。
1: 这么说，我应该感到荣幸。作为军人，你们用那些无辜的百姓当肉盾，不觉得无耻？
0: 你们中国有一句话叫胜者为王，败者寇。只要赢了，没有人会管你用了什么方法。
1: 可惜啊，你们赢不了。
0: 可惜你看不到输赢了。因为你，我失去了我最好的朋友和我唯一的弟弟。我马上就要用你的血为他们祭奠。
1: 那是因为他们都该死，
2: 你也行。
3: 国君啊，今日はこの手であいつを殺すのだ。命令がないと誰も動いてはいかん。下がってくれ。
4: 国家、
3: 下がるんだ。

0: 神殿砲に向けて撃て。閣下、恐縮です。全部全部全部全部全部全部全部全部全部全部全部全部全部全部全部全部全部全部全部全部全部全部全部全部全部全部全部全部全部全部全部全部全部全部全部全部全部全部全部全部全部全部全部全部全部全部全部全部全部全部全部全部全部全部全部全部全部全部全部全部全部全部全部全部全部全部全部全部全部全部全部全部全部全部全部全部全部全部全部全部全部全部全部全部全部全部全部全部全部全部全部全部全部全部全部全部全部全部全部全部全部全部全部全部全部全部全部全部全部全部全部全部全部全部全部全部全部全部全部全部全部全部全部全部全部全部全部全部全部全部全部全部全部全部全部全部全部全部全部全部全部全部全部全部全部全部全部全部全部全部全部全部全部全部全部全部全部全部全部全部全部全部全部全部全部全部全部全部全部全部全部全部全部全部全部全部全部全 この私を奴らに恥ずかしめられて死ぬのが見たいのか。全員私の号令を聞け。撃て撃て。
1: 閣下、本当にすいません。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这场旷日持久的抗日战争，终于以日寇的惨败落下帷幕。

0: 丁长官，
1: 。
2: 大日本帝国华中派遣军少校村山弘毅，奉司令长官冈村宁次之命，向贵军投降。这是我不基于天皇陛下拟定的降书，向贵军递交的投降照会，请接受。
3: 慢，念出来。
2: 从即日起，日本帝国政府及日本帝国大本营宣布向联合国最高统帅无条件投降，同时我部及辅助部队之将领愿率领所属部队无条件投降，并立即停止一切敌对活动，所有武器弹药、装具器材、补给品、情报资料、地图、文献档案及其他一切资产等全部交由贵方接收，所有日本军官、佐士兵、军需夫友完全履行此类命令之责，若尚有未能履行或迟延情事，各级负责官长及违反命令者愿受处罚。

1946年6月，国共两党的军队在鄂豫爆发大规模的武装冲突，一场长达3年多的内战就此开始。

0: 我是顾州的101集团军司令刘宏元，晋冀鲁豫军区野战军第6纵队独立旅旅长陈天放，奉命报到。
1: 天放，知道为什么叫你来吗？
2: 知道。
0: 顾州，历来就是军事重镇，地形复杂，易守难攻。现在驻守顾州的101集团军司令刘宏元，是位抗日名将。
3: 我听说他向来以国家大局和百姓的利益为重，大家都知道，刘宏源跟你们家是世交，所以我想请你去说服刘宏源起义，和平解放顾州。
1: 明白。
0: 共军到什么地方了？
3: 离我部已不足30华里。
0: 来得还真快啊！
3: 看来免不了一场血雨腥风了。共军是哪支部队？
0: 晋冀鲁豫军区野战军的第6纵队。
3: 哦，是共军的虎狼之师。<笑>
0: 看来共军是抱定要拿下顾州城了。<笑>
3: 还不止如此。 属下接到情报，他的先锋部队就是陈天放的独立旅。陈天放，<笑>弄来弄去，我还要跟一个侄子辈的人兵戎相见，<笑>真是天意啊！司令。 你也不必负担过重。国家大义在先，既然陈天放非要与我军为敌，那也只有割袍断义了。
0: 不说这些，那个姓丁的到哪了？
3: 王副官已经去接了，应该马上就到。只是这个时候委员长派人来顾州，怕是别有深意吧。
0: 不就是我说了一些内战上的言论，传到他的耳朵里去了？不用怕，老子坐得正，行得端，有什么好怕的？啊！
3: 话虽如此，可现在是非常时期，司令，还是小心为上。<笑>

0: 特派员好。
1: 刘司令呢？
0: 在里面等候。这边请。
1: 在这等我。
0: 司令，丁特派员到了。
2: 耀先，一路风尘，辛苦了。
3: 哪里哪里，刘司令为国征战，浴血沙场，你再比我更辛苦。相比之下，我丁某人只是一介无用书生，做些传声递话的琐事而已。
2: 耀先客气，你乃是党国的精英，委员长身边的红人，请。耀先此次前来是奉委员长之令吧？
3: 正是。如今共军大兵压境，我军多条战线告急，固州作为北上南进之军事重镇，一旦失陷，将无异于向共军打开了南侵的门户。为此，委员长是寝食难安呐。

0: 所以，特命我携带军饷和补给来到五州，鼓舞我军士气，振作抗敌之精神。恐怕是委员长对我刘某人不信任吧？<笑>怎么会呢？洪元兄乃党国元老，从北伐到抗战，你对党国的忠诚天地可见。可是俗话说， 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要先虽然不才，但是在您身边出出主意倒还是不错的。何况公军现在已经兵临城下，委员长派我前来劳军督战，也足见党国对您的信任呐。
1: 司令，这也是委员长的一番好意啊。
2: 不必说了，委员长什么意思，我刘某人心里清楚。
3: 请丁特派员转告委员长，我刘洪元是党国的军人，会遵守自己的职责。那自然是求之不得。
4: 司令，丁特派员，孙舰长，请喝茶。
2: 要先您远路而来。
4: 辛苦，我军务在身，就不多陪你了。既然如此，那我就不多打扰了。
5: 洪元兄，告辞。
6: 孙舰长，代我送客。
5: 太白员，这边请。
7: 司令，怎么了？我没事儿。看来这蒋某人是想杯酒释兵权呐。
5: 哼，不识抬举，还真以为他是一帮诸侯了。特派员息怒，刘司令生性耿直，脾气不好，但对党国的忠心却是毋庸置疑的。最近可能战事烦心，所以
7: 您可千万别往心里去。烦心？哼，我看是二心吧。孙军长，我听说目前城外的共军首领有刘司令的晚辈旧识。
5: 您说的是陈天放？对，就是他。我听说这个陈天放还曾经受过委员长的嘉奖。对。
7: 此人虽然为人诡诈，
5: 但却也有些能力。之前颇受司令的器重，
7: 是吗？怪不得。好，孙军长，晚上一起吃个饭如何？
5: 求之不得，我马上去安排，给您接风洗尘。
7: 那好，麻烦您了。
5: 不客气啊，
7: 再见。
5: 再见。

0: 如果不能争取刘司令起义，顾州战役一定会是一场硬仗。看来刘司令已经做好决一死战的准备了。
1: 两层狼突击队随时做好潜入顾州的准备。是。来，太白员，为您接风洗尘。多谢。
2: 孙军长，现在顾州城防布置的如何了？
3: 我军防务已整军完备。共军若大举进攻，我部将誓死收场。
2: 很好。
1: 不过，我总觉得刘司令似乎对顾州一战有抵触情绪啊。大本营，我信了。
4: 刘司令生性耿直，可是对党国绝对是忠心耿耿。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 您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98元就能把黄芪党参豆浆粉带回家，枣庄老字号品牌，我们用山西的党参、甘肃的黄芪、新疆的红枣、宁夏的枸杞、福建的桂圆和东北的黄豆，货币研磨打粉，不用再单独购买，让您订一样得六样，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更超值、更划算，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
5: 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豆浆可是咱们叔叔阿姨每天都要喝的，营养价值高，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但是呢，自己做豆浆，洗豆子、泡豆子，还要刷这个豆浆机。 太麻烦了，那外面买的豆浆呢，清汤寡水的，喝着咱们又不放心。所以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豆浆粉呢，只要咱们开水一冲，不到10秒，一碗香浓的豆浆就出来了，随时都能喝。而且呢，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可不是一般的豆浆粉啊，今天推荐的是黄芪党参豆浆粉。这个配料表里啊，没有任何添加剂，没有任何防腐剂，没有蔗糖。
4: 党参加黄芪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原本这个配方啊叫做党参黄芪汤。那现在呢，我们把这个方子啊加入到豆浆粉当中，每天都能喝，早晚各喝一包。说白了，比单独喝豆浆更营养、更滋补。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 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5: 有的观众会问了哈，喝起来味道怎么样啊？您放心，超级好喝哈！小梁替您尝过了，香浓丝滑，还带那么一点点的甜，哎，就是叔叔阿姨最爱喝的那个口感。无论买一组还是买2组，只要不影响我们的2次销售，我都给您退。 浓香是因为真材实料，用料扎实，和您啊家里现磨的豆浆一样。早上冲一碗当早点，晚上冲一碗不营养，而且啊一点渣都没有。所有原料破壁研磨过滤，打磨的非常细腻。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配料表啊，非常干净。黄豆。
6: 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没有蔗糖，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色素，有的都是健康的好食材。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一大杯，还好喝。
7: 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
0: 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1: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2: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5: 党参、黄芪、桂圆、红枣、枸杞什么作用大家都知道，我就不多讲了。那重要的是，本身豆浆里就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钙、蝶镁，还有维生素，还有大量的大豆异黄酮和磷脂，还加入了党参黄芪汤，就更加全面了。
3: 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3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0: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得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1: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2: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6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如果你想花1.98元就喝到含有黄芪、党参、桂圆、枸杞、红枣的豆浆，今天这个活动千万别错过。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厂家临时追加了100个名额，每人限领1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报名的先后顺序给大家登记，请大家抓紧最后的机会。
3: 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3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0: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 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一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冒8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2: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毛8，只需花1.9毛8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

0: 湾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您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98元就能把黄芪、党参豆浆粉带回家。枣庄老字号品牌，我们用山西的党参、甘肃的黄芪、新疆的红枣、宁夏的枸杞、福建的桂圆和东北的黄豆，货币研磨打粉，不用再单独购买，让您定一样得六样，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更超值、更划算。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1: 豆浆可是咱们叔叔阿姨每天都要喝的，营养价值高，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但是呢，自己做豆浆、洗豆子、泡豆子，还要刷这个豆浆机，太麻烦了。那外面买的豆浆呢，清汤寡水的，喝着咱们又不放心。所以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豆浆粉呢，只要咱们开水一冲，不到10秒，一碗香浓的豆浆就出来了，随时都能喝。而且呢，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可不是一般的豆浆粉啊，今天推荐的是黄芪党参豆浆粉。这个配料表里啊，没有任何添加剂，没有任何防腐剂，没有蔗糖。党参加黄芪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原本这个配方啊叫做党参黄芪汤。那现在呢，我们把这个方子啊加入到豆浆粉当中，每天都能喝，早晚各喝一包。说白了，比单独喝豆浆更营养、更滋补。
0: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1: 那有的观众会问了哈，喝起来味道怎么样啊？您放心，超级好喝啊，廖良替您尝过了，香浓丝滑，还带那么一点点的甜，哎，就是叔叔阿姨最爱喝的那个口感。无论买一组还是买2组，只要不影响我们的2次销售，我都给您退。浓香是因为真材实料，用料扎实，和您啊家里现磨的豆浆一样，早上冲一碗当早点，晚上冲一碗不营养，而且啊一点渣都没有，所有原料破壁研磨过滤，打磨的非常细腻。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配料表啊，非常干净，黄豆、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没有蔗糖，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色素，有的都是健康的好食材。
2: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3: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0: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1: 党参、黄芪、桂圆、红枣、枸杞什么作用？大家都知道，我就不多讲了。那重要的是，本身豆浆里就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钙、铁、镁，还有维生素，还有大量的大豆异黄酮和磷脂，还加入了党参黄芪汤，就更加全面了。
4: 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三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2: 都知道黄芪胆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胆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一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得很香浓。趁着一块九毛八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3: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0: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6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如果你想花1.98元就喝到含有黄芪、党参、桂圆、枸杞、红枣的豆浆，今天这个活动千万别错过。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厂家临时追加了1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报名的先后顺序给大家登记，请大家抓紧最后的机会。
4: 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三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2: 都知道黄芪胆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胆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一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得很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0: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

0: 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1: 觉得读书很重要，读书会让我们更自信，很多人生可能都是因为一本书一个故事而改变了，看到书背后的色彩。
2: 但您非常会写标题，倾城之恋的话你会觉得它是一个哇倾国倾城的爱情，这个爱情已经感人到倾城了。
3: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四大名著都这样，虽然叫做小说，每一步都是人生的大事。
4: 苏东坡他的一生呢是非常坎坷的一生啊，也是不停的寻找和创造美食的一生。
5: 说我们家这是个灵魂的栖息地，找书的过程当中发现这些东西真实的触摸到了手上。
6: 竹简记事，活字印刷，让知识走出殿堂，不能完全依赖 AI 创作，这样你才是 AI 的主人。
0: 读书阅人见天地，这有书。
7: 东北超好吃露营特辑，白小白、梁烈维终极对决，胜负与美食一起揭晓。
8: 嘎嘎香，
9: 非常好吃，
10: 这小黄瓜，哎呀，
9: 味儿真好，
8: 它很甜，
9: 比较真实这个味道。
11: 小鸡炖蘑菇大拉皮儿，铁锅大鹅最招人儿啊！
12: 东北超好吃，真的能吃到超级好多好吃的东西。
11: 海棠果，这是。
7: 8月8号21:06锁定吉林卫视。
13: 他本人不信了，哎，刘司令生性耿直，可是对党国绝对是忠心耿耿。啊，诚如特派员所言，陈天放乃司令旧部，现在两军对峙，干戈相见，司令的心里难免有不舒服，这也是必然。
14: 有什么不舒服的？
15: 事关党国之未来，大义和私情必须分清楚。都什么时候了，还在为这些鸡毛蒜皮的事情烦恼，简直是糊涂。
13: 特派员所言甚是。
14: 孙旅长，请。孙旅长，我想委托你一件事。
13: 特派员请讲。但是孙敏能够办得到的，一定万死不辞。
14: 秘密监控刘宏源的一举一动，一旦发现异常，立即向我汇报。

0: 孙军长，我正找你呢，司令找你议事。
1: 我去谈了。
0: 司令，您找我？
1: 喝酒了？太白延安，毕竟是远道而来，总要带司令。 尽尽地主之谊嘛。那我还得谢谢你啊，属下不敢。
2: 这是你的私事，与我无关。你马上去安排一下，把城里的老百姓给我疏散出去。无论任何原因，不得留在城里。
1: 司令，您这是。

0: 我亲自负责此事，记住，不能有任何懈怠。是，可是孤柳城数十万百姓，要想在短时间之内疏散，属下俺力有不逮。
1: 能疏散多少就疏散多少。老百姓好不容易熬过小鬼子的屠刀。
0: 我们总不能让他们死在中国人的降魔下吧？属下明白。
2: 可现在城内人心惶惶，若是贸然赶他们出孤州，我怕引起冲突和骚乱。
0: 管不了那么多了，只要能活命，我就算做一次恶人，又有什么关系？
2: 是。 我马上就去安排，
0: 去吧。

0: 国军阵地采用了密集防守的模式，每50米安排了一个火力点。这种方式的好处在于，一旦对方发起进攻，火力点之间将立即形成扫射面，让防线没有死角。
1: 刘司令行事保守细致，强调团队精神，他的这套防守体系对于应付大规模进攻理论上是万无一失的。
2: 但我发现他的火力点之间似乎有些疏于防范。
3: 这是重点，刘司令在安排重火力点的时候，通常在火力点之间会留有少量的士兵来负责消息的传递。如果我们能够进入这个空隙的区域，那么我们就可以进入部署。大家一会儿分头准备，今晚12点整准时行动。
4: 是。

你跟刀子先负责解救这两个国军士兵，所有人听着，我们只有2分钟时间，行动。

0: 赶紧解开。
1: 好，长官，
2: 怎么了？志勇，
0: 怎么回事？
1: 有人闯营阵地。
0: 什么？
3: 报告，那边发现四个没扒光衣服的兵。
0: 扎枪加倍，快！

0: 哎，报告军座，我军防线有士兵遭到不明身份者袭击。
1: 什么？
2: 敌人正下落不明，
3: 马上封锁防线，全体戒备。
1: 有情况马上向我汇报。
3: 是。
0: 孙军长，
2: 大元，刚才接到前线电话，说是共军突破我军防线，现在下落不明。
4: 突破防线？你不是说万无一失吗？
2: 我军布防，针对敌人大举进攻，自然万无一失。只是没想到，共军会小队突破。
4: 小队？你的意思，共军只进来几个人？
2: 是。
4: 值此关键时刻，这几个人冒险闯入固州，到底想干什么呢？
5: 孙军长，马上调一连，共区司令部。

0: 时间紧迫，我怀疑他们很快会知道我们已经有古城，并可能会知道我们来此的目的。冯大，一会儿等我进去之后，你们迅速警戒并找好退路，万一出现什么紧急情况立即通知我。
1: 是。
0: 行动。

0: 是来杀我的。
1: 你是我的长辈，是我的恩师，天方不会干这种欺师灭祖之事。
2: 那现在算什么呢？你们大兵压境，难道是为了跟我把酒言欢的？
1: 蒋介石挑起战争，不是为了党，而是为了私利。抗战胜利，万民死安，可是他蒋介石呢？不顾重庆谈判签下的协议，悍然挑起内战，这难道就是他所谓的为了党国，为了万民？
2: 就算你说的对，可我刘某人是党国的栽培才有了今天，是为知己者死，无论这场战该不该打，我刘某人别无选择。
1: 老师，您有选择，既然您自己都觉得这场战争不应该发生，那您为什么还要打下去？
2: 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
1: 可是为了这场毫无意义甚至祸国殃民的战争，不值啊。
2: 无论如何，我不能背叛党国，我别无选择了。

0: 迅速隐蔽，我去通知旅长。
1: 是。
2: 国父中山先生曾说过，天下为公，应以天下为己。他还说，做人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应该懂得怎样去爱国。可是他蒋介石现在倒行逆施，悍然挑起内战。您明知有错，却不辨是非，甚至一味的追随。试问，老师就算战死沙场，又该如何面对中山先生之教诲？老师啊，抗战最终的胜利来之不易。我们现在真正应该做的，不是中国人和中国人在一起自相残杀，而是应该一起联起手来，共同迎接和平。只有和平，才能够改变我国家落后之面貌，才能够一起来振兴我中华，才能够可以让老百姓真正的安居乐业。看来我是老了。
0: 旅长，大批全副武装的国军正在向司令部逼近。

0: 个警戒都没有，看来还真是不同寻常啊。
1: 包围这儿，
2: 特别员，这样不好吧？三更半夜的兴师动众，我看还是通禀一声吧。
1: 不必了，抓捕奸细是我带，再说这也是为了刘司令的安全着想。

0: 我什么时候休息，还要向你汇报吗？对了，丁太尉深夜造次，有何贵干？哈，是这样的，我们刚刚获得消息，有一小股共军潜入了固州，目的不明。我和孙军长担心您的安全，一时着急，情之所至，就冲进来了。哼，有失礼之处，还请洪元兄。
1: 海涵，哦，你是说有共军混进了固州城？啊，
0: 正是。
1: 司令，太白员也是一番好意。哦，那就多谢了。只可惜我这没有共军，让丁特派员失望。哈哈，好。
0: 没事就好，没事就好。洪元兄乃党国重臣，要是万一出点什么岔子，我丁某人实在是无法向上峰交代呀。那既然这样，我就不多打扰了啊，告辞。
2: 好，不送。
3: 那司令。

0: 国民党已经对刘司令起疑心了，我们必须得抓紧时间。现在怎么办？
1: 头儿，你看，站住！怎么回事？
2: 报告太白岩，刚刚发现他们被人打晕，藏在岗楼后面了。你们俩都是司令部的卫兵？是，长官。
3: 那怎么会被人塞在岗楼后面呢？你们两个要仔细应对，不许胡说，否则就地正法。
1: 可是，如果知情不报，后果会更严重。
4: 报告长官。
3: 我们也有清楚，我就知道黑鹰一事案就什么都不知道了。是啊，我们不敢有半句虚言。孙局长，你认为偷袭卫兵的会是什么人？
5: 共军，共军兵临城下，却在这个时候派人潜入我军司令部。孙局长，我记得你曾经跟我说过，刘司令有旧部叫陈天放的，也在长安。
1: 不错。
5: 那也就是说，共军此时进入固州，目的只有两个：一，刺杀刘司令，制造混乱；二。
3: 绝无可能！刘司令受党国栽培多年，断不会干出此临阵倒戈的事情。
5: 孙某，愿用项上人头担保。
3: 你担保？你别忘了，知人知面不知心啊！现在卫兵被袭，刘司令却安然无恙，这不由我不多想。
6: 孙军长，再跟我回去找刘宏元，这回我倒要看看，他还有什么理由蓄威夷。他们会不会已经发现咱们了？
0: 先静观其变。

0: 丁特派员，你又来干什么？
1: 对不起了，红英雄，又来叨扰了。你的办公室真的没人来过？
0: 你什么意思？
1: 我已经获得足够的证据，证明雷火共军潜入了司令部。我怀疑有人想对你不利。
0: 那又怎么样？
1: 鄙人受委员长之重托，值此非常时刻，绝不能让刘司令的安全出问题，让古州出乱子。所以，我想请刘司令一部，由专人进行保护。
2: 用不着，
0: 我刘某人虽然不是战功赫赫，但是也是身经百战，就算几个共产党闯进来，奈我如何？现在战事正紧，我还是留在这儿。
1: 洪元兄，还真是义正辞严呐。只是不知道，你对着你的旧部陈天放，是不是还有另外一套说辞呢？
0: 你这话到底是什么意思？
3: 共军潜入司令部，明摆着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你。可现在司令部的卫兵遭袭，而你却安然无恙，这不由我不怀疑，刘司令和共军是不是已经达成了什么私下的交易？
4: 放屁！
0: 你这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3: 非常时期，我不得不更加小心。请刘司令到军部别院休息。

0: 我是委员长亲授的特派指令，凡遇到通共嫌疑者，一律就地革职，如敢抗命，严惩不贷。
1: 司令，他醉了，带走。
2: 慢，我自己走。

0: 我们先救人吧，先别着急。
1: 司令带到哪儿？再找机会。

公元兄，委屈你先在这儿待两天，兄弟定会查明真相，洗清你的嫌疑，到时候定当向你负荆请罪。你放心吧，我会立即将此事上报给委员长，请他来裁定。如果你真的没有通共嫌疑，到时候就算把我千刀万剐，我也认了。红云兄，你好好休息。

0: 盯紧了，要是出了问题，我就枪毙你。
1: 是，保证完成任务，请科班员放心。散开。
0: 孙军长，你说我们现在把刘宏源软禁在这儿，共军会有什么反应？
2: 请特派员明示。
0: 如今城外两军对峙，我军防线虽不敢说是固若金汤，可也是坚固异常。共军想要攻入固州，不仅会旷日持久，而且还会付出极大的代价。所以，这也正是共军为什么要冒险潜入固州游说刘宏源的原因。
2: 特派员分析的极是，
0: 虎落平阳，可余威犹在。刘宏源在军中的威望无人可比。
3: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4: 关节疼痛怎么办？
3: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5: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3: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肩周炎、颈椎病，
3: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3: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骨质增生、腱鞘炎，
3: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7: 关节炎，
3: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4: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3: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 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营销，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7: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6: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3: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4: 颈肩腰腿痛、
3: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5: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3: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6: 稍一活动就疼。
3: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8: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3: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9: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3: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7: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3: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10: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3: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4: 关节疼痛怎么办？
3: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
5: 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3: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肩周炎、颈椎病，
3: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3: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骨质增生、腱鞘炎，
3: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7: 关节炎，
3: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4: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3: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7: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6: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3: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4: 颈肩腰腿痛、
3: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5: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3: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6: 稍一活动就疼。
3: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痛

0: 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1: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2: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3: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5: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6: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7: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

0: 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眼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眼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眼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2: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虎落平阳，可余威犹在。刘宏元在军中的威望无人可比，所以共军是绝不会轻易放过刘宏元这枚筹码的。
1: 特派员的意思是共军要营救刘司令？
0: 我也没有十足的把握，不过不管怎么看，刘宏元都是一个上好的诱饵。
1: 那我们就来个守株待兔，
0: 再调一个营过来，在别院四周埋伏，要是共军真敢过来，就击毙他们。
1: 明白。
2: 孙副官，军座这么着急见我，到底什么事啊？
3: 具体什么事我也不清楚，有什么你到办公室自己问他吧。军座，胡营长到。
2: 军座，
1: 下去吧。
2: 是。
1: 坐。
2: 是。
1: 刘司令的事儿都听说了？
4: 听说了。
1: 对这件事情你有什么想法？
4: 军座，此乃上峰的决定，属下不敢妄自揣测。
5: 胡彪，我知道你生性谨慎，对我也是忠心耿耿，我现在有一个问题要问你，你必须如实地回答我。
2: 是，军座请讲。
5: 如果我是说如果有人要对我不利，你会怎么办？
2: 军座，当年抗战的时候，是您把我从死人堆里救出来，然后带我南征北战，斩杀仇敌。我胡彪这条命是您给的，我只对您的命令唯命是从。如果有人敢对你不利，我就是拼了自己的性命也力保您的周全。
5: 好，很好。算我没有看错人。
6: 彪，在。
5: 马上率队今晚到军部别院四周埋伏，一旦有可疑人等靠近，立刻痛下杀手，不要姑息。
2: 是，军座。
5: 还有，你既然自命是我的亲信嫡系，那就只能听我一声号令，其他任何人跟你说什么，在没有经得我的同意之前，千万不要轻举妄动。
2: 胡彪明白。
5: 此事事关孤舟安危，切记，切记。
2: 军座请放心，胡彪一定谨遵军座号令。
5: 马上去安排吧。
2: 是。
5: 黄雀在后，到底谁是蝉，谁是黄雀？
7: 如果不尽快救出刘司令，一旦孤舟的军权旁落，那我们就彻底没机会了。
8: 敌人已经猜出了我们的身份和潜入孤舟的目的，所以不管刘司令被关押在哪儿，周围必定都设下了埋伏。
4: 有埋伏也得去救啊，总不能不管刘司令吧。
9: 刘司令为人方正，赏罚分明，一向备受军中上下爱戴。我相信这一次他被卸下军权，军中上下一定会引起诸多不满。这或许是我们化被动为主动的一次良机。
7: 有道理。
9: 强子，哎，你跟豆子两个人迅速去查清楚刘司令具体关押的位置。
4: 是。
9: 卢兰和豆子，你们两个人原地待命，一旦出现异常情况立即设法出城向上级汇报。
4: 是。
10: 疯子，你跟我
9: 到刘司令的军营去看一眼。
6: 哎，你说孤舟城这么大，藏个人不跟玩似的，咱们上哪儿找去？
10: 那也得找。刀子，记住，苍狼突击队没有办不成的事。如果你是丁耀先和孙敏，你会把刘司令藏在哪儿？
6: 我？孤舟城我又不熟，但是我觉得刘司令是军部大员，这帮混蛋应该不敢把他怎么样。
10: 然后呢？
6: 哎呀，你所说有道理呗。
10: 有道理啊。
6: 要是不敢把他怎么样，也就不能把他关牢里。这又不能把他关牢里，又不能由着他想干啥干啥。国民党有这样的地方吗？
10: 有。你记得咱们进孤舟之前偷给咱们看的那张地图吗？
6: 记得。怎么了？
10: 那是咱们的情报人员绘制的国民党在固州的驻防指挥图，其中有个地方专门接待上峰大员的，叫做军部别院。
6: 军部别院？
2: 都把眼睛给我放亮点，一旦发现有可疑人员靠近军部别院，立即击毙。
11: 是。
2: 行动。

0: 应该就是那儿了，
1: 差不多了，
0: 回去看看。说不定不用头重手，咱俩就把刘司令救出来了。
1: 净想好事儿，我只是怀疑刘司令被关在这儿，是不是还不一定呢？不过你说的对，
0: 不管怎么样，
1: 你说的有道理。
0: 那是，兄弟绿林这些年，这点门道还是懂的。

0: 娘的，原来是过路的。草木皆兵，害得老子紧张了老半天呢。
1: 到底咋回事啊？为啥不谈清楚？
2: 不用谈了，刘司令肯定被关在这儿。
1: 你怎么知道的？
2: 回头看看你东南角45度，动作不要太大。
1: 幸亏没过去，要不打成筛子了。
2: 刘司令就是，丁耀先和孙敏这是在守株待兔，等我们上钩呢。
1: 那怎么办？
2: 先回去跟头商量商量，这个咱们吃定了。

0: 说起来是党国的军队，实际上却成了他刘公园的家奴。要是有人胆敢谋反，就地正法。
1: 他别安放心，一旦有苗头，我会尽全力弹压。
0: 另外，共军一直对策反我军心存幻想，所以我决定。
1: 明日对共军主动展开攻击，
0: 彻底打破他们的皇粮美梦。
2: 明天，
0: 时间紧迫，有恰逢军中巨变，再拖下去，有可能生变。
1: 明白。
0: 你马上下去做战前动员，同时顺便掌握各部队动向，做好安抚工作，为明日开战做好准备。
3: 是，
2: 我马上去办。
0: 有劳了。
4: 太白员严重了。
0: 孙军长，太白员还有什么事吗？刘宏源里通共军，阴谋叛乱之嫌疑巨大，我已上报此事，上峰勒令彻查此事。不仅如此，上峰认为刘宏源已经成为固州安危之最大隐患。
1: 未决后患，决定秘密处决刘宏源。什么？秘密处决？
0: 孙军长不会想一辈子屈居人下吧？
1: 太白员的意思，孙秘不太明白。<笑>
0: 我狄某人只不过是一个过客而已。要是刘宏源倒下了，那么这么大一个摊子，除了你，还有谁能接管呢？我想，我的话，孙军长应该能够明白吧。不过，我希望你千万不能跟刘宏源一样。
1: 辜负了党国的一片苦心啊！
0: 太白员，放心，孙明就算是肝脑涂地，对党国的忠心也是天地可见。那就好，抓紧去办吧。

0: 他们现在已经意识到部队有不满情绪了，那咱们怎么办？目前来看没有别的办法，只能设法先救出刘司令。只有刘司令在，贵州才有和平解放的希望。
1: 田旅长在吗？
2: 在办公室。
1: 让他来见我。
2: 是。

0: 现在情势危妙，一旦你们有所异动，无论是对刘司令还是对101集团军，后果都不堪设想。我来就是为了提醒你，千万不要让情绪左右了你的判断。可是，司令明显是被人陷害的。
1: 废话，这一点我比你清楚得多。可是你不清楚的是。
0: 特派员早就防着你们这一手，一旦发现你们有所异动，不光是刘司令，包括你们所有人，都会就地正法，绝不姑息。
2: 是，属下明白。
0: 不管什么时候，无论如何，都不要轻举妄动。
2: 是。
0: 回去告诉兄弟们，这件事情我自有分寸，叫他们别跟着瞎掺和。

0: 秦总，你找我。
1: 刘司令的事儿都听说了吧？
0: 是的，秦总。
1: 上上下下有什么反应啊？
0: 报告秦总，现在大伙儿都为司令鸣不平。
1: 混账！我担心的就是这个。

0: 关押刘司令的地方找到了，就在古州的军部别院，不过有埋伏。这个姓丁的，心思够缜密啊！该下的套，一个都没落下。看来，
1: 我们只能对古州展开强攻了。
2: 即便强攻，也得先救出刘司令。
3: 我同意，
4: 咱们直接强攻进入别院，几乎是不可能的。
5: 没错。
2: 可以找一个能进去的人带咱们进去。
6: 军座，我们现在去哪儿？
7: 去二营阵地，非常时期一丝一毫都不得松懈。
6: 是，去城外。
8: 是。

0: 我是丁耀谦，给我接孙军长。
1: 这么半天，你下去看看到底怎么回事。
2: 是。
3: 老赵，你没事吧？

0: 孙军长，久违了。对不起，孙军长还没回来，
1: 。
2: 没车，
3: 去军博别。
4: 不等孙军长。
5: 他到现在还没回来，我担心情况有变。
4: 把他拿了，马上传令下去，让警卫派集合，跟我过去。
3: 明白。

0: 孙军长，一会儿你应该明白该怎么说怎么做了吧？
1: 明白，只是我很好奇，你们进得去

0: 又怎么出来呢？
1: 孙军长应该听过狸猫换太子这个典故吧？
0: 什么意思？
1: 什么意思？自己想。
2: 停车！证件。
1: 混账！孙军长的车也要查吗？
2: 军座。
0: 什么事啊？
2: 属下冒昧，还望军座原谅。
0: 我们大哥。
2: 是。
3: 是军长，又是虚惊一场。
2: 继续行进。嗯。
4: 再快点。
2: 是。

0: 司令。
1: 孙军长，你来干什么？
2: 来换您。司令，抱歉让您久等了。
1: 天放。

0: 猜错，是丁耀先来了吧？
1: 特派员，
2: 刚才有人来过吗？
1: 孙局长刚刚带人进去了。
2: 什么？孙局长带人进去了？
3: 孙局长，看来我们没有其他的办法，只能再有劳你了。
0: 好吧，
3: 一会儿都看我的信号，万一丁耀先发现了什么，立即叫他击毙。
4: 明白，
5: 明白。
3: 司令，我们走。
2: 给我报位置，
6: 跟我来，快！

0: 刘司令，你真打算为了活命叛党投敌吗？
1: 放我们走，不然他就得死。
2: 如果我没看错的话，这位就是陈参谋长吧？
3: 没想到一别多年，再见面时竟是此情此景。
1: 丁长官，好记性。
2: 惭愧惭愧，
3: 我素知陈参谋长乃是刘司令的晚辈子侄，只是没想到刘司令竟然会为了亲情私谊放下立场，因私废公。
4: 我因私废公，八年抗战，百废待兴。蒋介石口口声声说为民着想，可是他不顾老百姓的反对，悍然发动内战，惹得天怒人怨，百姓流离失所。你们说，他是为我们老百姓着想吗？我看他是为了自己的江山。老百姓在他的眼里，就是草芥罢了。
5: 放肆！
2: 刘宏元，你真打算造反吗？
4: 事已至此，我就跟你说明白了，这场仗我不打了。
2: 打不打由不得你。
5: 击毙他们！慢，
2: 大员，我呢？
5: 我怎么办？
6: 你把我见死不救吧。
0: 世袭从权，孙军长请放心，你殉国之后，我一定会向上峰为你请功的。
6: 丁耀先，你可真够阴毒的。
5: 胡营长，
7: 这不许动，
8: 许动。
0: 孙军长，你想干什么？
6: 我跟随刘司令戎马半生，我们之间的生死情谊，岂是你这个小人能够挑拨得了的？
9: 司令，我孙民虽谈不上光明磊落，可也分得清是非曲直。此次丁耀先与置一一死地，为了救你，又不让你背上谋反的罪名，我早已在这周边安插了自己的亲信和嫡系，本想今夜诱其至此，伺机击毙，由属下来背这个黑锅，洗刷您的冤屈。没成想阴差阳错，弄成这个样子。不过也好，能再次听到司令的肺腑之言，孙密如同醍醐灌顶。这场仗
5: 我也不打了。
4: 好兄弟，这个仗我们不打了。
5: 孙密，胡营长，
7: 快点放下！
10: 谁敢乱动，就地枪决！
7: 放下！
8: 放下！
7: 快点！
8: 放下！放下！快点！
4: 天放，从现在起，我和孙警长的部队就听你指挥。
1: 谢刘司令。

孙军长，孙敏目光浅薄，但也知道不该做祸国殃民的事情。

0: 报告。
1: 司令员，刘宏元已经决定率部起义，固州将和平解放。
2: 太好了。
3: 千年古城免于战火，刘司令目光远大，是个英雄啊。
4: 田芳，这回你可是居功甚伟啊。
3: 对了，你看谁来了。
5: 田芳哥。
0: 青青。
5: 报告陈旅长，穆青青归队。
0: 欢迎青青同志归队。

十万百姓劝辽司令

0: 进入羊奶时代。
1: 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2: 我不知道。
0: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3: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4: 一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
5: 羊奶粉好，健康身体。
6: 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0: 贝利优好配方，贝利优好工艺，在德国、瑞士等世界先进设备工艺基础上再升级。
7: 贝利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
8: 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
9: 真棒！
10: 干杯！
0: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是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著名演员庞国强携手著名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4: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贝利优羊奶粉从挤奶到成品只需要24个小时，就像家里有一只奶山羊一样，现挤现喝，保证每一滴都是新鲜的奶。
4: 一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贝利优羊奶粉就是好喝，
0: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1: 这要说品质更高，而且营养更全面，更加安全放心的好羊奶啊，当属贝利优羊奶粉。那2017年的时候呢，我们方老师啊首次来参观我们贝利优工厂，他参观了整个羊奶粉啊生产的全过程。那么今天呢，也非常的荣幸再一次邀请到方老师。
3: 谢谢你好。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11: 哇，6年了。
3: 我这次啊都是5次来到我们的工厂了。
11: 5次啊。
3: 是啊，我眼看着他们品质不停的升级，为消费者提供最好的奶粉。
0: 方清卓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

0: 工厂，位于关中最优质的奶山羊基地陕西阎良，是亚洲最大的羊奶粉万吨级的国际示范工厂，采用世界先进工艺，38年来始终坚持好奶源、好工艺、好配方、好品质，让更多人喝上营养安全的好羊奶，喝出健康好身体。
1: 大家好，
2: 我太激动了，哇哈哈，我今天终于来了，
1: 太好了太好了，谢谢您，
3: 太好了，看到贝利优奶粉广告，所以哈，一直我就喝了2年多。
4: 我也是，
5: 认识在卫视上看的电视广告，都有7年了，一直喝这个贝利优羊奶粉。就一点啊，价格要是能再优惠一点，我就更好了嘛。
1: 我们就去厂里来个大团购，让大家以最优惠的价格喝上最好的羊奶粉。
6: 好，太好了！
0: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7: 又见面了，方老师。
8: 又见面了，
7: 欢迎欢迎。方老师好，这是您第5次进场了吧？
8: 是的，
7: 每次见您都是越来越年轻啊。哈哈，
8: 那是我每天都在喝贝利优羊奶粉。确实，我们遇到一个好的羊奶粉很难得，品质好啊，让人放心，这是最难得的。不过今天呢，我很想代表大家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鲜的奶？
9: 就是
7: 啊，没错，我们数年如一日，始终坚持好奶，当天奶当天用，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取的生鲜羊乳来加工，最大程度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让每位消费者都好比现挤现喝，喝到新鲜奶。在这里教大家一招，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像贝利优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这才是真正的鲜羊奶、纯羊奶，而不是存放了好几年的僵尸奶。贝利优做羊奶粉38年来啊，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
8: 那确实啊，你要花钱，肯定要喝新鲜的、安全的、营养好的羊奶粉。
10: 没错。
11: 来，贺老师这边请。这个呢是我们的生产车间，在营养方面呢，我们采用瑞士单效蒸发器来浓缩羊奶，60摄氏度恒温加工，保持了羊奶的低温生产，实现了羊奶的营养成分完全不被破坏和流失。哇，
12: 太棒了！
11: 从口感方面来说呢，我们和瑞典的利乐公司合作研发的超高温灭菌器 VTS， 可以在0.33秒瞬间达到143摄氏度。同时呢，闪蒸脱膻，带走羊奶中的一切膻味和异味，让我们贝利优羊奶粉没膻味，更醇香。很多喝不惯牛奶的人都很爱喝我们贝利优羊奶粉。
8: 是的，是的，
11: 对。前面呢，问到我们的一个生产车间，我们还采用了硫化床低温喷粉，让羊奶粉的颗粒更加均匀，让咱们贝利优羊奶粉的遇水即溶，不结块，方便冲泡，这样才能更好的被人体吸收。
12: 对，
11: 这个呢是我们的质量研发中心，在这边呢可以检测国标要求的100多项的一个检测项目，这样呢我们可以确保我们每一个产品、每一盒贝利优羊奶粉的产品质量是绝对合格的，质量是有保证的。哇，
12: 太棒了！
11: 这边是检测我们贝利优羊奶粉的一个抗生素的含量的，目前呢全陕西省只有2台，一台在陕西省质检院，另外一台就在贝利优。咱们知道省质检院是最权威、最专业的质检部门，这个设备的级别是相当高的，所以说在企业中呢，我们是有自检的资质的。我们这里呢也是陕西省的一个省级羊乳研发中心。
8: 做羊奶粉呢就是做良心奶，贝利优这么多年始终坚持着这么严格的检验标准，大家才能喝到放心的好羊奶了。
12: 没错，
11: 之前省乳协对我们所有的羊奶粉都进行了品鉴，结果全部都是特优级的。
8: 太好了。

0: 统的全自动化的包装车间，自动化和科技化两化合一，没有人为的污染，人员越少产生的污染是越少的，没有人为和微生物的一个交叉感染，确保了我们贝利优的产品品质是更加放心的，是更加优质的。
1: 贝利优羊奶粉的好奶源好工艺我们都见证了，那我们也知道贝利优的羊奶粉配方呢是唯一的，是独特的。
0: 是的，我们特别根据少年人的营养需求研发了这款贝利优高钙富硒羊奶粉，特别添加了钙和硒等多种营养元素。
1: 哎呦，太好了，
2: 太好了！
1: 虽然我这是第五次来到咱们这个工厂，但是每次来都不一样，每次都非常感动，非常震撼。您看看这个变化有多大，你说是不是啊？
3: 是
1: 啊，贝利优啊，确实是值得信赖的，可以放心喝的好羊奶，健康奶。作为代言人呢，我非常的高兴，我可以挺着腰板往外走。
3: 没错。
1: 也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们来了呢，不能白来，我们要
3: 打折，
4: 打折，
3: 打折，
4: 打折，
3: 打折。
5: 郭老师啊，您每次来都给消费者讲价，
1: 那必须的。
5: 咱们老规矩，就给大家厂家直供价，五折吧。
1: 哦，不行，
3: 不行，
1: 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你看这么多朋友啊，来都来了不容易啊，对不对啊？
3: 是呀。
1: 所以啊，怎么能要改成这样？三折，
3: 不是三折，三折，三折。
5: 范老师，
3: 三折。
5: 您听我说，范老师，
1: 你说，
5: 现在这三折可真是不行，因为过去这几年，羊奶的成本价格是年年都在涨，而且我们设备工艺升级，成本也是涨了很多呀。从配方来说，为了营养吸收更好，我们把贝利优里边的硒升级成了有机硒，成本也是增加了很多，还有钙的含量也从500涨到了800多，更能满足上年纪人的身体需求，所以方方面面来说，我们的成本涨得不是一点半点呀，三折真的连成本都够不上了。
1: 你说的这个呢，我也能够理解，品质各个方面升级肯定是为了给大家提供更多更好的羊奶粉，但是我们来了这么多次了，今天来了这么多的人不容易啊。
3: 是啊，
1: 你呀就给个三折，全当咱们做宣传了，行不行啊？
3: 没事，
1: 今年呢我跳了挤奶舞，所以今天呢不是我一个人跳，姐妹们跟我一块儿跳，好不好？
3: 好，
1: 咱们挤起来跳奶舞。
5: 是给方老师面子，就三折吧。但是只能限量500箱。
1: 500箱
3: 啊！
1: 好，好，大家听我说一句啊，谢谢李总，大家听好了。现在呀，各种成本猛涨的前提下，我们拿到三折，确实是很不容易。
6: 没错。
1: 哎呀，限量500箱，拼手速啦！
3: 拼手速啦！
7: 真是太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3盒，说啥我也得来一箱。
1: 来一箱，要是不嫌够啊，我必须要多买盘几箱。
7: 对呀，一箱也行啊，
1: 一箱要上3000多块呢。
7: 是啊。
8: 方金朵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方老师的诚意推荐，贝利优羊奶粉3折直供，全国限量抢购中。老两口喝能喝4个多月，每天才要7块钱。进厂团购全面启动，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9: 多年来，贝利优凭借过硬品质与良好口碑，收获了广泛认可与信赖。
1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

0: 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里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不用担心买贵了。
1: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低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一个好产品必然是方方面面的精心和用心。贝利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
2: 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记住我们的名字，贝利优羊奶粉，坚持喝下去。多年来，在贝利优羊奶粉的忠实消费者中，不乏有身体健康的百岁老人。眼前这位腿脚灵活、步伐矫健的老人，今年85岁，喝贝利优羊奶粉5年了。
3: 这是我的生日。
4: 我叫刘明，今年85岁，我喝这个贝利优啊，5年了。这个羊奶很好喝，我很爱喝。

0: 我每天都出来锻炼，我身体很好。
1: 费爷爷今年95岁高龄，喝贝利优羊奶粉6年，精神矍铄，满面红光，说话底气十足。
0: 我叫费宗文，今年95，我喝这羊奶粉喝几年了，我每天都喝，一天喝2袋。
2: 贝利优我们家常年喝，这不又备了2箱，好不好喝，老爷？
0: 好喝，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3: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4: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5: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6: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卓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了，我的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
4: 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
7: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喝贝利优啊已经6年多了，
8: 我喝了几年贝利优羊奶粉以后啊那就不一样了。你看现在我的精神面貌，从现在来看我哪像70多岁的人呢。
9: 我喝了3年了，
5: 这贝利优羊奶粉啊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正宗，营养丰富。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着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这不又备了2箱，好不好喝，老爷？
0: 好喝，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3: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4: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5: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6: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卓老师走进。

0: 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呢，我这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
1: 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
2: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欧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喝贝利优啊已经6年多了，
3: 我喝了几年贝利优羊奶粉以后啊，那就不一样了。你看现在我的精神面貌，从现在来看我哪像70多岁的人呢。
4: 我喝了3年了，
5: 这贝利优羊奶粉啊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正宗，营养丰富。
6: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着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现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现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7: 虎啸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

0: 十人酒和一瓶花生米说。
1: 自由了，等什么呢？
2: 到八点，跟我走。
3: 谁有局的？
4: 是这儿吧？
5: 就是这儿了啊！上，
6: 我去哪儿？

0: 谢谢，受苦了啊！快，小心点，小心点！哎，老杨，我们不赖吧？
1: 还不赖呢？啊，偏了三米，再多一米，我撂里边了。哎，
2: 你小子，你整这耗子钻洞，我们也没练过。
3: 就是啊，啊，鬼子，你练了再跟你打呀。要我说，你平时别练那扔手榴弹，扔那破玩意干嘛呀？再练也扔那么远。
4: 武功队队长，哎呀，
1: 你怎么跟我们队长说话？
2: 你小兔崽子，你来教训我来了？
1: 说话能不能文明点？要不然我站这让你骂一点。
2: 冲你这样，骂你一个钟头都不够。
3: 快，先别给我放走。
2: 撤撤，快撤！说就是留个洋嘛，也太不把我这武功队长放眼里了吧？想去延安是吧？你赶紧给他开个证明，让他走。
5: 老师，你要理解我，他毕竟是我师傅的孙子。
2: 说心里话，我还真想把这小子留在咱武功队。这小子要是调教好了，那绝对是个人物。
5: 你来调教调教他，先把他不知道天高地厚这毛病给改改。
3: 哎呦，夸我呢是吧？天有多高啊？从地面算起，1000到2000千米。

0: 的高处仍有空气存在。这地有多厚呢？
1: 地球内部可以分为地壳、地核、岩石圈层。
2: 行，你少在这臭卖弄。
0: 去！
2: 而且我还得说你，穿的这是什么？什么玩意儿这是？
0: 哟，你穿的那是什么玩意儿啊？你看不惯，把眼皮闭上，你别看。
2: 你个臭小子，我关你禁闭我！
0: 我又不是你们武功队的人，凭什么关我禁闭？
2: 哎，
0: 师叔，今天呢，我爷七十大寿，天黑前我得赶回去，所以我才穿成这样的。我走了啊。
2: 哇，今天是我师父七十大寿。

0: 爹又朝您那把刀呢，这把刀也该传给梁飞了。您呀，就是偏心眼儿，就不能传给天辰呢。<笑>雪英，在这件事上，爹就是偏心眼儿。
1: 梁飞，我是我当初送你去法国学体育，怎么想？
2: 人家说，外国人说咱们是东亚病夫，送我出去就是想增强一下国人身体素质。
1: 那你们加入我们武工队，正好教教他们。
3: 政委，他又不是武工队的人，无组织无纪律，让他教那还不乱套了。
2: 黑子，就因为你这模样，我还真不稀罕教你，我弟弟天成教你都大材小用了，
3: 吹牛吧你！
4: 大家听着，今天是我师父70大寿，现在请师父上香许愿。

0: 太君，就是他，全城武圣金刀梁敬天。
1: 梁敬天，在日本的时候我就听说过你的大名，济南城第一高手。
2: 你们这么大张旗鼓的闯到我梁家，不知有何贵干呢？
1: 听说今天是梁老先生的大寿，我们也来祝贺一下。
0: 我来介绍介绍，这两位是小野君和本田君。小野太君可是日本著名的刀客，听说你是咱们济南府第一高手，特地前来切磋切磋。
2: 我已经封刀多年，恕不能奉陪，请回吧。
0: 这样吧，你既然不玩刀了，你孙子梁飞不是从法国回来了吗？叫你孙子出来切磋切磋吧。
3: 他不在家。
4: 上岁
0: 谁敢招？
5: 上岁。嘿嘿嘿。

0: 行，小四，
1: 师傅，师傅，
2: 小女莽撞，阁下技高一筹，梁某拜服，诸位。请回吧。
3: 宝宝，哎，别哭啊，别哭，别哭，来来，给太君这
4: 儿。师傅，
5: 师傅，
4: 别了！
5: 师傅，
4: 师傅，
5: 你能拼了？
2: 你真的不出手？抱歉。
6: 梁飞，你爷爷可是一心帮咱武工队，可你凭什么瞧不上我们武工队？屈延，屈延安你能干啥？
1: 我在法国时听同学说，中国的精英大都在延安，我梁飞只有去了延安才能大展宏图。
7: 山东这么大地方，盛不下你这尊神啊！哎，洋墨水喝再多，前线干不了鬼子也是白扯。
1: 就是，啊，别讲我，信不信我一小时踢俩鬼子脑袋回来见你？
7: 别
1: 踢
7: 你了。
2: 梁老先生，其实我今天来就是想看看你们梁家的功夫，你不出手我很失望。

0: 真是承让，诸位，请回吧。
1: 不愧是金道两境天，道法果然名不虚传。
2: 输了就赶紧滚，孩子还给我。

这家伙东洋鬼子，想不到今天又多两人。

刀下亡魂一共43人，无一不是罪大恶极。脑义和团的时候，梁某就用这把刀

0: 太君，还是你厉害。
1: 以后济南武术界就是你的天下了。
0: 谢谢太君。
1: 告诉中国人，梁家就是跟黄金对抗的下场。
0: 好，皇军您抢好吧。

0: 是好字啊。
1: 結構行くぞ。
2: 撤収。
3: はい。
4: 行了行了，咱们就到这儿吧。石队长，杨飞跟我去。
5: 啊，你们在这儿等着。
6: 是。
4: 注意隐蔽。
7: 天成。
8: 哥，
7: 怎么了，天成？
8: 哥，出事儿了！
7: 出什么事儿了？慢慢说。

0: 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1: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您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3: 拜拜。哎，
2: 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2: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4: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2: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5: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 更省心。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百万张照片，上千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三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1: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得放心、用得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5: 喂喂喂，
6: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5: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就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6: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5: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6: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

0: 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0: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0: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3: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7000-8000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4: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4: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他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2: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4: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5: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4: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6: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

0: 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
1: 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2: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百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3: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您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4: 喂喂喂，
5: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4: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很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5: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4: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5: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

0: 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0: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0: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0: 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腾飞的吉林。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0: 天军里啥高大上？
1: 扔
0: 小兵本田？
1: 真的假的？
0: 真的假的？

0: 证明老梁有心思。
1: 梁飞昭示天下，还贴了告示，说七天内杀了高大祥、本田和小野，替他爷爷报仇。
2: 你看看，是干的什么事儿？这是有这么报仇的？满城贴告示。
3: 梁飞现在报仇心切，我怕这小子失去理智蛮干。不行，我得进城阻止他，不能让这小子出事儿。
4: 发出力！
5: 梁飞那兔崽子就要来杀师傅了，你们给我长长脸！他若是来了，你们给我摆平他！

0: 师傅，
1: 把这两缸米给太君送去，就说是我高大祥要你太君的。来，快点快点，动作快啊，都给我好好练啊。杨妃不说是要来杀我吗？我就在这等着，看他有多大的能耐。
2: 大爷啊，大爷啊，赏点米吧。
3: 谢谢。
2: 给赏点吧。
3: 走开你这个臭要饭的，走。

0: 看什么呢？
1: 送饭呢。
0: 进去吧。
2: 送外卖？
3: 对，
4: 哪家呢？
1: 云波楼的。
4: 你们这儿什么菜拿手啊？
1: 糖醋鱼、小鸡炖蘑菇、回锅肉、莲子根。
4: 刚才送的什么？
1: 爆炒腰花和醋溜干煎，那不是我们店拿手菜。

0: 直欠，先傻，搞大笑，哎，不是亮，亮哎，亮就显出这个过来，不好细看了。
1: 我啊，不隔半个小时就来报告一次。师傅跟你们说过，杀了梁飞再过来告诉我。
2: 是师傅，
1: 叫他们提高警惕。梁飞那臭小子不是说6点之前来吃沙爷吗？这个时间他应该去武馆了。行了，回去吧。
2: 明白。

0: 小子还挺准时啊，没想到你小子还真有点本事。
1: 说吧，为什么和鬼子一起杀了我爷爷？
2: 那能怪谁呢？要怪就怪你爷爷，他勾结了八路军武工队跟皇军作对。如果他要是像我一样归顺了大日本帝国，哪有现在这事儿？
1: 别看了，吃吧，吃饱了好上路。
0: 好吧，说吧，从谁嘴里知道爷在这儿的？
1: 你弄巧成拙了，我去侦查的时候在院外头听到你训徒弟，声音洪亮，底气十足。你徒弟抬米出来的时候，
3: 里边的声音明显底气不足，
1: 那时候我知道你用了雕花器。第二个缸抬出来的时候，我发现了破绽。
0: 什么破绽？
1: 抬第二只缸不如第一只缸吃力。如果里边盛的是米，声音应该是闷的，但声音清脆，说明里边有空隙。
0: 要是缸里不是爷呢，是别的东西呢？
1: 所以啊，我跟着车来到了日本道馆，看到了饭店的伙计，我问他点的什么菜啊，他说是爆炒腰花和醋溜干尖，我就知道那是你。
0: 为什么？
1: 日本人喜欢吃鱼，不喜欢吃猪下水。还有什么要问的吗？我说了，六点之前杀了你。
0: 好啊。

想走，被我梁飞盯上的人，谁也走不了。

0: 枪。
1: 咱们都是中国人，饶我一命。
2: 你杀我爷爷的时候，怎么不说你是中国人呢？

0: 再等了。
1: 我去。
0: 那好。
2: 讲，今天咱杂瓜一段武二郎，那武松他文武双全留过洋，功夫练到了八年长，他能飞檐会走壁，轻轻点水腾的一下他就上了房了。可怜武松他一家人，全家老少到了血泊上，家仇国恨像一团火燃烧在这位好汉他的心头上，一张告示啪的贴在城墙上，七日内要杀了这帮贼寇们，头一个要宰的就是高大相。这只狼做梦他也没想到，好汉就站在他身旁。
3: 别演了，静一静，静一静，
4: 静一静，
3: 静，别演了。本人奉命搜查刺客梁飞，所有人把梁明证给我拿出来。
5: 我说金队长，大家都是熟悉的老街坊了，我这张脸你都不认识了？
6: 就是，
5: 我们都是老街坊了，还查什么查啊？
6: 你这张脸我认识不认识没有用啊，你得问他。哎呀，啊，整个济南府让梁飞一个人搅的是人心惶惶，鸡犬不宁。皇军有令，全城搜查，任何人不能放过。把梁明志都拿出来，
3: 走，
4: 拿出来，拿出来，拿出来。
7: 高大上官司令，目下人民市民梁飞が出した朝鮮状で持ち切れ。話では数字のうち小殿と本殿を殺せるかと。
8: おじ気づいたか。
9: いえ、国葬と詰めそう。やすいと正々堂々戦

0: 梁兵に挑めば市民はみんな我々が梁兵を追い切らしたとみなす。大日本帝国軍人の面に泥を塗るつもりか。あと4日梁兵が捕まるまでは貴様ら小野と本田の警備を固めろ。何事も起こすな。
1: はい、
0: 本件はここで抑えろ。中国人に抵抗勢力を見せるな。100倍に対し見せしめるんだ。
1: はい、
2: 呀，舅爷来了，去开门。
3: 不去，您去吧。
2: 妈，
4: 嗯，姐夫，
2: 对，
4: 你要什么见？啊。
2: 老妈，
4: 嗯，
2: 坐。
4: 哎，小娇，
5: 小娇。
4: 哎，舅舅来了，你没看见？我都白疼你了。
3: 舅舅，人家在看小说呢。
4: 看什么小说呢？
3: 萧红。
4: 萧萧以后啊，准能成为一个大名鼎鼎的作家。嗯，
3: 那我先回屋了。
4: 哎，哎，萧萧，舅舅可以给你说一个故事情节，你可以写在小说里。你知道济南府全城武生一家被杀了吧？
3: 知道啊，报纸上不是说了吗？好像是说他的孙子为了报仇虚张声势，竟然贴出了布告，说7天之内就要把仇人杀掉。
4: 哎，他不是虚张声势，他真的做到了。
3: 真的假的？
4: 真的，他杀了高大祥，一个武术仅次于梁馆长之下的一个武术高人，不是枪杀，赤手空拳。
3: 这么厉害？
4: 不光是厉害，更重要的是聪明。你这里边的故事啊，肯定是复杂有趣啊。小赵，你可以写在你的作品里。这高大祥啊，只是他刺杀目标中的一个，另外的两个可以拭目以待了。
3: 我觉得啊，瞎猫也就碰上一回死耗子，后两次肯定成不了。
6: 二郎，二郎，站住！站住！二郎，站住！站住！这么好，李月，还有两位。就是他，你走不是梁飞，你上台下台左看右看，你都是梁飞。
7: 我就是个做小买卖的，
6: 带走，
7: 不是梁飞。
8: 快！
9: 这么大个济南城，连张照片都没有，这上哪抓去？
8: 抓去
9: 啊！抓了几十号人了，有什么费用？
10: 来，就是。哎，队长，看得出来他们也怕，
9: 能不怕吗？有人点名要杀你，能不怕吗？这就叫不怕贼偷，就怕贼骗。哎，把帽子摘了，有良民证吗？
10: 哎，说你呢，
9: 你听不懂人话，
11: 等的就是你。
10: 对，
11: 动手我就崩了他。
10: 蹲呀！
9: 大哥，大哥，好汉，我就是一个巡警，混口饭吃，昧良心的事我可没干过。您这枪别老对着我，他容不容易走火？
11: 本田在哪儿？
9: 本田是哪位啊？
11: 跟我找倒霉是吗？
9: 不是我找倒霉，是倒霉老找我呀。
11: 贫嘴！
9: 我说。本田是警备队的人，应该在那儿。敢问英雄是哪路好汉吗？
11: 梁飞。回去给他带话，把抓那些百姓都放了，要不然小心你脑袋。
9: 你一定带上，一定带。人呢？
10: 是没看见。
9: 梁飞，
12: 打听清楚了，本田藏在警备大队，小野在军部。
13: 警备大队，那可是鬼子的精兵强将，更别说是军部了。 他梁飞是只苍蝇，他也飞不进去啊。他那战术算是白写了，现在满大街都在找他呢，鬼子见谁都像梁飞，这不是害人的吗？
12: 下一个肯定是本田，时间不多了，梁飞这两天肯定动手。

这是您的。哟，客官，你来了，来来来，里边请，里边请啊。

0: 随着年龄增长，记忆力难免会慢慢衰退，远不如从前。如果每天要吃多种药，早中晚什么时候吃，吃多少，常常记不清，很容易出现忘吃、错吃、漏服的问题。
1: 吃药不规律，不仅达不到预期的药效，更让在外打拼没法陪在父母身边的子女天天牵肠挂肚。
0: 为了帮大家养成科学规律的服药习惯，解决中老年朋友吃药记混的难题，今天电视机前的你有福了，
1: 只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
0: 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
2: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响铃亮灯，提醒特别及时，药格分得清清楚楚，我一次性就能分好几天的药量，到点拿一格就行。这一段时间以来，我再也没有漏吃过一次药，吃药特别规律，真心感谢厂家的惠民福利，免费的东西质量一点不含糊，太实用了。
3: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4: 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
5: 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年纪大了总忘记吃药，扫个码就领到了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提醒我吃药，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6: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7: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

0: 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1: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0: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提醒吃药，真是太方便了。而且药格分得清清楚楚，一次性就能分好七天的药量，有了它太省心了，我再也不用担心忘记吃药了。
3: 一看不要钱，我赶紧扫码领了一个，我们老两口一人一个，到点儿准时提醒，再也不会记错谁吃没吃药了，
4: 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
2: 老哥哥老姐姐们抓紧扫码领取吧。
5: 我孩子在外地打工，平时家里就我一个人，以前天天对着药盒发愁，记性不好总忘吃，有时候想起了又不确定吃过没，不敢乱吃，身体调理一直没起色。
4: 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
5: 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关键一分钱都没花。
4: 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2: 我年纪大了记性差，之前总忘记吃药，自从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响，音量大我听得清，还能分格子，把每天不同时间要吃的药分好，再也不用担心记错吃错了，真的是一分钱没花就拿到手，太感谢这个活动了，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6: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5: 我儿子看我总忘吃药，之前给我买过差不多的药盒，花了快300块，和这个一模一样的质量，
4: 这个居然一分钱都不用花，现在的厂家真是为我们老百姓着想，这么实用的东西直接免费送，你看我操作起来也简单，按2下就设置好了，不用联网，不用复杂调试，老人用着太省心了，还没领的朋友赶紧扫，晚了就没名额了。
7: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1: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7: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8: 我一辈子勤俭持家，从不乱花钱，也很少相信免费的活动，
2: 但是这次的智能提醒药盒真的让我捡了个大便宜。
8: 智能提醒功能齐全，还方便携带，出门逛街旅游都带着它，就像孩子在我身边一样，准时提醒我吃药。
2: 这么好的高科技产品，真的不收一分钱，还包邮到家，没有任何套路，我真心为厂家点赞。
5: 年纪大了记忆力越来越差，老是忘记吃药，为这事儿子每次打电话提醒我，孩子又上班又要照顾我，没少操心。
9: 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一分钱都没花，竟然用起来这么简单方便，一到吃药的时间准时提醒我，
4: 这下我儿子再也不担心我了。这么好的高科技东西，大家伙赶紧领吧。

0: 领到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
1: 关键一分钱都没花，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2: 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解决了独居老人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难题。这款智能药盒就像一位贴心的专属管家，天天准时提醒，日日贴心守护，不靠脑子记，不靠家人催，让独居老人吃药更省心更安心，既是老年人的健康小管家，也是儿女最实在的孝心陪伴。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
1: 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4: 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想要的朋友赶紧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吧。
5: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6: 随着年龄增长，记忆力难免会慢慢衰退，远不如从前。如果每天要吃多种药，早中晚什么时候吃，吃多少，常常记不清，很容易出现忘吃、错吃、漏服的问题。
2: 吃药不规律，不仅达不到预期的药效，更让在外打拼没法陪在父母身边的子女天天牵肠挂肚。
6: 为了帮大家养成科学规律的服药习惯，解决中老年朋友吃药记混的难题，今天电视机前的你有福了，
2: 只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
6: 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
7: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响铃亮灯，提醒特别及时，药格分得清清楚楚，我一次性就能分好几天的药量，到点拿一格就行。这一段时间以来，我再也没有漏吃过一次药，吃药特别规律，真心感谢厂家的惠民福利，免费的东西质量一点不含糊，太实用了。
4: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0: 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
1: 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年纪大了总忘记吃药，扫个码就领到了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提醒我吃药，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5: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8: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9: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8: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0: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提醒吃药，真是太方便了，而且药格分得清清楚楚，一次性就能分好七天的药量，有了它太省心了，我再也不用担心忘记吃药了。
11: 一看不要钱，我赶紧扫码领了一个，我们老两口一人一个，到点儿准时提醒，再也不会记错谁吃没吃药了，
3: 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
2: 老哥哥老姐姐们抓紧扫码领取吧。
0: 我孩子在外地打工，平时家里就我一个人，以前天天对着药盒发愁，记性不好总忘吃，有时候想起了又不确定吃过没，不敢乱吃，身体调理一直没起色。
3: 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
0: 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关键一分钱都没花。
3: 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6: 我年纪大了，记性差，之前总忘记吃药，自从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响，音量大我听得清，还能分格子，把每天不同时间要吃的药分好，再也不用担心记错吃错了，真的是一分钱没花就拿到手，太感谢这个活动了，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5: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0: 我儿子看我总忘吃药，之前给我买过差不多的药盒，花了快300块，和这个一模一样的质量，
8: 这个居然一分钱都不用花，现在的厂家真是为我们老百姓着想，这么实用的东西直接免费送，你看我操作起来也简单，按2下就设置好了，不用联网，不用复杂调试，老人用着太省心了，还没领的朋友赶紧扫，晚了就没名额了。
12: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9: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12: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7: 我一辈子勤俭持家，从不乱花钱，也很少相信免费的活动，
10: 但是这次的智能提醒药盒真的让我捡了个大便宜。
7: 智能提醒功能齐全，还方便携带，出门逛街旅游都带着它，就像孩子在我身边一样，准时提醒我吃药。
10: 这么好的高科技产品，真的不收一分钱，还包邮到家，没有任何套路，我真心为厂家点赞。
0: 年纪大了，记忆力越来越差，老是忘记吃药，为这事儿子每次打电话提醒我，孩子又上班又要照顾我，没少操心。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一分钱都没花，竟然用起来这么简单方便，一到吃药的时间准时提醒我，
3: 这下我儿子再也不担心我了。
0: 这么好的高科技东西，大家伙赶紧领吧。领到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
8: 关键一分钱都没花，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2: 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解决了独居老人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难题。这款智能药盒就像一位贴心的专属管家，天天准时提醒，日日贴心守护，不靠脑子记，不靠家人催，让独居老人吃药更省心更安心，既是老年人的健康小管家，也是儿女最实在的孝心陪伴。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
8: 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4: 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想要的朋友赶紧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吧。
5: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13: 你就没事找事儿吗？
14: 不要打我！不要打我！别打我！别打我！别打我！
15: 一个带着两个孩子的寡妇，这一进门多了3张嘴。
13: 我喜欢他。
14: 到底为啥要非他不可呀？
15: 踏实，放松，有依靠，有意思。
16: 姐，你怎么管阿姨叫妈？
17: 爸。
13: 哎。
16: 妈。
15: 哎。
18: 妈。
15: 妈听见了。
16: 爸。哎。
13: 祝咱家每个人啊，
14: 越来越好。
13: 越来越好。

0: 你这个样的还搁这冒充蜘蛛人，你瞅瞅你胖的，我踢你屁股你眼袋子都哆嗦了。
1: 自动热菜机用没？胃病咋好的啊？
2: 那是啥呀？那不就是把电饭锅给我镶微波炉里头了吗？
3: 人约黄昏，你干啥去啊？
4: 欢乐颂颂欢乐，欢迎大家和我们准时相约在吉林卫视。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秉慧。
5: 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杨帆。感谢奥林匹克官方奶酪妙可蓝多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奶酪就选妙可蓝多。
6: 秉慧，你说我那个小侄女一天老多故事了，
4: 最近又发生啥事儿了？
6: 昨天她来我家玩，

0: 正好我聚会回来啊，花了个小妆。嗯，
1: 小侄女肯定夸你漂亮。
0: 我倒是希望她。结果她跑过来说：“姑姑，我也要化妆。”
1: 你看，那就是觉得你漂亮。
0: 剧情可没这么简单哈，我就问她：“小丫头啊，你化啥妆啊？”
1: 那孩子咋说啊？
0: 她说：“那个姑姑，我们班上有个小男孩。”哎
1: 呀，这是班上的男孩喜欢他呀。
0: 是，我也这么想啊。我就说，哎呀，瞧不出来呀，你是不是想变得更好看呀？
1: 那肯定是想跟你变得一样漂亮啊。
0: 他说不，他太讨厌了，我要像你这样化个妆，我吓死他。
1: 原来是个反转剧啊，童言无忌，小孩子跟咱们的审美不一样，你别往心里去啊。
0: 别说话，你还是赶紧放节目去吧。
2: 老公，媳妇儿。
3: 我的老父亲，我最疼。
2: 喂，啊，头啊，头啊，我进人家了，安全安全，等这阵风过来再干，放心吧，我知道。好嘞，
4: 给谁打电话呢？
2: 我们头
4: 头啊，
5: 怪不得一直都不告诉我你是干啥的呢。是啊，就这玩意儿来钱快呀。嗯，
2: 反正玩意儿飞檐走壁的就危险点。
5: 走，
2: 干啥去？
5: 去你该去的地方。
2: 媳妇儿，我都进人家了，我不能这么走啊。
5: 对，但你这行就不能空手走是吧？
2: 媳妇儿，你说啥？我咋蒙圈了呢？
5: 蒙圈了，自首去。
2: 谁呀？
5: 你
2: 咋的了？
5: 自首去。
2: 谁呀？
5: 你
2: 咋的了？
5: 我让你自首去。
2: 谁？
5: 你。
2: 我呀。咋的了？不是我咋的了？你让我自首啊？媳妇儿，你是不是误会了？你老公我啥人你不知道吗？
5: 我太知道了，跟老太太玩扑克你还偷大王，你啥人呢？啊，把老太太花镜藏起来，俩六搭四个六出，给老太太都哭了。
2: 行了行了，媳妇儿，你别说了，我这回我不怕你担心，我也不怕你惦记了。我实话告诉你吧，其实我是蜘蛛人。
5: 啥玩意儿？
2: 蜘蛛人？
5: 你吐个丝儿我看看。
2: 我吐什么丝儿？我吐丝儿啊？我呀，
5: 可能往自己脸上贴金了，还蜘蛛人？蜘蛛人那罪是你能遭的吗？你知道北京这么干净这么漂亮，那是多少人在背后默默无闻的玩命啊。新闻上都播了，蜘蛛人见义勇为，进火场救人，他们弘扬了正能量，那都是救火英雄啊。就你这个样的还搁这冒充蜘蛛人，你瞅瞅你胖的，我踢你屁股你脸蛋子都哆嗦了。你当我没见过蜘蛛人吗？人家都在大楼外边擦，你都擦人家屋里来了。
2: 为啥我说话你咋就不信呢？我是啥玩意儿你自己看。
5: 高空作业资格证流量。哼，你看，我就说我老公是蜘蛛人嘛。
2: 拉倒吧，我啥蜘蛛人啊，我都不会吐丝儿，跟老太太打扑克还偷大王呢，给老太太都炸哭了，我是个什么玩意儿啊？是不是怀疑我是小偷？
5: 谁呀？
2: 你
5: 咋的了？
2: 怀疑我？
5: 谁呀？
2: 你
5: 我呀？啊？咋的了？
2: 你给我上一边去。
6: 行了啊，差不多就得了呗，我还没跟你生气呢。
2: 你跟我上啥气啊？
6: 你瞒我？我？你瞒我？你瞒我了？
2: 我瞒你咋的？我瞒你怕担心怕家里惦记吗？
5: 喊啥呀？
2: 不喊咋的？我生气。
6: 你别生气了啊！
2: 你就生气。哎
6: 呀，你别生气了。
2: 就生就生。
5: 生吧，反正政策也放开了，想生就生吧。
2: 你
6: 老公，咱俩都一年多没见面，别一见面就生气。哎，
5: 你看我这一年多有没有什么变化？
2: 没有。
6: 仔细看一看呐。
2: 你刮胡子了？
6: 怎么跟你大宝贝说话呢？你忘了当初为了得到我跟五个大小伙子决斗的事儿啊？
2: 是这事儿我能忘吗？最后我输了，定的谁输谁要你吗？
6: 那你还娶我，你图啥呀？
2: 我图伤悲，图啥？
6: 行了，别生气了啊，我给你蜘蛛人站啊。
2: 先上一边去。哎呀，
5: 你推我。
2: 我推你咋的啊？
5: 再推我一下吧。
2: 推了。
5: 你再推我一下。
2: 我推了。
5: 你再推我一下。
2: 我推了。
6: 我就喜欢你这样的男人。
5: 笑了。
6: 老公。嗯，我好不好看？
2: 说真话，说假话。
6: 嗯，先说假话。
2: 不好看。
6: 说真话。
2: 真不好看。
5: 我生气了。
2: 哎呀！哎呀妈呀！
5: 咋的了？
2: 哎呀妈呀！完了！这回想当蜘蛛人都当不了了。
5: 咋的了？
2: 下肢表皮保护层粉碎性脱落，导致血小板大量溢出啊！
5: 说人话。
2: 把栏杆卡秃噜皮了。
5: 给我上一边去，娘！
2: 完了，本来盖卡秃噜皮都不好使了，这是逼我放大招呢。我们是夫妻，幸福的小夫妻，最美。

0: 你是谁呀？
1: 哎呦我的妈，大哥啊，我跟你说你都不能信，他就是我老公啊，怪不得咱俩在地面找不着的，人家上天了。
2: 不是那个大哥，我媳妇蒙圈了，
1: 蒙了。
2: 我呀是高空清洁工，
1: 对，
2: 我在楼上正干活呢，突然起风了，没招了，就爬咱家来了。一进屋，这不我媳妇吗？这玩意儿，
0: 他谁呀？
1: 他是咱邻居家叔伯嫂子大表哥。
2: 对，大表哥呀，我是你大表妹叔伯哥家邻居，他老公
3: 啊，实在亲戚啊。
4: 刚才物业打电话说有人要落到我们家。你呀、啊，
2: 我这迫不得已才进来的嘛。
4: 哎呀，大兄弟呀、啊，可算找着你了。你是不知道啊，没找着你的时候哈，就我妹子天天的黏着我呀。
0: 是啊，
4: 这回找着你了吧？你说我妹子也该回去了。
2: 嗯呐，
4: 人这玩意儿他可挺有意思哈，就冷不丁的就这么一要分开了。你说就我这心里头，你说还不好说。
2: 那啥，哥，哎，我知道不好说，你上那边说试试。啊，哥在那说是不是得劲多了？
3: 我多余了是吗？
4: 没有，这么点儿，一年多都没见面了，你俩先唠，我去定个地儿，咱们好好庆祝一下。
2: 行，
1: 等会儿，老公，别让哥哥花呀，哥哥拿500块钱。
2: 多少钱？
1: 500。
2: 400块钱？你要300块钱干啥呀？我兜里就200，我最多给哥拿100，先付10块钱首付，哥。
4: 你可拉倒吧你！吃顿饭还能用了这么大票啊？这都容易找不开。行了，你也别搁这待着了，咱俩呀点菜一下。
2: 哎、哥，拿着10块钱也是钱呢，你。
1: 老公啊，你咋那么小气呢？
2: 这是小气吗？这是抠。我不抠点，拿啥往家寄钱呢？我就喜欢我媳妇坐在炕头上数钱那种风采。
1: 我宁可不数钱，我也不想让你在这挨累。我都见过一个个风餐露宿的，老辛苦了。
2: 媳妇儿，那你是没看着俺们干活时候人家给咱做的首饰呢？
1: 啥首饰啊？就这个呀。
2: 啊，第一次看见这个首饰的时候我蒙圈了，然后我看见屋里的人都在对我笑，我发现他们没把我当清洁工，那种感觉像朋友，像家人，像一个村的。我忽然觉得我干这行挺骄傲的，就凭人家给咱这一个首饰，我认为我值了。
5: 老公，我给你俩，你跟我回家呗。
2: 哎呀，
5: 我跟你开玩笑呢。老公，你看，阳台外面下雪了。真美，你想啥呢？
2: 我在想，我白擦了。哎，媳妇儿，你等着，我给你个惊喜。
5: 惊喜。

0: 媳妇儿，把手给我，
1: 把手给你，
0: 来，我带你看一看我眼中的大北京。
2: 随着年龄增长，记忆力难免会慢慢衰退，远不如从前。如果每天要吃多种药，早中晚什么时候吃，吃多少，常常记不清，很容易出现忘吃、错吃、漏服的问题。
3: 吃药不规律，不仅达不到预期的药效，更让在外打拼没法陪在父母身边的子女天天牵肠挂肚。
2: 为了帮大家养成科学规律的服药习惯，解决中老年朋友吃药记混的难题，今天电视机前的你有福了。
3: 只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
2: 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
4: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响铃亮灯，提醒特别及时，药格分得清清楚楚，我一次性就能分好几天的药量，到点拿一格就行。这一段时间以来，我再也没有漏吃过一次药，吃药特别规律，真心感谢厂家的惠民福利，免费的东西质量一点不含糊，太实用了。
5: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6: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5: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7: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8: 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
9: 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8: 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一分钱都没花，竟然用起来这么简单方便，一到吃药的时间准时提醒我。
1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11: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呢？人家空姐就是从这儿路过，知道吗？
1: 大哥呀，这空姐什么时候能上咱们飞机呀？
0: 兄弟，你记住，只要跟着大哥好好干，梦想终究会实现。飞机已经发明完，大哥就是保安界的爱因斯坦。看，啊，大哥的发明成果，这架飞机怎么样？
1: 好，
0: 从外形到配置，真皮座椅，全景天窗，啊，你说差啥？
1: 就差不能飞。
0: 说得漂亮，敢这么直言不讳的顶撞大哥了，是不是啊？这么多年你作为我的发明小助手，大哥发明的东西你是不是最实用啊？给你发明那个防丢钱钱包用没？
1: 用了。
0: 丢过钱没？
1: 一分钱都没丢。
0: 什么道理？
1: 道理就是只能进钱不能出钱，存多少钱都拿不出来，就和貔貅似的，只进不出。
0: 不都是为了你吗？你攒不下钱啊！包括发明这架飞机，为了谁？不还是为了弥补你心灵上的创伤吗？我这个兄弟，人生当中就坐过一次飞机，上飞机之前也不知道听谁说的，坐飞机跟坐公交一样，得抢座。不一会儿过来一位先生，非常客气地跟他说：“先生你好，这个座位是我的，您能让一下吗？”他跟人急了：“滚！我先来的，我就坐这儿。”人家说：“这个座位真是我的，滚！我先来的，我就坐这儿。”人家也急了：“你就坐这儿，你就坐这儿，今天飞机你开啊！”
2: 这是七八位。
1: 你好啊，叭叭叭叭，说我呢？咱俩不一起坐的飞机吗？这台飞机这叫喊的，哎呀妈呀，飞机飞得太高了，太刺激了，下面的人啊像蚂蚁似的，后边有个老太太，嘎巴给他个嘴巴子，能不能小点声？我心脏不好，飞机没起飞，那就是蚂蚁。
0: 所以说从那之后咱们哥俩立下志愿，别人的飞机咱不坐，自己发明，怎么样？这回你想坐哪坐哪。
1: 你这玩意儿就是个三轮车扣个棚，这不能飞吗？以后是爱谁开谁开，我不开，我走了。
0: 站住！你忘了当初我们立下的誓言了吗？小峰啊，容易实现的那算不上梦想。轻言放弃的那算不上诺言。要想成功你得敢于挑战，飞机飞不上天你永远是个保安。
2: 哎呦，我真哭了。
1: 大哥别说了，我错了。
0: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知道错了就好。大哥呀，给你一次机会，你呀上咱们保安队长大成子家，你看看他们家还有什么能拆的东西，你拆下来点，咱看看能不能用上。
1: 大哥呀，我感觉你越来越过分了，他们家让我拆的已经稀巴烂了，已经啊没啥拆的了。我不去。
0: 你去不去？
1: 不去。
0: 去不去？
1: 不去。
0: 小峰啊，容易实现的那算不上梦想。

0: 放弃的，那不是诺言。
1: 往下说，
0: 要想成功，只有敢于挑战。飞机不上天，我永远是个保安。
1: 好了好了好了，
0: 大哥，
1: 好了好了好了，兄弟不哭了啊，不哭了。这个大哥给你机会了，赶紧去吧去吧。
0: 哥呀，我实在下不了手了，他们家房子让我拆空了。
1: 小峰啊。

0: 线吗？
1: 你别说了，大哥，我去啊，磨磨唧唧的，
2: 没点办法。
1: 哎，我去，哥呀，队长来了。
3: 你说你俩一天净研究没用的，整些小发明，又研究啥呢？
0: 研究飞机。
3: 飞机在哪呢？
0: 这儿。队长，
3: 这是飞机啊，我以为是潜水艇呢。
2: 队长，你要这么说话的话，你属于忘恩负义啊！啊，你说我这么些年给你发明的东西，你用没用啊？不说别的，给你发明那个自动热菜机用没？胃病咋好的？啊？
3: 那是啥呀？那不就是把电饭锅给我镶微波炉里头了吗？
1: 队长，说话太过分。
3: 我下水道啊，我过分呢？
1: 你得有良心。以前你体重多少？300多斤，是不是我哥研究出减肥药，你吃上以后瘦到180了？
3: 我遭多少罪你知道吗？让我减肥几天就见效，我信他的，我说吃吧，一天吃3粒减肥药，一粒这么大。我吃完以后我才知道，这个呀是巴豆跟酸奶和的面给我蒸的馒头。吃完以后我在厕所待1个多月，我媳妇发寻人启事才把我找着的。你差不点把我吃丢了，你知道吗？
2: 队长啊，就算我之前那些发明有点瑕疵，
3: 那叫有毛病。
2: 哎，看看我这飞机没毛病吧？啊，这机身，
1: 这鸡翅
3: 啊，那还有俩鸡腿是吧？
2: 你看看这内部构造，
3: 我看着了啊，飞机上安个行车记录仪，天上有碰瓷的啊。
2: 队长啊，我跟你说啊，飞机的原理吧没那么复杂。你知道国外最早发明出飞机那哥俩叫什么名吗？
1: 我知道，海尔兄弟。
3: 你给我滚一边去！那哥俩我认识，叫舒克和贝塔。
1: 舒克谁呀？
3: 舒克，舒克，舒克，舒克，舒克，开飞机的舒克。哦，嗨，我不认识他。
2: 你说那是动画片，人那叫莱特兄弟，知道不？莱特兄弟最早是干啥的，你懂吗？人家俩就是修自行车的，人家都能成功，咱们差啥呀？啊，队长，看这飞机不眼熟吗？啊，这个，你们家的电风扇，你们家为啥那么通风？这玻璃是跟你家窗户卸下来的啊？主体看看这是啥啊？这就是你那台电动三轮车改的。所以说这架飞机你是总投资人，你也属于总工程师，明白吧？
3: 其实你俩每次上我家拆任何东西我都知道，其实我就暗中的要支持你们俩。这小子你真行啊，你呀啊，疯了，行啊。
4: 这大厦保安都跑哪儿去了？保安，大橙子，你作为保安队长带着头的你不站岗，你干啥呢？啊，想让我的经理给你踢班啊？
3: 跟谁说话你？我告诉你，从今天开始我们三个就是保安界的爱因斯坦。没看着吗？研究出这大飞机。
4: 这什么玩意儿？从哪儿整的？赶紧给我整出来！
3: 别说话，瞅你胖那个样，我都不认输你。回去给他整点减肥药，让他失踪2月。
4: 你们到底飞不飞啊？你们到底要干啥？
3: 飞个给他看看。马月，
2: 对，
3: 整。
2: 队长，你先别激动。
3: 咋的？
2: 不是，我这飞机离能飞吧，还得一段时间。
3: 得多长时间？
2: 反正是得一段时间。
3: 他临死之前能看着他飞不？说那个，
2: 他今年多大岁数？
3: 你多大岁数了？
4: 30。
2: 30，活到35的话，那还有5年呢。
1: 大哥，你说话不能那么较真啊！还35，万一他32没了，谁那3年谁的主啊？

0: 你们仨听好了，我明天就死，就是为了今天看你们飞。今天要不飞的话，我死不瞑目。
1: 你看看，遗言都留了，飞一个给他看看。这时候你就别谦虚了，飞。
0: 咋整啊？
1: 飞！瞧你胖那样。
2: 塔台塔台，满天飞号，请求起飞。
3: 我是贝塔，我是贝塔，舒克可以起飞。
0: 去。

0: 炸了。
1: 对呀、啊，研究的就是轰炸机。
2: 恭喜经理，你可以好好活着了。
3: 你能活到35了。
1: 不是，什么事？
2: 失败的。
3: 失败。
2: 失败。
1: 失败。
2: 跟你闹玩呢。
1: 我们吧，研究的是炮仗。你家过年不没放炮仗吗？我先给你来一个大响动的。没啥事儿，咱回上班。
2: 走，我上班吧。
3: 都给我滚蛋！
1: 呸！还逗我呢？
3: 队长啊，对不起。
2: 队长啊，这事儿好像跟你没啥关系。飞机好像是我俩研究的。
1: 不有那句话说的好吗？容易实现的它不是梦想，轻言放弃的它不是诺言。要想成功得敢于挑战，有了梦想才有美好的明天。
4: 随着年龄增长，记忆力难免会慢慢衰退，远不如从前。如果每天要吃多种药，早中晚什么时候吃，吃多少，常常记不清，很容易出现忘吃、错吃、漏服的问题。吃药不规律，不仅达不到预期的药效，更让在外打拼没法陪在父母身边的子女天天牵肠挂肚。为了帮大家养成科学规律的服药习惯，解决中老年朋友吃药记混的难题，今天电视机前的你有福了。只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
5: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响铃亮灯，提醒特别及时，药格分得清清楚楚，我一次性就能分好几天的药量，到点拿一格就行。这一段时间以来，我再也没有漏吃过一次药，吃药特别规律。真心感谢厂家的惠民福利，免费的东西质量一点不含糊，太实用了。
6: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7: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6: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8: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9: 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
10: 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9: 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一分钱都没花，竟然用起来这么简单方便，一到吃药的时间准时提醒我。
11: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0: 本栏目由奥林匹克官方奶酪妙可蓝多冠名播出。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欢乐颂。夏天的晚上，正在看电视的你突然听到蚊子耳边嗡嗡的声响，是不是很恼火？
2: 是啊，想抓还抓不住，咬得一身包啊。
1: 今天教大家一个小妙招，轻松的来除蚊。在灯下挂一把香葱，或用纱袋装几根葱段，各种小虫都不会飞来。用橘红色的玻璃纸或者是绸布套在灯泡上，蚊子是最怕橘红色光呀。
2: 这个办法好啊，开着灯的时候呢也不会被蚊子咬了。
1: 好了，朋友们，你们记住了吗？
3: 大唐元年，魔道猖獗，在偏远的山村，人们打破了世俗的眼光，上演着一幕幕人鬼情未了的故事。
4: 小倩，快来抓我呀！
5: 彩晨，等等我。
3: 人和鬼魂之间产生了感情，宁采臣和小倩就是一对很好的典范。一眨眼10年过去了。
4: 小倩，快来抓我呀！
5: 采臣，等等我。采臣，怎么都走了？
6: 小倩怎么了？
5: 采臣不要我了。啊，
6: 你们俩分手了？
5: 确切的说，我们俩就没处过。
6: 姥姥要是知道你没有男朋友了，就她那小心眼儿，肯定没你好果子吃啊！
7: 就我那天看她骂一小妖精，妈呀，那骂的叫一个狠
6: 啊！吃到嘴还够了，
5: 够了！你们俩这样像话吗？姥姥一手把我们三个带大，是，姥姥有问题，嘴贱，手狠，心毒，记仇，埋汰。怎么了？咳什么呀？有问题还不让说了？人家有问题说，没有问题你们在这瞎说什么呢？姥姥，你怎么来了？
8: 在那儿。贾小倩，你挺假呀！啊，找男人没看着你用心，找老婆舍你小嘴巴巴的呀！你看看你现在都吃成什么样了？以前咱三个在一起一模一样。你再看看现在，这是什么情况啊？这是正品，高仿，9.9包邮吗？来，跟姥姥说说，这些年一共给姥姥找了多少个男人？
6: 我时间久一些，100个。
8: 非常好，你？
7: 我很惭愧，比师姐少一个零，10个。
8: 也不错，你？
5: 我也很惭愧，比师姐少一个一。
8: 零呗，一个都没有啊！
5: 姥姥，我快了。
8: 你快什么？你快吃炸了呀！我告诉你哈，贾小倩，马上就到月圆子夜了，你要是再不给姥姥把男人找回来，我打你个魂飞魄散。小斐，你跟他关系好，帮帮他。你跟姥姥走。
6: 是，
5: 师姐，
6: 小倩啊，其实男人这东西啊，

0: 个是什么？
1: 烧纸呀、啊。
0: 送给公子。公子，你怎么不高兴了？
1: 来的时候裤子刮了个洞。
0: 刮洞你急什么？我来为你缝补上。
1: 你真好，我带你去吃真正的烧鸡呀、啊。
2: 师姐太厉害了，男人只要用点手腕，他就会变成傻子。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你干啥去？
3: 呀，小倩呢？
2: 你没看着我吗？
3: 我以为是树呢。
2: 你讨厌。我送你一个礼物呀。
3: 我不要。
2: 你要呗。啊，
3: 不要。
2: 你要。
3: 我真不要。
2: 你不要，我不让你走。
3: 我要。那你送我什么呀？
2: 你没带毛巾哈？啊。那这样，你把衣服脱下来，我给你叠个鸡。
3: 什么？
2: 我给你叠个鸡。
3: 小倩，
2: 你把衣服脱下来，我给你叠个鸡。
3: 你要干嘛呀？
2: 彩晨，你误会了，我是想问问你的背篓里有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让我给你叠个鸡。
3: 有个铁盆。没有，
2: 你裤子是不是破了？
3: 没破呀、啊，
2: 我帮你缝上。
3: 哎，不用，
2: 来，
3: 不用，
2: 小倩，哎，
3: 不用，小倩，你真不用。哎、小倩，你到底要干什么呀？
2: 我想给你叠个鸡。
3: 叠什么鸡呀、啊？
2: 彩晨，彩晨，
4: 姥姥，
3: 你在那干什么？
4: 我都是按小美教的做的呀。
3: 小水让你把人家哭了啊！
4: 我不想给他叠个鸡吗？
3: 叠什么鸡呀、啊，叠鸡！我告诉你哈，马上就是月圆子夜了，魂飞魄散呢。小斐，再教他一招。
0: 小倩、啊，姥姥可没跟你开玩笑，月圆之时，你如果再吸不到阳气的话，就会魂飞魄散的。
2: 可是如果我们吸了他的阳气，他不就会魂飞魄散吗？
0: 你该不会是动了感情吧？
2: 那倒没有。
0: 这样，你再躲到一边，好好跟我学习一下啊。猜猜我是谁？哎，
5: 别闹啊！我来猜猜，这细嫩的皮肤，小斐。
0: 你坏。哎，
5: 天这么晚了，把我叫出来合适啊？
0: 公子。让小斐为你舞一曲，可好？
5: 这，
0: 你听。

0: 师姐太厉害了，看我的。
1: 哎，别闹。
0: 猜猜我是谁？
1: 我默默啊。二叔啊。
0: 女的。啊，
1: 我好好默默啊。粗糙的皮肤。樊舅妈。
0: 是我。呀，
1: 小倩呐。
0: 这不猜出来了吗？讨厌。
1: 小倩，这么晚你叫我干嘛呀？
0: 我想跟你一起赏月呀。
1: 可是这么晚了，我有些害怕呀。
0: 有我在，你怕什么？
1: 有你在，我才害怕呀。
0: 你听。

0: 小健，下来。
1: 我不下来，你带我回去。
0: 回不去了。
1: 你带我走吧。
0: 走不了了。
1: 为什么？
0: 腰折了。小健，我先走了啊。
1: 你干嘛去啊？
0: 打石膏去。
1: 彩晨。哎，姥姥。
2: 别管我叫姥姥，你是我姥姥。能不能分分实际情况？就你这个托往人身上一上，人腰能不折吗？这个事儿不用你了，我叫小斐去。
1: 别别别，姥姥，再给我最后一次机会。
2: 好，明天姥姥组织一个百人赏月大会，到时候你要是不把他的阳气吸干，那就等了魂飞魄散吧。
1: 人和鬼之间不能有感情吗？
0: 小倩，你找我。
1: 彩晨，你看今晚的月亮多圆啊。
0: 是啊，小倩，人们都说每当月圆之时，都会有一个为爱失去生命的人作为填补，月亮才会这么圆。
1: 彩晨，月圆之前你能答应我一个请求吗？
0: 可以啊。
1: 陪我跳支舞好吗？

0: 随着年龄增长，记忆力难免会慢慢衰退，远不如从前。如果每天要吃多种药，早中晚什么时候吃，吃多少，常常记不清，很容易出现忘吃、错吃、漏服的问题。
1: 吃药不规律，不仅达不到预期的药效，更让在外打拼没法陪在父母身边的子女天天牵肠挂肚。
0: 为了帮大家养成科学规律的服药习惯，解决中老年朋友吃药记混的难题，今天电视机前的你有福了，
1: 只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
0: 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
2: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响铃亮灯，提醒特别及时，药格分得清清楚楚，我一次性就能分好几天的药量，到点拿一格就行。这一段时间以来，我再也没有漏吃过一次药，吃药特别规律，真心感谢厂家的惠民福利，免费的东西质量一点不含糊，太实用了。
3: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4: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3: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5: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6: 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
7: 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6: 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一分钱都没花，竟然用起来这么简单方便，一到吃药的时间准时提醒我。
8: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楚笑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

毛孩子需要专属社交圈，铲屎官需要靠谱智囊团。这里是铲屎官和萌宠双向赋能的超级社群，线下每周趣味团建、草坪游戏、集体出游、野餐露营，尽情撒欢交友，玩法升级。团建现场更是实景科普专场，拆解养宠痛点，专家答疑解惑，边录宠边上课。线上社群随时唠嗑斗图交流经验，线下结伴六宠边玩边学。萌宠社交科普节目《萌宠来了》，以宠会友，快乐翻倍。扫码进入节目专属粉丝社群，更多节目花絮、萌宠日常、线下活动，还有超多礼品等你来拿。

0: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1: 浩源牛肉真棒，
2: 浩源牛肉来了。
0: 虎啸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腾飞的吉林，鲜嫩滋味，品质生活，
2: 浩源牛

0: 中国体育彩票杯中国嘉峪关第17届国际铁人三项赛开赛。7月26号，2026年铁人中国T100嘉峪关公开赛暨中国体育彩票杯中国嘉峪关第17届国际铁人三项赛开赛。本次比赛以向观行为主题，中国体育彩票冠名支持，陪伴全体运动健儿向着600年雄关一路前行，在问山中叩问初心，在寻根中接续力量，在铸魂中共鸣铁骨，与嘉峪关这座城市一道，共同奔赴一场长城古韵与体育激情相融相生的盛夏之旅，开启一场遥望雪山、畅游雄关的幸福之旅，共享一场独一无二的竞技炫耀，共聚一场非凡独特的体育盛宴。
1: 你觉得2元钱能干什么？
2: 能买一斤青菜，
3: 一瓶水吧，
4: 买一张公交车票吧。
1: 其实每一张充满希望的体育彩票也是2元，在带给你无限可能的同时，它还有一份特殊的使命。以体彩大乐透为例，每一张2元的彩票都有0.72元称为公益金。这些公益金除了支持体育事业，还被广泛用于教育助学、医疗救助、扶贫助困等社会公益事业。你买的每一张

享，乐善人生，让公益成果惠及每一个人。每一张体育彩票都是微公益。

0: 中国体育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各位客官，彩票就是最好的理财，把钱交给鄙人，包你稳赚不赔，躺着数钱。
2: 此话当真？
1: 鄙人操盘十年，深知彩票走势，靠赢奖金分红，自然稳赚不赔。
3: 感谢大师的理财习惯，让我们提前退休，财富自由了。
2: 多谢大师，带我赚钱，带我飞。
4: 娃娃，稍安勿躁。他把十万年整容钱骗走了，人家都曝光了，你还敢在这里招摇撞骗？
5: 彩票不是理财，轻信理财，变破财。

0: 结婚的时候是1998年，那时候真是相当混。我知道他家有点外债，但我不知道具体有多少。结完婚以后才知道有个15万多。我一瞅，哎呀妈，这太上火了。我说不行，那什么吧，这家我来当。
1: 结完婚之后，我们就开始种菜。那时候起早贪黑的也不赚钱，把他累的又瘦又黑的晒的，我的心里也特别不舒服。后来就开始研究种植葡萄，
0: 种了几年，就是附近的农户看着我们种葡萄挣钱了，他也想种，然后我们就成立了合作社，大约带动了50多户种葡萄的。
2: 天太热了，你上地头歇。
3: 咱俩一起歇。
0: 在农忙的时候，周边的妇女在我这儿打工的特别多，但是农闲的时候，我就想着能不能让他们干点啥。我家盖完这个房子以后，妇联就给培训这块放到我这块，带动周边更多的妇女参加手工制作培训这块，大约培训了有1000多人吧。
3: 闲时候我们学学那个刺绣，再跟他学种植，增加点收入，完了还学点手艺。
1: 这一年我俩也没吵过架，他为这家付出的非常多，我非常感激这个政府，真的感谢你。
4: 现在咱家的规模已经行了，重心多放在照顾老人身上，把家照顾好。朋友想或者是
1: 学习葡萄种植和果树种植的，我们可以免费去教大伙儿这方面技术，
0: 给他们的生活也增加。

0: 1961年秋，被誉为民国四公子之一的张伯驹携夫人潘素，在北京踏上开往东北的列车。原本只是受邀3个月的讲座，没想到余生与长春这座城市相如交融。1952年，国家为了加强各地高等教育事业，一批全国顶尖的科学家、艺术家，不计个人得失，不畏严寒，从祖国的四面八方向北而行。责北是抉择，是与历史共鸣的回响；守北是坚守，是世代相传的承诺；兴北是振兴，是与时代同行的力量。在振兴东北的大时代，先生们成才报国的青春赞歌依旧在吉林这片热土上传承。
1: 儿童成长黄金期，
2: 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1: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0: 晚上好，我是张萌，一起来观看天气。本周高温闷热天气啊，还将持续一段时间。不过好消息是，七号前后，省内最高气温将回落至30度以内，届时大家会感受到久违的清凉。我们具体来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白城东部、松原西部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白城西部、松原东部、长春大部、四平中西部、吉林北部有阵雨或雷阵雨。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全省多云，松原北部、长春北部有小到中雨，白城东部和南部、松原南部、长春南部、四平、辽源北部、吉林大部有阵雨或雷阵雨。上述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五号夜间到六号白天，全省多云有时阴，白城有小到中雨，松原、长春四平中西部、吉林南部和东部、白山北部、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最低气温全省大部23到27度，最高气温全省大部32到35度。好的，下面的时间请看城市天气预报。长春晴转小雨，27到33摄氏度。气象条件较有利于空气污染物稀释、扩散和清除。白城小雨，24到30度。松原小雨转中雨，25到34度。四平晴转小雨，24到33度。辽源晴转多云，25到34度。吉林晴转小雨，27到34度。通化多云转晴，25到33度。白山多云，23到35度。延吉多云，21到34度。长白山多云，20到32度。汪清多云，21到30度。榆树多云转小雨，26到33度。大安小雨转中雨，25到32度。龙井多云，21到34度。敦化多云，22到33度。长春晴转小雨，27到33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1: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2: 皓月牛肉真棒，
3: 皓月牛肉来啦。
1: 每一滴到每一瓶，全程溯源，品质保证。林园春，桦树之百分百原汁，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2: 皓月牛肉真棒，
3: 皓月牛肉来啦。
4: 儿童成长黄金期，
5: 每天

0: 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1: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2: 三餐烟火勾勒生活温暖底色，方寸厨房藏着合家安稳日常，居家乐器谨记人不离灶，守护燃气安全，配合入户安全检查，提前排查各类隐患，选用合规燃气管材，做好灶具安全防护，如遇燃气泄漏，关阀开窗，远离一切明火电源，室内禁止接打手机，开关电器，立即到室外安全处求助，规范安全用气，守护合家安康。

0: 鲜嫩滋味，品质生活。
1: 浩源牛肉来啦！
2: 每一滴到每一瓶，全程溯源，品质保证。林源春，桦树之百分百原汁。
0: 好在天然，贵在品质。吉林大米因为绿色，所以出色。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2026年8月3号的吉林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省委书记黄强到长春经开区调研，强调用好改革开放关键一招，持续推动开发区高质量发展；
1: 吉林新闻联播开设极地振兴沃土向新专栏，全面反映全省农业高质量发展新气象；首期节目关注吉林全链条提质升级，夯实农业发展根基。
0: 两款具身智能机器人新品在吉林正式亮相，具身智能产业在改变生产与服务方式的同时，带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1: 走进一汽博物馆文创空间与餐饮空间，品读汽车岁月，邂逅书香与人间烟火。以下来看详细内容。
0: 8月3号，省委书记黄强到长春经开区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开发区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新发展理念这个指挥棒红绿灯，用好改革开放关键一招，持续推动开发区高质量发展，为吉林全面振兴注入新动能。
2: 长春经开区聚集了一批知名院所和企业，科技实力雄厚，产业基础坚实。黄强来到兴隆综保区跨境电商产业服务中心，实地查看运营建设进展，并详细了解龙头企业 CEL 畅达集团海外仓网布局、物流运输管理等情况。他鼓励企业充分把握历史机遇，进一步拓展俄罗斯、中亚五国等地海外业务，助力扩大进出口规模。在长春奥普光电技术公司，黄强深入了解企业创新研发情况，与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科学院长春光技所所长张学军一同探讨科技成果产业化应用相关事项，希望企业以产业需求引领科技创新，带动更多科技成果加速变为现实生产力。调研中，长春经开区党工委书记李卫国汇报改革推进落实情况。黄强强调，发展中出现的问题要用更高质量的发展来解决，发展中遇到的难题要用更深入的改革来破解。长春经开区要落实好高质量发展这一首要任务，坚定不移深化改革，切实把实体经济抓上去，全力打造产业振兴、开放发展、营商环境高地。

0: 医药全身心服务现有企业高质量发展，久久为功净化政治生态，绵绵用力优化营商环境，让企业遇事找市场不找市长，深刻把握盛极必衰的产业发展规律，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布局打造更多新增长企业。二，要精准开展产业链招商。长春经开区是中国科学院长春光机所所在地，要充分发挥我国光电信息技术创新策源地的优势，把中国光电城规划建设放在产业发展第一位，坚持缺什么引什么，多些世界眼光，真正吸引一批成长性好的优秀企业，支持他们生产一代、研制一代、预研一代、探索一代，为实现国家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拼刺刀，推动光电信息产业实现突破性进展，切实把国家急需、吉林最能的事情做好，拿出工程不必在我、工程必定有我的责任担当，下更大决心，举全省之力建好中国光电城，为吉林高质量发展奠定坚实基础。围绕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建设，加快推进产业融合，打造抱团不内卷、相互成就的产业生态。同时要以长春大冬会举办为契机，把增进口与促消费结合起来，推动各大商超设立进口商品专区，销售货真价实的特色优质产品，更好满足市场需求，拉动消费增长。黄强强调，要提及不稳，推进各项改革任务，有序剥离社会职能，促进集约高效发展，着力盘活闲置资产，坚持正确用人导向和工作导向，为想干事、能干事、干成事、不出事的干部搭建平台。开发区党工委要扛起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一把手要以身作则，说到做到，绝不搞违规尽人等以权谋私的事，以自身正、自身净、自身硬带动形成风清气正良好环境。各级干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始终恪守公和廉，慎独慎出慎微慎欲，以实际行动取信于民，造福于民。随后，黄强来到长春市惠爱医养中心，实地查看养老服务情况，看望过生日的耄耋老人，祝愿他们身体健康、幸福如意。黄强叮嘱机构工作人员照料好老人生活起居，严防意外摔倒，要常态化开展电路管线安全检查，及时排查消除隐患，防止发生火灾事故。黄强详细询问补贴资金使用、养老服务费用等情况，强调要纵深推进养老服务领域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紧盯关键环节，健全监管机制，切实守护好人民群众的养老钱。张恩惠、王子莲、刘凯参加调研。
1: 作为全国粮食生产核心区，吉林省锚定千亿斤粮食产能建设目标，统筹推进耕地提质、设施升级、科技赋能、产业延伸全链条建设，以全方位现代化举措筑牢大国粮仓根基。为展现我省农业转型升级的创新实践和积极成效，今天起吉林新闻联播开设极地振兴沃土向新专栏，聚焦多元种植、设施农业、水利支撑、科技赋能、畜牧升级、品牌建设等领域的亮点举措，全面反映全省农业高质量发展的新气象。
2: 在镇来县喀什根乡的水稻种植基地，连片水稻长势喜人。很难想象，这里以前是白茫茫的重度盐碱滩，基本寸草不生。从1988年省农科院首批专家扎根这里开始，四代科研人员接力坚守，以稻制稻，以稻制碱，从3000余份水稻育种材料中筛选出耐盐碱丰产水稻新品种，创建盐碱地栽培与改良关键技术14项。如今，这里的重度盐碱地通过种稻改良，亩产突破548公斤，形成的苏达盐碱地水稻抗逆除障可持续稳产技术，已累计推广765万亩，近30万亩盐碱荒地重获新生，新增粮食产能5.4亿公斤。
3: 我们是从最开始的时候就是在这个叫移种湿地，现在我们在镇来县就是已经选育的品种都上百个了。
2: 走进公主岭市二十家子满族镇，持宝无人机盘旋穿梭于田野之间，一体化喷施农药叶面肥，细密无敌均匀覆盖整片玉米田。全镇大力推广无人机飞防新模式，以现代化农机替代人工劳作，适配丘陵坡地作业环境，省时省力，提质增效。今年当地采取科技飞防加生态固土加绿色养地的立体化保护体系，有效遏制水土流失，持续提升耕地质量。眼下全镇玉米长势均衡喜人。
4: 我们统一采用无人机飞防作业，是打药喷施叶面肥一步到位，不用人工下地了，就是效果显著提升，提升十几倍。
2: 今年我省立足黑土地资源禀赋，依托重大农业技术协同推广项目，打通科研成果落地最后一公里，突出重大技术集成应用增产增效，围绕粮食产能提升、黑土地保护、特色优势产业等重点方向发出榜单，确定了10个重大协同推广项目，项目实行推广加科研加主体模式，持续挖掘粮食增产潜力，夯实粮食安全根基。
5: 今年我们发布了50个主导品种、82项主推技术，通过专家包联、基地示范、现场观摩，实现粮种、粮法、粮技、粮机配套落地，为全省粮食增产、稳产注入了强劲的科技动力。
2: 同时，我省统筹政产学研用各方力量，持续加大工作力度，想方设法将黑土地这一耕地中的大熊猫保护好、利用好，并接续推出一系列配套政策举措，制定补充耕地质量验收方案、细则、技术规范、专家库管理办法等系列文件，出台关于利用盐碱地资源高质量发展含地弱碱茭白产业的意见，明确九方面支持措施，指导各地落实高标准农田建设、侵蚀沟治理、防护林建设、保护性耕作、有机肥还田等综合措施，在全国率先出台高标准农田一加七制度体系，预计今年底高标准农田建成规模将达到5893万亩，占永久基本农田71.83%，良田底座越住越牢。
6: 我们依托科技赋能来推动黑土地保护利用，联合中国科学院发布了黑土粮商科技会战一期的攻坚成果，建成3个万亩级、30个千亩级的示范区，形成了黎树模式、3.0、大安模式等分区治理的范式，加快推动科技成果就近就地转化应用。
2: 今年我省以发展现代化大农业为主攻方向，深入实施千亿斤粮食产能建设工程，全省粮食种植面积实现9329.3万亩，较省级下达任务增加29.3万亩，粮食播种面积实现21连增。
0: 之前，极易智能举行2026新品发布会，两款具身智能机器人产品正式亮相。从一张白纸到初步成事，吉林具身智能产业正悄然改变着生产与服务的方式，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在吉林深度融合。
7: 极易智能2026新品发布会上，面向工业场景的质检加搭载柔性七轴仿生机械臂和自研工业视觉系统，检测效率远超人工3倍。面向商业服务的小木，凭借精巧机身与灵活底盘，可自由穿梭门店狭窄通道，搭载自研语义与导诊大模型，具备快速学习能力。这些机器人的背后有一个聪明大脑在支撑，极易自研 Z1 具身大模型，依托一级投入建设的机器人训练场与年产百万小时数据生产能力，学习效率提升300%，可实现复杂环境理解加决策链闭环。
8: 我们在整个构建的模型基座其实就是通过预训练的方式来构建，在后训练阶段我们也是做了非常多的算法上的一些创新性的优化吧，想办法提升我们的数据质量，
7: 用有限算力跑出顶尖效率，这正是企业研发团队的硬功夫。从整个工程角度闭环数据生态，到构建百万小时级的数据用于模型训练，再到强化学习算法在行业内达到顶尖水平，这些突破让极易智能在具身大模型赛道上实现了后发先至。
9: 对于机器人来说，现在数据是最稀缺、最宝贵的资产。我们做的年产量是能够达到120万小时。 真实有效的真机数采的数据，这个对于全国来说应该是在头部的规模。
7: 数据飞轮一旦转动，便形成越用越聪明的正向循环，真实场景产生真实数据，真实数据训练更聪明的模型，更聪明的模型支撑更广泛的应用。这正是研发设计制造应用一体化产业生态的吉林实践。未来企业力争2030年实现数十万台级产能，以真实产品、真实场景、真实产线为锚点，推动中国具身智能迈入高质量可规模化的新阶段。
10: 持续坚持靶向助企服务，完善政产学研用协同机制，加快具身智能标志性产品试制量产与市场落地，全力打造吉林高质量发展全新增长点。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大安市临江街道仁和社区创新打造社区合伙人多元共治体系，联动机关单位、医疗机构、商户能人、法律力量多方资源，围绕一老一小、就业增收、平安调解、老旧小区改造等方面精准发力，把民生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走出一条共建、共治、共享的基层善治新路。
7: 走进仁和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处处可见暖心服务场景。健康小屋内，理疗师为老人做康复按摩；巧手方里，居民围坐编织手工艺品；科普驿站中，孩子们参与公益托管。小区内道路平坦，环境干净整洁。社区聚合医疗机构、商户、律所及辖区单位组建14家党建合伙人联盟，每季度召开联席会，攻坚民生问题，分类落地康养、就业、托育、调解、环境改造服务项目，构建群众提诉求、合伙人诉响应、社区抓落实的民生服务闭环。辖区橡胶厂家属楼建成年代久远，出入口路面破损，社区积极推进路面修缮工作，得到居民一致好评。
11: 现在特别好走，你看现在那条道溜光的，我们都特别开心。
7: 社区还组建匠心编织合伙人团队，开办巧手方，累计培训300余人次，带动12名困难居民灵活就业。居民董大姐常年需要照料家人，无法外出务工，加入巧手方后实现居家增收。
12: 丈夫呢身患残疾，家里还有2位残疾老人需要赡养，我来到巧手方学习编织哈，丰富我自己业余生活，从同时呢对家庭呢也是一个补贴。
7: 仁和社区还同步打造家校社联动阵地，开设公益托管、书画课程，缓解双职工子女看护压力。针对辖区高龄残障群体多的现状，社区将专业理疗机构纳入合伙人队伍，打造健康小屋，常态化提供康复理疗、免费体检服务。居民罗阿姨长期受腰疼疾病困扰，在坚持2个月的理疗后，肢体活动能力得到明显改善。
13: 社区把理疗机构请到咱家门口，每天呢都能上那社区来做康复，康复效果呢非常好，社区真是实实在在给咱老年人办了件大好事儿。
7: 如今的仁和社区旧貌换新颜，帮扶就业、矛盾调解服务全覆盖。接下来，社区将深化社区合伙人治理模式，以精细服务打造安居和睦的幸福社区。
10: 下一步，我们会持续推动多方协同共治，紧盯群众急难愁盼，办好群众的每一件民生小事，用基层实干交出群众满意的治理答卷。
1: 8月3号，2026年吉林省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为国戍边项目志愿者集中培训在长春开班，共有来自全国30个省区市的1302名大学生志愿者参加培训。本次培训分为青马工程理论培训与西部计划集中培训两大板块，聚焦理想信念教育、民族团结进步、基层社会治理、应急知识普及等内容，邀请省内外各领域专家学者进行专题授课，同时举办主题团课、研学实践、事迹分享、联谊团建等活动。通过开展集中培训，引导大学生志愿者主动扛起兴边富民、稳边固边的时代使命，以实际行动践行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的青春誓言。
14: 我会虚心汲取经验，夯实基础，努力成长为一名能够扎根基层、服务群众的西部计划志愿者。
15: 今年呢，我们在边境地区呢，设置的志愿者的岗位，也有了一些创新啊，比如说我们边疆的一些产业项目，这个都是我们重点考虑志愿者要去发挥作用的岗位。
2: 在中国一汽博物馆，汽车文化不止于展台上的经典车型，更延伸为一种生活方式。1400平方米的文创咖啡书屋与850平方米的工人食堂

0: 用书香文创与烟火气为工业记忆注入了温暖的人情味。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一季博物馆的文创空间与餐饮空间，邂逅书香与人间烟火。
1: 走进文创咖啡书屋，1400平方米的空间里，暖光与原木色调相融，为硬朗的工业风增添了温润气息。
2: 这里真的太适合坐下来休息了，书架陈列书籍7000余册，文创展品1000余件，周围摆满了汽车元素。最特别的是，5台1汽经典车型安静陈列在书架环绕之间，看书、喝咖啡、挑文创、打卡拍照，一站式搞定。
3: 你既能看到非常非常好的展览，你又能买到文创，还有项目去体验，基本上你关于汽车的所有东西你都能一站式了解了。
2: 现在呀，我来到了工人食堂，850平方米的空间里，满满的老厂区氛围扑面而来，空间还融合了红旗、解放、经典电影等怀旧元素。最引人注目的是12大食堂，名字源自当年一汽职工最熟悉的12食堂，老式铝制饭盒装着荤素搭配的家常菜，满满的都是记忆中的老味道。
4: 光累了到这个食堂这儿，就感受到这种氛围特别有年代感，然后吃的东西都是我们地道的东北的特色，价格还比较亲民。
2: 在图书中翻阅汽车百年，在文创里带走独家记忆，在怀旧食堂里吃一份铝饭盒的家常菜，从视觉到味觉，从知识到趣味，这里不止记录工业历史，更让每一位走进的人带走属于自己的汽车文化记忆。
5: 寻访老兵足迹，传承红色精神。今天来认识长春市的老兵徐盘根。98岁的徐盘根亲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在枪林弹雨中淬炼成长，用无畏与坚毅书写军人本色。
6: 徐盘根1928年出生于河南西平，自幼目睹山河破碎，民众饱受战乱之苦，他毅然选择从军报国。
7: 我爸是1944年当兵打日本，打了2年，下的面条没等吃呢，命令就来了。完了就是面什么饭也不管了，就去打仗。
6: 在战火纷飞的岁月里，他历经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用无畏与坚毅书写军人本色。徐盘根的儿子徐斌告诉记者，老人极少主动讲述战斗往事，即便提及也是轻描淡写，把艰苦岁月与生死考验都默默藏在心底，从不居功自傲。在父亲的影响下，徐斌也走上了从军之路。
7: 我当兵就是说受我爸的熏陶。
6: 如今98岁高龄的徐盘根因病行动不便，言语困难，虽不能再亲口讲述烽火岁月，却用一生的坚守与品行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0: 下面来关注本期的央媒看吉林。今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在经济聚焦专栏中推出，到2030年，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提至95%，穿山跨海，黄金大外环要来了。其中报道，国331吉林段已全线贯通，成为黄金大外环的标杆路段。这条全长1314公里的边境公路，串联起12个国家森林公园、8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等生态文旅资源，成为国内边境自驾、生态观光的宝藏目的地。8月2号，新华社客户端推出，吉林松原秸秆还田有新招，地力产量双提升。报道松原市前郭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红旗农场，依托吉林省农业科学院研发的低温型浮解菌剂技术，破解了东北冷凉区水稻秸秆还田长期存在的痛点，实现秸秆资源化利用、土壤肥力提升与粮食增产的协同推进。8月1号，央视新闻频道播发，避暑好去处，吉林长春玩水看戏赏烟花，多点打造消夏场景。报道吉林长春通过多点开花的消夏场景，持续拉动暑期消费增长，不仅让市民游客尽享夏日清凉，更激活了城市消费活力。 8月3号，由长春百克生物科技股份公司独家生产的鼻喷流感减毒活疫苗液体剂型正式上市销售。此次推出的液体剂型是在原有冻干剂型基础上的重要升级，接种时间由原来的约2分钟缩短至仅8秒，接种效率大幅提升，适用于3至17岁儿童及青少年。公司目前正在开展该疫苗适用于18至59岁人群的3期临床试验，未来有望将适用人群扩展至更广泛年龄层。
8: 日前，由省文旅厅主办的2026全国四季春晚示范展示活动在白山市浑江区三道沟镇低台村启幕。本次夏季春晚活动设在国331白话白艺展，推出文艺汇演、特色市集、渔猎非遗展示等活动，沉浸式展现鸭绿江畔边境乡土风情，以文旅融合赋能乡村振兴，擦亮白山边境旅游名片。
0: 由吉林广播电视台吉祥新闻中心倾力打造的舆论监督节目《民生》将于今天21:05在吉林卫视播出。本期节目关注暑期校外培训，聚焦托管班的秘密，敬请关注。好好学习专题节目《我在博物馆修文物》将于今天21:40在本台卫视频道播出。让我们走进吉林省博物院文物科技保护中心，感受传统匠心与现代科技的深度融合，探寻文物修复的专业准则，解码文脉传承的时代价值，体悟守护文明、更续薪火的文化使命。
5: 和风送香，碧波生韵，吉林各地荷花次第盛开，盈盈合影勾勒盛夏画卷。节目的最后，一起邂逅吉林夏日的浪漫。

0: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1: 汉源牛肉真棒，
2: 汉源牛肉来了。
3: 儿童成长黄金期，
4: 每天两只
5: 要玩多奶酪棒，
3: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6: 好好吃。
3: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0: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1: 汉源牛肉真棒，
2: 汉源牛肉来了。

0: 鲜嫩滋味，品质生活。
1: 汉源牛肉来啦！
0: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韶华，
2: 汛期暴雨多发，防汛安全谨记心间，及时疏通清理，远离临水险地，遇险情沉着避险，及时向高处转移，时刻绷紧防汛弦，守护万家灯火，江河安澜，人人平安。

0: 你就没事找事儿啊你？
1: 不要打我！不要打我！不要打我！不要打我！别打我！
2: 一个带着两个孩子的寡妇，
3: 这一进门多了三张嘴。
4: 我喜欢他。
1: 到底为啥？

0: 可呀。
1: 踏实、放松、有依靠、有意思。
2: 姐，你怎么管阿姨叫妈？
0: 爸。
3: 哎。
2: 妈。
1: 哎。
3: 妈。
1: 妈听见了。
2: 爸。
3: 哎。祝咱家每个人啊，
0: 越来越好。
3: 越来越好。
4: 东北超好吃露营特辑，白小白梁烈伟。

0: 非常好吃，
1: 这是黄瓜，哎呀，
0: 这味儿真好，
2: 它很甜，
0: 比较真实这个味道。
3: 小鸡炖蘑菇大拉皮儿，铁锅大鹅最招人儿啊！
4: 东北超好吃，真的能吃到超级好多好吃的东西。
3: 海棠果这是。
5: 8月8号21:06锁定吉林卫视。
6: 毛孩子需要专属社交圈，铲屎官需要靠谱智囊团，这里是铲屎官和萌宠双向赋能的超级社群，线下每周趣味团建、草坪游戏、集体出游、野餐露营，尽情撒欢交友，玩法升级，团建现场更是实景科普专场，拆解养宠痛点，专家答疑解惑，边录宠边上课，线上社群随时唠嗑斗图交流经验，线下结伴六宠边玩边学，萌宠社交科普节目萌宠来了，以宠会友，快乐翻倍，扫码进入节目专属粉丝社群，更多节目花絮、萌宠日常、线下活动还有超多礼品等你来拿。
7: 现在收看的是吉林卫视。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3号星期一，农历6月21，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今年以来，着眼于15/5开局起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科技创新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1: 蔡奇看望慰问北戴河暑期休假专家。
0: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陕西西安、甘肃定西坚持以学促干，推动学习教育取得实效。
1: 上半年全国生态环境质量不断改善，
0: 中欧班列累计开行量突破13万列，质量效益持续向好。
1: 美国总统称美伊将于8月3号举行谈判，伊朗方面称目前没有与美国谈判的计划。
0: 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9月继续增产，并重申维护市场稳定。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国式现代化要靠科技现代化做支撑，15/5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今年以来，着眼于15/5开局起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科技创新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2: 今年7月，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举行。习近平主席出席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他指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
3: 近年来，中国积极拥抱人工智能发展，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加强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培育各类主体共生共荣的健康生态。智能经济核心产业规模已经超过1万亿元人民币，中国制造已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又一

0: 亮丽名片。
1: 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已扑面而来，源自对来路的深刻洞察，对未来的深远洞见。十五五开局之年，习近平总书记对怎样走好科技强国之路做出清晰的战略擘画。今年一开年，中共中央政治局首次集体学习，就聚焦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站在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战略高度，立足客观条件，发挥比较优势，坚持稳中求进、梯度培育，推动我国未来产业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十多天后，总书记来到位于北京亦庄的国家信创园，查看人工智能、机器人等科技创新成果展示。在考察现场，总书记强调，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关键在科技自立自强。他勉励广大科技工作者厚植报国情怀，发扬奋斗精神，在中国式现代化征程上建功立业。
2: 在十五五开局之年这个特殊节点，总书记对未来产业的部署有着清晰的历史和时代定位。总书记针对未来产业的前瞻性、战略性、颠覆性等特点，进行了科学谋划、全局统筹，对我国科技事业发展具有全局性、战略性、引领性的重大意义。
1: 基础研究是科技创新的源头，也是未来产业发展的地基。只有地基打得牢，未来产业的大厦才能建得高，新质生产力才能取得突破性发展。今年四月，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在上海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在会上强调，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开局之年召开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为进一步强化原始创新支撑，推动基础研究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充分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全面推进科技强国建设的宏阔视野和战略判断。浦江实验室教授乔宇是八位发言代表之一。
3: 总书记的讲话是立足当前卓远长远的战略部署，从短期来看是补短板，从中期来看呢，培育新质生产力，掌握未来产业的主导权，从长期来看呢，筑根基，通过强大的基础研究支撑建设科技强国。总书记明确了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这为我们后面布局和发展基础研究指明了方向。
1: 七月八号，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这是在“十五五”开局之年召开的一次科技盛会。总书记就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十五五”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明确要求，为在新征程上奋力跑好科技强国建设接力赛关键一棒提供重要指引。
0: 广大科技工作者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力量，希望大家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1: 习近平总书记高瞻远瞩、举旗定向，为敢闯无人区、敢啃硬骨头的科研人员撑腰鼓劲，指引科技战线形成人才辈出、人尽其才、才尽其用的时代气象。今年以来，从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到加快推动人工智能发展，从加强基础研究到前瞻布局未来产业，总书记观大势、谋长远，对新时代科技工作做出一系列重大战略部署，引领科技强国建设迈出新步伐。 今年以来，我国科技创新活力持续迸发，创新版图不断拓展，向长空逐梦。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完成全球首次海上网系回收，向深海探员。海斗一号与奋斗者号载人潜水器在7700米级深渊海底成功开展深渊联合作业。向微观攻坚，九章四号量子计算原型机不断刷新世界纪录。向智能求索，植入式脑机接口首功能代偿系统全球首个获批上市。创新动力奔涌不息的中国，正以更加昂扬的姿态，朝着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目标全速进发。
4: 今年以来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工作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为发展马克思主义科技观做出了中国的原创性贡献，为我们做好新时代的科技工作提供了行动指南，为我们把握新一轮的科技革命机遇，推动高质量发展指明了方向，擘画了蓝图。
1: 距离实现建成科技强国目标只有9年时间了。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形势催人也逼人，只争朝夕源自对时与势的深邃思考。我们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们将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三号在北戴河看望暑期休假专家，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向全国各条战线、各个领域的广大专家人才致以诚挚问候。蔡奇指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深入实施新时代人才强国战略，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了坚强人才保证。习近平总书记时刻心系专家人才，率先垂范在全党全社会倡导爱才敬才的良好风气，激励广大专家人才矢志创新创造，勇担时代使命。十五五时期是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攻坚克难、闯关夺隘的重要阶段，希望专家人才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发扬优良传统，弘扬科学家精神，踔厉奋发，开拓创新，在各自领域实现新的建树，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多立新功。党中央、国务院邀请优秀专家代表到北戴河休假，是党和国家人才工作的一项重要制度性安排。今年休假活动主题是奋进十五五，参加的主要是基础研究、战略前沿科技、关键核心技术领域和哲学社会科学领域专家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组织部部长石泰峰、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吴正龙参加看望活动。
5: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陕西西安、甘肃定西坚持以学促干，将学习教育与惠民生、促发展紧密结合，推动学习教育取得实效。
6: 陕西西安聚焦群众急难筹盼，以办好民生实事为抓手，不断在实践中深化学习教育成效。党员干部走进社区街道，收集群众意见，针对大家反映较多的物业管理痛点，西安成立了工作专班，由社会工作部住建局牵头，各部门联合办公推动解决。针对小区基础设施维护、服务管理改善等六方面，专班出台21项制度举措，累计整改各类物业问题4.6万个，100个高投诉小区基本完成整改。
7: 现在小区整个焕然一新，你看我们的电梯还有楼层的漏水也都做了及时解决，我们住的也很舒心。
6: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西安从群众身边事做起，对环境卫生清理、违规收费整治、服务作风转变等方面开展了专项治理，围绕保障和改善民生建立长效机制。
8: 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用心用情做好群众身边关键小事，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真正让群众感受到学习教育带来的新变化、新气象、新作为。
6: 甘肃定西坚持开门整改整治，组织党员干部深入基层调研，收集群众意见建议。针对务工人员反映的欠薪问题，定西挂牌督办，人社、住建、交通等部门联动办理。截至目前，累计化解存量欠薪案件300多起，为4000多名务工人员追回劳动报酬6000多万元。定西还建立机制，将300万元以上在建项目纳入线上监管，主管部门按月开展拉网式排查，化解可能存在的欠薪风险。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定西市对县处级及以上领导班子查摆出的800多条问题集中整改，一体推动办理民生实事470多件。
9: 我们把学习教育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之结合起来，聚焦老百姓的生活痛点，下大力气解决教育、医疗、基层治理等民生领域突出问题，倾心倾力办好一批实事好事，提升群众在学习教育中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0: 记者从生态环境部了解到，今年上半年我国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
6: 今年以来，生态环境部聚焦 PM2.5 浓度持续下降目标，发挥新的环境空气质量标准引领作用，组织实施一批重点减排工程和专项治理行动，推动空气质量持续改善。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 PM2.5 平均浓度为29.9微克每立方米，同比下降6.6%，平均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到82.8%，同比上升4.5个百分点。蓝天白云、清新空气成为人们生活的常态。地表水方面，生态环境部持续推进美丽河湖建设，加强群众身边水体保护治理，以更高标准打好碧水保卫战。全国地表水1至3类优良水质比例达87.4%，同比上升3个百分点；劣五类断面比例为0.9%，同比下降1.2个百分点。长江、黄河、珠江等7大流域及监测的145个重点湖库，水质总体呈改善势头，越来越多的河湖重现水清岸绿、鱼翔浅底景象，群众饮水安全得到更有力保障。
11: 我们呢，将碧水保卫战从大江大河向支流沟渠延伸，从城市向县乡拓展，力争用5年左右的时间集中攻坚解决一批群众身边突出的水环境问题。那么到2030年，基本消除县乡的黑臭水体，推动群众身边水体基本实现无异色、无异味、无异物这3个目标。
5: 自然资源部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海洋经济实现稳步增长，发展势头良好，发展韧性持续彰显。
6: 初步核算，上半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5.5万亿元，同比增长5.1%，高于国内生产总值增速。海洋传统产业基础稳固，海洋船舶新承接订单量、完工量和手持订单量全面上涨，国际市场份额保持领先。在福建马尾造船码头，一艘智能汽车滚装船即将交付。船舶搭建光伏、储能、轴带发电一体化智慧能源体系，可实现全程低碳航行。海洋水产品保供能力稳步增强。智慧渔业养殖工船国信1号2/2首批12吨优质三文鱼上市，我国最大的半潜式养殖平台新环一号投产，全年可产4000吨鱼。上半年国内海洋养殖产量同比增长6%。与此同时，一系列海洋硬核科技相继突破， 在崂山实验室，汶海6000H 深海机器人正在进行机械臂调试。今年三月，该装备在西太平洋完成首次科学应用，最大坐底深度达6523米，刷新了国内外现有6000米级深海遥控无人潜水器作业深度记录。得益于海洋科技

0: 创新水平持续提升。今年以来，海洋新兴产业扩容增效，海洋工程装备新接订单金额同比增长121.9%，占全球市场份额80%以上。海洋生物医药和海水综合利用取得新进展，四项海洋原创新药获准进入一期临床。
1: 上半年我国海洋经济运行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势头，新动能快速成长壮大，未来我们将加快构建现代海洋产业体系，促进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
2: 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十五五”规划今天发布，规划提出到2030。
0: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持续提升非化石能源电力支撑水平，同时充分发挥省间电力互济、虚拟电厂等作用，夯实煤电、气电等传统电源兜底保障基础，在保障能源安全前提下，稳妥推进绿色低碳发展，
3: 推动新能源持续健康发展，加快让新增用电量由新增清洁能源电量来覆盖，加快规划建设新型电网，到2030年，绿色低碳的电力供给格局基本形成。
0: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统筹大型风电光伏基地、海上风电等开发布局，推进跨省区输电通道、区域主网架、配电网和微电网建设。到2030年，我国力争新增投产15回以上特高压直流输电通道，西电东送规模超过4.2亿千瓦，非化石能源发电量占比达到50%。此外，我国将加快抽水蓄能电站建设，推动新型储能规模化发展，推进新一代煤电升级改造，提升灵活调节能力，持续提升绿电应用和电气化水平，引导全社会形成节能高效、绿色低碳的用电方式。
4: 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自2016年6月中欧班列统一品牌以来，中欧班列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质量效益持续向好，开行规模稳步向上。目前中欧班列累计开行量已突破13万列，运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成为丝绸之路经济带上驰而不息的钢铁驼队。在促进沿线国家和地区经贸往来方面，中欧班列运输货物品类已覆盖53大门类、50000多个品种，运送货值占中欧货物贸易额的比重逐年提升。在深化欧亚互联互通方面，中欧班列已铺划96条运行线路，形成了境外北中南多元通道格局，通达欧洲26个国家、236个城市，构建了畅通高效、多项延伸、海陆互联的通道网络。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中欧班列充分发挥全天候、大运量、高时效、绿色低碳的独特优势，始终保持安全稳定运行，为畅通亚欧物流通道、保障国际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提供了重要支撑。
5: 连日来，我国西部多地出现强降雨，各地采取措施积极应对。
0: 从7月30号开始，陕西汉中、商洛等地出现持续强降雨天气，在宁强县部分河流水位上涨，当地迅速转移沿河低洼区域群众，并集中安置在小学校舍内。目前，本轮降雨已造成汉中6个县区、82个镇街受灾，全市2.7万余名党员干部、网格员巡查排险。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针对陕西暴雨洪涝灾害派出工作组，协助和指导地方做好救灾工作，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陕西调拨6.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在四川巴中，为应对降雨可能引发的地质灾害风险，巴中南江县启动防汛应急响应，镇村干部、驻村工作队分批将地质灾害隐患点住户转移至安置点，提前转移危险区域群众8000余名。从昨天下午开始，重庆开州区出现暴雨天气，最大雨量100至150毫米。当地党员干部分成多个组，对低洼地带、临河临崖等群众逐户排查。镇村巡逻队伍对降雨区域加密巡查频次，对地质灾害隐患点实行24小时盯守。中央气象台预计，明天起陕西、四川、重庆等地降雨减弱，但仍需持续警惕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此外，未来3天，内蒙古中东部、东北地区、华北等地仍多对流性天气。

0: 公众避免在强对流活跃时段外出。据气象部门预报，8月3号至6号，云南持续多降雨，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针对云南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软件业务收入达到77182亿元，同比增长9.5%，软件业务出口337.9亿美元，同比增长11.4%，信息技术服务收入继续保持两位数增长，占全行业收入的68.5%。记者今天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了解到，今年前7个月，全国共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103条，航线布局更趋多元均衡，航向结构以亚洲航线和欧洲航线为主，货物结构方面以跨境电商货物、高端制造业货物、高附加值货物为主。今天，中广核广东太平岭核电项目2号机组正式投产发电，标志着粤港澳大湾区首个华龙一号核电项目1期工程全面建成投产。该项目规划建设6台华龙一号核电机组，全部建成后，每年可清洁供电约550亿千瓦时。继此前一天宣布取消对伊朗军事打击后，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称，与伊朗的谈判将于3号开始。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今天表示，目前伊朗没有与美国举行会谈，伊朗近日也没有接待代表团或向外派遣代表团的计划。对于美方宣布取消对伊朗军事打击一事，以色列媒体2号报道称，以色列高层对此事先并不知情，感觉以色列被美国抛到了一边。以色列政府没有对这一报道做出回应。同一天，伊朗外交部发布消息称，伊朗正与阿曼讨论在霍尔木兹海峡划定一条新航线，以确保双方主权权利。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与阿曼关于共同管理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已进入最后阶段。2号，美国西部华盛顿州林火持续蔓延，扩火面积已经超过1000平方公里，全州约10000用户断电。在斯波坎县，至少600栋建筑被烧毁，约60000人收到疏散令。该州州长已向全州范围发布针对大部分露天用火的禁令，有效期至9月底。同一天，希腊阿提卡半岛、维奥蒂亚州等多地林火仍在肆虐。其中一处林火蔓延至距离首都雅典约50公里处，在希腊西部的凯法利尼亚岛上，大火逼近居民区，当地居民和游客被迫疏散。强风天气下，多处被扑灭的林火复燃。此外，两架消防直升机2号在雅典所在的阿提卡大区参与救火时发生空中相撞事故，其中一架直升机坠毁，造成2人死亡。
2: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1号到2号，以色列军队连续对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多地发动多轮空袭。据巴方消息，以军袭击造成至少18人死亡。加沙地带民众称，近来以军加大了袭击力度。以色列安全内阁成员、能源部长科恩2号称，以色列未同意停止对加沙地带的军事打击，以安全内阁也没有就加沙地带停火进行过任何讨论。此前，美国方面宣布，相关方就加沙地带武装组织解除武装，以军随之从加沙地带撤离达成协议。俄罗斯国防部2号称，俄防空力量当天在多地共击落1158架固定翼无人机。俄罗斯媒体报道说，这一数字创下单日新高。俄国防部还称，俄军2号打击了乌军使用的交通基础设施。乌克兰方面2号称，对俄罗斯境内多处目标实施远程打击，包括能源设施、无人机设施等。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2号宣布，沙特、俄罗斯、伊拉克、科威特、哈萨克斯坦、阿尔及利亚和阿曼7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9月日均增产原油18.8万桶，并重申维护市场稳定的立场。本次增产是主要产油国今年4月启动增产以来连续第6个月增产。日本财务大臣片山高月今天发表声明称，日本已于7月31号与美国联合干预外汇市场，旨在应对近期日元

0: 汇率剧烈波动与混乱走势，如有必要将追加干预措施。美国方面也证实了这一消息。今天日元汇率一度接近一美元对155日元。据日本媒体报道，这是继2011年东日本大地震后，日美时隔15年再次联合干预汇市。今年以来，日元汇率持续走弱。七月下旬，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逼近一美元对164日元。据美国媒体2号报道，美国土安全部的初步统计数据显示，七月有超4.6万人因涉嫌违反移民法规被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拘捕，为本届美国政府该类数据的月度新高。报道称，七月份美国移民执法机构设法在不引起舆论关注的情况下加大了执法力度。报道称，联邦政府要求移民执法机构每天拘捕2000人，美官方没有对相关报道作出回应。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现在收看的是吉林卫视。吉林卫视邀请您接下来收看
1: 好好的时光，
0: 每一滴到每一瓶全程溯源，品质保证。凌源春桦树汁，百分百原汁，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2: 笑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

高端示范公益普惠配套接入省市医保，长护险补贴政策已全面覆盖，营养生活划算又舒心，省旅康养中心。

0: 老当着人面喊我什么庄总庄总的。
1: 庄总咋了？
0: 咱这就是小本生意。
2: 那也是啥小本生意啊？这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别人叫不叫我不管，我得叫。
0: 要不是好好照顾我们这些老人，我们现在还在家喝西北风呢。
1: 就是，那我更得叫。你这庄总不叫，我那夜经理也没法叫了。
2: 就是，你俩唱双簧呢。
0: 行，我不唱了，我招呼客人去了啊。
3: 行，咱就这么叫啊，要不然我这总的爹咋叫啊，是吧？
1: 人家学习早就当厂长了，你不早就总爹了吗？哎，
3: 对，我家呀孩子多啊，我以后就是这个一堆总的总爹。哎呀，
0: 习呀，哎呀，
2: 这好日子怎么找到了我们俩？
4: 老庄，你这就有点狭隘了，你知道吧？孩子这个创意，当长辈的能不来吗？哎呀，
3: 谢谢啊！
4: 再说我这个身份，多少不能给他撑撑场面吧？
3: 你啥一个前厂长你？
4: 不是你老当着孩子的面这么说我合适吗？你行，好好啊！我跟你说啊，大爷以后天天带人过来捧场啊！哎呦，
2: 谢谢好大爷啊！好好，听说了，你现在男朋友是个大老板啊！
1: 你搞对象了？
2: 可不嘛，行不说了。金主任，
5: 这已经搞两次仗了，
2: 一会儿
5: 我觉得错了。
2: 对呀，
5: 你先，就你这么好，
3: 别
2: 走，
3: 你跟你媳妇走吧你。哎，
2: 咋回事？
3: 我不知道。
2: 我也不知道啊，又有人为他打架了。
3: 刚才那个跟曲别针说那事儿是真事儿啊？
0: 啊，那没那么邪乎啊。
6: 是谁啊？哪天带家来，让我跟你爸看看。啊。
0: 妈，你还真见过啊？你记得当年咱那个中外交流会不？我上台前在后台不是有人鼓励我来着？
6: 哦，好像是有这么个事儿。
3: 那人咋样啊？
6: 这都十多年前的事儿了，我哪记得住啊？你得问好好啊。
0: 啊，挺好的。
3: 我觉得这人有点靠不住啊。这好好这边店里边开业，不露个面儿？哎呀，
0: 不是，人在国外出差呢，人忙。那门口好多花篮都是人家送的。
6: 那也惦记着呢，国外出差还能想着你这小店开业？
3: 你别再冒啥气啊！
1: 好好，有人找你。
3: 好。哎，
0: 你咋今天回来了？不是上周回吗？
4: 这不是想着给你个惊喜吗？啊，
0: 我爸我妈。哎，爸妈，方亮，
6: 小方是吧？
4: 是。
6: 咱们见过啊，中外交流会在后台。
4: 苏老师，
6: 对，
4: 阿姨好。哎，叔叔，哎，
7: 你好，你嗨，我这手冻着面。
4: 那叔叔，那我帮着你们一块儿赶吧。
3: 你会干吗？啊，
4: 会干。
3: 啊，那洗洗手去啊。哎，洗个手。哎，
4: 先洗个手。
0: 哎，那围裙袖套记得穿上啊，就在那儿。
6: 看啥呀？
3: 看看。哎，给你这个。哎，
6: 小芳啊，你特地从国外赶回来的？

0: 特意赶回来的。哎呦，都没回家吧？还没呢。哎呀，你爸妈都还好吧？都挺好。哎，行，小心，小心，小心。你现在干啥呢？下海了。
1: 爸妈，帮我去把这三轮上了。
0: 你上去吧，这不是唠嗑吗？
1: 忙着呢，快点儿，
0: 你赶紧给送一下。
1: 客人等着，快去帮我上来。啊，
0: 妈，你也去那个。
1: 鸡下场那桌，哦，不去照顾一下呀？是，你俩再不去啊，一会儿那黄大爷跟曲一又挑理了啊。快去！
2: 不是这你俩能行啊？啊，
3: 我们俩行。哎，
2: 李燕儿，
3: 是三T哪桌的？
1: 咋样啊？这趟顺利不？
2: 挺好的。
3: 本来不是说下周才回吗？咋今天突然回来呀？为了赶在开业之前回来，玩命的缩短远东的时间。
1: 那没耽误工作吧？
3: 不光没耽误，效率还上去了呢。哎，俄罗斯勘察加州的一家公司想和我们合作，把一个大修加改装船体的单子给了我们。不过要和一家韩国的公司竞争，谁的周期短？谁就能站稳脚跟？
1: 哦，那你们这周期大概多久啊？
3: 估计11个月左右吧。
1: 那这意思就是，就这一去又得再去11个月啊？
3: 放心吧，有你在这儿呢，我肯定争取早点回来。
4: 这都几点了，咋还没有人来呢？
1: 再这样下去啊，咱们这小店撑不了多久。
4: 哎，好好，我看别人家都整点抽奖啥的，要不咱也抽啊？
1: 抽奖？不是，你说这抽大了咱也抽不起，抽小了没啥吸引力。哎呀，搞好饭菜吧，搞好饭菜才是长久之计。
4: 这对呀，这饭菜不好吃，整啥花里胡哨的都没用。
5: 那你不也得有人知道你好吃吗？这没人来，谁知道啊？
1: 那你说的倒让我想起来，我当年在圆明阁的时候，他们有一说叫，消费到多少送一瓶红酒。
4: 红酒？
5: 就是，那咱也送不起呀。
4: 是啊，
5: 顶多送点散白呗，一桌两杯呀。
1: 那咱也送不起呀。
4: 那咱送啥呀？
1: 咱送疙瘩汤，
4: 疙瘩汤，
5: 疙瘩汤，疙瘩汤行，那玩意儿成本低，大伙儿都爱喝。
4: 那行，咱们就这么定了。
5: 哦，
1: 行。
6: 包子来了啊！哟，
4: 人还挺多。
6: 多谢您了。
7: 爷爷，叔，吃饭呢。
8: 姑娘，你是这个店的老板？
7: 啊，对呀。
9: 啊，你贵姓啊？
7: 我姓叶。啊，
9: 那你不是说这个店是一个姓庄的姑娘开的吗？
7: 啊，您说的是我们大老板。哦，好吧，他还不如包饺子呢。您认识？我给你介绍。
9: 不，我不认识，我不认识。我们是听说这店的饺子特别好吃。
7: 那您可来着了，我们这饺子可太好吃了。那里面行吗？
9: 哎，好好好好
7: 好。
9: 好，
7: 来，哎。今天我们每桌还送大碗疙瘩汤呢。哦，
9: 那太好了，太好了。哎
7: 呀，就菜单。
9: 哎，哎，你看一看。啊，
7: 要吃饺子是吧？这全是，啥馅都有。嗯，
1: 你来。
9: 哎，我来。那就来一个海螺的。
7: 哎，
9: 来一个蚬子的。
7: 好嘞。
9: 再来一个海肠馅的。
7: 好嘞。
9: 再来一个三鲜馅。
7: 够了，
1: 够了。
7: 那三鲜那还要不？
9: 不要，
7: 要还是不要吧？
9: 要。
7: 行，听叔叔的啊。那你们等一会儿，我让他们先把疙瘩汤送上来啊。
9: 哎，好好好。
7: 嫂子，
4: 哎，
7: 先来了哥，
4: 你叫
7: 我大夫
4: 啊。哎，行，就来啊。
10: 能整烂我？
4: 行行，听你的。
7: 咱这客人要都这样，这买卖可好了。俩人点4份饺子，

0: 12:04啊，不是太多了，是肯定吃不完。
1: 你管他们吃不吃得完呢，人家爱吃呗。
0: 人是不是第一回来，不知道咱这店里分量大呀？你去跟人说一声，把这四份，哎，都改成半份吧。
1: 改啥半份啊？你傻呀？你挣你钱得了呗。那
0: 不是真吃不完，
1: 吃不完带走呗。你好不容易来生意了，你天天白搭那疙瘩汤。
2: 你慢点吃，你还真是来吃饭的。
3: 主要是好吃。
0: 您的疙瘩汤来了啊。
4: 哎，老板，哎，再来一份海麻馅饺子。
0: 没问题，您稍等啊。
2: 姑娘来。
0: 哎，您还需要什么呀？
3: 啊，没有，姑娘，这个您这饺子包的太好了。
0: 谢谢您啊，那您以后常来啊。
2: 姑娘，您贵姓啊？
0: 我姓庄。
2: 小庄姑娘，你真好。
0: 谢谢。那我再给你们加点啥？哎呦，
3: 我不要了不要了，这都吃不完，那个太大了，你叫个服务员来帮我们打个包吧。
0: 哎呀，我刚刚就担心啊，觉得你们点太多了，我们店吧这分量足，你说点多了吃不完多浪费。
3: 是吧。
0: 那你们稍等啊，我找人给你们打包。
3: 好嘞，哎，谢谢啊。
2: 这姑娘真不错。
3: 我说这次饺子没白吃吧。
5: 先生，
6: 赵老师，
1: 包子来2屉是吧？
5: 对，
1: 还要点别的吧？
5: 就先这些吧。
1: 行，稍等一会儿啊。哎，
0: 哦，姑姑，
1: 哎，好，
0: 你刚刚介绍向上了没有？
1: 没有啊。
0: 奇怪了，这个点怎么还没到店里啊？
1: 是不是直接回家了？
0: 没有，我刚给家里打电话也没人接啊。
1: 那就跟同学玩去了呗。
0: 又玩去？
1: 半大小都这样，正常啊，没事的。
7: 爸爸，点菜。

0: 现在播报新闻简讯。1993年，全国十佳运动员近日揭晓：王军霞、谢军、屈云霞、叶乔波、邓亚萍、黄志宏、戴国福、王涛、杨文义、李小双当选。
1: 据新华社消息，全国已有1100个县市对外国人开放，北京市4家企业经批准公开发行股票，

0: 大哥，你们家崔院是不是打算要你了啊？
1: 你真是歪嘴和尚念不出什么好经啊。
0: 我又不是和尚，念什么经？这常言说得好，留住男人的心必须先留住男人的胃。你瞅瞅你那饭，连个回声都没有。
1: 让我看你的，看你的，你那面好到哪去啊？
0: 我饭怎么了？我饭虽然说没有大鱼大肉，但是它有肉丝了呀。这肉丝俩炒白菜美得很，
1: 肉丝了在那嘚瑟什么呀？你媳妇儿啊是不想给你做，没准啊再给别人做红烧肉呢。
0: 我就不喜欢吃红烧肉。
1: 是、
0: 啊、我就喜欢吃肉丝了。
1: 是啊，你是不喜欢吃红烧肉啊，但是有人爱吃啊。
0: 我就给你操个心，你看你说
1: 行行行了，
2: 叫你臭
1: 微嘴是肥肉，咱们肥也别说肥呀、啊、
3: 说点正经的，这工资几个月都没发全了，是谁家也顶不住啊。这有口饭吃都不错了，你们还惦记大鱼大肉呢。
4: 老杨哥，大哥，你们跟庄总平时走得比较近，这庄总有没有说过什么时候发工资啊？
5: 是啊，好几个月了，要不是庄总人好，我早就回家种地去了。哎
0: 呀，你说那话我就不爱听，那冬天地里有啥呀？
3: 那是冬天地里啥都没有，我可以回家歇着，我不用干活呀。你哪像现在啊，天天干活还拿不到钱，这不双标吗你？
1: 哎，差不多得了啊，庄总成天到晚的在外面跑，为了什么呀？不就是为了咱们厂要钱的吗？以后啊，在庄哥面前谁都别提工资的事儿啊。
5: 大哥说的对，再忍一忍，慢慢就好
2: 了。来来来来来
0: 来，哎，来哎呀，
6: 这东西啊，哎呀，
1: 买这么多吃的，
6: 吃上了你们就啊，这主菜还没来呢，来。小卖部也就这样了啊！哎，这啥？大家伙吃来。
0: 老庄，你破费了啊！哎
6: 呀，这破费啥呀？
2: 来，师傅，我给你拿饭去。
6: 啊，不不，你等会儿。哎，这咋都站起来？坐坐坐坐。哎呀，刚才你们唠那嗑啊，我俩在门口听见了。咱三合厂呢，的确是面临好多这个三角债问题。那学习呢，也在外边这使劲的要呢。但是咱不管这些事儿，咱该干活干活，咱该吃饭吃饭呗，咱不瞎操心。
1: 对啊，庄哥，我们不着急啊。
6: 来来来，
1: 我们不急，
2: 吃饭
6: 不急，吃饭
2: 吃饭。
6: 这你的，你的，来来来，
2: 我给您拿饭去。
6: 行行行行，好。
1: 哎呀，还有鸡爪呢，这我得来一个呀。哎，
6: 这儿还有呢，来来来。
1: 这又得来一个，
7: 来一个呀！这鸡爪真不错，哎。
8: 厂长，新到账的钱加在一起，工资也只能发到这个月了。
9: 哎，这上面怎么没有我爸的？那个，就是庄师傅的那个工资情况，怎么上面没写啊？
10: 他从开始就说不要工资，还不让我告诉你。
9: 一直都没问过。
10: 再跟您说个事儿，就算去掉了庄师傅的工资，剩下的钱最多也只能撑半个月了。
9: 行，这样，你召集大伙儿，咱们开个会。
10: 哎，好。
9: 各位，今天把大伙儿叫过来开会呢，是想跟大家说一下咱们厂现在面临的情况。严厂长的那批货一直没有结款，再加上我们前期垫资，所以现在厂里的资金出现了一些问题。大家下个月的工资呢，我可能不能保证了。说实话啊，我从一个坐办公室的下海接管了这个厂子，要是没有大家的帮衬，咱们生产也不可能那么顺利。可是三合厂走到今天，走到了坎上，遇到了困难，坚持下去是我必须要做的。可是各位，你们都有家有口，有老有小的，都是家里的顶梁柱，所以没必要跟我在这耗着。不用觉得不好意思啊，这样我给大家十天的时间去找工作，工资照发，大家好好想一想，想好了呢到张姐那儿把钱你们的工资领了，对不 住大家了。
5: 庄总，
11: 我对不起，
5: 我老婆生病住院，家里确实困难，我
11: 理解理解。
9: 将军，带大哥把工资领了。
11: 谢谢庄总，谢谢。谢谢庄总。
9: 千万别客气，千万别客气。
12: 谢谢，
13: 谢谢。
9: 建广哥，各位叔叔，跟我就别客气了。
14: 建广啊，白哥，白嘴，别抹不开面子，咱也不能说靠喝西北风火。

0: 再说现在也不是过去那讲哥们义气的时候了，啊，去吧。咱老哥几个能在一起这些年，我挺高兴的。但是这天底下呢，没有这不散的宴席，是吧？去领钱去吧，啊！
1: 师傅，你这话我就不爱听了。要不是因为您，我啥也不是。我现在要是走了，我成什么人了？
2: 建国，就你会说话，显得你仗义，把我们哥几个晾这儿了。
3: 白嘴，
0: 平时你那么能说，今儿怎么不说了呀？
4: 真是户下山什么情呀？有山情那功夫多干点活比啥都强。
5: 王荣说的对，干活。
6: 这块向老白同志学习。

0: 赶紧管钱！严厂长，严厂长，严厂长，多长时间了？把钱给我呗！我操，严厂长，严厂长来了，
1: 妈的，找人跳窗户跑了！
0: 那严厂长哪有拿能耐呀？关键是欠这点钱也不至于啊！
2: 不至于，倒是给呀！活干完了，三个月不结账，
0: 这不都是三角债给害的吗？啊！理解一下啊，理解万岁啊！理解万岁啊！谢谢大家伙，
3: 刘主任。
4: 严厂长今天还能回来吗？够呛。严厂长也出去要债了，别的厂也欠我们厂了。诸位啊，那个到饭点了，我们食堂呢给大家准备了点便饭，我们厂啊是欠账，但是呢，我们厂他不赖账，这严厂长呢出去要账钱，特意的叮嘱我们啊，中午一定让大家伙吃好啊，大家伙去一楼食堂吃个便饭，好不好？该要账要账，该吃饭吃饭，吃完饭再来要账。厂长要回来的话，一定第一时间给你们解决问题，也当我求大伙了，谢谢大伙啊！一楼食堂吃口便饭。
5: 行啊，我们吃完饭再回来找你。走，吃饭去，走。
6: 哎，刘主任，
7: 兄弟，
6: 看你不上要债的，
7: 这咋的？要债的脑门上都得有记号啊！
6: 要债的都是我这样的，你哪行？你看你就是知识分子，
7: 这是我
0: 行，谢谢你啊。好，记得要这找我啊。
1: 哥，我的意思是说，能不能再帮我约一下时间长远啊？哎呀，行吧。不过最近啊，这都是罗圈债实在太多了，你欠我的，我欠他的，我们转着圈的欠。
0: 是，明白。我听说他还在外面追债呢。我的意思是说，能不能等他把钱要回来以后，先给我们一部分？
1: 行，我帮你约约看吧。 不过最近我这边实在是太忙了，我就不作陪了啊。
0: 行行，哥，我明白。行，那哥你联系好了跟我说一声呗。
1: 行，那先这么着。

0: 哎，严厂长，我刘成。哎，
1: 您跟学习的生意进展的怎么样啊？
0: 是是是，大家最近都这样，非常紧张。但咱都是老朋友了，您要实在周转不开的话，学习的账可以拖拖。哎，但是别拖太久。嗯，好，那就这样，再见啊，严厂长。
2: 那小里边呢？
3: 你干嘛呢？数老鼠的方向
2: 盘。不是，这钥匙不是塞车底下吗？哪儿去了？
3: 哎呦，在这儿呢，不是你自己放的吗？忘了。啊，你找什么呀？
2: 我看看家里还剩多少钱。
3: 要多少钱啊？刚取了200，买菜花了点儿。
2: 哎呀，那

0: 靠这点死工资呢？你不给他这钱吗？他家里揭不开锅啊。
1: 那不是下岗的时候发了买断工龄的钱了吗？
0: 那钱哪够啊？再说现在哪哪不都得要钱吗？
1: 也是，那得跟好好说一声。
0: 跟好好说啥？你向上升了之后，不是财政大权归你了吗？
1: 必须得说，大头都是人好好挣的。
0: 我先看看行吗？咋就剩这么点钱了？
1: 本来是有点，这不是开饭店投进去了吗？还有你买的这些股票躺抽屉里睡好几年大觉了，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醒。
0: 我今天早上听说啊，这个北京有四家这企业都上市了，咱这也快了。
1: 做梦吧。那还有三张定期，3000这是最早到期的，要明年6月份。还有个2000是明年11月，再有1000就后年2月了。
0: 你都取出来吧啊。
1: 取了利息就成活期了，损失好几百呢。
0: 不是，你看这不这是着急吗？你还管那些利息干啥呀？你给我。你看今天来不及了，明天吧。啊，
1: 这么着急啊？
0: 你要不人家揭不开锅。哎，这钥匙你藏好了啊？
1: 还藏什么？都没钱了，你藏。
2: 比如刚才这首《爱的罗曼史》，你能想到什么？浪漫、夕阳，甚至爱人的微笑，离别的感伤。
3: 老师，你弹这首曲子的时候能想到什么？

能想到公交车站？柿子树下，一个漂亮的大姐姐在台上演出，机场离别时候的不舍。

0: 你刚刚看他跟你说的，再消化一下。老师，你生病了吗？没事，普通感冒，就是到这儿该吃药了。
1: 哎呀，过点了，这下可完蛋了，我姐姐要骂死我了。
0: 哎，你觉得这么怕你老姐？
1: 她呀，就是个母老虎，比母老虎还可怕。
2: 等会儿，我送你回去。再来一个这个红烧海参，哎，
3: 靠大虾，行。然后这个全家福，好嘞。还有这个，叔叔阿姨，
2: 哎，
3: 又来了，
4: 小哥哥您好，
3: 今天吃点啥呀？好吃的都点了，你看。
4: 蚬子面、海肠饺子、海麻馅包子、红烧海参、扣大虾全家福，还有一个
3: 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哎呀，这太多了吧？
4: 啊，
3: 这么好吃吗？哎，
4: 你进去帮忙催姨。
3: 啊，你坐着啊。
4: 叔叔阿姨，咱店这红烧海参啊，一大份，你们肯定吃不完，这样，我往你们这个蚬子面里面一人加一根，行不行？
0: 哎，行，
4: 然后啊，这个蚬子、海肠、海麻蟹都挺寒的，你们这一次性吃太。

0: 多啊，对肠胃不太好。我建议你们换成这个鲅鱼饺子跟虾饺，好吗？
1: 那就听你的。
0: 行，你看每次点太多都得打包，那打包回去它就不好吃了，是吧？真要想吃啊，下回再来。
1: 好。
0: 行，那稍等啊，一会儿给你们上。
2: 小庄这孩子真好，还在浪费。
0: 刚那些都先别做啊，饺子给我换成鲅鱼饺子跟虾饺，然后蚬子面里面加两个海参，够了。
3: 那不是，那个靠大虾、全家福啥的都不要了？
0: 不要了，哎呀，人家就老两口，那真的一口气点那么多海鲜，真吃了了，那吃坏了都。
3: 不是，哎，那你也不能把那贵的、挣钱的都拿下来，专留那便宜拉搜的，你这买卖干不干呢？
2: 好好，这小叶说的对，这送上门的钱怎么往外推呢？
3: 是呢。
0: 人常来，那你看每回来每回都点那么多，哪一次吃完了呀？每一次吃不完，每一次都打包啊。
3: 打包打包呗，人家照顾你生意还不好啊。
2: 哎，你俩说的是隔三差五来的老两口吗？
3: 对呀，那多够意思
2: 啊。是啊，
0: 你就感觉吧，这隔三差五来了都不是吃饭，像送钱似的。
2: 这送钱多好呀。
3: 就是呢，人家就是喜欢吃咱这儿的饺子，那就奔你来的。
4: 第一回来人家就知道说老板姓庄，饺子包得好。你再说了，你看后来人家多喜欢你呀，一看见你跟你说话那嘴都咧到耳朵根子了。
2: 对呀，好好，你是不知道有几次你不在，这老两口啊非得等着你来了见了你面了才走。
3: 你看你这孩子，人家花钱买又高兴，你还左拦右拦的。

0: 今天吃的怎么样？庄姑娘，听你的真对了。你看，我们差不多都吃光了。叔叔阿姨，我看你们总常来的，这样你们下次来之前啊，给店里打个电话吧，我让他们给你们留座。
1: 哎，好，这样好。
0: 叔叔，那我记您个电话，请问您贵姓？
1: 我姓方。

0: 请问是不是方亮，让您二老来的呀？庄姑娘，是他让我们来的。可你这的饺子，他确实好吃，我们喜欢吃。
1: 是，
0: 你们喜欢吃自然是好，你们下次要想来随时来，但来了吧。 别每次点那么多了，吃了吧，消化不好，那不吃也挺浪费的。你们下次想吃什么，告诉方亮，我做了，我让方亮带回去。好，有空上我们家去坐坐呗。 行，我空了就去。
2: 完了，被你识破了。老头老太太看儿媳妇心切，我也没办法呀。
1: 被你识破了也好，家里冰箱里头都塞满了你包的饺子，时间长了都串味儿了。
3: 我每次拿走送人的时候，老太太看了就直喊心疼。哎呦，
2: 你快跟老两口说，冰箱里的东西不能这么放啊，该扔的就扔一扔。真要想吃了，告诉我，我做了再送去就行了。
3: 不用，想吃的时候我过几天。
4: 听老头老太太说，你那客人多起来了，
2: 还行，回头客还挺多。
4: 严处长，里边请。哎，
2: 行了，我不跟你说了啊，我这来客人了。
5: 哟，生意不错，客欠满。哎，
2: 这叫啥事儿呢？那要钱那跟孙子似的，欠钱那倒成爷了。
5: 这就是学习太老实，你知道吧？他们才敢这么欺负人。
2: 可不是嘛，说这严厂长啊，不仅自己欠钱，他还到处要债。本来说是要请他去这大饭店吃饭的，结果不能去，说去了怕被他那些债主发现了。
5: 那正好，就让学习告诉他，今天再不还钱，把他那些债主全找来。
2: 哎呦，可别了，一不小心再把咱们店给砸了。
5: 现在啊，当务之急是让学习赶紧把这钱给我要回来。
6: 我可跟你说，这钱再不要回来真不行了。我爸把自己的钱拿出来，现在给厂里人发工资。那你家
5: 日子还过不过了？哎呀，行了，我赶紧出去看看他吧。今晚你帮我盯着点啊。
2: 哦。
7: 今天店里忙，你帮我盯紧点啊。严厂长可不轻易主动吃饭，这回可是给足了你面子啊。
8: 严厂长。
9: 我们是真解不开锅了，我但凡有点别的办法，我也不至于让刘厂长去联系。刘厂长，哦哦，老刘啊，哎呀，我跟刘厂长的关系啊也这么多年了，按道理说他开了口，我得给你这个面儿。但是啊，庄厂长，我是真没钱呐，你不信你问问刘主任，
5: 去帮我拿。
9: 外头欠我们多少钱呢？
10: 欠老鼻子了都啊！
8: 不是，那严厂长。
10: 我们这情况，严厂长，你认识我？庄厂长，庄学习，我弟。啊，对，啊，你们俩是姐弟俩呀？对对对。坐坐坐坐坐坐坐。哎，先跟您说声不好意思啊，您说今天我这店里啊，里边这包房都满了，只能让您坐外边，真的是不好意思。
9: 这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10: 这个呀，下午刚送来的小扁口。
9: 刚炸出来的，可香可酥了，尝尝。闻着就不错。
10: 送的。嘿，
9: 我说刘主任啊，你看人家这老板娘，人长得漂亮，会做生意，而且这菜做的也地道，以后再来客户这儿就是咱的食堂了。
8: 妥了啊！
10: 啊，这菜做的好吃啊，还不嫌山不漏水的呢啊！
9: 可不是咋的？
10: 谢谢您啊，谢谢您，严厂长，这样，来，我先敬您一杯。
9: 谢谢您啊，平时照顾我们家学习。听说您生意上可帮他忙了，来，今天的酒啊，我包了，你们尽情喝。
11: 敬您，
9: 真说过呀，说。哎，好，掌柜。
11: 哎呦呦呦，你这好姐。
10: 但是严厂长啊，我弟弟这人吧，
0: 他一个读书人，他这个人做事儿啊踏实，做人吧也比较老实，您吧别欺负他。
1: 哎，这话
2: 哎姐，
1: 什么叫欺负？
2: 不知道，人家严厂长啊那讲究人，就我们这帮要债的啊，去人严厂长厂子里，但凡赶上饭点，人都得管顿饭。
1: 那是，哎，我这人就这样，就是刀架在脖子上了，到了饭点儿也不能委屈了肚子。
3: 那肯定亏不着肚子。
0: 是是是，一看就讲究啊，做大事的人拿得起放得下。
1: 什么做大事？能做什么大事？
2: 严厂长，
1: 董事长，
2: 严厂长，哎，我来敬您一杯啊。
1: 你还能喝呀？
2: 能喝。我呀，感谢您对我们厂的支持，来，我敬您。哎，
0: 他不行，我替他敬您。
1: 好，来，玉中豪杰，那巾帼不让须眉啊！哦，来干！
4: 随着年龄增长，记忆力难免会慢慢衰退，远不如从前。如果每天要吃多种药，早中晚什么时候吃，吃多少，常常记不清，很容易出现忘吃、错吃、漏服的问题。吃药不规律，不仅达不到预期的药效，更让在外打拼没法陪在父母身边的子女天天牵肠挂肚。为了帮大家养成科学规律的服药习惯，解决中老年朋友吃药记混的难题，今天电视机前的您有福了，只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
5: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响铃亮灯，提醒特别及时，药格分得清清楚楚，我一次性就能分好几天的药量，到点拿一格就行。这一段时间以来，我再也没有漏吃过一次药，吃药特别规律，真心感谢厂家的惠民福利，免费的东西质量一点不含糊，太实用了。
6: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7: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

0: 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1: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3: 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儿就会响铃提醒，
4: 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一分钱都没花，竟然用起来这么简单方便，一到吃药的时间准时提醒我。
5: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6: 儿童成长黄金期，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7: 好好吃。
6: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8: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9: 浩源牛肉真棒！
10: 浩源牛肉来

0: 鲜嫩滋味，品质生活。
1: 好远牛肉来了！
2: 吉林卫视邀请您接下来收看
3: 好好的时光

0: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1: 浩源牛肉真棒，
2: 浩源牛肉来了。
3: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0: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1: 浩源牛肉真棒，
2: 浩源牛肉来了。

0: 忙，你看啊，我爹和成这样了，他这厂子吧，小，真经不住啊，这风吹雨打的。您说您那个厂，您那身上拔下来那一根毛啊，那都比他们腰要粗，对吧？
1: 老妹啊，现在干什么事儿不难呐？我出去要债，那也是孙子，就是上回。 就是挣他杯子，人说了，喝一杯，给5万，你喝不？那你有什么辙？我就咬着牙，捂着胃，闭着眼睛，一口气，5个，5个呀！厂长啊，你光说拇指，你从来不替我酒。
2: 明白了，袁厂长。5杯，25万，是吧？嗯。咱今天就按您这标准来，1杯5万。
0: 哎，别！我厂子小，庙小，供不起那么大的菩萨，1杯就2万。
2: 你怎么说变就变呢？您刚还说您是个讲究人啊！那你可以不喝吗？2万。别说话算话啊！
0: 老刘数着，妥妥的，妥妥的。
1: 不行，就算了。
3: 算啥？人家有量能喝，厂长
0: 有量。

0: 喂，你在哪儿呢你？哎，云云，我还有一点应酬。哎，你睡你别动。啊，不，云云，啊，等会儿啊，哎啊，哎，云云，我黄远峰。不是，咱们那陈哥跟我在一块儿，你还不放心呢？你就睡你的啊，完事儿我把他送回去。
1: 你让，喂。

0: 送一下吧，
1: 不用不用，完全不用。
2: 不用，我送。
0: 谢谢。
1: 那
2: 你们回去吧。
0: 谢谢。
1: 我看也不用，
0: 我也照顾的比我们细。
2: 慢点啊，
3: 行，让您的包。哎，
0: 好，
2: 回去吧啊。
0: 哎，
3: 再见啊。
0: 注意安全啊。
2: 好的，
0: 慢点，
3: 再见。
0: 慢点开，慢点开啊，慢点开啊。

0: 好好，怎么样啊？好点吗？
1: 哎，没事儿。小叶给你熬了点小米粥，说暖胃的。
0: 哎呦，你说折腾这个还让你跑一趟，放这儿我一会儿掉完了。嗯。哎呀，
1: 知道胃不好还喝酒，真是的。
0: 哎呦，学习咋样了？
1: 他没什么事儿，小叶在店里陪他呢。
0: 学习也是，不能喝，整这能干啥？
2: 姐，阿姨，你怎么样了？
0: 你咋样了？你醒酒了没有啊？
2: 我没事儿。都怪我太不争气了，都让你喝成这样。
0: 哎呀，没事儿啊，是我自己今天本来就胃有点不舒服，我一会儿吊完这个再开点药就没事儿。但今天这酒喝得值啊。看严厂长刚刚不是答应给钱了吗？你明天一大早就去厂里找他要钱。
1: 嗯。雪溪啊，你姐本来胃就不好，你还把她喝成这样，你也不拦着，就为了要债，拿你姐当什么了？
0: 哎呀妈，不怪雪溪，是我自己要喝。
2: 姐，对不起。我都这么大人了，还得让你护着我。
0: 没事儿啊，别跟我爸讲。嗯，
1: 雪溪，在酒桌上你不能太实在，你不能喝你就滴酒别沾，人家就不惯你了。喝成这样不是自己遭罪吗？
2: 我这不也是为了要钱吗？
1: 要钱不要命啊！我看你们姐弟俩真是豁上命去了。
0: 明天一大早就去城里堵着他，趁热打铁。
2: 这钱吧，我也不抱什么太大希望了。
0: 不是，咋还不抱希望啊？刚刚人家都答应了。再说刘成坤的面子人家会给的吧？
2: 那他都答应好几回了，每回都是今天推明天，明天推后天。
0: 行，明天我再陪你去一趟。
1: 还喝啊？
0: 哎，不是，
2: 别去了，姐。这钱啊，能拿着就拿着，拿不着的话，你去了也没有用。
0: 必须给我拿着啊！我就……哎，
2: 哎呦！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0: 不是，我这就不信这邪了。

0: 这么早醒了？
1: 你在哪儿睡的？
0: 哎呀，别提了，办公室。
1: 一男一女，办公室睡的。
0: 你什么意思啊？
1: 我昨天去好望角找你了。
0: 你肯定是误会了，昨天他真是喝大了。

0: 看就把我送回办公室了，我就凑合了一宿，怕回来打扰你。
1: 我姐帮学习去要账，喝酒喝到胃吐血，你知道吗？
0: 不知道。
1: 我家里人对你那么好，你最不该算计的就是庄学习，还连累我姐差点丢了一条命。当时你口口声声说给学习介绍客户，我就觉得不对劲儿。学习和庄叔收留了你搞下去的那些人，你转眼就把老赖介绍给了学习。我当时还在想，我是不是这么想你我不对，我这么想你我错了，但我真没想到刘晨，我真没想到你这么没底线。
0: 行啊行啊，庄学习终于出来了。哎，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们那些破事儿。
1: 刘成，你别给我造谣啊你！
0: 我造谣什么了我？哎，王媛媛，你敢承认你不喜欢庄学习吗？你敢承认庄学习一直不结婚是因为你吗？敢吗？
1: 我刘成，你什么时候变？你什么时候变成这样的人了？你
0: 我变成什么样的人了？我刘成一不偷二不抢，我妈一个人把我拉扯到大，我现在得到的一切都是我一步一步努力换来的。我怎么了我？我二十好几了，我离开机械厂考个大学，我因为什么呀？我他妈就为争口气！我要看着那些曾经看不起我们的那些人，被我狠狠地踩在脚底下，让他们知道知道什么叫狗眼看人低。我就是要看着曾经那些高高在上的人现在变成恭维我的一条狗。哎，我开心死了，我真的开心死了。你知道我回来这个半死不拉活的机械厂当厂长我喝了多少酒，吐了多少回，你知道吗？现在你反问我我是什么人。王媛媛，没我刘成你能住上这三室一厅的大房子吗？没有我刘成你出门能高人一等吗？没有我刘成我估计你现在还跟着你爹妈在那个大大院里等着蹲旱厕的吧。
1: 他妈混蛋刘成，我爸也是你爸，是手把手把你带出来的师傅，你能这么侮辱他吗？
0: 王媛媛，能过就过，不能过就拉倒。
1: 行，咱们离婚。
0: 行啊，但你给我记住了，这是你王媛媛亲口说的，别后
1: 悔。我告诉你，我王媛媛跟你结婚就是这辈子最后悔的事情。你的财产我一分都不沾，你跟那个秘书的破事儿我也不再干涉，不再管。但是我告诉你，刘成，下个月是我庄叔的生日，我希望他生日那天能开开心心的。如果你让我庄叔不开心了，刘成，我告诉你，我会到你厂子里面，把你这些破事全给你抖出来。

0: 就这里边，
1: 对。
0: 严厂长到底在哪儿？到底什么时候给我们结款呀？
1: 这钱还能不能结了？严厂长啊，真没在啊！他今天一早啊就坐飞机去南方要债了，跟你们一样。大家放心啊，你们的诉求呢，我全都记下来了。严厂长也说了，只要这个账一进来，一定第一时间给大家支付啊。
2: 大伙儿也别在这干等了，等也没用。
3: 刘主任呐，你就告诉我们，这严厂长到底什么时候能回来？
1: 最快也得。

0: 也得下周一吧。
1: 这你没骗我们吧？
0: 我骗你们干什么？这厂里一大堆事儿呢。
2: 大伙儿啊，都别听他的话，我们就在这等着，就在这死等着。
3: 对，对，就在这死等着。
0: 那行，那还是老规矩，中午管饭。那大伙儿去那个一楼会议室等，还能喝口热乎水。大家也体谅我一下，拜托各位了啊，体谅体谅。
2: 行啊，我们吃完饭再回来。什么破事儿？
4: 你赶紧想办法把款给我们结了。
0: 就是。
5: 哎，刘主任。哎，
2: 刘主任。
0: 庄厂长，那个老妹儿昨晚没什么事儿吧？
5: 没事儿，劳烦您惦记了。哎
6: 呀，您说您这一天天挺辛苦的，得这样演戏。哎
2: 呀，可不嘛，
0: 天天演，你说没钱给人家，还不得笑脸相迎吗？
5: 我们懂，我们懂。您说这样把他们支开，也更方便单独给我们钱，对吧？谢谢您啊。
2: 谢谢刘主任。
5: 刘主任，昨晚喝酒的时候，您跟我们严厂长是亲口答应今天给钱的，对吧？哎，您放心，我们也懂事儿，我们悄无声拿了就走，不会给他们发现的。
2: 对，
0: 二位啊，不是不给，是真没有钱，没有办法，真没有钱。
5: 那您得好好给我解释一下了。怎么严厂长亲口答应的事儿到您这儿不行了呢？
0: 严厂长他跟谁都那么说啊。
5: 那这姓严的挺不是个东西的，有他这么做人的吗？哎
0: 呀，没钱有什么办法呀，只能就连蒙带哄呗，连哄带骗。
5: 你也挺不是个东西的，刚刚跟他们说严厂长去南方催债了，你们这帮人撒谎都不再长眼了哈。
0: 老妹儿啊，说给钱的不是我，你跟我较劲没有用啊。
5: 怎么昨天晚上不是你跟着他去蹭吃蹭喝的？
0: 庄院长，要这么说话的话就没意思了啊。
2: 是啊，姐，差不多行了。
5: 什么差不多行了？说给就得给。
2: 我就知道是这情况。

0: 庄师长，这市里啊有个会，我得去参加一下。二位要是不着急的话，就坐这儿慢慢的等。我让那个办公室的人给你们泡茶。
1: 泡，挑点好的泡呗，我们等。
0: 没问题。那庄师长，失陪了。
2: 你咋还有心思喝茶呀？

0: 哎，关哥，不是，我跟你说点事儿。啥？我听财务说你拿钱给我们垫的工资啊？这小丫头片子，传这事儿干啥呀？厂子有钱就还给我啊？不是，你可没听说这算是怎么回事啊？回头跟歪嘴说借钱我们不能要啊，真不能要。
1: 别，学习啊，又去跟人要钱去了，这次应该没问题了。
2: 真的假的？你别骗我。
1: 哎呀，你别瞎操心了，赶紧
2: 不是你，我把钱还你得了。
1: 你跟我瞎客气啥？
2: 你客气啥？去。

0: 严厂长，是我。厂长，小点声，吵吵什么呀？我看看我有急事儿。
1: 进来，进来。哎，哎呦，差点夹着我手了。哎，
0: 你们来了。
1: 严厂长，南方回来了。
0: 可不刚进家门，鞋还没来及换呢。哟，
1: 来的挺巧的，赶上饭点了哈。
0: 你们吃了吗？
1: 巧了，我们姐弟俩今天为了找你，还正好一天没吃饭。
0: 那就一起吃点。
1: 行。
0: 拿两个碗筷去。
2: 刘主任，你别一直站着，坐下吃呀！
1: 哟，没碗啊！这样你。别嫌弃啊！你看您这没碗，你咋吃呀？你来来来来来，自己人自己人啊！没碗不行，别嫌弃啊！别愣着一块吃吧。哎，这螃蟹好啊！来来来，先行你来一只啊！严厂长，您也来一只。
3: 哎，我不来，嗨嗨，
1: 我也来一只啊！你说我这平时我也吃不上这个。哎呀。就三只，
3: 没事没事，你吃你吃，我海鲜过敏，
1: 不好意思啊。
4: 严厂长，您昨天晚上说那话还算数吗？
0: 昨天晚上，啊，我昨天晚上说什么了？
4: 哦，嗨，
0: 我昨天晚上喝断片儿啊，你看这两天啊，到处要钱，连轴转着喝呀。身体喝坏了也就算了，这记忆力吧，喝丢了。
1: 意思就是，人家严厂长啊，不记得昨天晚上说啥了，对吧？没事儿，咱今天就着这饭吧，重新数。
0: 我昨天晚上说什么了？
3: 对呀，
0: 说什么了？
3: 你昨天晚上说什么了？
0: 啊，对，我昨天晚上是说呀，我们厂现在特别的困难。没钱呐，我现在是英雄气短的。
1: 严厂长啊，您这没钱啊，没钱的挺特别的。你说人家没钱吧，那是卖房卖车揭不开锅。您这没钱，不耽误吃喝。你瞅瞅这蟹，哎呦，又肥又鲜的，这一桌全是硬货。你说这一桌菜，咱家一年能吃上几次啊？这英雄气短啊，都吃成这样，这英雄气不短的时候得吃成啥样啊？来，
4: 没钱气短呢很正常，但是没钱有没钱的办法。你这一直躲着不见人说不过去吧，严厂长。我们今天既然来了，见不着钱肯定是不走了。
3: 庄厂长，咱们这个都是公家的事儿，这你们跑到严厂长家里来闹，不大合适吧？啊，
1: 刘主任，您这话说的呀，我弟给你们干活你们不给钱，搞得他自己厂子都快黄了，工人都付不起工资了。我爸家里那还没到期的存款提前取出来给他工人付工资，您瞅瞅这合适吗？严厂长，你说合适吗？
0: 哎，也不是说不给，就是缓缓吧。
3: 缓缓吧，
4: 缓缓，这都缓多长时间了？多半年了吧？啊，你们在家好吃好喝的，我工厂的工人不吃不喝多半年啊，都扎着脖梗子过日子。
0: 多吃多吃，什么都可以，多吃
1: 吃，多吃点啊，啊，别着急。哎，这鸡汤看着不错。
0: 哎，鸡汤养胃啊，舀到碗里喝
3: 啊，我就算了。
1: 哎，你说这鸡汤闻着真鲜。
3: 哎呀，
1: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2: 严厂长您瞅瞅，哎呦，严厂长您看这真是不好意思，实在是不好意思。哎呀，您瞅瞅，这不昨天晚上陪您喝酒，给我这胃喝坏了，我给忘了，我这记忆力跟您一样，我这忘了，但这胃记得呀，这说明啥呀？说明您这鸡汤啊，油水太足了，这喝的都烫嘴。
5: 这你们还蹬鼻子上脸了哈？
4: 把手放下说话。
5: 那咱们就公事公办，咱们到厂里去说啊。这是在人家严厂长的家，这都是什么玩意儿啊？啊？
2: 你说这现在欠债的，都挺理直气壮的，比要钱的还大声。行吧。那咱回厂里公事公办吧啊，正好，您说那厂里吧，还有那么多工人等着在那要债，回去记得提醒一下那帮工人，说以后跟严厂长办事儿啊，千万别请他喝酒，别请他吃饭，在厂里等着公事公办啊。
4: 对，
2: 可别来严厂长家里啊，别扎堆儿来，赶紧回去说。
4: 等等。
0: 给你们钱还不行吗？
6: 厂长，
0: 你说这叫什么事儿？
7: 好好，要我说，你找小芳，你就偷着乐吧。人小芳多好啊，要文化有文化，要模样有模样，那高大威猛，还心灵美。
8: 看把你厉害的，还看出心灵美了？啊，咋的？他心上雪花膏了？
7: 上啥雪花膏啊？你没看人家一来就去给向上和加纳补英语啊？你知道现在出去找个家教得多少钱？再说了，我瞅他俩可爱学了，一边学一边乐得嘎嘎的。
2: 哎，你俩别做那么多啊，他吃不了。
7: 哎呀，人家专门来看你一趟，你还不样样给人做点尝尝啊？再说还有向上和加纳呢。哎，好好，你给他俩做个溜肝尖儿呗，吃猪肝对小孩眼睛好。我瞅他俩那眼睛都蛐蛐了，长大别再戴眼镜。
2: 小上
8: 戴眼镜咋了？这侯老师戴眼镜挺有文化的，你不也挺喜欢的吗？
7: 以前觉得戴眼镜好，看着有文化，后来我才知道那干啥也不方便呢。冬天水汽一哈，啥也看不见了。嗯，你平时亲个嘴都挡害。
8: 看来你俩在家没少亲嘴啊。行啊，小叶。
7: 不是，亲嘴咋的了？你跟丁师傅不亲嘴啊？好好，你跟方亮不亲嘴啊？
2: 行了，你快做你的吧啊。
9: 咱们先看这第一个英语单词啊 ，ponderous， 它中文意思是什么？沉重的、笨重的、缓慢的。
10: 是挺笨重的，拖拖拉拉这么长。
11: 对，估计一口气读下来能憋个半死，这要怎么记住啊？
9: 其实这学外语啊也是有窍门的，咱们来看看啊，这个词的意思是笨重的，笨重的东西是不是都胖得要死啊？那不就是这个英文单词的发音吗？
11: 这个好玩，胖子要死，胖子要死，侯家长你胖子要死，
10: 你才胖子要死呢，这回记住了。
2: 哎，来来来，吃水果啊。有没有好好学啊？就净听着笑了。
9: 庄浩同学，这你就不懂了啊。谁说这学英语就要愁眉苦脸、一本正经的了？哎，你要是想学，我不介意多收一个同学啊。搬个椅子坐旁边。
2: 我学不了啊，我这年纪了，我学这行？
9: 学外语分什么年纪，想学就学呗。来，咱们给你们老姐啊展示一下我们的成果，让她刮目相看。我读一句你们读一句啊。 You are the only one.
12: You are the only one.
9: 什么意思啊？
11: 你是唯一。
9: 对了。 You are the best.
11: 这个我知道，你是最棒的。
9: 说得好。那如果咱们做一个延展啊，在 you are the best 后面加上 for me， 什么意思？他的意思是，对我来说，你是最棒的。那咱们举一反三啊，在前面那句话后面加上 for me， you are the only one for me， 什么意思？
11: 对我来说，你是唯一的。
9: 答对了。来， 我们把刚才学的那两句啊，我念一遍，你们念一遍啊。

0: 我就看看。
1: 给我。
2: 庄向上，你是被吉他勾了魂是吗？说多少次就是不听啊！学会自己偷偷练了，那你这做什么作业呢？你装模作样学给谁看呢？
3: 我作业都做完了，你就想换换脑子？
2: 换脑子非得靠吉他换脑子吗？
0: 作业做完了，卷子呢？磨蹭一晚上了，你吭哧瘪肚做几道题呀？
3: 这卷子有点难。
0: 是卷子难？是卷子难还是心没放在这儿啊？你看我给你吉他去给你撕了，我看你还难不难？你
3: 给我，
4: 还给我！
5: 你就干啥呢？这是？
0: 你自己看还在看什么？一个晚上啊，在屋子里假装学习，你这是骗自己还是骗我呀？
3: 老爸，我这张卷子有点难，我就想换换脑子，找点灵感。
0: 狡辩！找什么灵感？
5: 换换脑子，这不也正常吗？列宁还说过呢，不会休息的人那就不会工作，对吧？这学习上换脑子也是对的。
3: 还是老爸理解我。
0: 休息休息。别学了，别学了！你这卷子以后别做，作业都不做。
5: 你咋这么霸道呢？你干啥呀？这是？
3: 对，霸道，他比咱爸天都霸道。
0: 爸，你就宠着他吧啊！
5: 行行，
0: 你是宠着他，你看看他以后能不能给他宠成那种只会弹吉他的废物。
5: 睡觉吧啊！哎。你看，把你老姐给气的。你问你，你老姐每天在店里边多累啊，多忙，回来还得管你学习的事儿，是不是？咱不气她了，行不行？你想这个弹吉他，等咱上了大学咱再弹，那会儿有的是时间。你现在的任务就是学习，学习，再学习，知道吗？
3: 老爸，你就会和稀泥。
5: 那我就霍霍你这个稀泥啊！啊，我霍霍你，我霍霍霍霍霍霍。来看看，我看看你老姐让你写啥呀？啊，写哪个卷子呀？这不写这老些了吗？这没几道了。来来来，老爸陪你接，咱接着写啊。来。
6: 知道前段时间国家出台了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吗？
7: 听说过，
8: 这里面就有很大的商机。
7: 这不开玩笑吗？国家的法规怎么可能有商机？
8: 你看，这就是我能开点子公司，你开不了的原因。那保护法里面有规定啊，如果你买到假货，那就可以翻几倍的索赔。
7: 是有这么个说法？
8: 那如果你要是天天去买假货，天天去索赔呢？
7: 实在是高啊，这点子我要了。哎，
8: 不好意思，这个点子我已经卖给别人了。
9: 就是一个大骗子，害得我倾家荡产。

0: 开给我看看嘛。
1: 你包着呢，也看不见。
0: 缝了几针啊？
1: 缝了六针吧，我回来跟你说一下。
0: 这么大个口子呢？你报案了吗？嗨，
1: 报什么案？我把他也给打了，那他起来估计也得两三个月呢，就算扯平了。
0: 你说你呀，这……那你公司怎么办啊？
1: 我这……咱们这边观念太落后了，我就想着到南方闯闯吧。
0: 你不是说生意挺好的，都是大客户吗？
1: 好是好，那老是欠钱不给，对吧？拖都拖死了，就那三角债嘛，我就是其中一角。
0: 我懂，

0: 你姐刚帮学习要回一笔债来，那你去南方能干什么？
1: 我就去看看再说呗，找找商机啥的。
0: 你要真想赚钱，上你哥厂里啊，正经上个班。
1: 我从国营大厂啊，我跑到乡镇企业去，我有病啊我。
0: 他那现在发展的挺好的，哎，我跟你哥说说，给你找一个合适你的活儿。
1: 我不去啊，窝到那小破厂，我这辈子我就废了。
0: 你爱上哪上哪，别跟我说。
1: 不是，妈。哎妈，这钱我不白要，我卖个秘密给你。哼，
2: 你肚子里就没有二两油。
1: 我这个秘密啊，那可是关于我姐和刘成的。

0: 妈，你怎么来了？我顺道过来看看你。最近怎么样？挺好的。
1: 挺好的。嗯，
0: 妈，这不是捕风捉影的事儿。
1: 什么？真有这事儿啊？
0: 没有真凭实据，我能说吗？
1: 找刘成去。
0: 哎呀，不用找。
1: 我得跟他问清楚。
0: 你问清楚能怎么样啊？你说这苍蝇我是咽下来还是吐出去？
1: 刘成怎么是这么个人呢？
0: 袁，那你是怎么想的？
1: 我
0: 不管你怎么想怎么做，妈妈都支持你。说不要憋在心里，咱们一块儿想办法。
1: 放心了，妈，心里有数。
0: 哎呀，行了。
2: 喂，姐，下周庄叔过生日，我订蛋糕啊，提前跟你说一声，别又订重了。
3: 哦，别订了啊，圆圆，爸说了他不过，
4: 他等六十大寿的时候再过。咱就听他的吧啊，他本来也不爱过。
3: 哎，他倒是说，你下次要回来之前啊，得提前说一声。他说他要亲自给你做你最喜欢吃的蟹子。
2: 行，知道了。
3: 圆圆，
4: 嗯，
3: 那个刘成的事儿，妈跟我说了。
4: 我跟妈态度一样啊，不管你怎么想怎么做。
3: 我们一家子人都支持你，只要你能好好的就行。还有，你要心里真有什么事儿，你得跟家里人说，你别什么委屈都憋在心里，
4: 知道吗？
2: 好，我没事儿。哦，你跟妈说，别太担心啊，我能处理好。庄叔不知道吧？
3: 你放心吧啊，妈心里有数。倒是你，
4: 你呀，你别总是为别人考虑，你也多为自己想一想。
3: 你把自己照顾好了，你得让我们放心，你听见了吗？
2: 听见了，姐。那个，我还得上课呢，我先挂了啊。
4: 行，哎，你回来之前记得提前说啊。
2: 知道了，姐。

0: 楼道碰到主任了，主任让咱俩下周去杭州参加一个培训。
1: 哎呀，我这去不了，我得跟他请个假。
0: 啊，我还寻思咱俩做个伴儿，顺道去乌镇西塘逛一逛呢。
1: 家里有点事儿。干嘛呢？
2: 哦，明白了。老公不让去，舍不得你。行吧，理解。我上课去了。
1: 哎，
2: 给你老公说别那么腻歪。
0: 先走了，一会儿一起吃饭啊。

0: 我在医院呢。
1: 怎么了？
2: 随着年龄增长，记忆力难免会慢慢衰退，远不如从前。如果每天要吃多种药，早中晚什么时候吃，吃多少，常常记不清，很容易出现忘吃、错吃、漏服的问题。
3: 吃药不规律，不仅达不到预期的药效，更让在外打拼没法陪在父母身边的子女天天牵肠挂肚。
2: 为了帮大家养成科学规律的服药习惯，解决中老年朋友吃药记混的难题，今天电视机前的你有福了。
3: 只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
2: 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
4: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响铃亮灯，提醒特别及时，药格分得清清楚楚，我一次性就能分好几天的药量，到点拿一格就行。这一段时间以来，我再也没有漏吃过一次药，吃药特别规律。真心感谢厂家的惠民福利，免费的东西质量一点不含糊，太实用了。
5: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6: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5: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7: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8: 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
9: 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8: 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一分钱都没花，竟然用起来这么简单方便，一到吃药的时间准时提醒我。
1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11: 成长黄金期，
12: 每天两只，
11: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13: 好好吃。
11: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14: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15: 浩源牛肉真棒，
16: 浩源牛肉来了。

0: 新美味醇香牛肉，
1: 浩源牛肉真棒，
2: 浩源牛肉来啦。
0: 鲜嫩滋味，品质生活，
2: 浩源牛肉来啦。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银行，咱家的银行，和您一起关注民生。
1: 本期民生关注，托管班的秘密。暑期托管班暗藏文化课预习，从业者明知违规仍铤而走险，规避检查。
2: 这稀罕，发动前那个家伙，开始故意发的，下面没有录音，发的正常的。现在检查太严了，不让检查这些新课。我是黑板讲完，我都马上来擦了。
1: 才艺班收费绕过资金监管平台，预收费监管机制让双方都倍感不便。
3: 这很少交的，
4: 应该也就100-200的，200-300的，不是很多，所以我们觉得第三方不需要。
5: 用新闻的力量为民发声。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民生。扫描二维码下载吉祥新闻客户端，可以同步观看本期节目，还可以在爆料频道留言，我们将全力为您协调解决极难筹办问题。近日有白山市民向民生栏目反映，家附近的补课班天天有学生进出，说讲的都是新课，要求的双减压根儿没有落到实处。那么具体情况如何呢？来看记者的调查。
1: 假期，很多家长选择将孩子送去托管班。表面上，这些托管班仅提供学生就餐、自习、看管服务。但记者走访发现，托管服务不止于此。
2: 目前的话，我们是这个假期的时候我们是讲课的，现在就是给你复习上学期的知识，然后给你预习下学期的知识。数学前四个单元重点演讲了，语文的古诗啊、诗词啊给你背了，然后一些字词啊给你写了。
1: 工作人员介绍，孩子们按年级进度分在不同班级，有专门的老师负责。很明显，这样的托管班表面是看管服务，私下开展学科辅导，讲授新课，组织习题训练，属于隐形变异学科培训。随后记者又来到一个托管班，这里也存在超前教学的问题。
2: 我一般早上起来，早上起来先背书，就是下学期的，他们这个领域老师要求时间背
6: 书。还得讲讲新课是吧？
2: 必须讲新课，咱们新课从上午开始，开始背那个，我只讲五十，因为我只有两个，反正我会背单词。如果孩子自律性太强的，不要在家硬听。说实话，发个1000那个家伙，你开学故意发的，下学期没有录取，他发的正常的，他开学吧，他也不能弄的，很辛苦。
1: 2021年9月3日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若干措施》中有明确规定，培训机构要严格执行《未成年人保护法》有关规定，不得占用国家法定节假日、休息日及寒暑假期组织学科类培训。但是在沟通中，这位老师明显知情，却铤而走险。
2: 我其实不太对面说我在预习，因为现在检查太严了，不让讲下学期新课。我是黑板讲完，我就马上来擦了。
1: 讲新课已然成为托管班多招生源的重要方式。同样，面对相关部门的检查，他们也有着自己的一套应对手段。
2: 我看你在旁边怎么办？
6: 我没干，
2: 就是我爸想进来，就是因为那个旁边是主张针对生学生，我都不敢进来，所以我的孩子我也不敢进来。老师一旦要是来问人，就直接暑假作业。
1: 随后，记者在这家关门干的门店前，确实发现屋内时不时有人出入。到中午午休，一名学生从里面走了出来。
7: 是初中上课吗？
8: 是初中小学都上，
7: 教的还行。然后那个老师他是英语的，
8: 别的他也教。
1: 暑假是校外违规培训高发时段，从业者明知道超前辅导违规，仍然公开招揽学员。
9: 我们讲完了一些，他只能先从这块跟着往后学，然后我们到8月2号结束之后，然后可以让他再过来单独再把前面这些再给他讲一讲。英语呢，他就是一个师范毕业的老师，但是一直没停过，一直在我这儿，能力是有。
5: 隐形变异学科培训手段持续更新，隐蔽性突出，并形成相对成熟的运营生态，这给常态化监管带来不小的挑战。此外，正常营业的非学科类培训机构同样存在隐患。按照吉林省校外培训机构预收费监管办法规定，文化艺术类校外培训机构预收学费应当全部存入银行专用监管账户。记者实地走访多家艺术培训机构，了解到大部分机构没有执行资金托管政策，使用微信、支付宝个人账户收取学费，资金脱离监管体系。
1: 在白山市浑江区某非学科类培训机构，记者与这里的老师就缴费方式进行了沟通。
10: 要300块钱，
11: 总管局一
10: 件件说，要把你花的
11: 就花
10: 块钱，不然不算钱。
11: 费的话是咱们是通过那个
10: 监管平台，我监管平台没有。
11: 你之前通过那个什么家长校外那个客户端吧，在那儿缴费嘛，是不是？
10: 你还想到我们微信群也行。
1: 沟通中，记者了解到，虽然这家机构有校外培训监管平台，但是他更希望家长通过直接转账的方式来预收课时费。同时，这位老师告诉记者，这项资金监管政策在当地落实并不好，预收费监管平台可不是说办就能办下来的。
10: 你再办证得200票，你这房子这签字的可严了，才让你办。
1: 这位老师的说法，记者从白山市江源区文广旅局得到了证实。
12: 面积安全师资入平台，保证金面积是200平。
1: 吉林省文化艺术类校外培训机构设置标准中确实规定，培训机构单独培训场所建筑面积应不少于200平方米。在白山市江源区一商场内，非学科类培训机构有很多，但只有极少数的机构在通过监管平台进行预交费。即使是在这样的机构里，老师们也主张以手机转账为主要缴费方式。
10: 管我都行，可以直接交到平台。扫码机器，您别说，
11: 没有那个通过那个平台，那个就是什么校外培训端那个缴费那个方式吗？
10: 你咋咋你看他们了？
11: 那个
10: 我怎么了？哎呀，你缺课，你怎么几年？哎呀妈，给我们几好几万，那我没有用了。
1: 对此，家长到底是什么态度呢？真的是平台功能需要完善，还是对于预付费平台监管的好处并不了解呢？
13: 我们交到这儿比较方便一些，
4: 是很少交的，在我们的承受范围内，应该也就100、200、200、300的，不是很多，所以我们觉得第三方不需要。
1: 那么属地监管部门对此什么态度呢？
14: 这个确实是有点麻烦，但是啊，好像教育局当年的好像要求的话，他必须得走。
12: 我们江源区目前是在推进改善工作，
14: 争取今年的全部入网。
1: 校外培训机构预收费监管办法在基层落地效果不佳，这里边既有平台实操适配性、日常监管覆盖等客观层面的制约，也有机构合规意识不足、家长认知存在偏差等主观因素。多重原因叠加，让部分监管制度未能充分发挥实效。
5: 从本次记者走访来看，暑期校外培训治理仍存在薄弱环节。一方面，部分托管机构借助隐蔽化、差异化的经营方式，变相开展学科类超前培训；另一方面，文化艺术类非学科培训的预收费监管、资质备案等规范要求，在基层落地过程中存在衔接不畅的问题。筑牢双减治理成效，既要坚持常态监管、精准排查，也要立足基层实际，优化完善配套举措，同时引导家长树立科学育儿观念，明晰培训消费权益，唯有坚持疏堵结合、多方协同，才能持续净化校外教育环境，让双减政策红利真正惠及学生与家庭。
1: 吉祥新闻民生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线索，深挖问题根源，直击民生痛点，用新闻的力量为您发声。24小时民生专线0431-890-8900，吉祥新闻客户端爆料通

0: 全面开通，民生诚邀您爆料发声。
1: 如果您有什么身份线索，可以拨打民生专线04318908900，跟我们进行反映，也可以登录吉祥新闻客户端留言。本期节目就到这里，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2: 东北超好吃露营特辑，白小白、梁烈维终极对决，胜负与美食一起揭晓。
3: 哎，阿香，嘎嘎香，
4: 非常好吃，
5: 这上黄瓜，哎呀，
4: 这味儿真好，
3: 它很甜，
4: 比较真实这个味道。
6: 小鸡炖蘑菇大拉皮儿，铁锅大鹅最招人儿啊！
7: 东北超好吃，真的能吃到超级好多好吃的东西，海棠果这是。
2: 8月8号21:06锁定吉林卫视。

1953年的第一天，人民日报照例刊发的元旦社论引发了全国人民的热烈反响。社论宣告了新中国国民经济第一个5年计划开始实施。在这个5年计划中，长春被列为中央直辖市。历经战乱、百废待兴的新中国，对东北这片饱受蹂躏的土地寄予厚望。从这里出发，向着实现国家工业化的宏伟目标，一条大街、一座城市，踏上新的征程。

0: 秋分过后，人民大街的景色呈现出别致的魅力。在这样的时节，晨曦穿过薄雾，投射于两侧风格独特的建筑群落，光影交错间，这条城市的中轴线融合在历史的厚重和现实的明媚中。2008年，在这个全国著名的研究所成立60周年的时候，人们将这座雕像伫立在这里，让它每天能沐浴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雕像的神态取自于主人公50多岁的形象，那是他刚到这里的样貌。雕像的目光面朝东北，那是他倾尽心血奔赴的方向。脚手都麻木了，零下30余度，唇皮冷得发紫，鼻孔里的水也凝冻起来。这是50岁的江西人吴学周在日记中写下他初到长春就扑面而来的深刻印象。吴学周是留美博士，青年时代凭借在分子光谱领域的成就获得国际学术界关注。1948年当选中央研究院首批院士。中国科学院成立时，他被任命为上海物理化学研究所所长。
1: 1952年初，郭沫若院长到长春视察东北科学研究所，了解到这里非常缺乏高层次人才。回到北京后，他就电邀吴学周所长进京，请他到东北与阎济慈、武恒一起组建科学院东北分院。
0: 1949年11月，中国科学院在北京成立，郭沫若被任命为首任院长。科学院汇聚了李四光、竺可桢、钱三强、茅以升等

0: 一批熠熠生辉的科技精英。吴学周因其在多原子分子光谱领域的成就而名列其中。
1: 建国初期，党中央对东北的要求是尽快形成重要的工业基地，进一步支援全国的建设。为了适应当时的需要，东北急需加强科研力量。
0: 接到这样的重托，吴学周没有丝毫犹豫，他直接从北京赶到长春，展开调研，先期部署。随后马不停蹄返回上海，挨家挨户做千所动员，组织大家将资料设备整理装箱。
2: 那个研究所是父亲从日本鬼子手中接收过来，经营了近十年的家。父亲的40岁、50岁都是在这里度过的。
0: 1952年12月，吴学周带着物理化学所的43名科技人员和家属，以及近500个大箱子，登上开往长春的列车。他们中绝大多数都是南方人，来不及准备充足的御寒衣物，只凭着新中国的一声召唤，一行人怀揣着内心的灼热梦想，奔赴冰天雪地的异乡。东北是近代中国工业基础最雄厚的地区。新中国成立时，这里拥有全国半数以上的重工业资产，大量丰富的矿产能源，密集发达的铁路交通，丰沛富饶的广袤土地，加上与当时苏联的密切关系，使得东北成为新中国第一个5年计划的重要发展基地。当36岁的应用光学家王大恒受中国科学院委托筹建仪器研制机构时，他一眼就看中了这座城市和这条光影清透、明亮宽阔的长街。
3: 长春的气候特别适宜于搞光学仪器，你南方潮湿了，光学仪器这个加工过程中间啊，就会氧化一阵阵哈，而且装配啊什么的，温度变化大。这所以这也不行，长春是搞光学最适宜的一个地方。我们长春
0: 上世纪40年代末，光学技术在军事领域发挥着关键作用，被西方各国视为战略物资，制造技术严格保密。新中国要想独立自主地发展国防科技和工业，必须突破光学技术瓶颈，发展自己的光学事业。1951年的冬天，当肩负着国家重任的王大恒为新中国的第一个光学仪器馆选址时，眼前这座伪满时期废弃的旧厂房，在他心中闪烁着亮眼的光芒。
4: 听说他选址，就到台都不去看着。我听说啊，台都不有现在的房子，还有个很高的一个烟雾筒啊，他是可以省很多钱，然后就选那个地方。
5: 节省费用，节省时间，就是利用了那个高的烟囱，制炼了那个光学玻璃。
0: 很快，王大恒就带领28个人从大连来到长春，在围绕着旧厂房的一处满是弹坑弹片的焦土上，仅靠着手中的锹和镐，平整出了一大片土地，建起了仪器馆。1951年，当科学院要我参加仪器馆的筹备工作时，我下了一个决心，要终身致力于我国的仪器事业，特别是光学仪器事业。我想使仪器馆成为全国的研究与生产中心。随后，王大恒四处奔波，邀请同行业精英共同投入新中国的光学事业。龚祖同，王大恒在清华的学长，早年在德国攻读应用光学专业。新中国成立后，他担任上海耀华玻璃厂总工程师。 王大珩给

0: 张祖同写了一封邀请信，言辞恳切，承诺愿意为龚祖同提供一切研制光学玻璃的必要条件。1952年1月，龚祖同放下上海的一切，北上长春。令龚祖同意想不到的，不是仪器馆的条件有多艰苦，而是王大珩不止把光学玻璃实验室交给了他，还把自己积累了十几年的经验和在英国研究出来的光学玻璃配方全部交给了他。
1: 他搞光学玻璃在那个关有好几个国际专利，有他认为他现在这个是要把整个光学化，所以这点我觉得他胸怀很大。
0: 敞开胸襟毫无保留的底气和支撑，是这一代科学家们始终燃烧从未消减的报国深情。从此烧制光学玻璃的炉火日夜闪耀在人民大街的上空。
2: 这个位置啊，是王大珩老先生回国之后到长春，那咱叫光学仪器馆，他就在这住。我印象里边是住到1964年，张世佳和他家就紧挨着邻居。这棵松树是当年他这个院里边的松树。
0: 建馆初期的条件十分简陋，王大珩带着简单的行李住在人民大街西侧的单身宿舍里，白天忙着仪器馆的各项工作，直到深夜才回到住处。宿舍里只有一张铁床、一个小桌子和一个小凳子。1953年12月，在艰难困苦中生发的梦想终于变成了现实。这一天，荣制车间第一次获得了300升一大锅的 K8 光学玻璃。它的诞生结束了新中国没有光学玻璃的历史，中国光学仪器制造工业从此起步。属于祖国和人民的大街上，迈出的是让积贫积弱的新中国从废墟中崛起，向着富强繁荣目标奋力进发的

0: 也是我们创新求突破、科技迎未来的底气和动力所在。
1: 2025年7月13日，一场中国民族汽车品牌的技术发布活动正在举行。由一汽解放自主研发的具有突破性的卡车动力核心技术成果，在现代化的厂房里向世界展示。活动开幕的时间别有深意，69年前，就是在这一天，新中国实现工业化的目标，在这个城市矗立起一座划时代的里程碑。1953年6月9日，为了实现中国人能造自己汽车的理想，毛泽东主席亲笔签发了中共中央关于力争3年建设长春汽车厂的指示，这也是新中国一五计划的重中之重。
2: 我们需要自己制造的汽车，让钢铁的骏马在祖国的大地上飞奔。
1: 1953年，长春经历了前所未有的火热夏天。中国汽车工业的开拓者们，经过战火洗礼的军人，汽车行业的专家，大专院校的毕业生，上海的老技工，朝鲜战场归来的志愿军战士，从四面八方奔赴长春，走过长街，投身到一汽建设的热潮当中。与此同时，来自全国各地的支援物资、钢铁、水泥、石材以及苏联支援的设备源源不断地被运送到长春，投入到支援一汽的建设当中。

0: 为倾力完成这项被全中国人高高托举的梦想。得知汽车厂即将奠基兴建，毛泽东亲笔题词，写下了对中国汽车工业的愿景和期盼。
1: 这幅题词说明毛主席希望中国汽车制造厂不但要有第一，还要有第二和第三，要建立起我们自己的汽车工业体系。
2: 建设者们来自四面八方。
0: 1953年7月15日，长春迎来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汽车制造厂奠基的日子。首任厂长饶斌将第一锹黑土抛向奠基时，中国一汽正式动工兴建。来自全国各地的10000多名建设者，用各种方式表达决心，要在3年中完成国家和人民交托的使命，造出中国人自己的汽车。3年后，1956年7月13日，一辆深绿色的解放牌 CA10型载货汽车缓缓驶下装配线。第二天，12辆崭新的解放牌汽车驶入人民大街，出现在世人面前。兴奋的人群挤满了车辆的四周，几乎水泄不通。
3: 中午回家吃饭，走到一半的时候，就听着有人喊：“这汽车来！”或者我就干脆我家都没回，我就跟着跑。
0: 这是新中国第一批汽车，它的诞生标志着一汽3年建厂目标如期完成，也结束了中国不能批量制造汽车的历史。1958年5月13日上午，长街再一次沸腾，人们簇拥着新中国第一辆轿车从人民大街驶向北京。它是中国轿车工业的纪元，更是中国人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精神坐标。

0: 这个项目啊，确实是相当的宏伟，在当时，无论是它的规模，无论是的产品的技术的先进水平、工艺的水平，
1: 奠基于70多年前的老厂区被完整的保留下来，有些厂房仍旧具备生产功能，有些区域则作为国家工业遗产和历史文化街区进行保护。无论时代更迭，无论岁月变迁，无论未来的路还有多远，在中国工业化发展的历史进程中，这里都注定是一个需要时时驻足回望、永远刻骨铭心的出发点。这是一个从废墟中站立起来的国家和人民不断创造奇迹的年代。随着义务计划的顺利实现，长春完成了它在新的历史进程中的华丽转身，从一个被侵略者肆意践踏的城市变成了新中国重要的工业基地。1954年8月，国家调整行政区划，长春由中央直辖市改为吉林省省辖市，9月正式成为吉林省省会。人民大街两侧保存较好的伪满建筑改为科研和教育用房。

0: 这一年也是陕北公学校长程仿吾来到长春的第三个年头。1952年秋天，完成中国人民大学初创工作的程仿吾走进毗邻人民大街的校园，出任东北师范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他向全校教师发出动员，教育能救国，教育事业是与创造新中国的伟大事业联系在一起。人民大街两侧，教育的火种播撒开来。始终密切关注教育动态的匡亚明，再也无法按耐住自己沉寂多年的热切盼望。匡亚明，一位著名的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家、教育家及社会活动家，曾经长期从事党的宣传工作。在解放战争的艰难岁月里，匡亚明曾向友人讲述自己的理想：将来革命胜利了，我志在振兴教育。1954年，时任中共华东局宣传部常务副部长的匡亚明再一次向组织请求：“让我去办一所大学吧。”
1: 领导让讲，他说：“等你到北京大学去。”这党委书记姚赞，他说：“不要，我要到新的大学去。”
0: 1955年5月，也是这样一个美丽的季节。匡亚明走进人民大街西侧的东北人民大学，担任党委书记兼校长。这里是新中国成立后由中国共产党亲手创办的第一所综合性大学。
2: 吉林大学的前身呢，是建立在哈尔滨的东北行政学院。1948年11月沈阳解放，东北行政学院就跟随东北局迁到了沈阳。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中央考虑到安全问题，吉林大学就临时疏散到长春。这个时候国家进行院系调整，吉林大学就更名为东北人民大学，从北京、上海等地抽调了一批重要的专家学者。
0: 初到东北人民大学的匡亚明，希望有更多的像样子的老师，才能办一个像样子的大学。于醒吾，中国近现代古文字学家、古器物学家、训诂学家。新中国成立后，受聘为故宫博物院专门委员。为了将于醒吾请到长春任教，匡亚明多次到北京，与老先生真诚交流自己的教育主张。
2: 当时有一个说法，就是南郭北俞，南方的就是郭沫若，北方的就是于醒吾。匡亚明先生给他创造良好的研究条件，讲什么内容由他自己来决定。
0: 有感于匡亚明的真诚和执着，年过花甲的于醒吾最终应允北上教学，并终其一生留在这里。匡亚明的求贤若渴、礼贤下士，以及敢于不拘一格聘用人才的魄力，吸引了一批有着深厚学养的大家前来执教。有人曾经这样形容当时的东北人民大学：八方学子云集，硕学鸿儒荟萃。1958年，东北人民大学更名为吉林大学。每年花叶繁茂的时候，诞生于火热年代的校园都会送走一批羽翼丰满、振翅欲飞的青年。天有多高，梦有多远，这里都是他们起飞的地方。1996年，91岁的匡亚明为吉林大学建校纪念题词：“根深叶茂，花。”

火漫天。也是在这一年，这条长街正式更名为人民大街。走过了跌宕起伏、沧桑巨变的征程后，一条道路的定名终于回归它应有的属性。

文物是时间的坐标，是文明的刻度。辽金的陶土上留着千年前的掌纹，抗联的旗帜里藏着一个民族至暗时刻的火种。他们从时间中来，带着一个国家和民族的记忆走到我们面前。在吉林省博物院，有一群人用一生做一件事，让破碎的重归完整，让消失的重新显现。这不是手艺的炫技，这是文明的接力。文物不言，自有春秋，但有一群人替他们开口。本期好好学习，走进吉林省博物院文物科技保护中心，看一双双安静的手如何接住千年，托举文明。

0: 是啊，是啊。
1: 在吉林省博物院有一个不对外开放的地方，文物科技保护中心，也有人叫它文物医院。
2: 那里有一群人每天和几百年前甚至上千年的文物打交道，帮他们看病，帮他们续命。
1: 主持人和嘉宾需要去看看他们是怎么修怎么补的，怎么让一件残缺破损了的文物或器物重新站起来放在展览柜里，深度了解文物修复师们在文物修复过程中遵循了哪些原则。
3: 是然，给你提供一个线索，找到省博文保中心的田宇主任，他会给你带路。
1: 好的，当然咱们现在就出发。
2: 田老师好，
4: 好，
2: 欢迎来到吉林省博物院。相信大家已经来过很多次博物馆了，对博物馆的基本职能也有一定的了解。如果把一座博物馆比作一扇向公众展示历史和文化的窗口的话，那么作为博物馆的文物保护部门，也就是今天我们要探访的文物科技保护中心，可以看作是保证这扇窗口稳定运行的坚实保障。
1: 那我们都知道文保中心平时呢是不对游客开放的，那今天呢我们也有幸跟着我们田宇主任一起去探访一下。
2: 我们中心人虽然不多，但是我们能做的事挺多，从书画、金属、陶瓷到壁画、漆木器，这些呢都是我们的工作范围。近些年国家对文物保护工作支持的力度越来越大，所以呢省博的文物保护工作也是得到了巨大的发展。从刚开始每年只能修复五六件文物，到现在每年能修复100多件，可以说无论是修复能力还是修复规模都有了很大的提高。
1: 那我们修复师是在哪工作的呢？您能带我们去看一下吗？
2: 好，下面呢我们就去纸质文物修复师看一看，去看一看朱老师和他所在的团队是怎样对一幅书画作品进行修复的。
5: 一扇门隔开了两个世界，门外是展厅，文物安静地站在光里接受观众的凝视，门内是修复室，文物躺在工作台上接受手的触摸。一个是被看见，一个是被守护。今天的探访就从推开这扇门开始。
6: 慢一点打开，慢一点展开，是的。打开的画的时候就要观察这张画，这张画现在折痕特别严重，上边那角还有一点破损，但还好不缺失。试一下看它掉不掉颜色，用刀或者是针，就是检查一下画面，小心仔细看，有的地方就需要刮一刮。
5: 一幅书画从被创作出来到被展出，中间可能隔了几百年，而这几百年里它可能遇到过火灾、水浸、虫蛀、撕裂，修复师要做的就是替他消化这一切，然后让他重新站在我们的展柜里。
6: 现在我就把天头剪掉，去掉旧的复位纸、皮纸垫下边，门纸之后外面朝上清洗一遍。
1: 那您简单教一下我，
6: 就是顺着毛巾劲儿，
7: 顺着毛巾那个劲儿，就压往前赶。别压边赶，
6: 就放在毛巾头上卷。
8: 得在尾巴上卷。
6: 水吸到毛巾里。不能使太大劲，容易把画给坏。
1: 感觉是一个非常需要小心翼翼的工作。
6: 对，非常小心翼翼的。
5: 一幅书画的修复，工序之繁复，远非外人所能想象。从拍照存档、科学检测，到除尘、揭裱、清洗，再到修补、全色、装裱，环环相扣，每一步皆有章法。一件作品在修复台上耗去数月时光，是家常便饭。这漫长过程磨练的不只是手上技艺，更是一份近乎固执的执着，一种事无巨细的责任，以及对悠悠历史发自心底的敬畏。
6: 就比如这张绣点，
0: 就是我洗了好多遍都已经洗不掉了，但是它特别影响画面，所以我就决定给它去掉。但去掉的前提是我能找到同样的纸，对于珍贵文物这么一块儿也要找相同的，但是这个相同的纸特别难找，因为过去嘛就多少年，现在很少有人存，但是也有心细的人，老师傅要是没有呢，那就只能上造纸厂南跑北跑，就是到处跑，对这个画负责了。
5: 文物修复是一项兼具传统技艺与科学严谨性的特殊工作，尤其对于书画类有机质文物而言，材质本身极为脆弱，对保存环境要求苛刻，修复过程更是容不得半点闪失。
4: 那您觉得在整个的这个修复过程中，哪个环节是最难的？
0: 对我们来说，修复方案最难。每一张画它破损程度都不一样，它污染的也不一样，看看这张画是不是需要固色，有没有缺损，裱画的时候遇到什么困难，要找相应的对策。如果那个你想象不到，等你做的时候你会很麻烦。
9: 老师，那您修复过的时间最久的一幅画是多久啊？
0: 清朝的画大概一年多。
10: 哎呦，这么长。
0: 对，那个画像纸张啊缺失它得找，而且全画需要非常细心的，全的颜色了、笔触了，你都要跟原画相似。
1: 老师，那刚才我们上手体验了一下，也觉得我们这个文物修复师是一个非常厉害的工作。那我们当拿到一幅画的时候，我们要判断它哪里动、哪里不动，这有什么要遵循的原则吗？
0: 我们有的画，比如说它画心命纸完好，如果就是我们可以不动画心的后面的命纸，就可以不动。不一定必须得把命纸裁掉，我们不是给文物整容的，是给它续命的。
5: 最小干预是准则，更是约束，它意味着修复师要克制，克制让它更完美的冲动，克制多做一些的欲望。它意味着一双手要做减法，而不是加法。
11: 修复当中大概需要用到多少种工具呢？
0: 工具可很多，得几十种。

0: 有各种，这是裁纸刀，还有刮画刀，刮纸薄的。镊子有尖镊子，有这种破口镊子，就是用途都不一样。还有全画的笔，狼毫笔，有羊毫笔，粗的有细的，有那个勾线笔，就是有很多种。我们接画的时候一般都是从角开始接，皮尺拿下去。
1: 屋子里满是老纸、旧卷和浆糊的气味，每个人都在做自己的那一道工序：接、洗、补、全、裱，一轮一轮。这间屋子里的一切，都带着时间慢慢走过留下的印记。
2: 这是刘杰老师的工作室，相较于刚才的书画文物修复的柔，金属文物修复讲究的更多的是对硬实力的科学掌控。
3: 刘老师好。
4: 对，你好。
5: 哎，老师，您今天这是在做什么呀？
4: 我是在做这个除尘和除锈，你可以看到它有很多的范缝在这里啊，在这里。我今天呢选了三种这个实验液体进行一下清理，酒精。可以看到它很脏的。然后这一颗实验块呢，我用的是 2A 颜料，就是酒精和蒸馏水的一个配比，可能力度不太够。我们还有另外一个实验块，看一下这个水的效果更不好。目前三个实验块的这个擦拭的效果，我大概以后在做除尘除锈的时候，可能就会选择酒精这种溶液。
1: 除锈除尘是文物修复中最基础也最关键的第一步，洗去岁月附着的外来物，让文物露出本真面目。它既是物理层面的净化，也是修复师与器物之间第一次真正的对视，看清了它原本的模样，才知道下一步该如何下手。
4: 这是一件小的铜镜器物，它已经残了一半，我们现在呢想把它补全。今天采用的是一种红白打样膏。
3: 哦，而这个我好像在这个牙医诊所看到过。
4: 是的，我们很多的这个材料和器具呢，其实都从牙医那块借鉴来的。它现在是个硬块，但是我们加入到这个65度以上的这个温水中，它就会变成软。变软以后，我们就可以把它附到这个我们表面，涂一个脱模剂。因为我们毕竟是两个器物、两个材质的东西，它容易凝合在一起，让它变成一个模具，就是我们这个表面这个模型。
3: 这个花纹给它拓下来。
4: 对，多数的情况下都是用临时的可处理的可逆材料，比如说一些树脂。这样的话，我们在碰到的它的原件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再把它整个组合在一起。
1: 对于金属修复来说，补上去的东西将来如果有更好的材料、更好的技术，是可以拆下来的，恢复到补配前的状态。修复不是一劳永逸的，科技在进步，修复的理念与方法也在不断更新。另一边，一件铜镜器物正等着焊锡登场。
4: 它是有一条很深的缝的焊接啊，把它焊在一起。锡是一种很软的材料，只要加热，基本上它都可以去掉。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呢，现在也有胶接的，拿胶填缝进行补全的。那么我们今天呢，给大家演示一下焊锡的方法。
1: 锡料在高温下熔融，沿裂缝流动，冷却，咬合，将两侧牢牢锁为一体。这面铜镜曾经照过谁的脸，我们无从知晓。它裂了，是被打碎的，还是自己老去的，我们都不知道。但修复师选择让那道裂痕留下来，不是修不好，是不该修好。那道裂痕是他活过的证据。
3: 您每年修复这么多的文物和器物，那让您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文物修复经历是什么呢？
4: 那就是修复抗联的一件棉袄吧。那件文物训来的时候有汗渍、血渍，它的针脚不密，补丁非常的多。这个棉花棉絮已经成结，用镊子一点点把它挑开。袖口处呢，我们用丝网进行了一个加固。那件衣服，我不知道是谁穿过。我当时看着他，就想当年穿这件棉袄的人，他是怎么穿着他在。

0: 下三四十度冰天雪地里战斗的，触摸它的时候感觉到的不是纤维，是那段历史的精神脉搏，那段棉袄是那段艰苦卓绝岁月的见证，凝聚着抗联战士坚定的理想信念和不屈不挠的民族精神。
1: 我们文物保护工作者可以说是距离文物最近的人，我们在触摸文物的时候往往都会被它背后的故事所感动，从而倾注更多的感情，也更能明白守护这份历史厚重的责任。我们修复的不仅是一件文物，更多的是在缝合一份断开的历史。我们的目的就是要把这份历史重新展现在人们的面前。
2: 老师，我看到我们碗上有一个豁口，这是已经修复过的吗？
1: 是的，这个瓷碗已经修复完毕了。
2: 那为什么要让我们看到过这个修复的痕迹呢？
1: 这就涉及到文物修复中的一个修复原则，叫做可识别性原则。它要求我们在文物修复之后整体要协调，也就是远看要一致，但是呢它的修复痕迹还要保留下来，近看有别。
3: 所以说能看出有修复的痕迹并不是我们的手艺不好。
1: 是的，文物它本身都有它自己的故事，比如说这件瓷碗，它经过漫长的岁月，本身有磕碰，可能也有腐蚀，如果把它修复的和新的一样，像刚烧出来似的，那么就相当于抹去了它所有的历史的痕迹。总书记说过，要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活起来，那文物怎样才能活起来？不是说把它修复如新就是活起来了，我们要让它保留它自身的伤痕，带着它的故事放在展柜里面，直接面对观众。当一个观众看到这些一道道修复的痕迹，自然而然就会产生一个好奇，这件文物到底经历了什么？那这个好奇就是让文物活起来的一个开始。这是一台纸张纤维仪，它的作用是检测纸张纤维成分的。
4: 需要先在文物上取几根纤维丝，制作出样片，可以显示出来它整个的这个纤维的成分，然后利用它的图库对比，比如说我可以看一下毛竹的图库，看它这根纤维可能和它毛竹的某一根比较像，说明它里面可能会有这个毛竹的这一些成分。我们看到这些纤维丝都是它的纵截面，这样的话我们通过它的纤维长度以及它的纤维宽度选择更合适的一些补纸和一些更合适的修复方法。长纤维可能选择一些竹纸或者是老宣纸或者是一些皮纸会更合适一些，长纤维更适合于银补法，像是一些短纤维呢，它可能要先脱纸然后再进行银补。
5: 所以老师，我们修复用的补纸就是用这台机器检测的结果然后进行一个筛选吗？
1: 是的，可以说科学的检测能让我们的修复工作更加的精准，更加的科学。这是一台超景深视频显微镜，在陶瓷文物检测的时候经常要用到。
2: 看到表面有一些圆滚滚的气泡，然后老师，咱们这个气泡是什么呀？
4: 在釉下产生的气泡，它有可能是它当时烧制温度或者是它表面这个干湿程度包括它的那个还原气氛可能没有做好导致的。然后这个气泡其实在我们在平时肉眼里边是看不到的，这个气泡它不属于有害病害。利用这台机器主要看的还是它的裂隙表面，如果有冲线有经纹或者是有一些脏污什么的，这个开片上面就有脏污，这个就是需要我们到时候特殊处理的，要把这个脏污给去掉，不然的话它渗到里面的话可能会引起更深层次的一个损害。
2: 这是放大了多少倍呀？
4: 现在这个是放大了200倍，我们这台机器呢主要是能放大20到1000倍。比如说它的开裂，你就可以看到它的缝隙有多少，它还有一个测距的功能，可以把它检测一下这个缝隙到时候是需要怎么处理，是需要浸润呀，还是需要物理方法，还是需要一些化学的一些方法填缝或者是一个补配。
3: 那所以说检测先行，它并不是通过经验去猜，而是通过科学加技术的手段去验证。
1: 是的，总书记强调运用先进技术加强文物保护研究，这些年我们中心一直在践行这句话。我们看展柜里的这面鎏金铜面具，它是古代扶余国历史的一件非常重要的文物。我们呢依据它1:1的比例制作了一件复制品，目的是想让它突破时空的限制，让更多的人去看见它，去了解它。这种服务啊，我们文保中心做了很多。最近5年， 我们制作了大约300多件文物复制品，范围涵盖军事、教育、文化很多领域，很好地实现了资源共享。
3: 那像我手上的这个面具，它就是 3D 打印出来的吗？
1: 是的，我们使用 3D 扫描和 3D 打印技术，先采集文物的精准的三维数据，再用 3D 打印机打印出来它的半成品，最后利用传统方式对它进行上色和做旧，可以说是

0: 要的工作和安排呢？
1: 目前呢，有一项漆器修复项目，已经获得了国家的资金支持，准备今年下半年就要正式实施了。还有一项青铜器修复项目，现在正在申请资金审批，预计呢明年能够实施。我们还有一项革命文物修复项目，目前已经递交了项目申请，正在等待省文物局的立项批准，包括很多抗联文物，像书架、钢琴、抗联战士用过的炉子。这个项目的实施对弘扬抗联精神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0: 那些承载的不只是工艺，更是一种信念，是一种精神。文物修复工作呢，是一件一件的来，是急不得的一件事儿。
1: 是的，总书记说要久久为功，我们做的正是久久为功的事。文物修复永远没有结束的时候。
2: 今天呢，我们也是走了三个地方，我们的书画修复室、陶瓷金属修复室以及我们的检测实验室。那三个地方三种不同的工作方式，但是却都围绕着一个主题，就是让文物活得久。我心中也是一直萦绕着一个问题，我们用这么大的力气来修复文物，做这件事的目的是什么呢？
1: 我们进行文物修复和科技保护，不光是让破损的文物重获新生，还要把好的文化基因保存下去，把中华文明的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这个呢，也是我们身为文物保护工作者，保护和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做的具体行动。
3: 从书画修复室到金属瓷器修复室，短短几十步路呢，但是我们却发现其背后的修复理念发生了一个微妙的转折，一个是藏，一个是漏。但是我想呢，这两者背后对于文物修复的本身逻辑是一致的，那就是要还原文物本身的一个面貌。
4: 它实际上背后体现了一种文物保护和修复的理念，就是总书记强调的保护第一、合理利用和最小干预原则。保护第一呢，就是我们在展览、研究和修复文物的时候，不能以伤害文物为代价。上午田宇老师讲了，我们为什么要为扶余国打造一个面具分身呢？就是面具太娇贵了。我们在研究展览的时候，要保障文物的安全、稳定和存续，这是排第一的。合理原则呢，就是要在保护文物的历史性、延续性同发挥文物的教育性和社会功能性之间保持一个张力，达到微妙的平衡。那最后呢，就是最小干预原则，通俗的说就是能不动就不动，能少动绝不多动。朱老师给我们展示的就是最小干预原则的典范，它不是替文物做决定，而是为文物续命，就是要求我们必须保障文物在时间中是真实的，那么我们才能去阐释它背后的价值和意义，它才能给我们提供精神食粮。
5: 今天我们看到的文物修复，表面上是修复一件又一件具体的物品，但是从更深层次的层面来看，它维护的是什么呢？我们为什么在今天这个时代比以往更加重视这个问题？
6: 我们讲文化主体性，是要通过这些这个刻在文物上的这些遗产来证明的，它是文化主体性的一个彰显。第二个呢，还是从文化自信的角度，中华文明是我们的底气和信心所在，所以它把我们共同的记忆共同的价值凝聚起来，才能形成更为主动的精神力量，才能朝着第二百年份的目标奋勇前进。文物修复或者说文化瑰宝的
4: 文物活起来，文物怎么能活起来？它必须能够用语言去表达它，它能够讲出故事，它能够表达我们这个民族的集体记忆和集体经验，它或者是辉煌的成就，当然也有苦难的历程。文物作为历史遗产，不是因为它好看，而是它是历史的见证者，它同时指向未来，它是未来的塑造者，它能够引导我们的青少年在文化遗产中感悟中国智慧、中国力量和中国精神。
7: 习近平总书记讲，文化遗产是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贵财富，要保护好、传承好，
4: 不仅属于我们，也属于子孙后代。
5: 保护是为了

0: 更好的传承。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呢，要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那么在各位老师看来，今天呢，我们该如何让这些沉睡的文物活起来，同时讲好他们背后的故事？
1: 另外一方面呢，我想问，就是如何在创新之中守护住一件文物的精神内核，并赋予其时代的新内涵，让这种古老的文化瑰宝真正走进我们当代人的生活呢？
2: 从用于分析检测的超景深视频显微镜，再到用于文物修复、文物复制的 3D 扫描、3D 打印，这些技术虽然是新的，但是呢，我们初心不改。这些环节最终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让文物活得更久，走得更远。这也是总书记曾经说过，创新性转化。十五期间呢，努力把省博物院打造成区域性的修复中心，让
3: 时代的特点和要求赋予文物以新的时代内涵和现代表达形式。刚才田老师讲的就是现代的表达形式。大家知道我们吉林的吉安高沟犁文化遗址，它长久以来啊，曾经被视为小众的古籍、旅游景点和宗教艺术，但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在魂脉的引领下，经过20多年的努力，高沟犁千年文脉的当代价值和真实风貌才得到了彰显。它不但成为了吉安人的文化自信的来源，也促进了民族团结和社会和谐。所以一言以蔽之吧，怎么办呢？就是牢牢把握住魂脉和根脉的辩证统一关系，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4: 那与我们这种年轻人而言，文化对我们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3: 就是人的精神家园，它需要有一个扎根的故土，而文物承载的文化基因呢，它就是我们共同精神家园的实体锚点。当我们看到文物的时候，它就会唤起我们的文化共情和身份认同，就是我们都是中国人，这样我们就更有归属感。第二呢，我们中国地大物博，个体的生活差异千差万别，但是文物蕴藏的文化精神、文化基因却是全体中国人的共同的精神底色。我们看到文物的时候就会产生一种共鸣，这是我们的文化，这是我们的历史。这种文化共情不是外力约束，所以它才能有凝聚人心的力量。
5: 归根到底呢，还是要唤起我们民族共同的记忆，还是要形成这种民族的自信，这样子就形成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这种协同、这种互促互进。那就要求我们的文化使命一定要落到文化强国上去。我们的文化强国建设是早于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15年要提前实现。为什么要提前15年？就是为了更好的用文化来支撑我们方方面面的发展。我们一定要把我们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借助我们现代的技术啊，这个把它呈现出来，构建起民族的精神大厦。新时代的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变化了，我们美好生活需要里面就有文化需要。具体到每个人来讲，文物遗产的保护跟修复啊，首先是丰富了我们的精神文化生活，让我们在这种沉浸式的这种现场体验中，为我们民族这种智慧、这种创造性所惊叹，从内心深处会更加增强他个人对国家跟民族的自信心、自豪感，底气就足，信心就强。有了这个底气跟信心，那能力也要提升，那么他自己创造自己的幸福生活，我们叫什么，出彩人生，那么他有更深厚的主动的精神力量支撑。

0: 老杨，你站住！有完没完了
1: 啊？这要头型真狠！
0: 让我走吧，行不？
2: 你再让我唱一遍吧。
0: 再唱一遍都86遍了。
2: 这遍呢，你主要啊是理解一下歌词的内涵。
0: 最后一遍啊，快唱！
2: 好。
3: 啊哈！有谁能够了解不还钱的悲哀？我在这里流泪，你还在那笑嘻嘻。啊哈哈！啊，快快快快还钱！不还钱我盼你，我不管你人是谁，我就这个脾气。
0: 听明白了。不就是欠你5万块钱要往回要吗？
2: 哎呀，老杨，86遍你就理解了，你能力这么强啊！
0: 我才欠你多长时间呢，你就往回要啊？
2: 我要是没记错的话，当年你向我借钱的时候，你还是一头乌黑的披肩发，你看你现在，跟山水画似的。
0: 我现在就还你。
2: 那行，快去把钱给我拿回来，一分不能少，5万块。
0: 等我，
2: 快去吧，快去。哼，朋友们呐，记住了，借钱呢不要乱借，还钱太费劲了。
0: 老文呐，老文，你能还我2天不？
2: 你赶紧把钱给我拿回来，听见没有？拿钱，
0: 你搁家等我吧，
2: 我上你家取去。哎，把钱给我送家去啊。
4: 赎回来了，监控给您装好了。
2: 好使吗？
4: 好使。
2: 哎呀，哎，
4: 那我先走了，叔啊，
2: 走吧。
4: 哎，好嘞，
2: 这东西好啊。哎呀，
5: 呀，爸，你看啥呢？
2: 监控器，西安的。
5: 爸，咱家安这个，你要防谁呀？
2: 防谁？防你风叔呗。
5: 防
2: 你风叔啊？是看完《孙子兵法》找我借钱呢、啊？那36计全使我身上了。我安这个监控器啊，就是为了对付他。只要他在画面中一出现，我穿衣服夹包我就跑，我让他找不着我，我把他借钱的想法扼杀在摇篮中。
5: 哎呀，爸，你老哥俩感情那么好，你可别算那么清啊！再说了，我风叔他今天能来吗？
2: 他必到，逢节必到。
5: 今天清明节他也来呀？
2: 还清明节？我去年圣诞小节他都来了。
5: 人家不是来看你来了吗？
2: 什么看我呀？那就是找我借钱来了。
5: 那行，那你看监控吧啊，我找我对象去。
2: 我必须把他看死。哼，小
5: 样。对了，爸，我还得说你，你别跟我风叔那样啊。风叔对你多好啊，你看过节还给你送个按摩椅呢。
2: 哼，他有那好心，按摩椅？什么按摩椅？什么按摩椅？完了完了完了，不好，我包呢，我包呢。
6: 没想到吧，我就是这么强大，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啊！哎呀，刺激吧！
2: 你这是一年给我一个惊喜呀、啊！
6: 惊喜吧？
2: 吓死我了！
6: 我没猜错的话，你安这个监控是给我安的吧？
2: 是啊，不是，你误会了，小峰，我就是想看一看你的走位，但是我没想到你的走位这么风骚，你给我来了一个回手掏，
6: 这叫开鬼刀，鬼刀一开看不见。
2: 来，峰，你坐。啊，你这次来有什么目的啊？
6: 那个，你猜呢？
2: 我猜对了，借钱吧。
6: 对。
2: 我说话你能信不？
6: 不信。
2: 那我也得说两句啊。啊，咱哥俩这么多年感情怎么样？
6: 30多年的感情关系那杠杠的呀。
2: 是吗？
6: 啊，
2: 我不这么认为。
6: 啊，
2: 想当年你朝我借钱，就在这儿，你跪在我面前借10万块，我没有钱呐。你说哥呀，我急用，眼泪噼里啪嚓往下掉，我心软，我就把房子给卖了，把钱借给了你。可是你用这笔钱做了什么？你还记得吗？

0: 房子。
1: 对，你买了套房子，我住了仨月地下室啊。三年以后房价暴涨，你又转卖给我，你里外赚了我16万呢。
0: 那我不是拿那16万咱俩做买卖了吗？
1: 别跟我提他做买卖，一提我就来气。什么反季水果销售计划是你提出来的吧？啊，大冬天的你让我去印度尼西亚拉水果往俄罗斯卖，那半路不都冻了吗？你怎么想的？
0: 你傻呀，你非得运那香蕉和苹果呀？你不运梨吗？运梨到俄罗斯直接变成冻梨了，你卖冻梨好不好啊？
1: 那俄罗斯人他吃冻梨吗？
0: 你知道俄罗斯人不吃冻梨啊？他俄罗斯人不吃冻梨，你可以教他，你教他们，他不就会吃冻梨了吗？怨你怨我呀。现在后悔知道吃药了，当初干啥了？
1: 那你说你这次来你有什么项目？
0: 哥啊，这次的项目啊，一般人他想不到，机密。现在不是有那个共享单车吗？我琢磨出了一个共享电话。
1: 什么意思？
0: 就是呢，我要把全国各地每隔10米安一个电话亭，哎，里边呢有2维码，你想打电话用手机一扫就可以打我那个共享电话了。绝不绝啊？绝不绝？谁能想到啊，能赚大钱呢？咱哥俩。
1: 峰啊，啊，那我问一下，我要是没有电话怎么办？
0: 你没有电话打不了啊，你得用手机扫我的2维码才能打这个电话呀。
1: 那我要是有手机的话，我可以直接拨号，我直接打呀，我为什么要扫你个2维码呢？
0: 这是给没有电话人准备的呀。
1: 他没有电话怎么扫那个2维码呀？
0: 你没有电话上市场买一个去啊。
1: 我上市场把电话买回来，我可以直接拨号，我直接打，我为什么要扫你个2维码用你那个共享电话？
0: 这是给没有电话人准备的，你有电话你上我这扫什么2维码？你欠啊你啊。
1: 我就问你什么呢，就是我没有电话我怎么扫？
0: 跟你说话咋说不明白？你没有电话上市场去买去，买去，买去啊。跟你说话这么费劲咋的？听明白话。太生气了。
1: 风啊，咱俩都冷静一点啊。就是我这么跟你说，就是哈，我没有电话，我想使你这个共享电话打电话，我怎么用？
0: 不能用，你拉黑。你这么说话谁抬杠？
2: 他还叫，他叫不过他。
1: 风啊，我觉得你这个项目太好了。
0: 开窍了？
1: 不开窍就气死了。
0: 不开窍。
1: 但是哥跟你说实话，没钱，这忙我帮不了。
0: 真没钱呐？
1: 没钱，你回家吧。
0: 哥，你这项目太好了，你没钱你想借借。
1: 我真没钱，我帮不了你。我但凡有钱我肯定帮你。
0: 谁呀？人搁这谈项目呢？谁呀？你谁呀？
3: 老文啊，5万块钱我拿来了啊。
1: 出去，出去，出去。
3: 药吃多了啊？我来还钱来了。
1: 你什么时候欠我钱呢？啊？
3: 6年前剃烟发那时候。
1: 你6年前欠我钱，你这么着急还干嘛呀？你得欠2年呗。
3: 你不让我今天来还吗？不，你啥意思啊？
1: 我啥意思？我告诉你，就是我今天呢、啊，就是不能有钱，你懂吗？就是你这个钱呢、啊，你还我，他就是那个等于没还。这个钱不能拿。啊，对。
3: 师傅，我走了啊。
0: 哥，你看看，没有钱，钱到了，是不是天意？
1: 风啊，风，哎，风，你这，风啊，这个钱呢、啊，你拿走吧。其实，我想用它做我女儿的嫁妆。啊？你也知道，我的女儿。

0: 知，他爱上了一个穷小子，家里一分钱都没有。我作为一个父亲，我也不让女儿嫁得太寒酸吧。这个钱你拿走吧，我还是把咱们兄弟情谊放在第一位。拿走吧。
1: 哥呀，孩子要结婚，你说我这当叔叔的再拿这个钱，你说我还是人吗？哥，哥，这钱不借了。
0: 恩呐，
1: 不是哥，你就不往回让让吗？
0: 我不敢让，关键那小子家太穷了，他缺钱。
2: 爸，小龙来了。
3: 冯叔在那呢。哎，
2: 叔来了，
0: 来了，
1: 回来了。
0: 叔，坐吧，坐。
3: 不是不是，应该叫爸。
2: 对，
3: 五万块钱彩礼钱。
0: 不是，不是，不是，你这小子，你家那么穷，你扯这干啥？你叔缺钱吗？你拿回去。
3: 叔，我家庭条件虽然很一般，但是百八十万还能拿得出来的。嫌少啊？
0: 不是，不是嫌少，
3: 再加五万。
1: 哎呦我去！
0: 不是你这小子，你怎么马上当我姑爷子了？怎么一点默契都没有吗？你钱拿回去，就是这钱呢，我不能拿。
3: 啥意思？
0: 我不能有钱。
3: 你摊上我这姑爷，你就必须得有钱。还有五万，梭哈。
4: 这倒不梭。
0: 不是你小子，你是不是虎啊？你怎么看不明白事儿吗？来，你把钱拿走，来，把这钱拿走。我女儿我不嫁给你了，我不嫁了。来，过来，回来，
1: 站。干什么呀？贪多无厌呐？哪个孩子呀？十五万就够了，干什么玩意儿？另外我呀，用不了这十五万。
0: 峰啊，
1: 我说哥，这钱呢？
0: 你把
1: 这
0: 峰啊，峰，我跟你说实话吧。其实我得病了。
1: 有病了？啥病啊？
0: 末梢神经钙元素坏死。
1: 哥，你啥时候的事啊？哥。是啊，
0: 这些钱不能够。
1: 还得这病了，你哥，
0: 你还是留着做生意吧，好好发展你的事业。拿走。
1: 哥呀，你说你有病正缺钱的时候，我不能拿那个钱。哥，这钱我不要，你拿回去吧。拿回去！
0: 我是不是应该让一让，是吧？你拿着，放。
1: 我又让了，不让。
0: 见不过你，峰啊，别哭了，别哭了，峰峰，这么的啊，你替我瞒着点，好不好？家里人都不知道。别哭了，别哭了，你状态不好，状态不好，听我的啊，听我的啊，你快走，快走，你现在走，走，
1: 回家。
0: 干嘛呀？
1: 孩子，快给我老婆俩又伺候一张眼，快点喝一点。
3: 咋的了，峰叔？
2: 哎，叔，你倒笑一笑啊！
0: 峰，你笑笑笑笑
2: 笑。一二三，
3: 完美。
0: 好了好了，峰啊，笑到完了，快走吧，快走吧，走吧，峰，别哭了啊，走吧，峰。哎。
1: 后悔不及，
0: 好好，
1: 我后悔不及了，哥。
5: 哎，小峰来了，
0: 走吧。哎
5: 呀，正好，来吧，你别走啊，来坐坐，坐你哥这儿。
2: 小龙来了，
3: 阿姨，
2: 龙来了，
5: 哎，龙来了。
3: 妈，
5: 来，老王呐，我回来了。
0: 哎，回来了。
5: 等会儿陪你哥喝点，哎，一起吃，动筷动筷。
0: 哎呀，
5: 来看看，看炒苦瓜，
1: 啊，苦从心来。
5: 哎，溜肥肠。
1: 肝肠寸断，
5: 这个好啊，夫妻肺片，
1: 夫妻裂肺呀，有饭我吃不下去了，
5: 咋的了？来，
2: 哥，咱们一会儿看电影去啊。
3: 看啥电影？
2: 看《流浪地球》。
1: 驾！这孩子心多大呀？啊，还看《流浪地球》呢？你爹马上就离开地球了。
5: 行了，
2: 我爹。
0: 不是小峰，你说啥呢你啊？我让你摆一摆，你怎么？
1: 我。哥呀，这个时候你就别瞒着了，跟家里人说吧，哥。
5: 到底咋回事？
1: 嫂子，我跟你说，我哥，我哥，我哥得
5: 啥病啊？
6: 末梢神经干元素坏死了。
5: 啥？快死了？那我爸死了？那我爸？
0: 什么快死了？
5: 啥事啊？
0: 谁快死了？
6: 哥呀、啊，
0: 不是，
6: 哥，兄弟对不住你，你有病了。兄弟虽然说一分钱没有，我就是砸锅卖铁也给你治病。你等着，我回家把房子卖了。哥，
0: 哎，你站住，回来，回来。
5: 老文，
0: 啊，行了行了，别哭了，我根本就没病。我说那个末梢神经干元素坏死了，其实就是牙根坏了，把牙拔了就好了。
6: 你没病啊？
0: 我没病。哎呀，我说实话吧，峰啊，我就是怕你向我借钱，不想借你，关键你不干正事儿啊。但是今天呢，你让我很感动，我没想到你会做出这样的举动。峰，5万块对吧？拿去吧。给你留着吧，
6: 我不要。
0: 算我给你的行吧，我投资了，你赚了分我点，不赚的算我的。
6: 我不拿，
0: 让你拿着，拿着。

0: 白发越来越多，你是否感到束手无策？
1: 我年轻的时候呢，就少白头，
2: 大概40多岁就开始有了。
3: 从中学开始呢，就有点白发。
0: 频繁染发让你担心健康受到损害，其实白发变黑有门道。

0: 找对方法就能让你轻松白发变黑发，
1: 头发变黑不是梦，这个可以通过咱5000年的中医可以把它转化回来的。
0: 本期黑发的秘密，我们请到著名影视演员宋宁和我们的专家赵来明老师，和大家一起聊聊白发的那些事，如何不染发不遭罪就能轻松拥有一头黑发的秘密。关注本期节目，告诉您各种实用有效的黑发妙招，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让您也能拥有一头浓密的乌黑秀发。
2: 生活不打折，美丽100分。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乾，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那首先呢，来认识一下今天现场的各位嘉宾。
3: 大家好，我是演员宋宁。
0: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代表作有相声《西歌东妹》，电影《别拿自己不当干部》，电视剧《安家》等。
4: 大家好，我叫王思雨。
5: 大家好，我是文双。
6: 我叫张穗梦。
2: 好，欢迎大家啊。那首先呢，来问问王阿姨吧，您的年龄大概是多少吧？
4: 58。哎呦，
2: 那您现在这个满头白发这个状态大概有多久了？
4: 48、9岁的时候吧，这两鬓就开始有白发。越来越多，没办法，我就开始染发吧。后来有一次染发的时候�吧，过敏了。哎呦，住了3天医院才好。你说不染吧，特别难看。还特别显老。完了以后啊，我就想了好多办法，尝试了那么多的方法，但是都不行。我今天来呀，就是想呢解决一下这个问题。你看我的头发都白的，前后都白了。
3: 开始想叫阿姨，现在就必须得礼貌的得叫大姐。
2: 叫姐姐啊，
3: 姐姐。
4: 是，哎呦，
2: 挺显老的。
3: 头发一白确实是容易显得人很这个上年纪。
2: 确实您那个岁数的不像58的，像78的。
3: 这实话不能这么实。
2: 我没说就是咱只能说头发一白就显得年纪啊。
4: 要不我今天干嘛来了？我就是想解决这个问题，
2: 想寻求方法来，是吧？
4: 是。
2: 我呀不跟您藏着掖着了，我今儿把这好方法就告诉您，好不好？
4: 好。
2: 来，我们今天现场呢请到的是专家赵老师，咱们欢迎。来，赵老师，欢迎您。
0: 赵来民运用中医理念全面调理五脏六腑，尤其擅长调理脏腑，使头发白转黑。
2: 赵老师啊，其实今天请您来啊，就是为了解决一下问题的。刚才呢，这王阿姨的问题其实很明显啊，曾经非常漂亮年轻的阿姨，现在呢，因为一头白发，一下就显得很苍老了。像我身边啊，有很多朋友啊，就我知道她30多岁，但是她看着就像40-50的。为什么会有这种状况发生呢？
1: 现在这个社会发展非常快，人的这个压力啊也非常大，这个步伐它非常快，那这个白头发呢它就越来越多，特别是啊它这还呢越来越年轻化。我这见过好多好多的这些个人，早早的啊就早生华发，这20多岁啊看着呢像40多岁。最关键的呀，从咱这个头发上啊，它能够反映出呢我们人体的这个健康还是不健康。咱中医认为啊，肾藏精，精生髓，髓产血，而血它能够氧化，所以说咱这个头发呀是反映咱肾脏的最大的体征和表现。所以咱总说这个肾其华在发，也就是说咱这头发好不好啊，那反映的呢是咱的肾好不好。第二一个和白头发有关的这个脏腑呢是肝，肝主疏泄，肝主藏血。那这个血呢，它和咱头发的好坏是有密切关系的。说齿为骨之余，发为血之余，也就是说我们身体里边这个血呀，首先呢得供应我们心肝脾肺肾五脏六腑这些个重要的脏腑器官，有富裕了以后呢，才能够啊滋养到我们的这个头发上来。所以说咱这个头发健康了，又黑又亮又密，那它就代表着呢咱的这个血呀它非常的充足。说这两个啊，那就是先天的了，后天之本是脾胃主运化的，也就是说肾生血，肝藏血，脾统血，这3个脏器呀，说一旦说功能亏虚了，它就直接影响到咱的这个头发。 所以呢，说从这。

0: 这两大方面，先天的肝肾，后天的脾胃，这是呢非常重要的原因。
1: 好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大家对我们的节目感兴趣，或者说如果您也早生华发的问题，那呢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专业人士来告诉您如何让白发变黑发。
2: 专家老师通过中医理论为大家找到了白发的原因，由于肾气亏虚，精血不足，不能濡养头发，就会导致我们的头发出现白发，而肝郁脾虚同样影响营养及气血输送，造成白发枯黄脱落，过早出现白发。专家老师还提醒大家，头发健康与身体健康休戚相关，生活中也可以通过观察我们的头发来了解我们身体的健康状况。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二维码，专家老师会告诉您更多简单有效的方法，让您实现白发变黑发。
1: 张老师啊，您从业这么多年了啊，经历过无数个案例了，这样您给我们举个例子吧。
0: 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多。给我印象最深的呢，是一个我老家的一个老妹子，50来岁，我打眼一看呢，这人65以上的。按理说呢，咱说50岁对于一个女性来讲是个啥年龄呢？应该说是刚刚步入到更年期。用更年期来解释她这个现象，那你根本就解释不通。
1: 对，
0: 那就说明啥呢？说明她五脏六腑的功能肯定是有所下降的。她这个头发呢，70%都是白的，干枯又特别的脆，瞪眼看着就能够看着她那个头发就折断了。
1: 最后这个老大姐调理成什么样子？
0: 原来的时候，70%都是白的，调理完了以后，90%都变黑了，只在以上不在以下。哎呦，
1: 比这还好呢。那今儿咱们都坐在这儿了啊，咱们敞亮一点，赵老师能公开一下吗？
0: 这个没问题。这房子啊不是我的房子。这个房子最早记载在呢咱们中医学的经典巨著《本草纲目》。在我们应用的过程当中呢，肯定要经过很详实的这个实践，还要经过呢相应的一些个细微的一些个改动。
1: 那这中间都有什么您能说一说吗？
0: 这里边这个成分的重点有这么7大成分。那第一个大明星的药呢叫何首乌，第二个陈药啊是补血药化当归，第三个呢它也是补肾的叫虎骨脂，第四个宁夏的枸杞，这些个呢都是药食同源的，还有这个牛膝它是壮筋骨的，还有个茯苓，还有一个沙苑子。说这个药方啊，它主要的这个作用呢就是益肝肾，叫何首乌。这何首乌呢地表面上的那一部分呢叫夜焦糖啊，我们说他们啊非常的神奇，专门来调节呢咱的这个肾，让咱的这个肾好，那头发呢它就又黑又亮。所以这个药啊是乌发的黄心药，也是呢主打药，配合这个当归啊，一个在这补精哈，一个在那补血。我这呢又给这个方子啊给它加了一个黄芪，说这黄芪呢它能够补气。另外呢这方子里边呢还加了一个疏肝的药物，咱说这个疏肝的这个药物啊往往呢它都是带花，说这里边呢咱用了一个白桃花，那这样的话呢这就齐了。你看这7个药啊几乎呢都在补肾，又加了一个疏肝的呀，又加了个补血的，这么起来之后呢就达到了先天后天同时调理的这个目的了。
1: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2: 白发变黑并不难，专家老师来支招，通过何首乌、当归、五谷汁、枸杞子、沙苑子、茯苓、牛膝、黄芪和白桃花来调理脾胃，补益肝肾，达到强筋骨、解肝郁、和脾胃、营气血，使肝肾气血充足，白发就能自然变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二维码，专家老师会告诉您更多简单有效的方法，让您实现白发变黑发。

0: 今天我们请来了王阿姨，也是来求助的啊。这样，您把具体的情况跟赵老师来好好说说。
1: 你刚才说那个人头发比那嘉宾的还好，我不要求那么高，甚至比他差一点的也行，我就知足了。
2: 您这个白发的这个产生还是挺典型的。白发从医学上来讲啊，不管是细胞学也好，还是中医学也好，不单单说呢是他的这个外观不太好看，咱调头发呢，这个不是主要的目的。说调好咱的这个五脏六腑，让咱呢更健康，这个呢是咱们主要的这个目标。头发变黑不是梦，这个呀可以通过咱五千年的中医可以把它转复过来的。首先咱这个白头发呀，咱得分位置。您这个白头发最早是从哪儿先白起来的呢？
1: 往两边先白的。
0: 您不光是两边，您所有的地儿都白。
1: 是。
0: 赵老师啊，我还得追问一个问题啊，因为我发现现实当中啊，很多朋友的白头发呀，它白的位置不一样。那这个位置不同的白，跟咱们身体有什么关联吗？
2: 白头发呀，发生的原因，刚才我们说啊，跟肝有关系，跟肾有关系，跟这个脾有关系。但是呢，说每个人的情况啊不太一样。
1: 对，
2: 从这两边鬓角这边白起来的，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肝肾亏虚的这么个类型。
0: 两鬓斑白就是这么说的。哦，
2: 耗上了肝阴，伤了肝血。如果说呢，有的人呢是脑瓜顶白的，这别别说没事就脑瓜顶先白的，哎，这个往往呢是肾精不足，肾阴亏虚。还有的呢就是后脑勺这就别处都没事，就后脑勺这地白，哎，往往呢是肾气亏虚。
0: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3: 专家老师通过多年临床总结，发现白发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肝肾亏虚、肾精亏虚及肾气不足，所以想要白发转黑，就要先把肝肾调理好。通过自测可以了解自己的体质，可以让你事半功倍，轻松白发变黑发。想了解更多调理黑发的小妙招，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0: 那赵老师，您说了这么多啊，那具体落实到王阿姨身上应该怎么去做呢？
2: 用这种方法。
0: 那赵老师一直强调的是内调外养，这个内调刚才您支招了，外调用什么呢？
2: 外调的话呀，咱们用一个茶饮，
0: 那我们大家尝尝好不好？
2: 好，
0: 来来来，来咱都尝一尝吧，好不好？哎，我是感觉好像甜中带苦，苦中带甜，还是挺好喝的啊。
4: 光闻的话，其实是中药的味道。
0: 对
4: 对，但是你喝起来是甜甜的，哎，很好喝。
1: 哎，多少有点香味儿，挺好的。
0: 就像小茶水似的哈。
1: 不是样的喝中药那么难喝呀，挺好喝的还。
2: 这里边第一个呀叫墨汗莲，哈，也叫汗莲草，它的这个汁儿是黑黑的。所以它主要氧化，氧化根的，它养护呢头发毛囊头的。第二个药呢，它里边啊也有这个当归，它是个补血的。那第三个药呢是枸杞，说在这里边啊加了一个花，什么花呢？玫瑰花，还加了一个甜甜的这个呀，那就是蜂胶。说这个呢，它就是一个饮的方法，非常简单，啊，也叫呢药食同源，叫茶饮。
0: 这个平时怎么喝呀？
2: 就是把这几味药材呀，合到一块儿，放到这个养生壶里也好，或者放到咱们这个保温杯里也好，渴了就喝，渴了就喝。哦，
0: 就当茶、当水、当日常来喝是吧？
2: 对，最主要的是很有用。
0: 很有用，
2: 效果好。
0: 那这么有用，比如说啊，咱是今儿像王阿姨这样的这种程度啊，大概喝多久，哎，能有效果呢？当然了，这个长出黑发有信心了，但是咱千万不要半途而废，
2: 对
0: 对吧？咱们关键两个字啊，坚持。只要咱们坚持的不断的来内养外调，对吧？直接这个头发马上就变成乌黑亮发了。
2: 对，哎，
0: 所以说贵在坚持。
2: 是这样。
0: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

0: 黑发。其实我们一说到白发这问题啊，大家的目光马上都聚集到王女士身上了啊，顶着一头白发很显眼啊，对不对？下一位嘉宾呢就是我们的张先生了啊。赵老师，张先生您看啊，今天的头发是乌黑乌黑的。哎，张先生，您今天是染了来的呀，还是真有变化来的呀？
1: 我这个头发呀不是染的。
0: 哦，不是染的。哎，
1: 这个不是染的，这是自然转变的。哦，哎，我有一次很偶然的机会接触到赵老师，我通过赵老师这两个多月不断的给我调理，逐渐的已经变黑了，而且这个黑发从发根开始黑的。
0: 您也是按照赵老师这个内调外养的方法吗？那张先生，这个头发变黑了有什么变化没有？自己
1: 自从我头发变黑以后呀，我信心是特别十足，其实我跟这个大姐呀年龄相仿，所以说呢在这里比较起来显得我就特别信心满分，特别高兴。哎
0: 呦，真是啊，
2: 不光是头发变黑了，好像这个气色精神头都好了。
3: 他当时的那个分型啊，几乎呢可以说是三型啊都有了。他这呢两边也白啊，中间也白，就是这么三型同时存在。也就是说肝肾也亏虚，肾气也亏虚，肾精也亏虚。经过严格的这个调理呢，咱们呢就不仅仅说是呢给他乌发了，主要是呢给他这个调理他个身体了。
1: 太谢谢您了，赵老师。
0: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4: 在专家老师的帮助下，张先生解决了白发困扰，从满头白发变成了自然黑发，告别染发剂，成功找回自信。只要找到白发的原因，对症调理，就能轻松白发转黑发。如果您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0: 那我们现场看到啊，这个文先生一直没说话，但是呢一直在不断的偷着乐呢。其实文先生啊也是一个最大的受益者。
5: 是。
0: 那当然文先生之前什么样子呢，咱们通过一个小片啊先来了解一下。
5: 我叫文生，人家都说呀我未老先衰，我知道都是这几根白头发呀闹的。我年轻的时候呢就有少白头，这平时吧也没觉得啥，就谈恋爱那会儿啊，这个女方父母啊说要见我一下，这可把我给吓坏了。你说啊，就我这满头的少白头啊，人家说这个见我这第一印象，那能好得了吗？这没办法，我就从那个时候开始吧，啊，开始这个染头发了。那个染发剂呢，它那个味道啊，简直是太难闻了。每次染发的时候呢，就把我这眼睛呛得呀直流眼泪。再一个呢，就是可能我这头皮啊，可能有点过敏，这每染一次头发呀，这头皮都得有两天的发热，然后啊头皮发痒。后来我一想啊，得了，算了吧，啊，我都这个年龄了，白发就白发吧，再也别折腾自个儿了。哎，现在就想起来这些呢，都挺难受的。
2: 就是您跟小片的变化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大。
5: 我呢也是使用了这个赵老师啊给推荐的这个方法，然后呢通过自身这个调理，你就眼看着哈灰头发呀一点一点的变成这个黑的了。你就看着这个白的这个头发呀一根一根的，它从那个白根那儿就先转灰，然后呢就变黑了。我觉得啊这个体现在我这儿就是一个奇迹。
0: 赵老师是不是对文先生也有点印象啊？您分析他是什么问题呢？
3: 我当时第一眼看到他的这个时候啊，看着他这是非常的苍老，他两边的这个鬓角这个地方啊全是白的，说头顶这个地方呢70%全白，再有就是他这个头发呢特别的脆，这么一摸有的时候啊他就断了，整个脸的这个气色非常的昏暗，暗一些个。但是呢就是白转黑的这个过程，头发呢也有弹性了，有光泽了，密度比原来好多了。关键说他这个精气神啊，那比原来呢好的可不是一点半点儿。所以说呀，我认为通过咱中医方法，通过呢这个头发的根上双肾这一块，那么还是非常有效果的。
4: 如果你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

0: 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1: 那其实在生活当中啊，也有很多朋友通过赵老师找到了自己的方法，让自己的白发变成了黑发，他们呀也非常的开心。今天呢，他们也来到节目当中，要跟大家分享一下自己喜悦的心情。来，咱们掌声有请第一位。阿姨您好。
2: 您好。哎呦，
1: 怎么称呼您啊？自我介绍一下。
2: 我叫李秋暖。哦，
1: 李阿姨啊。
2: 对。
1: 那得问问您了，您今年多大岁数啊？
2: 你猜猜。
1: 我猜呀、您50？
2: 哎呦，我太高兴了。
1: 啊、是吗？
2: 再猜猜。
1: 说小了。52、53、55。哎呀，顶到头了。55。
2: 我真是太高兴了。我74了。啊。
1: 70多岁了。
2: 对对。哎呦，
1: 看着可特别不像啊。您知道为什么您这么显年轻吗？因为您头发是黑色的。
2: 对。
1: 头发全黑以后啊，这一下就显年轻了。
2: 你说的太对了。
1: 是吧？
2: 对。哎、
1: 那就了解了解了啊。正常我们看到70多岁的阿姨们，其实应该是基本上头发都是花白的了。
2: 对对对。
1: 哎、李阿姨啊、您这头发什么时候开始白的呀？
3: 我的白头发大概40多岁就开始有了。那个时候啊，自己跟妈妈和婆婆在一起，人嘛都分不说谁大谁小。说实在的，有的时候啊，自己真的感到很困扰，用了很多的办法，但是效果呢都是不理想。那头发状态吧，基本上都是花白的，尤其是这上边，白的特别的多，两边鬓角呢也都白了。有一次呢，坐在电梯里头，我们家先生嘛全是黑头发，我呢全是花白头发。那邻居就说：“哎呦，这是你妈呀！”当时给我弄得特别的尴尬。哎呀，我说我就那么显老吗？因为这白头发困了我好多好多年，用了好多的方法都不管用。
1: 哎呦喂，您看看，
2: 出去以后吧，就跟个小姑娘似的，心里特别的高兴。
1: 也就50岁、
2: 我觉得我们老年人呢，能回到年轻的时候啊，这是一种特别兴奋的事情。
1: 我相信很多朋友们啊，应该可能也怀疑啊，是不是染的呀？
2: 坚决不染发了啊，还想美啊，所以呢，我就用了赵老师的这个方法，解决了这个问题，所以现在你看我用完以后吧，感觉还挺好。我觉得有白发的老年朋友啊，应该坚持这窝黑的头发呢，就能回到我们头上了。哎呦，
1: 太好了！希望您越活越年轻啊，
2: 谢谢，
1: 保持住50岁啊！
2: 谢谢。
4: 这位大姐呀，逐渐逐渐的呢，就开始变黑了。最重要的是呢，她整个人的那个气色也是一天比一天好。
0: 通过赵老师益肾乌发方的调理，重新焕发青春。如果您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5: 我呢，从中学开始呢就有点白发，星星点点的，尤其是头顶呢就是稍微多一点。那会儿呢，我就开始呢染发，一直染到40多岁。后来呢，发现了这个头发呢白的呢越来越多，每次染呢还挺费劲。染完以后呢，没过2-3天，这鬓角呢就开始滋出来了，就老得补。后来我干脆呢就不染了，就呢头发呢白的呢就比较多了一点，明显。同学聚会的时候呢，跟大家在一起呢，我显得比别人都老。尤其呢是跟老伴出去遛弯，人家小朋友呢管他叫阿姨，管我叫爷爷，弄得我俩呢都挺不开心。其实呢，不是我显老，就是我这白发给弄的。所以呢，我特别想找一个呢好的解决方法，您看看有没有？
1: 来，有请我们的3号嘉宾，帅气的西裤，上身精神的衬衫，变化太大了啊！来说说吧，您为什么变化这么大呀？
6: 这全靠赵老师这一年都帮我调理的。原来呢，我就是头发灰白的时候呢，人家都说我快70了都。后来经过赵老师调理后啊，我这个头发呢就变黑了，心态变好了，所以浑身呢比较轻松，身体就好多了就。
1: 也是哈，这个外表一变化，自己的心态肯定有变化了。自己心态一变化，自己愿意往年轻了打扮。
6: 没错。
1: 这样吧，咱们一起来问问赵老师吧。赵老师对您的情况非常了解啊。
6: 对对。
1: 来，赵老师来问问您了啊，这位先生当初是一个什么情况？
4: 他基本上达到了我们的调理效果了，这个精气神啊都上来了，包括他走路，原来的时候走路跟那小老头一样，说现在他这个肾好了，那骨头他也会好，肝好了，他这个筋他也长啊，说肝筋好了，精气神呢，哎，特别的好了。我认为他最少年轻了啊，非常的有精气神。
0: 曾经因为白发困扰的他们在专家老师方法的帮助下，都成功。

0: 中白转黑，重获一头乌黑浓密的秀发。如果你也在为白发苦恼，想告别染发带来的伤害，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黑发的小妙招，早日摆脱白发，找回好头发、好气色、好健康。
1: 好了，电视机前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啊，如果大家也有早生白发的困扰，如果你也想把自己的白发变成一头乌黑的亮发的话，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为您来答疑解惑。自己心态一变化，自己愿意往年轻了打扮。
2: 没错，
0: 曾经因为白发困扰的他们在专家老师方法的帮助下，都成功白转黑，重获一头乌黑浓密的秀发。如果你也在为白发苦恼，想告别染发带来的伤害，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黑发的小妙招，早日摆脱白发，找回好头发、好气色、好健康。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3: 我呢，从中学开始呢就有点白发，星星点点的，尤其是头顶呢就是稍微多一点。那会儿呢我就开始呢染发，一直染到40多岁。后来呢发现了这个头发呢白的呢越来越多，每次染呢还挺费劲。染完以后呢没过2-3天，这鬓角呢就开始滋出来了，就老得补。后来我干脆呢就不染了，就那头发这个白的呢就比较多一点，明显。同学聚会的时候呢，跟大家在一起呢，我显得比别人都老，尤其呢是跟老伴出去遛弯，人家小朋友呢管他叫阿姨，管我叫爷爷，弄得我俩呢都挺不开心。其实呢不是我显老，就是我这白发给弄的，所以呢我特别想找一个呢好的解决方法，您看看有没有。
1: 来，有请我们的3号嘉宾，帅气的西裤，上身精神的衬衫，变化太大了啊，来说说吧，您为什么变化这么大呀？
3: 这全靠赵老师这一年多帮我调理的。原来呢我就是头发灰白的时候呢，人家都说我快70了都。后来经过赵老师调理后啊，我这个头发呢就变黑了，心态变好了，所以浑身呢比较轻松，身体就好多了，就
1: 也是哈，这个外表一变化，自己的心态肯定有变化了，自己心态一变化，自己愿意往年轻了打扮。
3: 没错，
1: 这样吧，咱们一起来问问赵老师吧，赵老师对您的情况肯定非常了解啊。
3: 对对，
1: 来赵老师来问问您了啊，这位先生当初是一个什么情况啊？
4: 他基本上达到了我们的调理效果了，这个精气神啊都上来了，包括他走路，原来的时候走路跟那小老头一样，说现在他这个肾好了，那骨头他也会好，肝好了，他这个筋他也长啊，说肝筋好了，精气神呢哎特别的好了，我认为他最少年轻了啊，非常的有精气神。
0: 曾经因为白发困扰的他们在专家老师方法的帮助下，都成功白转黑，重获一头乌黑浓密的秀发。如果你也在为白发苦恼，想告别染发带来的伤害，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黑发的小妙招，早日摆脱白发，找回好头发、好气色、好健康。
1: 好了，电视机前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啊，如果大家也有早生白发的困扰，如果您也想把自己的白发变成一头乌黑的亮发的话，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为您来答疑解惑。自己心态一变化，自己愿意往年轻了打扮。
2: 没错，
0: 曾经因为白发困扰的他们在专家老师方法的帮助下，都成功白转黑，重获一头乌黑浓密的秀发。如果你也在为白发苦恼，想告别染发带来的伤害，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黑发的小妙招，早日摆脱白发，找回好头发、好气色、好健康。
1: 好了，电视机前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啊，如果大家也有早生白发的困扰，如果您也想把自己的白发变成一头乌黑的亮发的话，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为您来答疑解惑。好了，本期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0: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 喂，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2: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3: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4: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
4: 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0: 这，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0: 我们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各位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3号星期一，欢迎收看吉林卫视晚间新闻节目今晚，我是栾海。本栏目正通过吉祥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基层是民生的主战场，也是振兴的微单元，吉林如何不断完善基层治理体系，让治理效能转化为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民生满意。文脉兴则旅游旺，吉林如何持续深挖本土特色文化内核，用多元业态打通文旅消费增长通道，梳理全天热点，今晚带您寻找答案。
0: 2020年7月23号，习近平总书记在长春市宽城区长山花园社区考察时强调，社区治理只能加强，不能削弱。牢记殷殷嘱托，吉林省始终以人民为中心，不断完善基层治理体系，推动治理资源下沉，服务重心前移，持续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眼下，在长山花园社区，道路整洁，邻里和睦，便民服务有序开展。六年来，社区持续织密四级党组织联动网络，健全网格、楼栋、单元三长治理体系，持续改造老旧小区基础设施，完善养老托幼、金融便民等服务载体，实现小事不出网格，大事不出社区，连续15年保持90社区治理成效，
2: 秉持对居民群众服务的热情。2021年又建立了金融服务站和我们吉林电网的网上服务站。我们这87年建的这个楼房小区，原来的进户线铝的全部换成了铜线，根据居民群众的不同时期的不同需求，我们也在调整我们的服务内涵。
1: 近年来，长山花园社区探索形成的基层治理实践样本已转化为可复制、可推广的教学资源。作为全国首家独立设置的社区干部专业培训基地，吉林长春社区干部学院紧扣人民安居乐业、安危冷暖工作主线，新开发以党建理论和吴亚勤系列课程为核心的一加一加 N 课程体系、师资体系、教材体系，新建成专业化教学场景，线上线下持续开展分层分类实战培训。
0: 依托长山

0: 丹花园社区示范样板的实践经验，吉林各地社区立足自身实际，持续探索基层治理新路径，不断优化便民惠民服务新模式。
1: 长春市朝阳区重庆街道新华社区直面老旧伞小区管理难题，创新打造物业超市服务载体，归集72项便民服务资源，推行居民点单、社区派单闭环服务，组建和事老志愿队伍，依靠居民自治化解邻里纠纷，老旧院落面貌持续焕新。
2: 我们打造了一个一站式的服务，像我们的居民想要办理一些计划生育的补贴、高龄老人补贴，包括残疾人补贴，都可以在我们的大厅办理。我们的一个服务宗旨呢，就是不让居民多跑一趟。
1: 在吉林市丰满区红旗街道田园社区，流动人口多，诉求繁杂，治理压力大，社区依托吉林市武力下沉机制，统筹街道、公安、住建、城管、市场监管五部门力量下沉一线，联合办公，补齐基层治理力量短板，
3: 搭建各类的兴趣社团，完善便民服务阵地，让老年人呐、老有所乐，年轻人呢能够安心在外面打拼，孩子们呢能够快乐成长，用心办好家门口的每一件民生实事。
1: 辽源市龙山区新兴街道东义社区依托9个网格，织密服务网络，广泛调动党员、物业、居民共同参与社区建设，围绕基础设施提升、安全隐患排查、特色便民服务持续发力，用心破解居民日常难题，
4: 把居民急难愁盼放在工作首位，深化多元共治，不断补齐小区配套短板，丰富老少群体服务，让辖区居民住得安心、舒心、暖心。
0: 6年来，吉林省持续推动党建力量扎根基层一线，不断夯实社区治理根基，一批各具特色的基层治理样板不断涌现。深耕善治不止步，民生底色更鲜明。坚实的基层治理体系，既是守护群众幸福安宁的坚实屏障，更为吉林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凝聚起基层磅礴力量，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中，书写属于吉林的温暖答卷。吉林省锚定以文塑旅、以旅张文路径，通过文博市集、沉浸式演绎、数字文旅平台等业态，把文化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不断丰富文旅产品供给。
5: 伪满皇宫博物院打造的潮集万象2026文博生活市集，近来颇受市民游客喜爱。市集坐落在伪满皇宫博物院 M 加文化创意街区，打破了历史场馆静谧氛围，让历史文脉与市井烟火、新潮业态相融。30余家特色展位错落分布，以创意赋能文化表达。
6: 那么本次的这个市集呢，我们一直持续到今年的10月7号。那么在每天的上午9点到下午的5点半，是对公众进行免费的开放。那我们可以在整个街区当中看到有非常有代表性的一些非遗作品，同时也能看到有很多精美的文创产品。我们也融合了很多我们地方的一些特色美食，从而呢能够吸引更多的游人能够走进博物馆，来体验这种可观、可玩、可感的这么一个文化的一个场所。
5: 日前，通化老城龙兴里文旅街区成功入选中国旅游产业影响力案例，成为吉林东南部文旅融合发展的标杆项目。这条特色街区以文化为内核，打造多元消费场景，今年以来累计接待游客突破50万人次，带动周边餐饮、住宿等业态营收同比增长80%。
7: 感觉这里的文化气息非常的浓厚，然后每个文艺演出都很多，然后文创的展位也非常的多，就像松花石，然后还有一些非遗的记忆。
5: 敦化市六顶山文化旅游区全新打造休闲观光打卡点位，兼顾生态观景与民族烟火气。商业街沿街布设特色美食摊位、非遗文创展区、本地农特产品商铺，既填补了景区休闲消费空白，也补齐了游玩配套短板。
8: 我觉得真是来对了，觉得特别舒服，我们大家玩的都不想走了。
0: 在中国一汽博物馆7497平方米的文旅配套服务区，研学课堂、车标展示、魔玩俱乐部等配套区域融为一体。今天让我们走进一汽博物馆，体验这座可玩、可学、可品的汽车文化综合体。
9: 谁说汽车博物馆只能看车？在中国一汽博物馆，这个答案被彻底改写。走进汽车科技研学体验区，这里呢不是只看不动的传统展区，而是主打动手实操的亲子研学基地。大家看，这个区域不仅是可以通过互动屏观察发动机的工作原理，还可以亲身体验实景赛车等设备。
10: 我刚才玩了汽车组装，感觉很好玩。
9: 现在呀，我就坐在了这个六轴驾驶模拟器里，接下来呢，就让我们系好安全带出发。这种方向盘的回馈以及座椅的这种震动感啊，真的是还原了真实开赛车的一个驾驶的感受。
11: 我们汽车研学区里边有9D影院，也有汽车模拟试驾，同时呢还有汽车知识，可以让爱好汽车的大人小朋友都来到我们汽车研学的体验区来体验车的构造、车的架构，同时呢也可以驾驶车的乐趣。
9: 这里是世界车标文化博物馆，这里集中呈现了900余个汽车品牌的3000余件实物标识，系统梳理汽车标识演变历程，是国内稀缺的汽车标识主机空间。大家看这些车标就能感受百年车标变迁，但最让我惊喜的是旁边的 3D 打印区，这里直接把看标识变为了坐标识，多台设备正在运转，打印着个性化工艺品，不少孩子围坐在操作台前亲手参与体验互动乐趣。
10: 我在这里看到了很多车型和很多车标，这里还有很多好玩的，还可以自己动手玩。
9: 从拆解汽车模型到坐进赛车模拟器感受速度激情，从3000余件车标中读懂百年设计演变，再到 3D 打印一份属于自己的个性化车标，中国一汽博物馆的研学体验馆与魔玩空间让汽车文化从看变为玩，知识与趣味融合，汽车工业的记忆便不再是冰冷的钢铁，而是可以亲手触碰的生动课堂。
0: 今天我们来认识一位98岁的老兵洪图，他用热血践行保家卫国的铮铮誓言。他先后荣获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纪念章、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用一生诠释了一名老兵的忠诚与担当。
12: 洪图1928年出生于山东平度，年少时随家人来到吉林。1948年，洪图参军入伍，抗美援朝战争打响后，他随部队奔赴朝鲜前线。2年多异国征战，数百个日夜坚守，洪图始终冲在一线。战场上，洪图既要做好官兵思想工作，鼓舞战斗士气，还要冒着炮火转运物资、抢救伤员、保障通信畅通。数次与死神擦肩而过的他，始终把使命放在首位，并多次获得嘉奖，被战友称为最可靠的政工尖兵。
13: 我们要奋进努力，早日建成我们社会主义强国。
12: 如今98岁高龄的洪图依然保持军人本色，一枚枚军功章不仅记录着烽火岁月的荣光，更承载着赤诚与坚守的家国情怀。
9: 欢迎进入今晚的就业服务板块，就业在即。我是数字人主播林小爽。近年来，延吉市深耕特色咖啡产业，持续擦亮延吉咖啡师国家级劳务品牌。通过技能培训，拓展群众就业创业渠道，实现文旅产业提质与百姓增收双向赋能。
5: 一大早，彭贝职业培训学校的教室里就十分热闹。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咖啡文化交流发展协会会长崔逢花正在授课，从基础萃取到延边特色饮品调配，他耐心为学员拆解每一项实操技巧。
14: 我就是对这个咖啡行业有兴趣，然后我在抖音上搜了以后，发现延吉有这家好的培训学校，考完证以后自己再开个小咖啡店。
5: 从早年边贸手艺萌芽，到如今千余家咖啡馆集聚，年消费超7亿元，延吉咖啡产业蓬勃兴起。依托人社部门培育扶持，延吉咖啡师2025年成功入选国家级劳务品牌。当地创新理论加实操加创业培育模式，精准面向重点就业群体开展系统化培训，配套创业帮扶，有效破解行业发展痛点。
3: 在技能培训上，品牌聚焦高校毕业生重点群体，开展系统化教学，累计培养各类咖啡专业人才6万余人。
5: 成熟的产业平台留住了本土青春力量。延边大学毕业生陈佳涵参加咖啡制作技能培训后选择留乡任教。
15: 我是去年从延边大学毕业之后学习了咖啡，最后在彭威学校任教，成为了一名咖啡老师。
5: 立足本地人参、苹果梨等特色物产，延边创新打造多款特色咖啡，带动农产品增收，激活文旅新业态。立足长远，当地还持续完善行业标准，拓宽人才输出渠道，深化对外交流合作。
16: 日前，长春师范大学网站发布招聘公告，一起来看具体招聘信息。
12: 一、招聘计划，本次公开招聘领军人才、学科带头人、学术骨干若干名，招聘优秀博士27名。二、报名资格条件，年龄一般在18周岁以上、43周岁以下，符合岗位资格条件的2026年普通高校毕业生报考不受年龄限制。三、报名方式，网上报名。四、报名时间，一、领军人才、学科带头人、学术骨干报名时间，2026年8月31号至2026年12月31号。二、优秀博士集中报名时间，2026年8月31号9点至2026年9月4号16点。
0: 盛夏时节，繁花遍野，白山松水间铺展出一幅幅唯美的多彩画卷。节目最后，一起欣赏。好，今天的节目内容就是这些，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朋友们，晚安。

0: 还没什么心眼儿。
1: 嗯，
0: 你不会给你自己找下家呢吧？
1: 我才没那么自作多情呢。我是高，挺高。
0: 嗯。
1: 可我没心眼儿吗？可笑。
2: 叶一凡，你爸说的没错，你看好你老婆。
0: 我媳妇要是这智商、这自信的话，那我就放心了。
3: 他们俩用这么大的事来蒙，可真行。
4: 可不是吗？就吃准了，我还想再要个孙女。套路，都是套路。
5: 哎呀，一点心意都没有。他们就是合谋，坑咱们的棺材本。
6: 儿子，混球这我知道。
4: 这儿媳妇儿，你这瞧着挺憨厚的，他没什么心眼儿，这是。
5: 哎，这老唐没出事之前，他儿女不也是天吧天的嘘寒问暖，八成八稳的？这一中风，前面打架，后边就没影了。哎，久病床前不孝子啊！
3: 我要是不跟老徐坚持领证，
5: 您一直是死子爱兄友弟恭来着。哎，自从我们俩这关系一公开，全家人是横巴拉竖挡的，还非逼着我把房子过户给我孙子，还把我过户

0: 给藏起来了。这立一张钱啊，才能看出人的本性。你啊，也得留个心眼儿。
1: 要是真给我孙子孙女买房，我也就认了。人家是打着二胎的名义，公保私囊，这是。
0: 没错，他们就死吃定了咱们隔辈的情，
2: 知道咱们疼孩子，让咱们出钱又出力，我嘛是坚决不去。
3: 不能屈服，我也绝不屈服。
4: 有些话也不知道该问不该问，就是你跟韩晶晶，你说你们这都结婚好几年了，怎么到了这个地步啊？就你下手也太狠了。
5: 他救过我的命
4: 啊，
5: 我们以前也不这样的。我以前带团一走就是十天半个月，所以男朋友都处不长久。后来我就在团里遇到一个男的，对我特别好，我以为这次总算遇到真爱了，没想到人家就把我当成旅途中的消遣了，下了团就找不见人了。可是那会儿我已经怀孕了，我又带团走到了科隆，那不是有个霍恩佐伦大桥吗？满桥都是那个爱心锁，我当时就想跳下去算了，就是韩晶晶从后面抱住了我，这才给我拉回来。
4: 就算是他救过你的命，那也不能老动手打人呀。
5: 这不是我一直怀不上吗？他可能就是觉得我不愿意跟他生孩子吧。

0: 乐乐，你去跟爷爷说，我们回来了。爷爷，我回来了，回来了。爷爷睡着了，
1: 来来来，妈妈带你去洗漱，走。
2: 以前连轴转，我这身体就有点透支，加上又打过孩子，怎么调养，又怀不上。
3: 那想不想怀和能不能生的，它是两回事儿啊。
2: 晶晶说，女性的身体是服从潜意识的，只要你潜意识里不想生，你的身体才生不了。
3: 啊？这不是胡说八道吗？ 哎，你是不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啊？
2: 这跟受没受过高等教育没有关系。晶晶说，这跟本性有关系。
3: 那晶晶有没有说过你是从哪个朝代穿越回来的呀？

0: 现了？
1: 可能啊，发现了不可能电车有问题。不会的，还是路由器的问题。
2: 哎，你说爸这事儿算过去了吗？
3: 没有，正憋着大招呢。以前跟我妈犯愁的时候就这样，养精蓄锐，琢磨一宿，后发制人。
2: 我明天8点钟就赶机场去了，就剩你跟乐乐了。
3: 我明天6点就出门，我得躲开早高峰。我跟那个文博去见那黄姐，
4: 给人家赔罪，好好跟人家解释。

血呀、啊，哈、啊。

0: 爸出事儿了，大爸，
1: 你别急，你慢慢说。爸流了好多血，哪儿都是。
0: 不是，哎，你别慌，没事儿。我爸这人啊，可能好上火，这大秋天的可能太干燥了。
2: 不，这次不一样，爸连话都说不出来了。不能吧？昨晚不还好好的吗？
3: 你闻一下那个血，你看看什么味儿？啊！你闻血，是一凡吧？我没装病。
1: 哦，爸，您等会儿啊！喂，老公，啊？
2: 那没事了啊，你赶紧走吧。
0: 你们还要收拾东西赶飞机吗？我一会儿跟文博见过黄姐，躲个高峰期吧，我就往回赶，啊。
1: 啊，好，我知道了。
0: 哎，这老头儿啊，跟我玩上兵法了，你忘了我是我妈亲生的了？

0: 爸，您没事吧？要不咱们去医院吧？
1: 不去不去，给乐乐省点钱。
0: 爸，您瞧您说的，这钱不是问题，咱有病就得去医院。我打120。
1: 不去，听我说啊，假如啊，你要是看不上我们家一凡呢？
0: 不是，您说什么呢，爸？

0: 那天晚上啊，送你回来那男的，我都看见了。
1: 爸，那就是我一个同学，普通同学，我们就是正常的应酬。不，爸，您多想。
0: 不解释，不解释啊。问心无愧就行，我就想告诉你啊，你看啊，我把我的钱呢都给了你们了，你看，你也没怀孕呢是吧？你还骗我们老的，我那傻儿子对你他是死心塌地呀啊，他帮着你说瞎话，他几斤几两我心里都知道。
1: 爸，我没撒谎，我自己。
0: 假如。我求您这事儿，好吧？啊，
1: 您说。
0: 我求你这事儿啊，你要是看不上我们一凡呢，哎，这家里的一切你都能带走，就是我那点钱呢，你给他爷俩留下啊，给他俩口饭吃，好吗？我求你，啊。
1: 爸，你们何总觉得现在的谱有点越来越大了啊？
2: 我再给他打个电话，他肯定已经下来了。

0: 爸，爸啊，
1: 这是啥呀？
0: 这，您的存折，啊，还给您。
1: 这不是您买房子的钱吗？
0: 没事，买房子的钱，我在管我妈借。啊？
1: 哎呦，佳如，这多不好啊！你说啊，不是？但是有你妈帮衬着你，我这心里就放心了。她条件比我好啊，这个真是的。你早向你妈开这口，这不就？不是你这样，这个我替乐乐他们先攒着啊。只要你们俩能在一起，这钱啊，早晚是你们的。
0: 哦，那爸，您现在没事？
1: 没事了，没事了，没事。哎，你不是有事吗？啊，你去忙吧，啊，去吧。
0: 行，哎，哦，这儿我收拾收拾。
2: 不用，那我先走了。
1: 哎，好好好。

0: 老公，我来不及了，必须去机场了。爸这边没事了，你放心吧啊。但是乐乐吓坏了，你要是完事儿了，早点回来。还有件事儿告诉你，爸是因为对我不放心才折腾这一出的。我刚才实在没办法，就把存折还给他了。你别生气啊，你回来好好跟他聊聊啊。我不跟你说了。
1: 姐，您真是我亲姐，太谢谢您了。
2: 哎呦，你干嘛呀？这么客气的，快坐，快坐。
1: 咱们都是当家长的，你这些不容易，我特别理解。要说呀，你老婆孩子真是有福气，有你这么一个顾家、有责任心的好爸爸、好老公。
3: 姐，您家大哥人也好，但上次去您家，我还看见大哥那给闺女还梳辫子呢。
1: 他那是女儿奴，他就对他闺女那样，对我可不这样。如果这事儿搁在我身上，他可不像人小叶。 啊！你看，又假离婚，又拿出首付款供他上学，我老公对我可没这么信任，说不定让我写个180页的保证书呢。还人小叶好，人小叶。

0: 对老婆啊，那是毫无保留，实打实的。
1: 我爸说的没错，我当年啊就是靠着一片赤诚把我媳妇拿下的，人家要是喜欢心眼多的，压根儿看不上我呀。我这从上到下里里外外划拉划拉，也就剩下这点实诚了。
0: 实诚好呀，现在这社会你说是吧，都愿意跟实诚人打交道呀。你们两口子我看着是真羡慕。那你们去上班吧，等文博跟银行预约好，我老公回来咱们继续推进。
1: 好嘞，姐。
2: 老公，我来不及了，必须去机场了。爸这边没事了，你放心吧。但是乐乐吓坏了，你要是完事了早点回来。还有一件事我告诉你，爸是因为对我不放心才折腾这一出的。我刚才实在没办法，就把存折还给他了。你别生气啊，你回来好好跟他聊聊啊。我不跟你说了。
1: 我的傻媳妇儿啊，她下了这么大血本才弄回去的，她还能再吐出来吗？我真是跟你后面擦不完的屁股。
3: 107号客户，3号窗口，
4: 请问是70号？
3: 108号客户，4号窗口。
4: 咱们来弄东西，来这边办理业务。
3: 4号窗口。
4: 咱们这边走。这个单子一会儿来填一下啊。
5: 是这个单子。
4: 对。
6: 你好，欢迎光临，请坐，请问您办理什么业务？
7: 你给我查一下，我这里边还剩多少钱？
6: 好嘞。余额是28024.37块。哦。请问您还需要办理其他业务吗？
7: 麻烦你给我改一下密码。
8: 对不起，您拨打的电话暂时不在服务区，请稍后再拨。Sorry, the subject。
1: 怎么不在服务区啊？又去哪儿了？是北戴河还是火星啊？我是不是得买个火箭去追您呢？
9: 爸，我跟您说，要是不在家，我得看孩子，没时间去追您。您要真走了，你在外多待两天，玩够了自己回来啊！哼，
7: 骗子，吓唬谁呢？亏心的又不是我，哼，为什么要给你台阶啊？

0: 喂，物业啊，哎，咱们小区网络什么情况啊？啊，网络在维修吗？更新设备吗？
1: 啊，都没有啊。啊，行了，我知道了，可能我们家路由器坏了。哎，好嘞，嗯，拜拜。

0: 喂。
1: 哎，陈丽啊，刚才物业给我打电话说网络不好，要上门维修，是你约的吗？
0: 没有啊，我没约啊，是不是打错了？
1: 物业说最近啊，小区的网络不太好，好多人都抱怨说有卡顿。我们家的没事吧？
2: 都好了吗？
0: 我不知道啊，你没太注意。我最近晚上回来的晚，电脑也不怎么用，手机流量也够使啊。
1: 哎，那个咱们家那路由器是买了好多年了。哎呦，我之前就觉得那路由器太慢了，经常掉网。我之前想
2: 买新的，要不我现在买了给你寄过去。
0: 不用了，没必要花这个钱吧。你看我现在一个人在家，手机流量也够用，我还想着说把那给停了呢。
3: 要是坏了就坏了吧。
0: 刘总叫我开会了，我先挂了啊。

0: 于姐，到酒店差不多就晚餐了，咱们还吃上次那家铜瓢牛肉。
1: 我今天晚上跟景区的领导有局，我带小韩去应酬一下，你跟小山自己吃吧。
0: 就我们俩，那就算了，我们随便在酒店点点吃的吧。
1: 那行，今天晚上就这么安排吧，明天再说。
0: 嗯。于姐，西双版纳的气候确实湿润多了，真舒服。
1: 就是。
2: 家如。
3: 喂，有人叫你。
2: 家如。
0: 啊。啊，宋总，这么巧啊！我介绍一下，这位是我们公司吕静，吕总。
4: 你好，
0: 这是小山、小韩，我们都是同事。您怎么会在这儿啊？
4: 你放心，我没有跟踪你，我也出差。啊、哦，酒店定了吗？
0: 定了。
4: 退了吧，住我那边。几位美女一起，就住逸庭酒店。Lisa， 你去安排一下。
0: 这不合适吧？
4: 我公司旗下的酒店免费。那给公司省钱还得报领导批示啊？
1: 当然不用。
4: 哎，那晚饭我安排吧。
0: 哦，可能不行，那个吕总有公事。
1: 哦，没事，我的那些事儿可以再安排。恭敬不如从命，谢谢宋总。
4: 不客气。OK， 那你们的车跟着我的车。
0: 啊啊，
4: 一会儿见。
3: 我先上后面坐上。
1: 上车。
3: 好。
5: 佳如，你可以啊，不显山不露水的。
1: 那位是你什么朋友啊？
0: 我商学院的同学。嗯。哎，
5: 我还真以为你一直最新创作，不问俗物呢。真没想到，马思源有一手吗？啊？
0: 不是，真是凑巧了，我也不知道他会在这儿，
5: 真的是巧遇啊！
0: 难不成他跟踪我呀？中年版霸道总裁爱上我啊？
5: 可以啊！
0: 不是开玩笑，开玩笑啊！这不是偶像剧，
5: 这逸庭酒店的园林和建筑都很有特色。之前让外联去联络，但是人家不愿意借给剧组。哎，没想到啊，是宋总的产业。今天晚上酒局就靠你了，
0: 那我得让您失望了，您还不知道我呀，三杯就倒。
6: 佳如姐，甭担心，有我呢。
0: 有吕姐呢，全公司第一，全行业第一。
7: 嘿，得有静姐呢，我辅助。
8: 来吃啊，今天乐乐在甜甜家吃。我做的清淡，都是去火的。
4: 爸，您这样有意思吗？
8: 啥意思？不，我还不能生回病是不是啊？啊，平时净做你们爱吃的菜，你就做一回我爱吃的菜不行吗？
4: 我说的不是菜的事儿，您心里明白？
8: 不明白。我在这个家啊，每天洗衣服、刷碗、做饭、带孩子，十几年，累死累活，怎么着，就一件事做不好啊？在这还认我是不是？
4: 爸，你别转移话题，上纲上线啊！我说的是你装病流鼻血的事儿。
8: 我装病？你媳妇？

0: 才装病呢，你媳妇儿装怀孕。
1: 哎，我媳妇儿就是个傻子，要不连是不是怀孕都搞不清楚。你装不装病别人不知道，我打出生下来跟你相处小40年了吧，咱俩啥样，互相谁瞒得住谁啊。
0: 不，谁说我装病了啊？不是，我跟你说啊，我流的是货真价实的仙人血。
1: 嚯，
0: 不信找人验。
1: 您真能，还仙人血？你要飞啊？啊，那是，你是仙人血，你那血是招之即来挥之即去，想什么时候流什么时候流，想流多少流多少，那真是经济实在，风险由人呐、
0: 兔崽子，我揍死你！我
1: 哎，咱也没外人啊，咱们敞开天窗说亮话。你看这个啊，
2: 啊，这番茄酱是你用剩下的吧？
0: 你哪儿来这么多垃圾啊？来诬陷你爹啊？你这个院里头住1000多户呢，啊，每天的垃圾得装一火车，那怎么着？这番茄酱就非得是我的？
1: 是一火车皮，但是把垃圾扔到消防楼道15层的就咱家一家吧。我跟你说多少回了啊？能不能收敛点？你知道那楼长都找我多少回了吗？爸，你别给我玩阴的啊！哎，我跟你说，我这一生气也很严重，我流的不比你少，咱顶多算互害。来，
0: 这给我滚远点！我告诉你，这个家我一天都待不下去啊！我明天一早就走。
1: 行了啊，都多大岁数了，还一点新鲜花样也没有啊？用我妈的话说了，你外面还有家呀、啊？你消停待着得了。
0: 我。你个白眼狼，就欺负你爹一套一套的。我小时候怎么不一下就掐死你呢？我真是。

0: 子不仅继承了你的绝世美貌，还继承了你的超凡智慧。你在九泉之下可以安息了。
1: 行。先坐下。对，哎，李总，家人坐这儿。小山、小韩，你们俩坐。

0: 李总，家人坐这儿，小山、小韩，你们俩坐那儿 ，Lisa 你坐那儿，好，先坐，坐下，我介绍啊，我隆重介绍一下啊，这两位是鼎明影业的吕总和何总，这两位小山和小韩也都是公司的，这个我们这边呢，这两位呢是负责园区开发的吴总和王总，
1: 你好，你们好。
0: 这个范总呢是负责和你们对接的，这以后要经常打交道，小范一定要服务好。
2: 好嘞，您放心，欢迎吕总、何总。
0: 好好好，行了，都介绍完了。来，欢迎远道而来的朋友。
3: 谢谢，
0: 欢迎来云南。来吧，大家就开始吧。啊，李总，嘉如来尝一尝。
3: 哎，嘉如，你胃不好，少喝一点。哦，谢谢，这儿菜真有特色。
4: 宋总，我敬您一杯。
0: 哎，李总看来很能喝。
4: 还行，还行。嗯。

0: 希望能够合作愉快啊，
1: 一定会的。
2: 宋总，
3: 您能来云南，我非常高兴。
2: 谢谢，谢谢您的热情款待。
3: 你我之间还有说谢这个词啊？
2: 来，我干了。
3: 你别喝这么猛啊！你

0: 喝酒对我成意，跟您喝酒对我成意。你这酒量不错呀！
1: 大家别只喝不吃啊！来来来，
2: 下一代。
1: 上午喝有点急，啊，去趟洗手间。
2: 没事了，没事。
1: 宋总，嗯，咱们合作愉快啊！合作愉快。
3: 吃点菜。嗯，
4: 老范，你今天真能喝，见了美女的酒。
1: 你好，女士，需要帮助吗？
3: 哦，不需要，谢谢。先洗啊。
1: 宋总，不好意思，我喝多了，我先回房间了。
3: 感谢您款待我和我的同事们，谢谢。

0: 怎么醒？不打招呼就走了？不是宋总，我刚刚给您发了微信，我媳妇你看喝这么多，到这作用，谢谢。哎，好，谢谢。
1: 怎么？胃疼？
0: 我其实没喝多少，就是今天没怎么吃东西，然后喝得有点着急，有点上头。
1: 你跟我说一声，我会照顾你，也不至于逃跑。不是，我是怕吐在那儿。喝点苏打水，对胃。我没事儿，于姐说了，出来做事儿要给人面子，不能掉链子。
0: 你又不是制片人，宋总，
1: 您是真的是出差？不然呢？这是纯属巧合。不是，你可能断片了。你自己说的，你今天会出现在版纳。
2: 哎，你去哪儿？你房间的那边。
3: 不是，你是不是那种有特殊癖好的有钱人？专利人妻，你现在有点变态那种。

0: 我是喜欢眉心眼儿，但像你这么猛的，我也消化不了。对不起，我……
1: 你房间的那边，我送你回去吧。我后面一个酒局，我没工夫骚扰你。我送你回去。
0: 嗯，走，慢点。
1: 我没事儿。
0: 哎，小心！
1: 我真没事儿。
0: 哎，小心！慢点。

0: 婆，你又喝酒了？
1: 不是，吕静怎么回事啊？难不难受啊？
2: 我没事儿，不是吕静。哎，爸怎么样？没事吧？
0: 还没事儿。年轻时候他跟我妈打架，就好用骷髅剂，我妈正眼都不看他。
2: 嗯，你也别这么说，爸毕竟年纪大了，你得好好跟他说说啊。
1: 没事儿，绝对没问题，放心吧。我爸那人那么惜命，他真要哪儿不舒服了，早瘪茄子了。
0: 早求着我带他去医院了，哪还有心思跟我这骂街？
1: 嗯，媳妇儿，媳妇儿，你说话呀，媳妇儿，怎么了？猪啊你，何家荣。

0: 谁啊？
1: 先生需要服务吗？
0: 来了来了。
2: 哎呀，这一天烦死我了，给你喝一杯。
0: 哎，不是，哎，就今天不行，我这肠胃。
2: 听玲玲说了，你拉肚子了。我让我爸特意给你做小米粥啊，还有特别给你做的凉拌苦瓜和清炒莴笋。去，给我拿瓶酒去。
0: 我今天喝不了酒。
2: 我不用你陪我喝啊，我自己喝。我这一天我跟你说，我爸又开始出幺蛾子。哎，我那傻媳妇，我真的我。不，你站着干什么呢？去我拿酒去啊。
0: 哎，商量商量，你今天还不回你自己家喝去。
2: 你去拿瓶酒吧，
1: 拿去吧。
2: 不拿，我胡说八道了。
0: 快去，
1: 喝完就走了。
0: 哎呦，你听我的，你今天你先回去，我不方便啊。
2: 那你怎么的？你发烧了呀？来，我摸一摸，看看。来，
0: 哎呀，没发烧，
2: 不挺有劲儿的吗？啊，没事儿啊。那你是不是做什么对不起媛儿姐的事儿了？啊，进屋藏娇了？啊？那么赶我走啊？
0: 呆呆，猫。

呆呆，听看。

0: 怎么回事？谁呀、啊？
1: 冯丹。
0: 他就是那冯丹。
1: 嗯。
0: 啊。他是
1: 被他老公打的。
0: 你们的事被他老公发现了？
1: 我们什么事儿都没有。
0: 我干嘛打他呀？
1: 我一句两句也跟你解释不清楚。
0: 那怎么跑你家来了？
1: 我怎么知道啊？那你说他来都来了，我也不能见死不救吧？
0: 我现在不能把他再

0: 是往那火坑里头去吧。问题是，你们家那圆圆没发现吗？嗯，
1: 我把网线拔了，圆圆登录不上去。
0: 早说呀！我刚才吓得在里面，我跟孙子似的，我还能演戏呢。
1: 那你拔了，圆圆没反应。
2: 我拔了之后，圆圆给我打回一个电话，反正让我稀里糊涂的给糊弄过去了。

0: 凶马突然间杀过来，他抓我一现行，
1: 就赶紧给安排个酒店就得了啊。
0: 他说了，他走到哪儿，他老公都能找着他。再说他什么证件也没带，
1: 不是？他老公在哪？他报警了？
0: 他不愿意报警，
1: 为什么呀？
0: 人家夫妻俩的事，我哪知道那么清楚啊？
1: 你呀，反正在家里就等于埋了一个雷啊，自个儿看着办吧，我帮不了你了啊。

0: 这个给你添麻烦了吧？
1: 没事儿，那是我哥们儿。我还是走吧，接着在您这儿住下去不太方便吧？走，你能走哪儿去啊？你要是能有地方躲，你还至于跑到我这儿来吗？别多想了啊，回去睡了。

0: 爸，去买菜啊！这大包小裹的，这要去相亲啊？不跟咱一起过了？
1: 我要回家。
0: 得了吧，爸，别闹了，行不行？这老家那房都租出去多少年了？您看，要回家，您家呀，在这儿，看见了吗？啊，看见没？坐北朝南，大门向西，啊，老家没了，回不去了。您啊，就消消停停的在这儿过，行不行？
2: 他们住东屋，我住西屋。当初租给他们的时候就说清楚了，哎，我混不下去了，我回去人家给腾地方。我离开你家，我有地方去，你别老拿那个吓唬我。我知道，你已经给自己留了后路了。您真是高瞻远瞩啊！啊，那您看，我是拦您呢，还是不拦您啊？ 别再耽误您回去享福，我不抢你。

0: 报。
1: 爸，我呀，还真就惦记你这存折了，真的，就等这钱网签过户办贷款呢。我以前骗了您没错，那不都是为了佳如那30万的学费吗？我是挖门盗洞，实在是没辙了，只能从这房款里往外抠。
2: 你怎么不早告诉我呢？
1: 我告诉你有什么用啊？爸，你身上还有30万。哼，我跟您说，您不也是跟着一起糟心吗？再说了，就您那小心眼，您还不得劝我不交那学费，不让他上那学啊？你上学就把心学野了，再把我给甩了，我敢跟您说吗？行了行了啊，以前的小账咱就不扒了。这么说吧，反正这存折现在在你身上，交不交出来我看你自己给。你要愿意给我呢，我就给你打张欠条，5%的利息，3年还清，比你存在银行里面定期划算。你要不愿意给我也不强求啊。你呢，回去该吃吃该喝喝，啥事儿别往心里搁，你也不用过意不去，我就全当你把这钱啊攒着给乐乐以后结婚当份子钱。你不惦记不惦记。
2: 你跟谁借？
1: 找甜甜啊。
3: 甜甜的是佳如的朋友，你这钱从他这儿借，你将来你产生什么
0: 纠纷呢？爸，你怎么又来了？
3: 我这是为你好。
1: 我谢谢您了啊，我不需要。您这一天怎么一挑百缺了？不是，我们夫妻感情好，您嫉妒就怎么着？
3: 放屁！
1: 行了行了啊，我还得上班呢，赶紧回去做饭，还得送乐乐上幼儿园呢。

0: 爷爷，你不觉得我被俺老师看见了？
1: 啊，那怕什么呢？这爷爷又不是别人啊。
0: 爷，张冠他不好。
1: 一好嘛，这，
0: 爷再见。
1: 再见。哎，这小兔崽子，伺候你们还伺候出毛病来了。
2: 这房子你还是买吧。
3: 买呀，没有二胎，为了乐乐也得买。
2: 那是钱你出不出啊？
3: 他们钱哪够啊，我得出。
2: 哎呀，这天底下没有赢过儿女的父母啊。
3: 家人过日子想往一块想，劲儿往一块使，都是父母。
2: 哎呀，你别高喊了，就说在公交站我全都看见了。
1: 看什么？
2: 你和你儿子。哎，
3: 我还是吓唬吓唬他，你别到处乱说去。其实啊，我非常佩服。
2: 哎，你看咱们天了天的买菜做饭啊，接娃送娃，该给的钱给了，该出的力出了。哎，他们有什么事儿从来不带跟咱们商量的，还见不天的挨他们的狗屁呲，没这个道理啊。
1: 说的也是，
2: 吓唬就得吓唬出一个结果。烧了十米的引线，放了一个哑炮，以后更拿你不当回事。
3: 说我能怎么着啊，老家我又回不去，钱还不得不出。哦，我还不能看着他在锅上烤着，我再撒把胡椒面吧。
2: 老家不用回，钱照样给了你。必须跟他们说清楚，你不高兴的时候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别以为离开他们就活不了。你让他们觉得这是千钧一发，是箭在弦上，是他们运气好把你给抢回来，这样他们才能珍惜。就像今天早上似的，离家不到100米，能有危机感吗？你呀，戏台的大灯的是地儿吗？
1: 大哪儿合适？
2: 火车站呢？
4: 哎，小叶，
5: 哎，
4: 都检查好了，千万别落下东西，这关系到你们未来10年的口粮呢。
5: 您放心吧，刘总，对着清单啊，过了3遍了，样不成。
4: 你们几个一会儿坐商务车，把这方案再过一遍，查缺补漏啊。
5: 好嘞。
6: 刘总，
4: 好点了？
6: 啊，好多了。
4: 快上车吧。
6: 哎。
7: 这两天有动静吗？
6: 没有。
7: 那可是有点吓人啊。
6: 我总觉得什么大事要发生。
8: 乐乐去幼儿园了，钥匙呢放在餐桌上，你找不着啥就跟我说啊，我回老家了。
9: 别接，

0: 爸，有完没完？你要再这样，我可真不拦你了。生气了，真生气了，怎么办？啊，
1: 瞧爸那下子，这叫色厉内荏，软饭硬吃。
0: 不是，这以后都不打了，怎么办呢？
1: 能的他，他俩上班不交给你，那孩子归谁管？请保姆，他请得起啊？哎，即便他请得起保姆，他能放心吗？
0: 那是人保姆，人那是工作，咱们这是血缘呢，这是。
1: 哎呀，你呀，就走你的，车是6:30的吧？正好他下班也赶得上，一点都不耽误。
0: 要不然我接完乐乐放学我再走。
1: 真是操心的命，乐乐放学我去接，回头我跟你儿子说，你走的时候什么都安排好了，让我替你站好最后一班岗，让他们也看看咱们这一辈人是什么素质，咱们也好好的扫扫扫扫他们。
0: 这样跟乐乐别说我走了，就说我去找朋友，就是赶不回来了，赶不及了，别说我走了。
1: 行，你呀，真是操不完的心呐。

0: 再打最后一个。哎，甜甜，今天帮我加乐乐行不行？
1: 行啊，我一大闲人。爷爷呢？
2: 跑了。
1: 跑了？跑哪去了？
2: 那个，
0: 他有急事不跟你说了啊，回头再说，挂了。
3: 你爸这回不会来正歌的吧？
0: 天要下雨，地要闹人，随他便吧。
3: 你们打算什么时候进来？
4: 如果一切顺利的话，十月底。
3: 嘉如也驻足吗？
5: 吕姐负责制作，我只是偶尔。
4: 嘉如大部分时间都会在的。这个片子在内容方面，嘉如是最熟悉的，是吧？嘉如，你怎么能不在呢？到时候也请宋总多来探班，让嘉如跟您多多汇报我们的进度。
3: 没问题。
5: 吕姐，要不咱们就别麻烦宋总了。
4: 不麻烦吧？你们俩关系这么好，又是同学，是吧，宋总？
3: 对，一点都不麻烦。这样我正好呢，就有了两个月的时间，好好的招待何同学。啊，你先别误会，吕总啊，我的意思呢是，我要好好感谢何同学呢，给我介绍女朋友。
4: 是吗？
3: 对
5: 对，是这么回事。我闺蜜，我觉得他们俩特别般配，两全其美的事儿嘛。哎，这样宋总，咱们回去就约起来啊。您的情况我已经跟我闺蜜说了，要不这样，我现在就把微信给你俩推一下。
3: 哎，不不不，见面再说，见面再说啊。
5: 行。
3: 哎，吕总还有什么要了解的吗？啊，
4: 谢谢宋总对我们项目的支持。
3: 应该的，应该的。
1: 画廊看画呢，给你看看啊，看，
6: 可爱不？
7: 可爱。
1: 这画才2800，我在这犹豫了10分钟了。
7: 你马上就有钱了。
1: 什么意思啊？
7: 还是上次说那个送孝。
1: 得了，傻子，人家那是逗你玩呢。
7: 咱俩谁比谁精多少？
6: 你别跟着叶一凡那个小心眼瞎起哄啊！
7: 哎，我告诉你。我现在住的酒店就是宋总他们开发的。哎
1: 呦，何嘉如，
6: 你甭跟我上课，就是因为你跟叶一凡你们两个瞎起哄，你知道我
7: 昨天晚上多尴尬吗？啊，我竟然壮着酒胆我问宋潇是不是对我图谋不轨。
1: 你有病啊，这话你怎么当人家面问啊？他怎么说？
6: 我也记不清了。
7: 反正他这种人我是知道的，就是那种典型的孔雀男，见着异性就开屏。
6: 其实也没想要干什么，人家今天啊就是怕我误会，
7: 特意解释说之所以这么热情地招待我们，就是因为我给他做了大媒，要介绍女朋友。哎呀，我想想我昨天晚上真是丢大人了。
1: 哎呀，哎，算了吧，有些事啊跟木头说不清楚，你自己自求多福吧。哦，那什么，你们家老爷子跑了。
6: 跑了？去哪儿了？
1: 不知道啊。

0: 叶叶凡给我打电话，让我晚上去接乐乐。我问他爷爷呢，他说跑了，
1: 匆匆就把电话挂了。
2: 完了，谈崩了。
0: 什么是谈崩了？
2: 房子呀，房子谈崩了。哎，我说田大腿，你快点跟苏潇见一面吧。
3: 啊，我告诉你啊，你们俩绝对对胃口。哎，你说你们俩要是有朝
2: 一日结婚了，我就不愁没地儿借钱了。
0: 说的我好像前途光明呢。既然这样，我现在就买了。
2: 你可真会提前消费啊你。
0: 拜拜。
4: 而且我们目前的系统设计是通过信息平台扩展了远程通讯控制模块，巡检信息在线及时查看，远程配合了巡检人员的巡视，大大降低了对巡检人员的依赖。关于机房建设这一块，我们是想跟物业保安室合并规划，这样会大幅减少后期的运营成本。作为新建小区，我们给出的建议是选择方案 B。
5: 好，明白了。最后一个问题，关于 APP 广告收入这块，你们是否考虑保底扣除方式？
4: 不好意思，能不能解释一下？
5: 哦，集团这边呢，运营收入会做一个事先预估，初步预定本地块的广告季度收入按照100万保底，那么这笔费用将从你们后期的维护费用中提前扣除，能接受吗？
4: 不接受。
6: 啊，对不起，我们可以考虑啊。
5: 请再确认一下，接受还是不接受？
6: 确认，我们可以考虑，可以接受。
7: 刘总，你慢走。
4: 我就刘总慢走。他冲谁掉脸了？不，他冲我摇的头吗？
7: 他摇头是对你刚才讲标效果不满意，知道吗？
4: 哎，为啥不满意啊？我不按原计划讲的吗？我哪讲错了？
7: 你刚才讲的前面都没问题，为什么加最后一句啊？建议甲方选择方案 B。哎，要都可是省钱来，咱利润从哪来？
4: 我不是看着有点悬，想给他们点便宜，我点好感度吗？再说了，那如果为了利润最大化，那从营销收入里面扣广告费，那钱不更少了吗？
7: 这是两码事儿，那广告收入是未知的，标书里也没标明，咱先把合同签，以后再说呗。
8: 对对对，少说两句，少说两句啊！
4: 你签完了以后不实行，你逗人家玩呢？
8: 啊！行了，少说两句行不行？啊！
4: 看结果，崩死你！
8: 哎呀，看结果，看结果就完了呗。要中标啊，怎么都行；要没中标，那都是你的错啊！
7: 哎，站这干嘛呢？上车呀！
4: 快四点了，我得去追我爸去了。
8: 那刘总等着开会呢，你说不去，人家他们得气疯了。上来，上来，上来！
9: 来接你回家。
10: 嗯，是。
9: 哦，老师。
10: 嗯。
9: 乐乐，跟老师说我是谁。
11: 老师，这是我全家阿姨。哎，我爷爷呢？
9: 你爷爷今天可能有事儿，你爸爸让我来接你的。
10: 哦。哦，我收到乐乐爸的微信了。啊，你以后要是经常来接的话，得办一张接送卡。
9: 好嘞，我回头让乐乐爸给我办。
10: 好。
9: 啊，那跟老师再见吧。
11: 拜
10: 拜。慢点啊，
9: 再见啊。
11: 饿不饿呀？
9: 走了，回家。
12: 老爷，你怎么还不走？
13: 看来呀，他们是真用不上我了。
12: 你就听我的，现在去车站还来得及，你就等着他们哭天抹泪的求你回来吧。
9: 车在那儿呢，上车回家喽。来，慢点啊，书包摘下来吧。
4: 哎，我现在就出发去火车站了。啊，乐乐已经接回去了。
2: 我不是让你好好哄哄他吗？你怎么不听呢？
4: 我哄了呀。 撒娇耍赖，嬉皮笑脸，威逼利用，该用的招都用上了，他一共回去了，谁知道这傻眼的公婆又哪儿不自在？就那帮老头老太太凑一起，我跟你说没好事，不一定怎么鼓秀他。
14: 林哥，
4: 文博，挂了啊，姚赵的祖宗来了。
2: 哦，好好好。
4: 你怎么来了？
15: 我带客户刚看完房，正想给您打电话呢。这周咱不是约了银行吗？您那边钱准备怎么样了？
4: 准备好了，啊，回到一堆就行了。
15: 那就行。哎，哥，这次无论如何可千万不能出岔子了，要不然我真没脸见人了。
4: 放心吧，啊，你哥脸皮没那么厚，这次无论如何不会掉链子了。
15: 啊，那行。哎，您去哪儿？我开车送你。
4: 不用了，我去火车站。
15: 不是出差啊？
4: 取钱。
15: 不是取什么钱？去火车站啊？
4: 不归堆吗？就差最后这一堆了。
15: 转年头还有人用现金啊？

从后门下车。

0: 小伙子，
1: 那个麻烦你件事儿，就手机没电了，能在那儿充个电吗？
2: 那边有扫码充电吗？
1: 这样。哎呦，那不会，我啊跟儿子约好了在这儿会面，他找不着我他就着急啊。谢谢您，谢谢您。
2: 那你给我吧，来这边。哎，
1: 好。
2: 您啊就在这边充吧。哎，
1: 好。谢谢
2: ，别客气。
3: 走吧，
4: 再等一会儿，
3: 我得把这个球拉好。以后我爸就从火车站回来，就啥也玩不成了。
4: 不可能，火车站离这儿远着呢，你爸肯定回不来。
5: 你儿子去火车站了，放心吧。你怎么知道的？情报准确，你儿子就是去接你了。勇往直前吧。
1: 哎，小伙子，
0: 谢谢啊，够用了啊，
1: 够用了。
0: 好，
1: 谢谢。

来不及了，让一让啊！来不及了，让一让。谢谢谢谢。来不及了，让一让，不好意思。

0: 谢谢。看见呀，是我爸这作什么妖啊？
1: 他会不会先进去了？
0: 不可能，这刚检票，他飞进去啊！
1: 你打他手机啊？
0: 打了，打不通，都打一路了。不会出什么大事，最多也是改车票，提前回去了。让他回老家待几天，在七大姑八大姨面前损我一圈，能找个周末，我在负荆请罪。我去接
1: 他。啊，你先别急啊，你要不行你就去派出所看看。
0: 去派出所干啥呀？你现在报失踪人口，人家不管你。嗯，
1: 我也不知道，要不你去看看，万一有什么线索呢？
0: 那也是啊。你说我爸会不会冒充失忆老人，蹭人警察叔叔免费车回家了？这样又有台阶下了，又能省钱，这像我爸干出的事儿。我去问问啊。啊。好嘞，好嘞。你好，我问一问，有没有老头今天在这儿丢手机、身份证出？

0: 说，这边说，什么事儿啊？
1: 有没有老人今天在这儿丢手机、身份证、车票，啊，或者失忆找不到家？
2: 天天都有，太多了。你找这人什么样啊？
1: 我这有照片，
0: 有没有老年痴呆啊？
1: 我爸没老年痴呆症，脑子好使着呢。我妹没虐待他。
3: 开往吉林的 K21大爷次列车，
4: 这马上要停车检票了，您信不信？
3: 还未检票的旅客抓紧时间检票。由平城
5: 干嘛呢？这排着队呢。大爷，您票呢？
3: 即将停止检票。
5: 大爷，您先进。
3: 还未检票的旅客，抓紧时间检票。
5: 干嘛呢？我控制着呢。
3: 开往吉林的 K215 次列车已经进站了，请您抓紧时间上车。
1: 就你爹、你妈啊，身后总有一个老家在后面拖着。只要你说错什么话啊，你眼神拐弯，眼白肉多了，叫你吃饭你没答应了，他买那什么长生不老药你说没疗效了，他就是觉得你嫌弃他了，他叫一个人回老家，不拖你后腿了。

0: 你爸叫什么呀？要不我广播给你找找吧。
1: 谢谢啊，我爸姓叶，叶平安。
2: 各单位注意，各单位注意，有位姓叶的老人在六号站台摔倒了。
1: 我爸，我爸，几号？几号站台？
3: 六号，六号，来，小伙子，这边啊。
4: 警务室，警务室，警务室。
5: 爸，警务室，警务室，警务室。六号站台有人摔倒，来一下，来一下。
1: 爸，你这怎么了？这是？你怎么跑这儿来？你说，爸，爸，
4: 您帮我叫120吧，
6: 给叫回来。

你到底回不回来？好说好商量，就是不行是吗？你信不信我现在就上门把你揪回来？

0: 真是快递。
1: 哎，
2: 你好，
1: 你好，
3: 有份快递。
0: 什么呀？
1: 这好像路由器
0: 啊。啊？你订的？
4: 没有啊。
1: 这侯媛媛女士是吧？
0: 啊，哦哦哦，是是是是
1: 啊，是是吧？
0: 啊，
1: 好，
0: 谢谢啊。
1: 啊，没事。

0: 喂，你好，快递。
1: 哎，你把快递放我们家门口了吧？
0: 哎，没有啊，你们家有人接收啊？
1: 不可能，我们家这时候没人。
0: 哎，你们家是702吧？没错，你家大哥，你不也在里边吗？
1: 我哪在里面啊？
0: 啊，可能我看错了啊，反正你家大哥亲自出来。

0: 上门来了，我以前躲到哪儿他都能找到我。
1: 啊？
0: 没事，不说我这些破事了，一起吃口饭吧。
1: 不饿，你自己吃吧。
0: 你怎么了？
1: 挺好的，你吃吧，不饿吧。
2: 我爸出事了，在明德医院，你赶紧过来。喂。
3: 喂，路由器收到了吗？
2: 收着了，收着了。呀，你还买什么路由器呀？
3: 你升级了吗？
2: 不用升级，家里那不用的挺好的吗？
3: 家里怎么有个女的呀？
2: 那是家里的小时工，这不呆呆要生了吗？到处都是猫毛。哎，我跟你说啊，一凡呀，爸爸进医院了，我得赶紧过去看一看。我先不跟你说了啊。哎，冯丹，我出去一趟啊，甭管谁敲门都别开。
0: 哎。你要
4: 小时工。

0: 怎么样了？进去2个多小时了，还没醒啊？没事儿，老爷子身体啊，底子好着呢，肯定能挺过来。
1: 脑溢血，谁管底子好不好啊？我姑那会儿也这样。
0: 手术完之后2个月就康复了，现在都1年多了，爬山跳舞那都没问题。啊！我帮的是让我气的。行了，干嘛给自个儿那么大压力呀？啊！
1: 为了把存折从我爸手里拿回来，我这是无所不用其极，我故意挤兑他，给他压力。我故意跟他说不用他钱，我跟别人借，他肯定是觉得我那话是撵他走，觉得我用不上他，
0: 欲加之罪了啊！别那么自责，那买房子也不都是为了孩子吗？都。
1: 我养了我30多年，没给我享过一天福，给我洗衣服、做饭、带孩子，还得受我的嫌弃。我这一天天的就惦记他那点养老钱，就为了买这套房子，我简直是泯灭人性了！我都，
0: 停停停停，咱打住吧！啊，再这么说下去。 那我爸我妈都该从那棺材里蹦出来找我索命了。那我大学的时候，爸妈都不在了，那不也没花过我一文钱吗？

0: 算别在这儿睡了，你也到屋里去跟优诺一块睡好吗？
1: 我要等我爸回来。
0: 可是你爸爸今天可能赶不及回来了。
1: 为什么？爷爷呢？
0: 阿姨也不知道，你爸爸还没来电话呢，咱先去睡觉吧好吗？
1: 娘娘，我能叫妈妈打电话视频吗？
0: 妈妈呀，明天再视频好吗？咱现在该睡觉了。
1: 好吗？好吗？好吗？
2: 哎，乐乐啊。
1: 好吗？好好
0: 好好好好好好，来来来来，行。
2: 吕姐，你还好吗？啊，来来来，我扶着你。
0: 来，吕姐，
2: 慢点慢点，来，小心。
3: 又搞定一个。
2: 我李静处
3: 就没有搞不定的人，满不了的紧。
2: 对，没错，
3: 要跟我比酒量，我身体的构造这八十都是酒精。我重要吗？
2: 重要重要。
3: 您服我吗？
2: 服啊，这不服着呢吗？
3: 我是说你佩不佩服我？
2: 佩服佩服。
3: 那你说胡总是不是偏心？你一个搞创意的，你去商学院干什么？在这家公司大才长戏的人是我，拉资源找赞助马团队哪一样不是我？你说你在那些金主面前啊，你简直放个屁都没有。这宋总这么好的资源，你说你能说个什么？
2: 哎，刘星，
3: 我在吴总那我是比不过你，但是女人这前三十年啊拼的是自己，后三十年拼的是孩子。我闺女李青青还成的高材生，她马上还要去梨园的最高殿堂演出了，牛不牛？
2: 牛牛，特别牛。
3: 她上个星期考试语文数学英文全是100分，牛不牛？
2: 牛，特别牛。
3: 他一定会干掉你的，他就是你的后浪。
2: 夏若姐，你手机好像响了。小韩，那你送吕姐回房间吧。
4: 好好好，我们先回房间吧。
3: 你扶我吗？
4: 扶扶
3: 扶，
2: 必须扶。
3: 慢点，
5: 什么人呢？有病吧？佳如姐，你还服他？要我说，就把他撂那。
2: 酒后失德，我以后喝多了，你可得拦着我呀。
5: 不会让你这样的。
1: 妈妈，你啥时候回来？
2: 乐乐，你怎么这么晚了还不回家呀？
1: 爸爸跟爷爷没有回来。
2: 啊？爸爸跟爷爷去哪儿了？甜甜，他们去哪儿了？
6: 哦，那个什么爷爷啊有点不太舒服，叶一凡在那边照顾呢，就把乐乐放我这儿了。
2: 爷爷不舒服严重吗？
6: 没，不严重不严重。
7: 应该没什么事了，你放心吧。啊，
2: 你看你都结巴了，你跟我说实话到底怎么了？
6: 哎呀，叶一凡本来不让我告诉你的。
2: 你跟我说实话到底怎么回事？
6: 爷爷今天在火车站台阶上摔下来了，脑出血，现在在医院抢救呢。
2: 你说什么？
1: 爷爷没事吧？
2: 没事。啊，乐乐，没事没事，放心啊，爷爷身体那么好，肯定没事的啊。
6: 你那个待会儿跟叶一凡联系的话，你别跟他急啊。
7: 他是不想耽误你在那边的工作，所以都不想告诉你。
6: 乐乐呢，在我这儿你就放心，医院那边呢，叶一凡、陈丽都在。
2: 我真是服了他了，他知不知道什么叫轻重缓急啊？啊，不是这个时候在这给我假装高尚，假装贴心是吧？行了，不跟你说了。乐乐，你早点睡觉啊，听甜甜阿姨的话啊，拜拜。
6: 哎，你干嘛呀？
2: 我能干嘛呀？订机票回去，挂了啊。
6: 哎，
2: 小山，帮我订明天最早一班航班回平城。
6: 好，
2: 回去收拾东西。
6: 妈妈就要回来了。咱可以去睡觉了，好吗？走了，这

0: 宋总。
1: 又想不告而别啊？
0: 我是想上车之后给您发信息的，但是我看太早，怕您没醒。
1: 我像是那么有福的人吗？
0: 我公公病了，脑溢血，所以我必须得回去。
2: 我知道，小陈跟我说了。
3: 行了，快上车吧。
2: 我呢一会儿还有一波接待，我就不去机场送你了。医院有什么事情跟我说。
0: 不用，不用麻烦您。您真的跟我闺蜜太像了，就是人造小太阳。
2: 那回去赶紧把相亲安排起来啊。
0: 行，没问题，那咱回去就约起来。
2: OK 行了，赶紧上车吧。 Lisa 来，把行李放在后备箱。
0: 谢谢。
2: 行，回去见。
0: 行，那咱回去见。
2: 去机场啊。
4: 下周您只有周三晚餐没有安排。
2: 怎么了？
4: 那何小姐的朋友约会啊。
2: 那个人造小太阳约周三晚上，我加入一起晚餐，叫上那个小太阳。

0: 都是4个小时，是吗？我能挽救一年那么长吗？你回去歇会儿吧，我在这儿守着，爸醒了我就叫你。
1: 你回去吧，不用下飞机，回去睡一觉，甭烦闷了。你这样我怎么放心啊？
0: 我回去也睡不着，我在这心里还能踏实点。你们俩都回去，我在这守着。
2: 妈，
0: 你俩出去把饭给吃了，然后回家把这桶给我刷了。

0: 晚上回来时候给我带点吃的。
1: 妈，我不能回去，我也在这看着我爸。
0: 现在知道眼孝子贤孙了，早干嘛去了？平时老人说一句，你们有十句在那顶着呢。老人传授点经验，你们都当笑话听。现在老人病倒了，这次着急了，急管用吗？你们两个要是倒了，那可怎么办？
2: 房子我给你们买，
0: 贷款我给你们还，孩子我给你们养啊，该指望我不？赶紧的，把饭吃了，然后回家睡觉。啊，
3: 正好我饿了，咱们吃点吧。谢谢妈。嗯。

0: 媳妇儿，那房子钱动了6万。
1: 那不是应该的吗？除了那些钱，咱们哪还有钱啊？
0: 黄姐老公下礼拜就来了，我爸现在这昏迷不醒的，怎么办呀？就动手术的那还是小钱儿，那 ICU 1天16000。
1: 甜甜那儿还有几十万，我上飞机前跟他说了，他说他都借给咱们。

说是我爸，咱家都省吃俭用，不舍得吃不舍得花了。你说我爸这一辈子，你说他遭这罪图什么呀？他呀，不就为了给孩子留俩钱吗？给买个房子什么的。最后你说

0: 借那些钱又不是不还，咱们肯定能还得起。
1: 你也别太感谢甜甜了，他说了，这钱要是还不上，你这后半辈子就得给他当司机当保镖，我呢就得给他当使唤丫头，揉腿还得掏耳朵。
2: 这姐们儿嘴真是准。

0: 回来够快的呀，老爷子怎么样？怎么样，是情况不好吗？
1: 不好，一点都不好。我问了主治医生，他可能随时都会醒，也可能昏迷10天、20天，也可能不会醒。
0: 你说了跟没说一样啊。
1: 甜甜，就你这么一个有钱的朋友，从买房到买车，我都一直在薅你的羊毛。你现在都秃了，我也没放过你。
0: 瞎说什么呢？谁秃啊？你瞧我这一头浓密的秀发，合着你薅啊？
1: 谢谢你，亲爱的。
0: 好了好了，别酸了啊。燕一凡呢？
1: 我让他在家睡觉。我觉得他也睡不着，我就一个人出来了。
0: 那你怎么着，是这个周末要用钱是吧？我提前跟他们打招呼，让他们把钱备出来。
1: 忘了这事儿吧。
0: 为什么呀？你不买房了？
1: ICU 一天16000，他10天不行就是16万，20天不行30万就全没了。
0: 这 ICU 这么贵啊？
1: 所以啊，还买什么房？我拿什么钱还你啊？
0: 没事儿，你答应我了吗？后半生给我当牛做马。
1: 牛肉30块钱一斤，我们两口子剔干净连骨头一起卖也卖不到10000块，马肉就更便宜了。你图什么呀？
0: 图你是匹千里马呗。我就相信你这辈子一定会大红大紫的，到时候可得双倍还给我啊。
1: 谢谢啊，我就是一拍纪录片的，你以为我拍速度与激情呢？你打个什么算盘？
0: 那我不管，在我心目中你就是最优秀的大制片人。那怎么着啊，你跟叶一凡商量好了是吗？
1: 没有，他为这事儿付出了不少心血，我觉得他接受不了这个现实。
0: 没事儿，你也别太悲观了啊，没那么惨，兴许明天老爷子就醒过来了，什么事也没有。
1: 明天一睁眼就一定要有好消息。

0: 了，用微波炉热一下。
1: 不用，爸爸洗就行啊。
0: 没事，妈妈教过我，我会用微波炉了。
1: 不用了，还温乎着呢。嗯，我这样吃就行。你吃了吗？
0: 嗯，妈妈跟我一起吃的。
1: 妈妈什么时候走的？
0: 妈妈陪我吃完饭就走了。妈妈，我什么时候才能去看爷爷？
1: 爷现在还没醒呢，你去了也看不见。
0: 看一下就不行吗？不说话。
1: 医院里面有太多病菌了，不让小朋友进。
0: 爷爷什么时候死的？
1: 快醒了。
0: 那你把这张卡片给爷爷。这是我给爷爷的祝福。拍的不好看吗？
1: 挺好看的。为什么在阳台上放风筝呀？
0: 爷爷说放风筝能治老年病。
1: 爷爷说的是治颈椎病吧？就算为了治病，也得在院子里放风筝啊。阳台上怎么跑得开？
0: 爷爷出院，我们就去新家了。爷爷说新家阳台很大，够种一个菜园子，我们全家都不用买菜吃了。

0: 你身体怎么样了？还好。今天咱们下午的会我参加。
1: 哎，好好。
2: 二姐，
1: 哎。姐，你怎么这就来上班了？
3: 我公公在 ICU， 医院不让一直陪护，一直守着也没有用。我在家里又胡思乱想，倒不如来上班。
1: ICU 那挺贵的吧？
4: 分分钟都在烧钱。
1: 其实，老人家平时身体挺好的，这种情况康复的几率应该挺大的，别太担心了。
4: 怎么说呢？这得看个体，那有的人呢，99%都能好，那1%落在你身上，也就没用。我们邻居有个大爷，也是我公公的朋友，前段时间住院了，脑溢血，这两天已经能动了，能下地了。
1: 哎，那没什么后遗症吧？呸呸！你看我这嘴。
3: 完全康复应该不太容易。
1: 姐，我要不要给你约一下文博啊？
4: 我来的路上都在想，我该怎么跟你说。
1: 我就知道你不好意思啊。其实你让我订票的时候，我就跟文博讨论过了。你这钱呢，满打满算刚刚好，又出了这么大的事情，这房子肯定得观望观望再做抉择。
4: 都3天了，再观望也没什么用了。这房子啊，够呛了。

0: 跟野哥商量了吗？还没有，我也不想给他添堵，过两天再跟他说吧。主要是黄姐那边，我们已经放了他好几回鸽子了，我不想等到付款的时候突然说不行了。
1: 是吗？
0: 就是啊，其实我也没想好怎么跟他说。那总觉得这个时候突然说家里老人生病，经济危机就跟撒谎似的。
1: 就好像是把你推出去挡枪。黄姐那人挺好的，她也没那么多疑。
0: 她要是相信当人最好，小弟如果她不信的话，你真的可以把她带到医院去，别到时候房子没买成，你的信誉再毁了。
1: 也不至于姐，但是有一个问题啊，就是您那10万块钱定金，我说不好黄姐会怎么想。
0: 那10万块钱，我也没奢望能拿回来。 其实我心里还是有个谱的，就10天，如果10天之内，乐乐的爷爷能够醒过来，那医药费老家那边还能报销一部分，总共的费用20万左右。如果黄姐能等的话，这钱我可以出去借；如果乐乐的爷爷10天之内醒不过来，那这医药费就没底了，我们就只能放弃房子保人。
2: 我跟黄姐再说说吧，尽量让她再等等。
0: 谢谢你啊，小丁，给你添麻烦了。
1: 这我应该的，姐。
0: 谢谢你，小沈。
3: 姐，你太客气了。

0: 平时在我旁边嘚啵嘚啵嘚的，有时候我觉得还挺烦人。这一下安静下来，我还有点不太习惯。
1: 你别笑话我，我觉得我真的麻爪了。
0: 我爸我妈出车祸那年，我接到消息，一直到把他们送走了，好长时间我都是这感觉，特别懵。
1: 说实话，到上初中的时候回去都长大，再也听不见我爸教训。后来他退休来了平城，我就想方设法的让他明白，就他那把破刀只能切个萝卜白菜，在这个家里我才是顶梁柱、排头兵、总指挥。直到那天我看见他倒在站台上，当时脑子嗡了一下，你知道我当时第一个反应是什么？我当时脑子就有一个念头，我得找我爸，我爸肯定知道怎么做。直到他倒下那一刻，我才知道根本就没长大。
0: 知道你爸呀，还在呢。

0: 看老爷的那表情，很平静。
1: 有吗？
0: 我有预感，他很快就会好起来的。
1: 兄弟，谢谢啊。
0: 钱够不够用？
1: 要是买房的话，肯定不够。不买的话，还能撑一阵子。
0: 家如怎么说？
1: 咱们还没商量这件事儿呢。
0: 给。
1: 给啥？
0: 这里面是我给那旅行社做系统的尾款，6万多块钱，远远没报备，你先拿着用。
1: 我兴许用不上。
0: 女人都不是糊涂的，在这个时候不能让她再给老人看病，还是给孩子。

择。假如不会，我不是说假如经不起考验，我是说男人在这个时候不能让女人经历这样的考验。

0: 过来吃饭。
1: 来了来了。
0: 又是面条啊。
2: 有的吃就不错了，老人还能伺候你们的时候啊，要珍惜
0: 珍惜珍惜，特别珍惜。
2: 一凡呢？
0: 去医院了。
2: 今天又该续费了吧？
0: 嗯，可不。
2: 哎呀，佳如啊，跟你说句心里话啊，一凡在家我都不敢说，我怕他多心。我真不是心疼你们跟你公公花钱了，我是怕我自己遭不起这个罪。你说万一我也有这一天，哎，你们好不容易把我给救过来了，落个半身不遂，这生活不能自理，成天哆哆嗦嗦的，我还活个什么劲儿啊？干脆让我过去算了，到时候别救我啊。
0: 妈，这事儿没落自己头上，谁说话都硬气着呢。您要真有诚意，别当着乐乐面说呀。您不指望我，我还得指望他呢。乐乐，回头妈妈要是有这一天，砸锅卖铁都得给妈妈治治啊。
3: 我的好大儿，
2: 瞧那怕死的样儿。
0: 以后不许说这种不吉利的话。
4: 菜齐喽，来来来。都吃了，也不给老公留着
5: 啊。谁让你做那么好吃啊？我这个是对大厨的尊重。
6: 你这么爱吃，我再给你炸一份儿。
5: 别，那喂猪呢？再好的东西也得欠着给，不然不值钱了。
6: 你也知道啊啊，所以你平时老克扣口粮是不是？
5: 油烟味儿。
6: 油烟味儿怎么了？
4: 油烟味儿是男人最好用的香水。
5: 小姐那事儿，你打算怎么办
6: 啊？我明天只能去兴隆找下黄姐了，那边跟她谈呗。
5: 是啊，皮城又没喽。
6: 你放心，
7: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

0: 健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加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
1: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
1: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1: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0: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2: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0: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3: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4: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3: 别拍了，别拍了。
0: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法律是讲证据的，你们没有证据。要想让我自己承认，那要看一看冯组长有没有这个功力。如果冯组长是个草包，那我可能就出去了。
1: 草包？我当了10年草包了。10年前，我就在想，有朝一日会有这么一天，现在终于到了。
0: 但是绝对不能浮皮潦草，质问结果，您说对吗？
1: 当然。你藏了10年，我追了10年，怎么能那么轻易就交代结果呢？这就像是一部100集的电视剧刚开播，就告诉我结尾了，那多没劲呐！大煞风景。
2: 好，我们说正题啊。关于沈广顺、舒立可、江向阳、彭慧君等人与政委立谋杀案的关系，还有舒立可等三人与费淑萍谋杀案的关系，以及沈广军930谋杀案，这你都了解了，我就不多说了。
1: 宋立敏、沈广顺、舒立可、江向阳、彭慧君等人合伙杀害郑伟丽的案件已经成立了。虽然宋立敏已经死了，但其他那几个人的供词已经够了。
0: 你的目标不是我们，你拿什么证明我与此案有关？
1: 拿你所谓的信仰。
2: 你的姐妹宋立敏
1: 因你
2: 自杀，你的好兄弟舒立可三个也因为此事很可能会判死刑，那你就这么眼睁睁的看着他们为你而死？
0: 他们只是一个保安、电工、物业管理人员，他们根本没有参与任何伤害郑伟丽的事情，他们怎么可能被判死刑？
2: 对法律有一些了解。以我对法律的认知啊，郑伟丽的案子他们三个人死不了，
1: 但是你的初恋情人傅明月的前夫费淑萍之死就性质非常严重了。
2: 罗，说说。
3: 他们在海滨浴场假装以救人的方式溺死了费淑萍，这个性质是非常恶劣的。如果加上之前郑伟丽的死，以及策划和指使华泰商场胡大军母亲伤害案数罪并罚，那他们三个中间至少有1到2名主犯会被判处死刑。
2: 他们表现非常好啊，非常仗义，
1: 没有任何人说这些事儿跟你有关系。那你扪心自问，就这样眼睁睁着看他们被枪毙，

0: 方组长，你上当了，你也太小瞧我了。我能想不到有朝一日事发之后他们会被牵连，我会让我的兄弟姐妹为我去死吗？杀害郑伟丽是我一个人的主意，苏立克三人包括宋立敏去骗沈广顺，他们都不知道我在做什么，他们只是在莫名其妙的情况下执行了我的设计，他们都是无辜的，他们现在交代的无非是我事后给他们解释的设计而已。费淑萍的死也跟他们毫无关系，他们三个是买票进入浴场的，为了这件事情我学会了潜水，我是背着氧气罐从防沙网外围潜入浴场的，从海底拉住费淑萍把他淹死的。这两个案子我都可以提供非常详细的设计细节和物证，包括我从费淑萍手上解下来的浴场的储物柜号牌和钥匙。
1: 好啊，如果你能够提供更具体的物证和更深入的真实的细节来证明你是这两起案件的主犯，那你的三个兄弟罪行就会大大减轻，但是他们逃脱不了帮凶的嫌疑，刑期应该在20年之内吧。
0: 那我就知道。
1: 我也知道。
0: 恭喜冯组长，第一回合你赢了，大仇得报。
1: 你以为我只是为了报仇吗？930谋杀案的真相该揭底了吧？
0: 不，我现在的兴趣不是我能不能活着，而在于你能不能有办法说服我。我很期待。
1: 听这意思，你还是很想再听一遍关于大指甲盖的事情。
0: 如果你们愿意，可以一直重复那可怜的证据。
1: 行，小罗，那你讲讲吧，我歇会儿。
2: 经公安机关查证，案发当天你出现在受害人徐大发家的附近，但是你经过了精心的装扮，躲过了所有的监控摄像，钻进了徐大发驾驶车辆的后备箱里，随车进入了小树林，随后你又钻出了后备箱杀害了徐大发。又等待沈广军的车辆进入以后，待他完成了一系列行动之后准备离开小树林的时候，你再次躲进了沈广军汽车的后备箱离开了小树林。

0: 何的监控记录，记录下你的行为。离开以后，你迅速找了一家附近的别墅，实施了盗窃。这就是为什么没有人怀疑你当天进过小树林。
1: 其实，我挺同情你们的。无论你们怎么说，最终还是没有实证。

0: 老主人，您说什么？想听听我怎么看是吗？
1: 愿闻其详。
0: 在我看来，你远没有自己想的那么伟大。相反，你懦弱、自私，因为你做的事情没有给别人带来任何的幸福和希望，也没有换来任何的正义。你不是爱傅明月吗？
1: 你给他幸福了吗？你亲手把他送进了火坑，又因为你的极端，你毁掉了他的家，这是爱吗？我不觉得。
0: 罗主任，您说的话不像一个检察官说的。不像是吧？不好听是吧？我还没说完呢。您不止害了傅明月，你还害了童小娟。 一个为你生儿育女的人，你对得起他吗？还有你们的女儿小米，你觉得你作为一个父亲，你合格吗？还有和小米年纪相仿的苗苗，你那么做你忍心吗？还有宋丽敏，一个你从小的伙伴，你不过就拿人家当了一颗棋子。还有郑雷丽，只是因为你不敢正视法律。
2: 不敢面对那些你认为伤害过你的人，所以你就躲在最阴暗的角落里，用最卑鄙的方法去袭击那些他们身边最弱小的亲人。
3: 罗主任说的不错，从女性的视角做了个总结，说我伤害的都是女性，包括我的恋爱、婚姻，都是扭曲的、残缺的。对此。
4: 我可以非常骄傲地说，我和童小娟，和傅明月是真正的感情。他们愿意舍弃一切，一辈子陪在我身边。
2: 看来，你对自己所做的一切感到非常自豪，对你和你的小伙伴们所付出的代价，也觉得很值得。
3: 我最崇拜春秋战国时期晋国人。
2: 豫让，视为世己者死，女为越姬者荣，就是他说的。
3: 对，
2: 豫让作为一个谋士，曾经给范氏做过家臣，也给中兴氏做过家臣，但是都没有受到重用。后来，他给智伯做家臣，受到重用，他非常感激智伯。智伯后来被赵襄子所杀，他就尽一切力量刺杀赵襄子。
4: 没错。 他不惜吞炭毁了嗓子，还全身涂满油漆，让自己满身长的都是赖疮，把自己弄得人不人鬼不鬼的，再去伏击了赵襄子。可惜的是啊，你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你真的明白他们流放千古的原因吗？比如豫让，智伯被害后，智伯的头颅被漆成酒器，摆在酒桌上，豫让。 曾经应聘赵襄子家为仆人，他是有机会可以慢慢的接近赵襄子来行刺的，他为什么不那么做呀？他为什么要把自己弄得人不人鬼不鬼的，然后再到野外的小村子行刺？
3: 为什么？
4: 作为刺客复仇，并不是豫让最动人的地方，他最动人的地方，是因为他被智伯赏识。 而决定为智伯报仇，但他不愿意套取赵襄子的信任之后，再去行刺，因为他觉得用获取一个人信任的方式去杀他，是不仁不义之举，所以他才用了最痛苦、最艰难的方式去行刺，而且他也并没有追求复仇的执念，更没有为了保全自己去让更多无辜的人受害。 最后，他选择的是用剑刺了赵襄子的衣服三次，然后自杀身亡。豫让是真正的杀身取义。你们是什么？你们是狗血私刑，两相比较，如日月之于绝火，如天地之于蝼蚁。你们怎么好意思相提并论？ 说自己是正义之举啊！
3: 我承认。

0: 我之前没有想过舍身取义，只想着自保再复仇，那也是没有错的。我们这些小人物有追求幸福的权利，我不想鸡蛋碰石头，采取蝼蚁的方式向仇人发起攻击，那是无奈的选择。现在我已经承担了我应该承担的一切后果。
1: 按你这么说，只要觉得自己受了委屈，就可以开着车冲到马路上随意撞人，就可以无差别的滥杀，就可以守在幼儿园门口偷杀幼童，这些都是正义之举吗？
0: 那是两码事，
1: 本质上相同。你的养母出了事儿，我在按法律办事儿，我在维护法律赋予的公平正义，你却杀害了我的爱人。如果按照这个逻辑，那是不是我也可以去杀你的妻子来复仇？

0: 是你们先害死我养母在先，是你们的错。
1: 哦，这么说一个人是不是该死？
2: 这个标准完全掌握你一个人手中了。
0: 我只是从道义出发，替我的父母报仇。别的我记不得了，我只记得每天晚上都能梦见我养母被埋在墙头下窒息的喘息声。
2: 都可以梦到你的养母窒息而死的喘息声，那我问你，你有没有梦到苗苗窒息而死的喘息声？她才是真的被活埋的。苗苗，一个跟你的女儿小米年龄相仿的女孩，你的女儿是你的心头肉，那么宋丽敏、沈广顺的女儿因你窒息而死。我问你，一个这样完全无辜女孩子死，跟一个想去碰瓷的李美娟的死，哪个更应该被复仇？930那天，只要你在现场，不管你杀没杀人，你都是杀人凶手，都应该被复仇。沈广顺完全有理由去杀你的妻子，杀你的女儿，因为在你的逻辑里面，他们这样的行为是完全正义的。你拿着手机去拍摄视频的时候，你为什么不制止沈广军？
3: 苗苗，苗苗，苗苗，你什么？苗苗，
2: 敢说你不是帮凶吗？
0: 不，我米振东绝不会帮助他杀害孩子。沈广军跑了以后，我根本不知道车里有人。他跑回来去救苗苗的时候，我才知道苗苗藏在车里。
2: 所以啊，你用手机拍视频，这根本就不像一个满口江湖道义的人所做的事情嘛。我告诉你，苗苗并没有死，这是沈广军误以为他死，把他活埋了。
3: 苗苗，
2: 如果你当时能够出手救他，他就不至于被活埋。
0: 我承认我当时确实是犹豫了，我本来应该一起去救苗苗，但是徐大发死在旁边，我又不能打电话，我心存侥幸，认为沈广军能够救活苗苗，可没想到当时以为苗苗真的死了。
2: 苗苗的死是压死宋丽敏最后的一颗稻草，她无力承受与你共享的秘密，就是这个秘密害得她家破人亡，不惜与沈广顺结婚以后还要替你去收集沈广顺的弟弟沈广军的情报。
4: 沈广军是个混蛋，他应该得到报应，这点我能做到。

0: 办完报仇的事儿，我一定会不惜一切代价，你要相信我。
1: 她不惜冒着被自己的丈夫发现的危险，还要给你提供带有沈广军指纹的改锥。就是因为她这么做，她最后才无力承受，选择自杀。所以你不仅害死了苗苗，你更是害死了你的同盟宋立敏。
0: 哥，咱俩从小到大不容易，这种日子我真的过够了，我想要一个温暖的家，而且我是真的喜欢广深，我还要对他好，我要做个好妻子。哥，我也相信你的人品，对沈家，除了沈广军，你绝对不会伤害任何人的，对吗？
2: 苗苗，苗苗，
3: 快来！我错了。

我来告诉你为什么。正义，一个多么美好的词儿，多么令人向往。一个国家如果想正常运转，公平正义是必不可少的基本原则。人民的正义是每一个我的公平，但绝不是每一个我都能制定的标准。如果每一个我都按自己的标准来追求正义，那这个世界上就没有什么真正的正义可言。正义的标准怎么可能是各自为政、自说自话？你灭振东想为你的养父养母报仇，就可以私设公堂搞地下审判滥杀无辜；黄宇红为他儿子复仇，就可以把你灭振东的施工队说成是黑社会，把你们小妹妹白小莲报仇成杀人犯。这就是你们各自为政的结果。我们必须要有现代的法律意识。我再告诉你，每个人心里都有一个魔鬼，一个天使，他们无时无刻不在交战。一个执法者更应该严格要求自己，每日三省吾身。我老婆被人害了十年，我一直在查，所有的参与者我都查到了。如果我稍微放纵一点点内心的魔鬼，我完全可以利用手中的私权力，将这些人一个一个的从人世间消灭掉。但是我控制住了，我今天可以骄傲地说，我是一个合格的执法者，我没有辜负法律赋予我的光荣，我一直在给人民主持正义。今天，人民也还给了我正义。

0: 老张啊，其实，在咱们家里，你和我这么多年都是各忙各的，在生活上、在工作上、精神上几乎没什么交集。我今天本来想好好的跟你聊一聊的，但是没想到，却到了这样一个地方来。
1: 等一会儿接上一伟，今天晚上我们回家好好开个家庭会议。

0: 我一直没有告诉你，宋书记把我约到省委做了一次深谈。我是真的意识到我自己问题的严重性了。我已经在无双集团办好了离职手续，以后啊就可以踏踏实实的在家里照顾你的生活，关心咱们的儿子了。
1: 其实我不是一个合格的丈夫和父亲。这么多年来，我经常板着个面孔，对你还有依偎，可以说是矫枉过正。最后，甚至选择牺牲了家人，在这一点上，我真是有点愧对你和依偎。出于我的职务和身份。 也决定了我不可能对你的工作有什么大的帮助，也请你和一位谅解吧。等把一位接出来以后，我们三个人好好在一起，重新开始新的生活。

福利，新闻我看了，听说你想找个方便的时候当面给我道个歉。我现在非常方便，您可以开始了。

0: 老袁呐，你刚才这个发言非常好啊。今年是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决胜年，我们要根据中央政法委的精神，奖励先进，激励后进，继续把平安中国建设好。
1: 张书记，
2: 嗯，
1: 我们肩上的担子还很重啊。
2: 嗯，
1: 最近我们又从基层选拔了一些年轻有为、工作上积极进取的同志。
2: 哦，好啊。
1: 哎，小罗啊，
3: 哎，
1: 你到省检察院工作，你身上这股干劲儿可不能丢啊。
3: 哦，是的，袁姐。张书记，向二位领导表个态，去了新岗位，我一定好好努力。不过这次还是得谢谢熊副检察长，其实他是有机会调回省院的。
4: 这可别提我了啊！这出了这么多事儿，我一直在反思。其实不管是在哪个岗位上，都得踏踏实实、兢兢业业，先把本职工作做好。张书记，我已经决定了啊，就在咱们成州地区人民检察院扎下根来。
2: 好，太好了！
5: 哎，各位领导，你们看谁来了？
6: 胡大婶，
7: 胡雪娥，胡大婶啊，听说您在这儿开会，在门口特意等着看您，所以我就自作主张给她请上来了。
0: 胡大姐，
8: 张书记，
0: 你好，你好啊，
9: 广顺，你也来了，
7: 袁队长，哎，谢谢您啊，
9: 哎，
7: 谢谢您，还考虑到我妈妈身体不好，亲自给我办了取保候审的手续。我从前说话办事儿挺不客气的，我今天就是跟我妈过来呢，是主要想当面的感谢、致歉。
9: 行了，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啊。
8: 哎，方组长呢？
0: 冯森同志又回玻璃工作了，是他自己主动提出来的。
2: 怎么，您找他还有事情啊？
8: 调走了
2: 啊。
8: 想见见他呢，
0: 有机会，以后还有机会。
8: 我这答应啊，送给他这个锦旗呢。

0: 你可别吓唬我啊！吓
1: 死我了！何主任。

0: 您为什么还要回玻璃市？
1: 没什么，我就是希望玻璃那儿吧是一块净土。再说你妈妈在哪儿呢？

0: 欣然姐，你怎么来了？胡雪娥亲自送的锦旗，我想拿给她看一眼，可惜又来晚了。
1: 醉翁之意不在酒吧，八十公里来相送的，你不会喜欢上我爸了吧？说什么呢你？我找男朋友最大的年龄限度是大我一轮，他都已经超标了。
0: 我认为吧，你可以适当的降低一下标准，要不你这个条件有点难。
1: 哎，我条件怎么了？我，
0: 你看啊，你也这么大岁数了，
1: 燕回去。
0: 我说的是实话，仙人姐也是为你好。
1: 有空操心一下你自己吧。

0: 冯森同志因办案有功受到表彰，不久后调任省检察院第五检察部刑事执行检察部主任。熊少峰因在审查黄四海减刑案件中履行监督职责不到位，给予诫勉。罗欣然因在审查黄四海减刑案件中履行监督职责不力，给予通报。陈明忠因在破获黄玉红黑恶势力犯罪案件中有重大立功表现，东川省委政法委决定给予嘉奖。东川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张友成的配偶郑双雪、儿子张一伟主动从所在经营性公司离职。被告人米振东、武强、王建明、钱友文、黄四海、黄宇红、鲁春阳、罗劲松、沈广军等人均依法受到法律的严惩。
1: 热烈欢迎销售工程刘安啊！
2: 说实话，能拿下孙总这个大单非常不容易，对销售 A 组提出表扬啊，特别表扬刘爱
3: 老板。之前您说过啊，我们组如果连续四个季度都是销售冠军的话，奖金100万。这事儿兑现不兑现？
2: 我是不是答应你四个季度销售冠军才有奖金呢？现在第四个季度还没到底呢，你高兴什么呀？你小心六级升杯。你
3: 说得对哈，还有2天，我对我们组呢还是非常有信心的。要不这样，2天以后，如果冠军还是我们组，100万的

0: 奖金，请您兑现。如果冠军不是我们组，我辞职。
1: 是刘爱吗？
0: 对，哪位？
1: 我是你爸爸，你可能有点意外，因为我当时离开你的时候你还很小。
0: 我爸爸？
2: 我到底有没有爸呀？
0: 什么呀？
2: 死了？真死假死了？
0: 真的。
2: 那就奇了怪了。那我爸从阴间给我打电话了。
3: 1961年秋，被誉为民国四公子之一的张伯驹携夫人潘素，在北京踏上开往东北的列车。原本只是受邀3个月的讲座，没想到余生与长春这座城市相如交融。1952年，国家为了加强各地高等教育事业，一批全国顶尖的科学家、艺术家，不计个人得失，不畏严寒，从祖国的四面八方向北而行。责北是抉择，是与历史共鸣的回响；守北是坚守，是世代相传的承诺；兴北是振兴，是与时代同行的力量。在振兴东北的大时代，先生们成才报国的青春赞歌依旧在吉林这片热土上传承。
4: 这是我一台制造于20世纪20年代的辛格牌手摇脚踏两用缝纫机，我已经100岁了。东北抗日游击战争期间，我和我的小伙伴为战士们缝制军装。被俘厂的女战士们既要做服装，又担负着医治、掩护和转移伤员的任务。你就是其中一位，你是我的战友安顺花。1931年，你加入中国共产党。1934年，你率缝纫队跟随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二军独立师四团转战各处，你的生命就定格在了28岁。1937年3月26日清晨，日伪军的讨伐队突袭你所在的密营，你想用引开敌人的方式保护战友和物资。可是没跑多远，你的双腿就被子弹击中了。敌人对你进行了惨无人道的审讯，恶狠狠地砍断了你的双手，终究没能让你屈服。他们把削尖的木楔子钉向你的身体，一根、两根、三根，直到你没了气息。1982年，一位林业工人发现了我。当压在我身上的土被拨开，仰望天际，那血红色的黎明定是用你们的鲜血染红的。破晓之后便是朝阳，旭日东升，天下安澜。
5: Welcome to 东北，早是烟火，饭馆欢声，街头香气，家常暖意，每一口都是黑土地的深情馈赠。踏遍白山松水，深挖地道东北味，吉林卫视全新原创美食微综艺《东北超好吃》正式上线，带你吃透硬核鲜香，软糯醇香。
6: 哥，这玩意儿
7: 好不好吃
6: 吗？
8: 大酱干豆卷鱼蟹，
9: 豆饺子，
10: 油了嘎叽，
11: 油了嘎叽，
12: 糖蛋蛋，糖蛋
13: 蛋，我们在。
14: 传人龙骂掌，
15: 传人的人呢？
16: 嘿虾，嘿虾，
17: 嘿虾，嘿虾！哎呦妈
18: 呀！如果一顿烧烤解决不了，
19: 那就3顿烧烤。
5: 好看、好吃、好玩，每周六晚21:06，锁定吉林卫视。

0: 各位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3号星期一，欢迎收看吉林卫视晚间新闻节目今晚，我是栾海。本栏目正通过吉祥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基层是民生的主战场，也是振兴的微单元。吉林如何不断完善基层治理体系，让治理效能转化为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民生满意？文脉兴则旅游旺，吉林如何持续深挖本土特色文化内核，用多元业态打通文旅消费增长通道？梳理全天热点，今晚带您寻找答案。
0: 2020年7月23号，习近平总书记在长春市宽城区长山花园社区考察时强调，社区治理只能加强，不能削弱。牢记殷殷嘱托，吉林省始终以人民为中心，不断完善基层治理体系，推动治理资源下沉，服务重心前移，持续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眼下，在长山花园社区，道路整洁，邻里和睦，便民服务有序开展。六年来，社区持续织密四级党组织联动网络，健全网格、楼栋、单元三长治理体系，持续改造老旧小区基础设施，完善养老托幼、金融便民等服务载体，实现小事不出网格，大事不出社区，连续15年保持90社区治理成效，
2: 秉持对居民群众服务的热情。2021年又建立了金融服务站和我们吉林电网的网上服务站。我们这87年建的这个楼房小区，原来的进户线铝的全部换成了铜线。根据居民群众的不同时期的不同需求，我们也在调整我们的服务内涵。
1: 近年来，长山花园社区探索形成的基层治理实践样本，已转化为可复制、可推广的教学资源。作为全国首家独立设置的社区干部专业培训基地，吉林长春社区干部学院紧扣人民安居乐业、安危冷暖工作主线，新开发以党建理论和吴亚勤系列课程为核心的1+1+N 课程体系、师资体系、教材体系，新建成专业化教学场景，线上线下持续开展分层分类实战培训。
0: 依托长山花园社区示范样板的实践经验，吉林各地社区立足自身实际，持续探索基层治理新路径，不断优化便民惠民服务新模式。
1: 长春市朝阳区重庆街道新华社区直面老旧散小区管理难题，创新打造物业超市服务载体，归集72项便民服务资源，推行居民点单、社区派单闭环服务，组建和事老志愿队伍，依靠居民自治化解邻里纠纷，老旧院落面貌持续换新。
3: 我们打造了一个一站式的服务，像我们的居民想要办理一些计划生育的补贴、高龄老人补贴，包括残疾人补贴，都可以在我们的大厅办理。我们的一个服务宗旨呢，就是不让居民多跑一趟。
1: 在吉林市丰满区红旗街道田园社区，流动人口多，诉求繁杂，治理压力大，社区依托吉林市武力下沉机制，统筹街道、公安、住建、城管、市场监管5部门力量下沉一线，联合办公，补齐基层治理力量短板，
4: 搭建各类的兴趣社团，完善便民服务阵地，让老年人呢、老有所乐，年轻人呢能够安心在外面打拼，孩子们呢能够快乐成长，用心办好家门口的每一件民生实事。
1: 辽源市龙山区新兴街道东义社区依托9个网格，织密服务网络，广泛调动党员、物业、居民共同参与社区建设，围绕基础设施提升、安全隐患排查、特色便民服务持续发力，用心破解居民日常难题，
5: 把居民急难愁盼放在工作首位，深化多元共治，不断补齐小区配套短板，丰富老少群体服务，让辖区居民住得安心、舒心、暖心。
0: 六年来，吉林省持续推动党建力量扎根基层一线，不断夯实社区治理根基，一批各具特色的基层治理样板不断涌现。深耕善治不止步，民生底色更鲜明。坚实的基层治理体系，既是守护群众幸福安宁的坚实屏障，更为吉林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凝聚起基层磅礴力量，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中，书写属于吉林的温暖答卷。

0: 吉林省锚定以文素旅、以旅张文路径，通过文博市集、沉浸式演绎、数字文旅平台等业态，把文化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不断丰富文旅产品供给。
1: 伪满皇宫博物院打造的潮集万象2026文博生活市集近来颇受市民游客喜爱。市集坐落在伪满皇宫博物院 M 加文化创意街区，打破了历史场馆静谧氛围，让历史文脉与市井烟火新潮业态相融。30余家特色展位错落分布，以创意赋能文化表达。
2: 那么本次的这个市集呢，我们一直持续到今年的10月7号，那么在每天的上午9点到下午的5点半是对公众进行免费的开放。那我们可以在整个街区当中看到有非常有代表性的一些非遗作品，同时也能看到有很多精美的文创产品。我们也融合了很多我们地方的一些特色美食，从而呢能够吸引更多的游人能够走进博物馆，来体验这种可观可玩可感的这么一个文化的一个场所。
1: 日前，通化老城龙兴里文旅街区成功入选中国旅游产业影响力案例，成为吉林东南部文旅融合发展的标杆项目。这条特色街区以文化为内核，打造多元消费场景，今年以来累计接待游客突破50万人次，带动周边餐饮、住宿等业态营收同比增长80%。
3: 感觉这里的文化气息非常的浓厚，然后每个文艺演出都很多，然后文创的展位也非常的多，就像松花石，然后还有一些非遗的记忆。
1: 敦化市六顶山文化旅游区全新打造休闲观光打卡点位，兼顾生态观景与民族烟火气。商业街沿街布设特色美食摊位、非遗文创展区、本地农特产品商铺，既填补了景区休闲消费空白，也补齐了游玩配套短板。
4: 我觉得真是来对了，觉得特别舒服，我们大家玩的都不想走了。
0: 在中国一汽博物馆7497平方米的文旅配套服务区，研学课堂、车标展示、魔玩俱乐部等配套区域融为一体。今天让我们走进一汽博物馆，体验这座可玩、可学、可品的汽车文化综合体。
5: 谁说汽车博物馆只能看车？在中国一汽博物馆，这个答案被彻底改写。走进汽车科技研学体验区，这里呢不是只看不动的传统展区，而是主打动手实操的亲子研学基地。大家看这个区域，不仅是可以通过互动屏观察发动机的工作原理，还可以亲身体验实景赛车等设备。
6: 我刚才玩了汽车组装，感觉很好玩。
5: 现在呀，我就坐在了这个6轴驾驶模拟器里，接下来呢就让我们系好安全带出发。这种方向盘的回馈以及座椅的这种震动感啊，真的是还原了真实开赛车的一个驾驶的感受。
7: 我们汽车研学区里边有9D影院，也有汽车模拟试驾，同时呢还有汽车知识，可以让爱好汽车的大人小朋友都来到我们汽车研学的体验区来体验车的构造、车的架构，同时呢也可以驾驶车的乐趣。
5: 这里是世界车标文化博物馆，这里集中呈现了900余个汽车品牌的3000余件实物标识，系统梳理汽车标识演变历程，是国内稀缺的汽车标识主机空间。大家看这些车标就能感受百年车标变迁，但最让我惊喜的是旁边的 3D 打印区，这里直接把看标识变为了坐标识，多台设备正在运转，打印着个性化工艺品，不少孩子围坐在操作台前亲手参与体验互动乐趣。
6: 我在这里看到了很多车型和很多车标，这里还有很多好玩的，还可以自己动手玩。
5: 从拆解汽车模型到坐进赛车模拟器感受速度激情，从3000余件车标中读懂百年设计演变，再到 3D 打印一份属于自己的个性化车标，中国一汽博物馆的研学体验馆与魔玩空间让汽车文化从看变为玩，知识与趣味融合，汽车工业的记忆便不再是冰冷的钢铁，而是可以亲手触碰的生动课堂。
0: 今天我们来认识一位98岁的老兵洪图，他用热血践行保家卫国的铮铮誓言。他先后荣获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纪念章、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用一生诠释。

0: 示了一名老兵的忠诚与担当。
1: 洪图1928年出生于山东平度，年少时随家人来到吉林。1948年，洪图参军入伍，抗美援朝战争打响后，他随部队奔赴朝鲜前线。两年多异国征战，数百个日夜坚守，洪图始终冲在一线。战场上，洪图既要做好官兵思想工作，鼓舞战斗士气，还要冒着炮火转运物资，抢救伤员，保障通信畅通。数次与死神擦肩而过的他，始终把使命放在首位，并多次获得嘉奖，被战友称为最可靠的政工尖兵。
2: 我们要奋进努力，早日建成我们社会主义强国。
1: 如今98岁高龄的洪图依然保持军人本色，一枚枚军功章不仅记录着烽火岁月的荣光，更承载着赤诚与坚守的家国情怀。欢迎进入今晚的就业服务板块，就业在即。我是数字人主播林小爽。近年来，延吉市深耕特色咖啡产业，持续擦亮延吉咖啡师国家级劳务品牌。通过技能培训，拓展群众就业创业渠道，实现文旅产业提质与百姓增收双向赋能。
3: 一大早，彭贝职业培训学校的教室里就十分热闹。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咖啡文化交流发展协会会长崔逢花正在授课，从基础萃取到延边特色饮品调配，他耐心为学员拆解每一项实操技巧。
4: 我就是对这个咖啡行业有兴趣，然后我在抖音上搜了以后，发现延吉有这家好的培训学校，考完证以后自己再开个小咖啡店。
3: 从早年边贸手艺萌芽，到如今千余家咖啡馆集聚，年消费超7亿元，延吉咖啡产业蓬勃兴起。依托人社部门培育扶持，延吉咖啡师2025年成功入选国家级劳务品牌。当地创新理论加实操加创业培育模式，精准面向重点就业群体开展系统化培训，配套创业帮扶，有效破解行业发展痛点。
5: 在技能培训上，品牌聚焦高校毕业生重点群体，开展系统化教学，累计培养各类咖啡专业人才6万余人。
3: 成熟的产业平台留住了本土青春力量。延边大学毕业生陈佳涵参加咖啡制作技能培训后，选择留乡任教。
6: 我是去年从延边大学毕业之后学习了咖啡，最后在彭贝学校任教，成为了一名咖啡老师。
3: 立足本地人参、苹果梨等特色物产，延边创新打造多款特色咖啡，带动农产品增收，激活文旅新业态。立足长远，当地还持续完善行业标准，拓宽人才输出渠道，深化对外交流合作。
5: 日前，长春师范大学网站发布招聘公告，一起来看具体招聘信息。
1: 一、招聘计划，本次公开招聘领军人才、学科带头人、学术骨干若干名，招聘优秀博士27名。二、报名资格条件，年龄一般在18周岁以上、43周岁以下，符合岗位资格条件的2026年普通高校毕业生报考不受年龄限制。三、报名方式，网上报名。四、报名时间。一、领军人才、学科带头人、学术骨干报名时间2026年8月31号至2026年12月31号。二、优秀博士集中报名时间2026年8月31号9点至2026年9月4号16点。
0: 盛夏时节，繁花遍野，白山松水间铺展出一幅幅唯美的多彩画卷。节目最后一起欣赏。好，今天的节目内容就是这些，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朋友们，晚安。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2026年8月3号的吉林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省委书记黄强到长春经开区调研，强调用好改革开放关键一招，持续推动开发区高质量发展；
1: 吉林新闻联播开设极地振兴沃土向新专栏，全面反映全省农业高质量发展新气象；首期节目关注吉林全链条提质升级，夯实农业发展根基。
0: 两款具身智能机器人新品在吉林正式亮相，具身智能产业在改变生产与服务方式的同时，带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1: 走进一汽博物馆文创空间与餐饮空间，品读汽车岁月，邂逅书香与人间烟火。以下来看详细内容。
0: 8月3号，省委书记黄强到长春经开区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家级经开区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新发展理念这个指挥棒红绿灯，扛牢高质量发展使命任务，勇当改革开放的排头兵，为推动吉林全面振兴贡献更大力量。
2: 长春经开区聚集了一批知名院所和企业，科技实力雄厚，产业基础坚实。黄强来到兴隆综保区跨境电商产业服务中心，实地查看运营建设进展，并详细了解龙头企业 CEL 畅达集团海外仓网布局、物流运输管理等情况。他鼓励企业充分把握历史机遇，进一步拓展俄罗斯、中亚五国等海外业务，助力扩大进出口规模。在长春奥普光电技术公司，黄强深入了解企业创新研发情况，与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科学院长春光机所所长张学军一同探讨科技成果产业化应用等事项，希望企业以产业需求引领科技创新，带动更多科技成果加速变为现实生产力。调研中，长春经开区党工委书记李卫国汇报改革推进落实情况。黄强指出，发展中出现的问题要用更高质量的发展来解决，发展中遇到的难题要用更深入的改革来破解。长春经开区要坚持以高质量发展为首要任务，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着力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点，巩固提升先进制造业产业基础，把实体经济牢牢抓在手里。一要全身心服务企业高质量发展，久久为功进化政治生态，绵绵用力优化营商环境，真正让企业遇事找市场，不找市长。二要精准开展产业链招商，用世界眼光培育光电信息产业，坚持缺什么引什么，吸引一批成长性好的优秀企业深度融入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形成抱团不内卷、相互成就的产业生态。光与电的深度融合，引领信息领域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要把建设中国光电城作为头等大事，以工程不必在我、工程必定有我的责任担当，下更大决心，举全省之力建好办成，充分发挥我国光电信息技术创新策源地的优势，全力支持中国科学院长春光机所当好科技创新主力军，生产一代、研制一代、预研一代、探索一代，切实把国家急需吉林最能的事情做到位，更好为实现国家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拼刺刀。扩大进出口对稳定经济增长具有立竿见影的效果，要以举办长春大冬会为契机，把增进口与促消费结合起来，推动各大商超设立进口商品专区，销售货真价实的特色优质产品，更好满足市场需求，拉动消费增长。黄强强调，深化开发区改革是当前全省工作重中之重，要提其不稳推进各项任务，有序剥离社会职能，创新人事薪酬制度，促进集约高效发展，着力盘活闲置资产，推动各级各类开发区回归主责主业，提升运行效率，不断激发创新活力和内生动力。开发区党工委要扛起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坚持正确用人导向和工作导向，为想干事、能干事、干成事、不出事的干部搭建平台。一把手要以身作则，说到做到，绝不搞违规尽人、以权谋私的事，以自身正、自身净、自身硬，带动形成风清气正良好环境。各级干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始终恪守公和廉，慎独、慎出、慎微、慎欲，以实际行动取信于民、造福于民。随后，黄强来到长

0: 长春市惠爱医养中心实地查看养老服务情况，看望过生日的耄耋老人，祝愿他们幸福安康。黄强叮嘱机构工作人员照料好老人生活起居，防止意外摔倒，要常态化开展电路管线安全检查，及时排查消除隐患，严防发生火灾事故。黄强详细询问补贴资金使用、养老服务费用等情况，强调要纵深推进养老服务领域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紧盯关键环节，健全监管机制，切实守护好人民群众的养老钱。张恩惠、王子莲、刘凯参加调研。
1: 作为全国粮食生产核心区，吉林省锚定千亿斤粮食产能建设目标，统筹推进耕地提质、设施升级、科技赋能、产业延伸全链条建设，以全方位现代化举措筑牢大国粮仓根基。为展现我省农业转型升级的创新实践和积极成效，今天起吉林新闻联播开设极地振兴沃土向新专栏，聚焦多元种植、设施农业、水利支撑、科技赋能、畜牧升级、品牌建设等领域的亮点举措，全面反映全省农业高质量发展的新气象。
2: 在镇来县喀什根乡的水稻种植基地，连片水稻长势喜人。很难想象，这里以前是白茫茫的重度盐碱滩，基本寸草不生。从1988年省农科院首批专家扎根这里开始，四代科研人员接力坚守，以稻制稻，以稻制碱，从3000余份水稻育种材料中筛选出耐盐碱丰产水稻新品种，创建盐碱地栽培与改良关键技术14项。如今这里的重度盐碱地通过种稻改良，亩产突破548公斤，形成的苏达盐碱地水稻抗逆除障可持续稳产技术已累计推广765万亩，近30万亩盐碱荒地重获新生，新增粮食产能5.4亿公斤。
3: 我们是从最开始的时候就是在这个叫移种湿地，现在我们在镇来县就是已经选育的品种都上100个了。
2: 走进公主岭市20家子满族镇，持宝无人机盘旋穿梭于田野之间，一体化喷施农药、叶面肥，细密无滴均匀覆盖整片玉米田。全镇大力推广无人机飞房新模式，以现代化农机替代人工劳作，适配丘陵坡地作业环境，省时省力，提质增效。今年当地采取科技飞房加生态固土加绿色养地的立体化保护体系，有效遏制水土流失，持续提升耕地质量，眼下全镇玉米长势均衡喜人。
4: 我们统一采用无人机飞房作业，是打药喷施叶面肥一步到位，不用人工下地了，就是效果显著提升，提升10几倍。
2: 今年我省立足黑土地资源禀赋，依托重大农业技术协同推广项目，打通科研成果落地最后1公里，突出重大技术集成应用，增产增效，围绕粮食产能提升、黑土地保护、特色优势产业等重点方向发出榜单，确定了10个重大协同推广项目，项目实行推广加科研加主体模式，持续挖掘粮食增产潜力，夯实粮食安全根基。
5: 今年我们发布了50个主导品种、82项主推技术，通过专家包联、基地示范、现场观摩，实现粮种、粮法、粮技、粮机配套落地，为全省粮食增产、稳产注入了强劲的科技动力。
2: 同时，我省统筹政产学研用各方力量，持续加大工作力度，想方设法将黑土地这一耕地中的大熊猫保护好、利用好，并接续推出一系列配套政策举措，制定补充耕地质量验收方案、细则、技术规范、专家库管理办法等系列文件，出台关于利用盐碱地资源高质量发展含地弱碱茭白产业的意见，明确9方面支持措施，指导各地落实高标准农田建设、侵蚀沟治理、防护林建设、保护性耕作、有机肥还田等综合措施，在全国率先出台高标准农田1+7制度体系，
0: 预计今年底高标准农田建成规模将达到5893万亩，占永久基本农田71.83%。

0: 三，良田底座越住越牢。
1: 我们依托科技赋能来推动黑土地保护利用，联合中国科学院发布了黑土粮仓科技会战一期的攻坚成果，建成3个万亩级、30个千亩级的示范区，形成了梨树模式、3.0、档案模式等分区治理的范式，加快推动科技成果就近就地转化应用。
0: 今年我省以发展现代化大农业为主攻方向，深入实施千亿斤粮食产能建设工程，全省粮食种植面积实现9329.3万亩，较省级下达任务增加29.3万亩，粮食播种面积实现21连增。日前，极易智能举行2026新品发布会，两款具身智能机器人产品正式亮相。从一张白纸到初步成事，吉林具身智能产业正悄然改变着生产与服务的方式，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在吉林深度融合。
2: 极易智能2026新品发布会上，面向工业场景的质检加搭载柔性七轴仿生机械臂和自研工业视觉系统，检测效率远超人工3倍。面向商业服务的小木，凭借精巧机身与灵活底盘，可自由穿梭门店狭窄通道，搭载自研语义与导诊大模型，具备快速学习能力。这些机器人的背后有一个聪明大脑在支撑，极易自研 Z1 具身大模型，依托一级投入建设的机器人训练场与年产百万小时数据生产能力，学习效率提升300%，可实现复杂环境理解加决策链闭环。
3: 我们在整个构建的模型基座其实就是通过预训练的方式来构建，在后训练阶段我们也是做了非常多的算法上的一些创新性的优化吧，想办法提升我们的数据质量，
2: 用有限算力跑出顶尖效率，这正是企业研发团队的硬功夫。从整个工程角度闭环数据生态，到构建百万小时级的数据用于模型训练，再到强化学习算法在行业内达到顶尖水平，这些突破让极易智能在具身大模型赛道上实现了后发先至。
4: 对于机器人来说，现在数据是最稀缺最宝贵的资产，我们做的年产量是能够达到120万小时真实有效的真机数采的数据，这个对于全国来说应该是在头部的规模。
2: 数据飞轮一旦转动，便形成越用越聪明的正向循环，真实场景产生真实数据，真实数据训练更聪明的模型，更聪明的模型支撑更广泛的应用，这正是研发设计制造应用一体化产业生态的吉林实践。未来企业力争2030年实现数十万台级产能，以真实产品、真实场景、真实产线为锚点，推动中国具身智能迈入高质量可规模化的新阶段。
5: 持续坚持靶向助企服务，完善政产学研用协同机制，加快具身智能标志性产品试制、量产与市场落地，全力打造吉林高质量发展全新增长点。
6: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大安市临江街道仁和社区创新打造社区合伙人多元共治体系，联动机关单位、医疗机构、商户能人、法律力量多方资源，围绕一老一小、就业增收、平安调解、老旧小区改造等方面精准发力，把民生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走出一条共建、共治、共享的基层善治新路。
7: 走进仁和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处处可见暖心服务场景。健康小屋内，理疗师为老人做康复按摩；巧手方里，居民围坐编织手工艺品；科普驿站中，孩子们参与公益托管。小区内道路平坦，环境干净整洁。社区聚合医疗机构、商户、律所及辖区单位组建14家党建合伙人联盟，每季度召开联席会，攻坚民生问题，分类落地康养、就业、托育、调解、环境改造服务项目，构建群众提诉求、合伙人诉响应、社区抓落实的民生服务闭环。辖区橡胶厂家属楼建成年代久远，出入口路面破损，社区积极推进路面修缮工作，得到居民一致好评。
8: 现在特别好走，你看现在那条道溜光的，我们都特别开心。
7: 社区还组建匠心编织合伙人团队，开办巧手方，累计培训300余人次，带动12名困难居民灵活就业。居民董大姐常年需要照料家人，无法外出务工，加入巧手方后实现居家增收。
9: 丈夫呢身患残疾，家里还有2位残疾老人，需要

0: 善养，我来到巧手房学习编织哈，丰富我自己业余生活，从同时呢对家庭呢也是一个补贴。
1: 仁和社区还同步打造家校社联动阵地，开设公益托管、书画课程，缓解双职工子女看护压力。针对辖区高龄、残障群体多的现状，社区将专业理疗机构纳入合伙人队伍，打造健康小屋，常态化提供康复理疗、免费体检服务。居民罗阿姨长期受腰疼疾病困扰，在坚持2个月的理疗后，肢体活动能力得到明显改善。
2: 社区把理疗机构请到咱家门口，每天呢都能上那社区来做康复，康复效果呢非常好，社区真是实实在在给咱老年人办了件大好事。
1: 如今的仁和社区旧貌换新颜，帮扶就业、矛盾调解服务全覆盖。接下来社区将深化社区合伙人治理模式，以精细服务打造安居和睦的幸福社区。
3: 下一步我们会持续推动多方协同共治，紧盯群众急难愁盼，办好群众的每一件民生小事，用基层实干交出群众满意的治理答卷。
4: 8月3号，2026年吉林省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为国戍边项目志愿者集中培训在长春开班，共有来自全国30个省区市的1302名大学生志愿者参加培训。本次培训分为青马工程理论培训与西部计划集中培训两大板块，聚焦理想信念教育、民族团结进步、基层社会治理、应急知识普及等内容，邀请省内外各领域专家学者进行专题授课，同时举办主题团课、研学实践、事迹分享、联谊团建等活动。通过开展集中培训，引导大学生志愿者主动扛起兴边富民、稳边固边的时代使命，以实际行动践行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的青春誓言。
5: 我会虚心汲取经验，夯实基础，努力成长为一名能够扎根基层、服务群众的西部计划志愿者。
6: 今年呢，我们在边境地区呢，设置的志愿者的岗位也有了一些创新啊，比如说我们边疆的一些产业项目啊，这个都是我们重点考虑志愿者要去发挥作用的岗位。
7: 在中国一汽博物馆，汽车文化不止于展台上的经典车型，更延伸为一种生活方式。1400平方米的文创咖啡书屋与850平方米的工人食堂，用书香、文创与烟火气为工业记忆注入了温暖的人情味儿。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一汽博物馆的文创空间与餐饮空间，邂逅书香与人间烟火。
8: 走进文创咖啡书屋，1400平方米的空间里，暖光与原木色调相融，为硬朗的工业风增添了温润气息。
9: 这里真的太适合坐下来休息了，书架陈列书籍7000余册，文创展品1000余件，周围摆满了汽车元素。最特别的是，5台一汽经典车型安静陈列在书架环绕之间，看书、喝咖啡、挑文创、打卡拍照，一站式搞定。
10: 你既能看到非常非常好的展览，你又能买到文创，还有项目去体验，基本上你关于汽车的所有东西你都能一站式了解了。
9: 现在呀，我来到了工人食堂，850平方米的空间里，满满的老厂区氛围扑面而来，空间还融合了红旗、解放、经典电影等怀旧元素。最引人注目的是12大食堂，名字源自当年一汽职工最熟悉的12食堂，老式铝制饭盒装着荤素搭配的家常菜，满满的都是记忆中的老味道。
11: 光累了呢，到这个食堂这儿，就感受到这种氛围特别有年代感，然后吃的东西都是我们地道的东北的特色，价格还比较亲民。
9: 在图书中翻阅汽车百年，在文创里带走独家记忆，在怀旧食堂里吃一份铝饭盒的家常菜，从视觉到味觉，从知识到趣味，这里不止记录工业历史，更让每一位走进的人带走属于自己的汽车文化记忆。
4: 寻访老兵足迹，传承红色精神。今天来认识长春市的老兵徐盘根。98岁的徐盘根亲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在枪林弹雨中淬炼成长，用无畏与坚毅书写军人本色。
12: 徐盘根1928年出生于河南西平，自幼目睹山河破碎，民众饱受战乱之苦，他毅然选择从军报国。
13: 我爸是44年当兵，当兵打日本，打了2年，下的面条没能吃呢，命令就来了， 完了就是

0: 面子什么饭也不管了，就去打仗。
1: 在战火纷飞的岁月里，他历经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用无畏与坚毅书写军人本色。徐凡根的儿子徐斌告诉记者，老人极少主动讲述战斗往事，即便提及也是轻描淡写，把艰苦岁月与生死考验都默默藏在心底，从不居功自傲。在父亲的影响下，徐斌也走上了从军之路。
0: 我当兵就是说受我爸的熏陶。
1: 如今98岁高龄的徐盘根因病行动不便，言语困难，虽不能再亲口讲述烽火岁月，却用一生的坚守与品行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2: 下面来关注本期的央媒看吉林。今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在经济聚焦专栏中推出，到2030年，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出骨架建成率提至95%，穿山跨海，黄金大外环要来了。其中报道，国331吉林段已全线贯通，成为黄金大外环的标杆路段。这条全长1314公里的边境公路，串联起12个国家森林公园、8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等生态文旅资源，成为国内边境自驾、生态观光的宝藏目的地。8月2号，新华社客户端推出，吉林松原秸秆还田有新招，地力产量双提升。报道松原市前郭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红旗农场，依托吉林省农业科学院研发的低温型浮解菌剂技术，破解了东北冷凉区水稻秸秆还田长期存在的痛点，实现秸秆资源化利用、土壤肥力提升与粮食增产的协同推进。8月1号，央视新闻频道播发，避暑好去处，吉林长春玩水看戏赏烟花，多点打造消夏场景。报道吉林长春通过多点开花的消夏场景，持续拉动暑期消费增长，不仅让市民游客尽享夏日清凉，更激活了城市消费活力。8月3号，由长春百克生物科技股份公司独家生产的鼻喷流感减毒活疫苗液体剂型正式上市销售。此次推出的液体剂型是在原有冻干剂型基础上的重要升级，接种时间由原来的约2分钟缩短至仅8秒，接种效率大幅提升，适用于3至17岁儿童及青少年。公司目前正在开展该疫苗适用于18至59岁人群的3期临床试验，未来有望将适用人群扩展至更广泛年龄层。
3: 日前，由省文旅厅主办的2026全国四季春晚示范展示活动在白山市浑江区三道沟镇低台村启幕。本次夏季春晚活动设在国331白话白艺展，推出文艺汇演、特色市集、渔猎非遗展示等活动，沉浸式展现鸭绿江畔边境乡土风情，以文旅融合赋能乡村振兴，擦亮白山边境旅游名片。
2: 由吉林广播电视台吉祥新闻中心倾力打造的舆论监督节目《民生》将于今天21:05在吉林卫视播出。本期节目关注暑期校外培训，聚焦托管班的秘密，敬请关注。好好学习专题节目《我在博物馆修文物》将于今天21:40在本台卫视频道播出。让我们走进吉林省博物院文物科技保护中心，感受传统匠心与现代科技的深度融合，探寻文物修复的专业准则，解码文脉传承的时代价值，体悟守护文明、更续薪火的文化使命。
4: 和风送香，碧波生韵，吉林各地荷花次第盛开，盈盈合影勾勒盛夏画卷。节目的最后，一起邂逅吉林夏日的浪漫。

0: 说，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2: 喂，
1: 嗯，好，
2: 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4: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3: 行，我马上来。
4: 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1: 这，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4: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动静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我们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1: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2: 五四三二一，就选金标牛。
3: 喝纯粮酒，选金标牛。
1: 好客山东，云门酱酒。奥尼窖酒，芝麻香气，高温堆积发酵，畅销全国。
4: 突破性亩源自护，选飞鹤顶配聚萃。
5: 通天晚收山葡萄酒，通天酒业。
1: 渤海香瓜，可口味佳。国生故里深藏白酒，九味草本非遗传承，吉林白山传奇国生酒业。物华天宝的四瓶玉米，绘就乡村振兴美好画卷。中国陆香，自在双阳。七星福地，一水满乡，吉林一通欢迎您。精华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中国光电城，长春经济技术开发区，邀您共创辉煌。

新闻早报，新闻早知道。这里是吉林卫视正在直播的早间新闻，新闻早报，我是刘拜。今天是2026年8月4号，星期二，欢迎您收看本栏目。本栏目正通过吉祥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好，节目开始，首先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全省多云有时晴，白城、松原、长春西部和北部四平西部有阵雨或雷阵雨，部分地方有中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吉林白山延边西部部分地方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夜间全省多云有时晴，白城东部、松原、长春四平、吉林北部有阵雨或雷阵雨，部分地方有中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气温方面，全省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为33到34度，最低气温为23到24度。长春市最高气温为33度，最低气温为24度。高温天持续，出行仍需做好防暑防晒工作。好，了解完天气，来看新闻。

0: 自然资源部昨天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海洋经济稳步增长，展现出良好的发展韧性。
1: 初步核算，上半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5.5万亿元，同比增长5.1%，高于国内生产总值增速。海洋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牵引作用愈发凸显。上半年，我国深海硬核科技持续突破，成为海洋经济创新发展的核心引擎。在山东青岛崂山实验室，问海 6000H 深海重载无人潜水器正在进行机械臂调试，为即将开展的大洋科考出海做最后准备。今年上半年，该装备已在昆仑热液桶群区执行科考任务，最大下潜深度达6523米，累计下潜16次。
2: 这台无人潜水器就像一个强大的深海助手，让我们能够在深海极端环境里进行高精度的原位探测和高效率的海底战略资源勘探。
1: 上半年，我国海船新接订单量、完工量、手持订单量三大指标继续保持全球领先地位，传统海洋船舶产业加速向绿色智能全面转型。在福建福州连江马尾造船码头，一艘4200车位 LNG 双燃料智能汽车滚装船即将交付。船舶搭建光伏、储能、轴带发电一体化智慧能源体系，靠泊可接入岸电，全程实现低碳航行。
3: 这艘4200车是我们全新一代跨代升级的 LNG 烧燃料汽车滚装船，动力上我们真正实现油电混动。
0: 中国人民银行近日召开了2026年下半年工作会议。下半年，中国人民银行将实施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
4: 中国人民银行表示，下半年将继续实施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保持流动性充裕，保持社会综合融资成本低位运行，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用好各项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稳妥实施科技创新与民营企业

债券风险分担工具，稳步深化金融改革和对外开放，积极稳妥开展央行间货币互换和本币结算合作，支持和便利更多境外机构参与。

0: 中国烹饪大师、名师等称号，此前管理并不规范。民政部、中央社会工作部印发的《社会组织评比表彰活动管理办法》等新规，在8月1号正式施行后，这类称号就已经不再符合新规的要求了。此次中国烹饪协会全面清理并撤销各类称号的背后，是我国相关规章制度的不断完善。
1: 新施行的社会组织评比表彰活动管理办法明确规定，未经批准不得开展城市、支乡、基地等授牌命名活动，不得开展包含中国、中华、全国等字样的评比表彰活动。新施行的社会团体分支机构代表机构管理办法也明确，社会组织分支机构代表机构未经批准不得在活动中冠以中国、中华、全国等字样，其负责人也不得称为会长、理事长、秘书长等。据民政部社会组织管理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下一步将结合社会组织规范化建设相关工作，会同相关方面指导社会团体在一年过渡期内对存量机构进行全面排查、合规整改。对于党建工作不到位、名称不规范、组织架构不合规、负责人称谓不符合要求、授权事项不清晰等问题，要立查立改。
0: 目光回到省内，8月3号，2026年吉林省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卫国戍边项目志愿者集中培训在长春开班，共有来自全国30个省区市的1302名大学生志愿者参加培训。
2: 本次培训分为青马工程理论培训与西部计划集中培训两大板块，聚焦理想信念教育、民族团结进步、基层社会治理、应急知识普及等内容，邀请省内外各领域专家学者进行专题授课，同时举办主题团课、研学实践、事迹分享、联谊团建等活动。通过开展集中培训，引导大学生志愿者主动扛起兴边富民、稳边固边的时代使命，以实际行动践行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的青春誓言。
3: 我会虚心汲取经验，夯实基础，努力成长为一名能够扎根基层服务群众的西部计划志愿者。
4: 今年呢，我们在边境地区呢设置的志愿者的岗位也有了一些创新啊，比如说我们边疆的一些产业项目这个都是我们重点考虑志愿者要去发挥作用的岗位。
0: 今天的边境村来了大学生专栏，我们来认识山西姑娘任露。来到珲春市板石镇柳亭村的2年时间里，她和小伙伴们立足村里苹果种植优势，借助镜头宣传乡土好物，打通产销通路，助力村里的苹果销往省外，走出国门，以青春力量为边境村特色产业发展注入鲜活动能。
5: 我叫任露，老家在山西阳泉。2024年8月，我成为一名吉林省西部计划卫国戍边项目的志愿者，来到了珲春市板石镇柳亭村。秀美的风光，朴实的村民，盛夏的边境小村，一切都是那么美好。而更让我印象深刻的是村里家家户户种植的苹果。
6: 哦，我真的头一回见，就是这么大的苹果，真的直径可能得有10厘米。哦，然后第一次吃的话，它是那个酸甜的，然后特别的脆的这种口感。
5: 通过路过走访，我们发现口感如此惊艳的苹果销路却十分单一。每年苹果收获的时候，村民们都是等着果商上门来收，于是我们几个小伙伴就开始琢磨怎么能让村里的苹果卖得更远。我们开始拍短视频，在各个平台发布的同时也积累了一手素材。当年10月，镇里到浙江金华市进行推介活动，需要剪辑一部3分钟的宣传片，这些素材有了用武之地，可到了视频剪辑这个环节，我们这些门外汉却又犯了难。
6: 遇到不会的就是上那个抖音呢，然后像 B 站啥的去搜索这些课程，然后不会的直接学。
5: 就这样，经过1个多星期的昼夜奋战，宣传片终于出炉。在推介会上播放后，收到了特别好的效果，村里也收到了不少苹果订单。就在我们还沉浸在宣传片取得成功的时候，村委会告诉了我们另一个重磅消息，村里的富硒苹果马上就要走出国门。

0: 出口到国外。
1: 我当时就是特别的震惊，就是因为我想着说是从吉林去卖到金华，这就已经是一个很大的跨越，省与省之间的嘛。然后没想到他竟然说是还有这种更大的目标，就是走出国门，让世界各地的人都尝到咱们这个苹果。
0: 兴奋的同时，我和小伙伴们也下定决心，一定要参与其中。我们开启了全方位自学模式，主动对接相关部门咨询流程规范，一步步熟悉掌握农产品质检、资料申报、报关通关等专业流程。
1: 虽然这个过程呢也是挺困难可能啊，但是最后还是把这个事儿做成了。
0: 如今村里的苹果连续两年远销海外，价格也是水涨船高，
1: 跟我在学校通过努力打一个高分纸面上的这种高分不太一样。看到就是村民那个钱袋子鼓起来嘛，然后能看到村民脸上的这种笑容，挺让人上瘾的这种成就感。
0: 眼下两年服务期将满，我把这两年积累的心得经验都整理出来，形成完整资料，全部交给后续来村服务的志愿者，让这份助农力量能够接续传承。奉献边疆，青春先行，我是任路，这就是我在村里的故事，希望越来越多的人能关注这里，助力边境地区发展。
2: 寻访老兵足迹，传承红色精神。今天来认识长春市的老兵徐盘根。98岁的徐盘根亲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在枪林弹雨中淬炼成长，用无畏与坚毅书写军人本色。
3: 徐盘根1928年出生于河南西平，自幼目睹山河破碎，民众饱受战乱之苦，他毅然选择从军报国。
4: 我爸是1944年当兵打日本，打了2年，下着面条没等吃呢，命令就来了，完了就是面什么饭也不管了，就去打仗。
3: 在战火纷飞的岁月里，他历经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用无畏与坚毅书写军人本色。徐盘根的儿子徐斌告诉记者，老人极少主动讲述战斗往事，即便提及也是轻描淡写，把艰苦岁月与生死考验都默默藏在心底，从不居功自傲。在父亲的影响下，徐斌也走上了从军之路。
4: 我当兵就是说受我爸的熏陶。
3: 如今98岁高龄的徐盘根因病行动不便，言语困难，虽不能再亲口讲述烽火岁月，却用一生的坚守与品行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2: 目光转向国际，当地时间8月2号，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发表声明说，7个欧佩克主要产油国决定9月日均增产原油18.8万桶，并重申将维护市场稳定。
5: 沙特阿拉伯、俄罗斯、伊拉克、科威特、哈萨克斯坦、阿尔及利亚和阿曼的代表当天举行线上会议，研判全球石油市场现状与前景。本次增产是主要产油国今年4月启动增产以来连续6个月增产。此次增产也意味着2023年达成的每日165万桶自愿减产的份额已全部恢复。声明同时表示，这7国将根据不断变化的市场条件灵活调整产量，并已定于9月6号再次举行会议，以决定10月的产量水平。分析人士认为，鉴于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仍受阻，本次增产短期内对市场影响有限，只有当石油出口恢复正常时，才会对市场带来真正影响。欧佩克加由欧佩克成员国与俄罗斯等非欧佩克产油国组成。自2025年4月起，上述7国加上目前已退出欧佩克的阿联酋，逐步增加原油产量，并持续到12月。2026年1月至3月，由于季节性因素，主要产油国暂停增产，此后于今年4月起重新开始增产。
2: 据美国媒体日前报道，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已宣布，在收到多起悬架故障投诉后，正式对近120万辆特斯拉汽车展开初步调查。
6: 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表示，该机构累计已收到156起特斯拉悬架故障相关投诉，主要涉及2018至2020款 Model 3和2021至2023款 Model Y 车型。故障表现为车辆前下横向连杆脱落，极端情况下可能造成车辆失控。截至目前，尚未收到因这一故障引发人员伤亡的

0: 报告。目前，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已正式对119.83万辆特斯拉汽车启动初步调查。一旦调查认定相关车辆存在安全缺陷，监管机构有权要求特斯拉实施强制召回。截至发稿，特斯拉尚未就此次调查作出回应。事实上，这并非特斯拉首次遭遇悬架相关质量问题。2021年，特斯拉曾因悬架生产缺陷召回约2800辆 Model 3。2023年，再次针对同类故障召回422辆 Model 3。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表示，本次调查涉及的故障波及范围远超此前两轮召回，且故障根源和早前召回对应的生产问题并不相同。
1: 据韩国气象厅二号的消息，韩国多地当天遭遇40摄氏度以上高温天气。庆尚南道凉山市日间气温连续5天超过40摄氏度，二号更升至42.5摄氏度，刷新韩国最高气温纪录。
2: 二号下午，庆尚南道凉山市的气温达到42.5摄氏度，连续第三天刷新了韩国最高气温纪录。截至当地时间2号17时，韩国全国共有15处气象观测设备测得了40摄氏度以上的高温。据韩联社报道，自1973年以来，韩国日间气温连续3天以上达到40摄氏度的情况仅出现过3次。庆尚南道多地二号创下有气象观测记录以来本地日间气温最高纪录，釜山二号气温也超过40摄氏度。目前，全国235个陆地气象预警区域中，有228个地区已发布高温预警。据韩国媒体报道，随着高温天气出现，中暑患者数量持续增加，多人出现心跳骤停甚至死亡。据韩国疾病管理厅统计，从5月15号至7月31号，全国累计报告中暑病例1781例，其中13人死亡。此外，持续高温正给韩国农业和畜牧业造成冲击。济州岛胡萝卜播种因高温干旱受阻，当地政府已成立农作物抗旱综合应急指挥机构，并开展紧急供水支援。在庆尚南道密阳、昌原等地，旱情持续加剧，农户纷纷申请紧急供水。畜牧场内，养殖户通过放置冰水、开启风扇等方式降温，尽力减少高温造成的损失。
1: 炎炎夏日，降雨增多，方便穿脱可以防水的洞洞鞋成了不少人暑期出游的首选。但是穿这种鞋搭乘电扶梯却暗藏危险。近日，广东、江西等地就接连发生了穿洞洞鞋乘电扶梯被卡脚的险情，一起来看一下。
3: 近日，广东珠海市斗门区一商场内，一儿童穿着洞洞鞋搭乘电扶梯时，软质鞋身卷入扶梯侧边的缝隙，脚被牢牢卡住。消防员赶到现场后，用撬棍缓慢撑开扶梯边缘，经过半小时的救援，终于把孩子的脚安全取出。所幸救援及时，孩子送医检查后并无大碍。其实类似险情近期已发生多起。在广东惠州，一名女童的右脚被电扶梯转轮夹住；在江西瑞昌的一家商场，一名男童乘坐下行电扶梯时，洞洞鞋瞬间卷入梯级夹缝，当时家长试图徒手把鞋拽出来，结果越卡越紧，只能拨打119求助。
4: 就卡在那个台阶处的大概2到3层那个位置，我们利用那个液压工具组，还有在那个维修师傅的那个协作之下，成功把小朋友的脚然后挪出来。
5: 每年夏季，我们都会接到多起儿童洞洞鞋被自动扶梯夹缝卡住的警情。救援时，我们一般会使用液压扩张器、撬棍等工具撑开扶梯缝隙，必要时还要拆解扶梯构件。但是整个救援操作空间狭小，加上孩子容易惊慌哭闹，稍有不慎极易造成孩子2次外伤。
1: 接连发生的儿童电扶梯卡脚险情都与洞洞鞋有关。那为什么这种鞋在电扶梯上特别容易被卡？如何才能避免这类风险的发生呢？
3: 洞洞鞋遇上电扶梯容易被卡，首先是因为洞洞鞋的鞋体较厚，鞋头比普通鞋子宽约20%，这意味着即使正常站立，人也更容易在无意间靠近梯级边缘。 而小朋友活泼

0: 好动无疑进一步增大了风险。其次是材质原因，洞洞鞋的舒适性来源于柔软的材质，这种材质带来了两个风险因素，一是摩擦力增大，二是易变形。消防员试着将一只洞洞鞋贴在扶梯侧面，可以看到鞋子和扶梯金属侧板产生了巨大的摩擦力，鞋子像被吸附住了一样，瞬间变形，被电梯的缝隙卷了进去。消防建议穿洞洞鞋出游时，尽量走楼梯或乘坐直梯。如果必须坐电扶梯，应站在扶梯台阶黄色安全线内，避免鞋头靠近侧边毛刷区域，同时远离扶梯边缘和台阶连接处。带孩子出行时，更要谨慎搭乘电扶梯。
1: 禁止孩子在扶梯上奔跑玩耍，发现鞋子被扶梯卷入，要第一时间按下紧急停止按钮，切勿强行拉扯。
2: 除了乘坐电扶梯容易被卡，医生提示，暑期出游如果长时间穿着洞洞鞋行走，还有可能会引发一些足部疾病。
3: 它的没有硬性支撑的时候，一踩上去它软，所以整个足弓出现的接筋膜出现疲劳，立架肌也疲劳，后面的肌肉也会疲劳，所以
4: 在这里没有支撑。
3: 对，没支撑，比较软嘛，没支撑。短时间穿没问题，穿的时间长呢，出现局部的疼痛，特别脚跟痛、前足痛、腓肠肌挛缩、脚踝痛，关节不稳。
0: 洞洞鞋柔软轻便，但鞋底缺乏足弓支撑，走路时脚部肌肉就得额外使劲儿来维持平衡，很容易引发酸痛。对于青少年来说，骨骼尚在发育，长期异常受力会阻碍足弓发育。扁平足、足部关节炎人群长时间穿洞洞鞋会加重原有病症，同时鞋子抓脚不稳，人们会下意识蜷缩脚趾抓鞋，长期可造成脚趾挛缩、指甲磕碰损伤。此外，很多人认为洞洞鞋孔洞多、透气性强，但医生却给出了不同的意见。
5: 我们脚有个特点，它是小汗腺分泌比较旺盛的位置。洞洞鞋表面看起来有很多洞，看似很透气，其实它脚底那些材质的 EVA 材质啊，或者说其他的塑胶材料啊，它就是不吸汗的。所以你长期穿那个鞋的话，你脚底是湿的，越湿它就越容易长真菌，容易得足癣，俗称的脚气。
0: 医生表示，洞洞鞋并非绝对不能穿，关键在于掌握正确的穿搭指南。首先，尽量只在短途短时穿，不要用来长时间通勤或逛街。其次，选购时尽量挑鞋底偏硬、带有后跟绑带的款式，避开超高厚底鞋，以固定脚踝。第三，穿的时候务必扣紧后跟绑带，建议穿吸水性好的袜子，既吸汗也减少脚与鞋的摩擦，还可以用爽身粉保持脚部干燥。最后，回家后及时刷洗晾晒，保持鞋内干爽，远离真菌感染。
2: 进入今天的生活服务资讯板块，不少高血压、糖尿病、慢性病患者长期服用长效药片，有人的习惯呢把药片掰开来服用。专家提醒，部分药片具备特殊制剂结构，擅自掰开碾碎会造成药物瞬间大量释放，严重时危及生命。那么缓释片、控释片、肠溶片，哪些药片不能随意的切割？日常服药还有哪些注意事项？我们一起来听听专家怎么说。
6: 普通药片剂量在片中分散均匀，因此是可以切割或者是碾碎的。但是对于缓释制剂或者是控释制剂，它的剂量一般是同通用名普通药片的数倍，它是通过特殊结构延长药物的释放。一旦这个特殊结构被破坏，进行切割或碾碎之后，会导致血药浓度在体内有迅速的上升。
7: 比如说常用的降压药硝苯地平控释片，如果说掰开服用的话，可能就会低血压，表现为头晕啊、乏力啊，严重的话可能会晕厥。常用的降糖药二甲双胍缓释片，如果说掰开服用，会有低血糖的风险，那可能就会有心慌啊、出汗啊，严重的话其实也可能会晕厥。
8: 服用肠溶片时，也不要掰开或研碎服用。
6: 肠溶片顾名思义，它是在肠道当中崩解的。药片在设计的时候跟 pH 密切相关，

0: 我们胃内是强酸环境 ，pH 值大概在1到2，而肠道相对来说中性偏碱性 ，pH 值在7到8。肠溶片它外面一般来说都有一层肠溶包衣，在胃里面是不会崩解的，而在肠道当中它其实才会崩解。
1: 比如说奥美拉唑肠溶片，如果说掰开服用的话，其实是会影响到它的吸收，进而影响到它的这个对肠道保护作用的药效的。阿司匹林肠溶片的话，一旦掰开，不仅仅会影响到它的药效，还可能会增加恶心呕吐啊、胃肠道损伤这样的一些不良反应的风险。另外，肠溶片建议一般是空腹服用。
2: 而除了慢性病长期用药需要注意安全之外，专家还提示，很多家庭常备的感冒补钙补充维生素的药片，不少人也存在着错误服药的情况，比如咀嚼片直接吞服，普通药片用奶茶茶水送药，这些做法都会降低药效，甚至损伤食道。
0: 咀嚼片是通过咀嚼来促进药物的吸收，因此不建议吞服。而普通药片我们不建议干吞，是因为干吞会让药片容易挂在食道壁上，这样会引起食道的刺激，有可能会诱发食道溃疡等等一系列的问题，所以我们建议用足量的水来送服药片。
3: 此外，一些抗肿瘤药物具有细胞毒性，患者服用时一定要注意防范可能出现的风险。
1: 口服抗肿瘤药比如卡培达滨、替吉奥，这些药物的话是属于细胞毒性药物，这些药物的服用的话应该严格的遵医嘱来服药。如果说擅自的掰开研碎药片，或者说打开胶囊，那这个时候的我们的手会接触到药物，药物粉末也可能会进入我们的眼睛，或者说经呼吸道进入我们的身体，就可能会产生一些细胞毒性。
0: 现在的小分子靶向抗肿瘤药物在医生的允许之下，那么可以根据药品说明书的要求用水进行化开之后再送服。
3: 此外，还有一些药物对光线、温度和湿度比较敏感，这类药品不仅服用需要严格遵医嘱，还需要注意它们的保存条件。
1: 比如说硝苯地平舌下含片，开封之后它也应该保存在原装的药品中，随用随取，用药之后应该及时的拧紧药瓶，避免药物长时间的暴露在空气中。
3: 除了剂型需要注意分清楚，记者在采访中还发现，一些人日常服药时可能用茶水、牛奶、果汁或是碳酸饮料送服，这样可取吗？
1: 像牛奶这样的含钙的饮品的话，它可能影响到一些抗菌药物，或者说影响到铁剂的一些吸收。像咖啡和茶的话，它其实也会影响到铁剂的吸收。那另外比如说碳酸饮料啊，或者说我们现在常喝的奶茶，这些药它里边其实成分特别的复杂，其实我们也是不建议作为送服药物的这个选择的。所以总体上来说的话，我们还是说白水的话就是最通用最稳妥的送服药物的选择。
2: 和风送香，碧波生韵，吉林各地荷花次第盛开，盈盈合影，勾勒盛夏画卷。节目最后，一起邂逅吉林夏日的浪漫。

所以啥是高手？高手是站在机器前的一丝不苟，把一件简单的事儿做到极致。吉林省总工会吉林卫视联合播出高手云集，致敬所有发光的人。无论是精益求精还是举重若轻，高手就是沿着自己的路翻越一座又一座山，和自己顶峰相见。

0: 张伯驹没想到东北的秋天这样短，只是张伯驹和潘素的内心却随着1961年冬天的到来而变得越来越火热。他们察觉到了这个偏僻省份与众不同的发展氛围，他们愿意把自己的全部热情都投入到他们熟悉的文化领域当中，为这片土地和这片土地上的人做一些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很多人都知道，梁思成、林徽因夫妇曾经在北京的公寓中常常举行文人雅士的聚会，当代著名文学家、历史学家、考古学家等都前来参加，胡适、徐志摩、金岳霖等更是常客。聚会中，大家对学问与时局发表自己的看法，而林徽因又因机敏与善言而成为聚会绝对的主角，所以有人将这一京城的聚会称为太太的客厅。
1: 其实在吉林的长春，1962年前后也有类似的聚会，名为春游社，发起者与主角同样也是一对夫妇，张伯驹与潘素。而在成就方面，春游社似乎比太太的客厅更大，因为他留下了一篇篇鉴赏、品评书画与文物的笔记，有着比较重要的历史和文化价值。
0: 成立春游社，还得从张伯驹与余醒吾在长春的见面说起。余醒吾所在的吉林大学位于今天的长春市解放大路一带，吉林艺专位于今天的自由大路一带，两所学校的距离只有12公里，而吉林大学家属宿舍与吉林艺专的家属宿舍只隔了几条街道，所以余醒吾与张伯驹的旧住处不远，新居更近，两位老朋友见面的次数因此更加频繁。余醒吾经常来到张伯驹家，与他探讨书画鉴赏以及一些历史考证。更关键的是，余醒吾还把自己在长春的朋友介绍给张伯驹认识，其中就有农学家、教育家、考古学家罗振玉的长孙罗继祖，以及文物考古学家单庆林、化学家阮红仪、历史学家裘伯公、书法家郝佑泉等。一个由高级知识分子组成的朋友圈很快形成了。
2: 在这种情况下，就是伯老来到这个长春之后啊，正好当时你像余兴武、像这个裘伯公、像罗继祖，好多都是老友，尤其是余醒吾先生非常熟，这些人都在长春工作。
3: 通过就是说那个余醒吾又介绍认识谁呢？认识那个阮红仪，阮红仪

0: 这个人呢是谁呢？是光机研究所的那个一个那个教授，所以是英化所的一个教授，英化所的。他这个人非常重要，不单是化学家，而且还是书画鉴藏家，而且还是鉴赏家，还是古物收藏家。而且还有一个人，还是单庆林。单庆林是吉林大学历史系的一个讲师。而且这些一共是六个人呢，他们就是那个认识了之后，当时有个约定是啥，就是每逢周日我们就在一起聚一聚。他们也每到周日的时候就聚在一起干啥呢？主要是说把自己收藏的一些书画啊，一些文物啊，都拿出来，大家相互之间就是鉴赏一下，欣赏一下。
1: 各位先生一见如故。后来张伯驹的家与吉林省博物馆的一间会议室成了聚会比较固定的场所。会议室在二楼，朝阳，光线很好。
2: 那是在困难的时候吧，就是宋振廷啊，他为了这个繁荣，这个给一些老先生创造一些条件，在精神生活上增加一些条件，就是在博物馆设立一个像个俱乐部似的，是这种。
3: 一日，在众人又一次聚会后，张伯驹再提建议，以后每次碰头，每人都写一篇笔记，金石、书画、考证、瓷章、掌故、艺文、风俗、浏览等不限，然后我再誊写，汇为《春游所谈》。一时间，吉林省文化界开始了大师汇聚、群星璀璨的新局面，而文人雅士的自发聚会并酝酿集结出版，在东北的文化历史上恐怕还是有史以来第一遭。张伯驹把这些文人高士们的雅集称为春游，是因为与此时他所居住的城市长春有关吗？其实并不尽然。1945年，随着日本侵略者的投降，傀儡政权伪满洲国也瞬间倾覆，被末代皇帝溥仪从北京带走的1200多件历代书画珍品，散落于吉林省的长春、通化等地。到了1946年初，这些历代名书名画开始现身东北的民间，让国内各大收藏家们为之一振。其中就有一幅隋代展子虔的《游春图》，有人说《游春图》在中国绘画史上的地位极高，是能够与梵高、鸢尾花、达芬奇、蒙娜丽莎并肩于世的世界顶级作品。展子虔是生活在北齐至隋朝之间的大画家，宋朝著名的《宣和画谱》赞他的画作写江山远近之事游宫，故咫尺有千里去，甚至后世将他的画作看作是唐画之祖。作为横80.5厘米、纵43厘米的绢本山水长卷，《游春图》将千年以前贵族们游春的盛景鲜活地呈现在人们的面前，其境界之大，其气势之昂，其色彩之丽，均登峰造极。《游春图》也是展子虔唯一的传世作品，是存世年代最早的绘画大家所绘的卷轴山水，标志着中国山水画进入到了成熟期。
1: 张伯驹深深地知道这幅画的价值，此时的《游春图》已经被北平琉璃厂一家古玩店的老板从长春收来，并转至古董商人马继川手中。张伯驹马不停蹄来到马继川住处，开门见山地质问马继川《游春图》的去处。
3: 马继川告诉张伯驹，游春图确实在自己手上，既然张爷要，没问题，卖给别人是1000两黄金，卖给张爷800两即可。
4: 开始的时候让故宫买，故宫他说买不了，当时国民党人说吧，他说这个价钱太高了，买不起。

0: 说你们买不起，那我就收。你要不收的话，国外人全弄走了，那我们后代要看这张古代的画，中国的文化，难道还要跑到美国吗？跑到外国去看吗？那对咱们子孙后代不利，所以这个你不能卖给别人，必须要卖给我。
1: 无可奈何的张伯驹又去反复找马继川，希望他把价格降下来。后来马继川见此事已经在北平闹得满城风雨，也就顺水推舟把价格降到200两黄金。可200两黄金也是个天文数字，思来想去的张伯驹看着自家庭院中套着的4-5个小院子，心里决意卖掉这所宅子。他联系了相邻的北平辅仁大学，对方最终同意以2.1万美元购买，而夫人潘素也做出惊天之举，她将自己一生压箱底的首饰全部变卖，为此张伯驹又增黄金20两。
0: 我父亲说，我爱好的东西想必你也知道，我收进来的东西能再卖出去吗？因为很多那些字画，我父亲是都是这样的，有的从宫里出来的，只要他知道的他都收回来，绝对不让他出去，他是为子孙后代着想。
1: 不久张伯驹便将所住之宅命名为展春园，自号春游主人。1949年，新旧社会交替，张伯驹和潘素怀揣着对新世界的向往和喜悦走进共和国的怀抱，仿佛又开始了人生的春游。1952年的一天，时任文化部副部长的郑振铎敲开了张伯驹的家门。
2: 没等到郑振铎再多说什么，张伯驹已经接过了话。他告诉郑振铎，他要把自己珍藏的游春图交到人民的手中。
1: 而当郑振铎说知道此卷当年是用一座豪宅换来的，新中国虽然建立不久，但也要给一些报酬时，张伯驹说，我要上交国家，是无偿捐献。几天后，张伯驹将展子谦的游春图、唐伯虎的四美图及其他几幅清代山水画一起送到了文化部。
0: 可以说是这个，你再没有别人了。所以有些老的那个商人呢，特别佩服他，有一些想起来有时候还掉眼泪。哎，可是对我父亲来讲，居然他是有眼光的，远见。本来这些东西虽然说好像他那话都捐了，我们有人就问我们有没有想法，我们没想法，认为他捐得好。这个东西不是你个人私人应该收藏的，虽然我们用金钱把它买回来了，但给捐给了国家，我们放心了。有些为了这些东西败家子儿，那都在过去那个时候还抽大烟啊，弄什么的都有了。所以为什么说我父亲的品质，那时候的确是你无法形容的。你在这样一个官僚家庭，你干什么都不是随心所欲的。可是他所走的路，家里说他是败家子，为什么？他把钱都买了字画，但是这是个艺术品，家里人有钱，那些官僚们哪要知道这是个宝贝啊？但是他就是喜爱这个。
1: 恰在10年之后，张伯驹来到了东北工作，而他所在的城市还叫长春，这似乎

0: 都是冥冥之中的注定。我的一生大约有一半的时间是在春游之中，也是一种巧合。张伯驹在长春对于醒吾等人说，1962年春，春游在几位老先生之间开始了，他们彼此约定每周一会。
1: 此时的张伯驹心情舒畅，他由衷喜爱的生活方式在长春的寓所里重新获得。老先生谈笑风生，与老友亲朋论经时书画，谈考证辞章，说掌故逆文，讲风俗游览，可谓纵横古今，连接中外。
0: 张伯驹更将自己对唐宋书画的理解、京剧业内的旧闻，甚至北方银行的来龙去脉和盘托出。其他人也毫不保留地讲述着自己关于考定的心得以及了解到的新鲜知识。一时间，长春街巷中叶绿花红之间飘荡出一股历史人文的书卷气息。张伯驹特意嘱咐大家，每周一会，各随书一则，录之于册，则积日成书。他年或有聚散回密，如更面睹。从比较早的王羲之等人的兰亭集会开始，到今天众人在中国东北开创的春游社，祖国的大江南北在上千年间到处盛开着思想与文采集合起来的鲜艳的文化花朵，这是文人的雅兴，也是历史的盛世。从1962年开始到1965年前后，张伯驹收录了36人363篇文章，组成了厚厚的6卷。张伯驹将其定名为《春游所谈》。他在一篇序言中比较正式地解释了取名的缘由：昔余德随展子虔游春途，因名所居园为展春园，自号春游主人，乃晚岁余意长春，始知春游之号，故不止游春途也。春游所谈覆盖的面是很广的，历史、文化、艺术的很多领域皆有涉猎。张伯驹后来在一篇名为《也算奇缘》的文章中有过这样的记述：
1: 在长春期间，与朋友合写了6集《春游所谈》，为一本资料笔记的书。例如于醒吾专写甲骨经文，罗继祖专写宋辽金史料，运宝会专写清史料，我专写诗词戏曲书画及艺文故事，裘伯公写版本，并约北京、天津、上海旧友供给文稿。
2: 我们说有一句成语吧，叫山阴道上应接不暇，所以中国文人自古有这个雅集的这样的一个习惯，然后呢把传统文化以这种方式给流传下来，所以这个是几数千年来一脉相承啊。正是因为这些文人雅士他们在一起的这种雅集，然后呢把我们中国传统文化中很多优秀的东西给传承下来，包括这个春游所谈也是这种雅集的一个主要的表现形式。最后伯老自己出钱请人用蜡板制版，就是发行了当时的6期的这个春游所谈。
0: 最初春游所谈是以油印本的形式问世，张伯驹自费出版，仅印了100套，在文人间小范围流传。然而这部书的影响却至深至远。1958年至1976年间，中国知识分子黄杨恶润大受冲击，刚烈者一死了之，怯懦者遂远忍辱，为旷达者犹能怡然处之，不改其乐。 如春有主人，则创为此举即

0: 体成书，以遗后人。我辈今日读之，非但可以博闻多识，继承先火，亦可养出老辈之坚贞风度。这是著名作家、学者施哲存先生对《春游所谈》的评价。
1: 《春游所谈》是新中国成立之后，在全国范围内来说，因为大家都知道当时的一个政治生态，说张伯驹先生偏安一隅，在我们长春，长春呢本来被誉为是塞外之地啊。文化，这个跟内地来比，有人甚至用文化沙漠来比喻。但是呢，伯驹先生带着传统文化的光芒和火种，来到了长春，工作十年期间，以身作则，然后呢，把当时来到我们长春的这些文人雅士集合起来，大家这个谈古论今，然后各成所长，最后编成了六集，就是《春游所谈》。我认为这是中国传统文化在新中国时期的一个结晶。
0: 1984年7月，河南中州古籍出版社首次将《春游所谈》公开出版，但也没能收全所有文章。50年后的今天，在张伯驹曾经生活过的长春，当年离他最初居住地向西步行不超过5分钟路程，就是吉林省图书馆的老馆旧址。在2014年老馆搬走之前，馆舍后面的藏书库里就藏着油印版的《春游所谈》，书页已经泛黄，但墨香还在。唯一的遗憾是，只有一本。1970年，又一个早春，只是在北方边塞之地的早春，还看不到一点春的影子。北风依旧，肥雪仍然。这天一早，在吉林舒兰，简单吃了口乡亲们送来的饭菜，潘素搀着张伯驹，带着不多的行李，赶赴舒兰火车站。漫长的等待之后，随着一声火车的长鸣，这位中国文博事业的巨擘，这位画艺超群、才高八斗的女子，与这座北方小城擦肩而过。
2: 辗转来到天津，最终好不容易回到北京后海旧宅的张伯驹，又经历波折，在毛泽东的关怀与周恩来的直接安排下，进入张世钊任馆长的中央文史研究馆，成为一名馆员，生活才终于慢慢安定下来。这张照片呢，就是姥姥姥爷在后海住的时候，姥姥姥爷照的相，还是挺好的，笑得也挺灿烂的。这是我们六岁七岁，姥爷也67了，比我们大60岁，所以你看我姥爷那时候也挺精神的哈。这是在那个中山，我看看，这是在中山公园，姥爷特喜欢花，就是只要有花展一开花的时候，就带我们去。
0: 这是乍暖还寒的时候，这是万物愈发之时。1898年的早春到1982年的早春，84年间，人世间有一个生命做了最具艺术气息的轮回，生死之间写满了诗学与美学。
3: 你看看，这个是，你看他们家人，老人讲究礼数，这是报丧的信，这个是送来的，北京后海。张载就是报丧的死了，这个是一封信，你看人家非常有礼数，这就是中国传统的文化，讲究这个闲细节。张伯驹去世了，我感谢你这么些年对他的关怀，亲笔写的，这个是我妈写的，张去世，张伯驹1982年2月26日正廷帮助办理闽张记，我爸还在世呢。
0: 1982年2月26日，张伯驹在北京溘然长逝。

0: 这一天，作为老友知己的宋振庭也亲送挽联，仅作一声道别。爱国家，爱民族，费尽心血，一生为文化，不惜身家性命，重道义，重友谊，冰雪肝胆，集志念一统，豪气万古凌霄。掐指算来，此时距张伯驹自长春返回北京已经有12个年头了。
1: 只要你是国家的事情，那他没有话讲，甘心的情愿的，好像就是在世外桃源似的，你们再怎么样我心无愧，他就是那样。
2: 所以我觉得我们今天研究张伯驹先生，当然第一是首先弘扬他的爱国主义这种精神，第二呢，我觉着就是对传统文化的学习，我们希望在伯老身上，通过研究伯老，通过他取得的成就，对当下有所启示。
0: 塞北吉林是张伯驹晚年生命的一个驿站，温情沃土曾为其历尽沧桑的人生提供过几许生命的庇护。在《春游词》的序言中，张伯驹这样写下：万岁余忆长春，耕作春游所谈春游词，乃至余生一半在春游中，何巧何也。出关东北是历史的机缘与巧合，在长春的10年时间，却几乎是张伯驹一生的浓缩和写照。而他在长春的身影，也是共和国一代知识分子命运的代表和浓缩。